0: 好像有
1: 点。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呢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几粒，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2: 对，
1: 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半斤啊。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足两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2: 正不正宗？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
2: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就是这个样子啊。
1: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2: 对。
1: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2: 好，
1: 接下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哎，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的那个切工是不是？
2: 我们这个
1: 能够切得出来的，
2: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
1: 怪不得，
2: 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1: 是的，
2: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1: 是的，
2: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2: 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0: 怪不得
2: 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1: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那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
2: 是
1: 可以了，新鲜出炉。
2: 对的，
1: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2: 青椒
1: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2: 对，炒出来，
1: 对，让它这个更加口感好。
2: 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1: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
2: 哇，
1: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1: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2: 对，是的，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
1: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吃？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2: 对，
1: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2: 是，
1: 以往199元，我们蚝油牛肉只有5包，
2: 哎，
1: 就是这样5+1，
2: 对
1: 不对？是6包带回去。
2: 对，
1: 今天我们是多加一包，然后呢，价格不变，仍然是199元，
2: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蚝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7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1: 你拿50块钱一份吧，
2: 对
1: 不对？就7份带回去要
2: 350块钱
1: 了。最后到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3: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烧了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侪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要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 老一级老少侪不吃，我也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咁么现在搿季节到了，侬我俩烧了热来洗个都勿方便，咁么拆开来一修，对伐？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0: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对伐？搿这个天勿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勿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吧？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嗯，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家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零下一度，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滑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是，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1-9900。

0: 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我们演播室真的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个蚝油就是那个香气，就那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49，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旗舰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一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了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啊！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进
1: 行。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哦，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啊，
0: 对吧？黄芽菜什么都可以。欢迎看它每一个牛肉都是脆脆弹弹的，久煮不烂。那您放心，它不是什么那种啊，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姜汁的，
1: 好香好香好嫩哦！
0: 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Q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0: 刚刚说的就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1: 但是我切不出来，
0: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嗯，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0: 对，
1: 你能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
0: 你做好了，对的。
1: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啊，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就晓得了，哎呀，跟米德文的一样，
0: 是
1: 不是真牛肉。丰收瑞那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有20多家，
0: 没错，
1: 对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哪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啊，7件单品带回去，
0: 太嫩了。
1: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0: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好像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1: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0: 对，
1: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60-70。
0: 其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得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腥味的感觉。
1: 这个其实电视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0: 很喜欢的。
1: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0: 对，
1: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
0: 好
1: 小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1，
0: 好，最后
1: 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一包的。好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好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0: 多送一份
1: 牛肉，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
0: 左右，
1: 对吧？
0: 您看，55一包，
1: 哎，55一包，
0: 我
1: 就算是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0: 300多，
1: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好了，做的21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我家去哪里的楼铺去丰收年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就糯米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看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刀浆了。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

0: 蛮实惠的，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哦，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订订，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提前都是什么一个月两个月订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弹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放心，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胃口。
1: 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对？有一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一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真的，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
1: 对啊，
0: 哪几款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牛肉很少，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我到外头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他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CP。三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是，
0: 但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好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好。
0: 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母婴母期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说什么时候孩子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面，比如说蔬菜很快速，汤比较快速吧。难道今天我们有了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来，这个肉
0: 很快，
1: 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西餐厅吃吗？
0: 相对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油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然后自己我又想想鼻涕啊，我的天，
1: 对，
0: 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姜汁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燕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蚝油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净含量是200克，
1: 200克
0: 都帮您提前姜汁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 就有这个
1: 蚝油包。
0: 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我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哎，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看上去就正正好好鲜。放油，炒
1: 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是是，
0: 很方便。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
0: 对吧？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一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先给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卖。
1: 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
0: 对，
1: 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子？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了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现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葛么现在搿季节到了，侬屋里烧了热来洗的都不方便，葛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1: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对伐？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12分钟时间了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订单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是出去啊订妹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的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顶顶心心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5、6口人，这个10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一个人蛮厉害的，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汁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需要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享受到大家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
0: 就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
1: 对的，
0: 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想要单独一份的好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你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对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周五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可以2份放在一起炒，肉特别多，
1: 肉特别多，
0: 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只能买一个蛋炒饭，但是今天这份饭跟那个20块钱的蛋炒饭一个成本，你相信吗？这还可能没有用上一包那么多，中间你弄个饭团会不会？会的话，直接就把我们蚝油牛肉弄熟了，跟我们这个饭和吧和吧，这一口下去，哇，又有汁儿，又有肉，又有饭，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家里是老两口的话，这一份饭够2个人一起分了，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孩子在家里睡懒觉不起床，你们都吃好饭了，孩子好不容易12点起床了，你就给他做一份这个牛肉蚝油牛肉饭，孩子绝对不挑理儿，绝
0: 对
1: 不去外面吃，就直接在家里头吃了，是不是？
0: 在旁边还弄了一份，准备是弄个什么铁板烧，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弄点花活，你知道吗？在外面吃铁板烧很贵。
0: 你是准备弄花活了？
1: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儿小这个洋葱，
0: 锅一定有，
1: 锅肯定有啊。
0: 任何锅都可以，来，稍微小一点啊。
1: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关一下。
0: 啊，
1: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呀，好香，好香。
0: 对对对。
1: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0: 说实话，这个时候
1: 多大点的工程啊？
0: 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以前大家都去说啊，去吃这种什么铁板牛、蚝油牛肉，说到那个牛肉啊，你要自己去翻的，好多洋葱在里头啊冒充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
1: 是的，
0: 知道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我们牛肉的净含量就有200克，
1: 这是不是过节的味道？英华，家里有孩子的话，你给他弄一个这个，一分钟就出锅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比外面吃真材实料。但是是丰收日大厨给你秘制的味道，切好的这大片大片的牛肉，您就大快朵颐吧，在20几块钱，一点都不心疼啊。
0: 哎，这两天而且天气蛮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既方便又好吃。但是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96组了，今天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们啊、叔叔们，是不是要准备要去就做晚饭了？是不是想？ 想想，哎呦，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便，
1: 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
0: 今天呢，我们是六加一，
1: 本来是五加一，
0: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五加一，就是少一份。
1: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五包。哎，
0: 五包加一还是199块钱。
1: 对对对，
0: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蚝油牛肉，分量没有少，仍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鱼香肉丝是350克。
1: 对
0: 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短短六分钟的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是提示一下，本场直播备货越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七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六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嗯，说句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
1: 对，接近100块钱一份
0: 啊。所以今天199元七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哈，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0-50块钱，你有时候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您在家里也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不对，不对，到了年龄换假牙
1: 了呀，有时候牛肉很老，对不
0: 对，换假牙了呀，
1: 没有那么嫩。
0: 对，换假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蛀掉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将制过了。真的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6大包。半年前直播过一次是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七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
0: 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过春节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哎呀，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
0: 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 DIY， 这又是 DIY 的
1: 事。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
0: 是的，
1: 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管。你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对吧？口味呢是我们整个的是蚝油牛肉口味。
1: 对，
0: 关键是我喜欢的它是什么味？
1: 是，
0: 你看有6包带回去，
1: 6包。
0: 很多人说6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特别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呢？我喜欢吃什么口味，可以根据自己来调。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是分开装的，它牛肉浆制归牛肉浆制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呢，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好了，
0: 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儿就炒什么汁儿，
1: 对，
0: 什么金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茄汁的呀，
0: 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先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食物组先是生活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都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5、6点钟要去吃饭了，一等等到个8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左右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抖音刷是把丰收日的大厨请到你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核下了一道菜才29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余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展一点儿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
0: 一盒，除
1: 以9，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就是称下来才
1: 20多，
0: 20几块钱，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哦，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两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哎，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花粉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呦，
0: 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一盅一盅，
0: 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 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一人份、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吧，很饱满的， 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头
0: 对、
1: 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
0: 算
1: 你分
0: 算不清，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
0: 花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
0: 没有，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啊、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这个
0: 虾亚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人的这款虾仁了。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青春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把你多囤两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伊要毛两百块银。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还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啦，不灵的啦。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的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给伊吃了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重。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也不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我不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货，像阿拉这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有辰光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那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适意了？

0: 前独眼的这款淡水河虾仁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独眼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包括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眼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都没好，我不能接驳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姐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1: 对啊，
0: 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1: 对，
0: 虾仁炒蛋，
1: 对，
0: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1: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0: 什么叫轻食？
1: 就是
0: 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1: 哎，就是轻，就是
0: 清淡
1: 分量的轻，那个轻，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0: 我知道那个轻食，
1: 然后
0: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1: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0: 对，
1: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
0: 重
1: 料理，
0: 食物的本味。
1: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0: 好会吃哦！
1: 哎，这个就很好很好，
0: 这个绝对
1: 推荐给你
0: 管理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0: 是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0: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
1: 配
0: 点对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9包，
0: 对，
1: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20多块钱？对，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什么东西这些，磷酸盐，
0: 哎，对的，我们没有的，
1: 没
0: 有的，干净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的，
1: 小苏打就是上浆用的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1: 18个月，
0: 18个月，
1: 对。
0: 时间蛮长的，
1: 是
0: 太好了，新鲜的皮子是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这种东西，9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1: 9顿就没了呀。
0: 对的，囤2套，
1: 是
0: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9盒这还分享不了了。

0: 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他去的是
1: 一顿
2: 外餐的，当然价格就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我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和虾仁，
1: 水晶虾仁，
2: 是的，
1: 来不到那种
2: 硬菜。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请客足够不圆满，对不对？
1: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2: 对，
1: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
2: 第一个
1: 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2: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吃酒丝，
1: 对，
2: 就喜蒸，
1: 你虾肯定要，
2: 对
1: 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2: 什么
1: 牛肉啊，
2: 对这种，
1: 对对。
2: 以前
1: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8盒有时候特卖，你看到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2: 是的，
1: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2: 去头去壳了呀。
1: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2: 什么比较？反正
1: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而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2: 是的，
1: 你要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2: 对的，
1: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2: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1: 这个好，这个好，
2: 挺大的，
1: 特别清爽。哎，
2: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清食标准的，对吧？
1: 黄瓜炒虾仁，
2: 山药，
1: 荷兰豆炒虾仁，
2: 对，
1: 芹菜炒虾仁，
2: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1: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
2: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1: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个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2: 好贵的，
1: 那个叫
2: 这个菜
1: 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2: 对的，
1: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2: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1: 然后这个
2: 香椿炒蛋炒虾仁。
1: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
2: 那个什么南瓜藤
1: 啊，不是，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2: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1: 甜辣口
2: 这个，对，
3: 酸酸
2: 甜甜，好久没吃了，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
2: 是
3: 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挺久没来了，
2: 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
1: 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3: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1: 龙井虾仁。今年去年的龙井。
3: 妈妈会炒虾仁，
1: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3: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1: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3: 那不一样。
1: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8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9盒，好吧，9盒238。
2: 是的，
1: 以前有看到过10盒，10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2: 对的，
1: 对吧？11盒是300嘛。
2: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
1: 档的，
2: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4: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香糖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这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的，伊什么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
1: 你什么时候
0: 面不便宜？
1: 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0: 对呀、
1: 啊，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是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对吧？
0: 对，
1: 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清明节前， 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
0: 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1: 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0: 多贵，对不对？
1: 118、
0: 哦、对的对的，100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200克，
1: 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对吧？
0: 对对
1: 对，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个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对，
1: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
0: 对的，
1: 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
0: 实惠，
1: 全部都是新鲜的，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啊、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源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者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0: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18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
1: 九盒
0: 带回去。
1: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APP 下单减掉5块钱，本身还有点积分，相当于230块钱9盒，一盒25.5块。25.5块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
1: 29块钱一盒。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你的价钿要200块钱，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欢迎呢是来早早了，不灵了。正宗的欢迎呢，才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吧？这个欢迎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欢迎。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吧，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吧，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的。
3: 搿只欢迎吃起来有弹性，斤两头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欢迎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欢迎呢，剥勿要剥，伊讲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勿着加啥佐料啊。就爱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这货。像阿拉这牙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把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量不加价，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雅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定稿25块多，
1: 25块多
0: 一盒是200克，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三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1: 成本30块钱左右，
0: 好吃，
1: 对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有个盒子，对吧？我们把盒子拿掉之后啊，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包装，对吧？而且这个是化了冻的，化了冻里面你看这个边边角角有没有太多的汁水在里面，什么汤水啊水分在里面，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每一包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的，这里面至少是有一点姜，那肯定的，完全没有水分也不可能，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真实的啊。然后每一个来，我们的虾仁今天个头是不是特别大，全部都是这么大这么饱满的，随便拿一颗起来圆滚滚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0: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1: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0: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九顿就吃掉了。
1: 对，
0: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1: 对，
0: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1: 而且夏天的话，
0: 你餐桌上嘛，对吧？总归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1: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一
0: 些。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
1: 我给你
0: 白肉
1: 类的，我给你看看啊、哦，这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0: 没有、
1: 这个是熟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生的，
0: 而且煮了一段时间的，
1: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0: 对的，
1: 哎，不是用那些，
0: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哦哟，完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1: 弄不 好, 真的没有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0: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1: 我们
0: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这点很重要。
1: 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0: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九盒带回去，
1: 对，
0: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香肠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4: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4: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就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啥米晓得吧？
4: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4: 268。

0: 我们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心情，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选择的吃，
1: 对的，
0: 雅琳最懂我，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0: 不是，你不是不单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
0: 对，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
1: 你不开？
0: 蛋白质哦，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
0: 吃呀，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煮给你放很多很多料啊，
0: 对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那我也拒绝。
1: 对，
0: 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1: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0: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倒也是可以。
1: 春天了，跟家里面
0: 豆腐炖在一起。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多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
0: 我刚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的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
1: 21盒27，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二十七，我们今天200-30块钱左右是9盒，一盒25块，我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2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了，
0: 还嫌不够。
1: 对，你看这里面冰箱放得下真的囤2套，
0: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你就可以虾仁粉条，
1: 而且它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嗯，看着更有食欲了。
0: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姜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 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三百克398。 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两百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1: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
2: 对，嗯，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

0: 就是大虾
1: 肉厚太厚的这种
0: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1: 对的，
0: 你看哇这么肉头厚实、
1: 是的，
0: 饱满，新鲜度高，
1: 对，
0: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1: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0: 就是做法的话，就
1: 除了炒之外，
0: 全部都是快色菜、快手菜。
1: 还有4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0: 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1: 植物蛋白，对吧？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
0: 钙质
1: 吓人的蛋白，
0: 钙质含量特别高。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
1: 对吧？
0: 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1: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0: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1: 对的呀，
0: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又方便，对吧？
1: 对，
0: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1: 对的，对的，很多。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0: 对，
1: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0: 多走几圈也不够。
1: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0: 强调一下
1: 回去哦，
0: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8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得要27块钱了。
1: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0: 所以就压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1: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米糟串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
2: 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就是
0: 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0: 对，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
2: 啊。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蛋，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咸蛋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谢谢大家，会生活的第三场开始了。我们中间多了一位啊，海拔也很高，蔡总。蔡总呢，帅哥。如果经常看我们电视的节目的观众，应该对蔡总是有印象的。
1: 对。
0: 但是我相信很多观众已经把他遗忘掉了，因为他已经两年没来会生活了。
2: 是。
0: 他来代表的是什么呢？印尼的小鸟燕窝。因为小鸟燕窝这个品牌很有名，我相信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是盯着小鸟燕窝买的。
1: 我们先质问他一下，
0: 但是很遗憾，
1: 两年了，
0: 买不到了，
1: 为什么不来？
0: 对，为什么两年没来会生活啊？
2: 东方屋这个价格呢，又死活不让涨啊，说签了大盘合同不让涨，
1: 这你的事儿，死活
0: 死活，
2: 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谈了一年多啊，后来我们也没有办法，亏钱嘛。
0: 对，你看啊，
2: 对，
0: 他想说的意思是什么？也，我们的需求，观众的要求是在这里的，刚需是在这里的。
2: 对。
0: 但是因为东方的要求比较高，价格要求也比较的，就是加的比较低。
2: 对。
0: 他们这个品牌其实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到东方购物来做直播了，确实是这样的。
1: 还不仅仅是会生活。
0: 对了对了，但是今天为什么来跟大家讲讲？
2: 今天首先是受到丹丹姐的邀请，
0: 这次我一直在邀请，
2: 在年前就盛情邀请我们，所以公司呢也专门为这个开了一个会，
0: 是的，
2: 特别说，那我既然我们两年没有来了，那这一次呢就当做一个广告费。我们把市场费打到这场节目来，
3: 对，
2: 因为丹丹这个栏目我们知道在上海特别火，
0: 谢谢。
2: 对，所以说我们这次是特意打了广告费，到节目中，然后把价格压低，
0: 对，
2: 所以我们每一盏燕窝其实我们是不赚钱的，
0: 没错，
2: 对，
1: 好听话咱不说，咱们实打实的把组合价格拿出来听一听，
0: 我们来看组合，
2: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五一要结婚的，五一要结婚的。怀了孩子的，打算怀二孩的，打算怀一孩的，
1: 反正就是要吃燕窝的，
0: 打算要吃燕窝的，打算让自己漂亮的，反正就是要吃燕窝的人，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观众朋友，来，我们告诉一下大家，先讲哪个组合啊？先讲小的组合，
2: 先讲小的吧，
0: 先讲小的是吧？先讲下面的组合，观众朋友来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东方购物3999块钱，一共有114克，有两个礼盒包装，对不对呀？
2: 是。
0: 那么它呢，一买10盏送10盏，一共是有20盏，一共是有114克。我们今天东方会生活的今天的第一个组合的价格
2: 是，
0: 你可以买这个啊，两个礼盒来。当然，作为我来说，我是强烈推荐大家来买这个组合，上面的组合。多了1000块钱，对不对呀？4999块钱
2: 是，
0: 但是多了多少克？观众朋友来看，
2: 多了50克。
0: 下面那个是114克，这个是164克，多了50克。
2: 对，
0: 多了50克，一共是有4个礼盒，而且这样算下来，这个组合里面每一克的单价是30块4毛钱。这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优惠，
2: 接近我们现在就平均批发商拿货价。
0: 所以说，印尼小鸟今天来到会生活，给了大家这个。如果你还不再抢的话，除非你不吃燕窝，我不吃燕窝，那我没办法。如果你是要吃燕窝，打算吃燕窝，用燕窝送人的，你赶紧就抢4999元。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4999元的四个礼盒是什么样的。全部都是这样的红色的礼盒包装，一位已经大组合出去了啊！观众朋友，有这样有四个，有拎带了啦，
2: 有
0: 四个拎带，而且全部都有四个拎带，所以这样算下来，
1: 每个拎带长这样。
0: 对了，每一个拎带在那里，
1: 上面有这个小鸟的图案，因为品牌是小鸟嘛，
0: 没错。所以说大的组合的话有4盒，那么每一盒的话也就1200多块钱。
2: 是，
0: 所以你送人也好，你可以送4户人家。
2: 是，
0: 所以他到外面去啊，我做了一下市场调查，就是像我们小鸟燕窝这样的品质，我们说的保守一点，所以我们这样算下来的话，
2: 是
1: 按照这个市场，我跟你讲，我来哈，按照今天咱们两个组合，第一个小组合是3000多块钱，平均下来一克也就是30多块钱，
0: 35。
1: 那么第二个组合呢是多了50克，大家知道这50克的概念是什么吗？这五十克按照咱们今天低价30来块钱算的话，也要将近1500块钱。
0: 没错。
1: 换句话说，如果是大组合的话，起码要在5500到6000块钱以上。
0: 没错。
1: 这还是按照低价来算。但是如果说今天在会生活里边大组合的话，能够跌破咱们说的5000块钱，能够达到4999这个价格，性价比已经是超高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就按照咱们这两个组合的单价来算的话，大组合比小组合的性价比还要高。
0: 对了，是的。好，这样 现在已经抢购，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来每一展来给大家讲一下，小鸟燕窝每一展是来自于印尼，
2: 是，
0: 而且单展单码，每一展上面都有它的那个二维码，
2: 溯源码，
0: 它的追溯码全部都有。你打开来以后，一扫描以后，关于它的所有历史全部都有，完全也能够看得出来，小鸟燕窝的品质确实是经过什么呀市场的考验了。
1: 我在这儿多说一句 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比较便宜，我到外边去买燕碎，那我要强调一句话，不是说燕碎不好啊，是不是完整的燕盏，泡发比是多少，
0: 对，
1: 经不经吃，因为这些条件满足完了以后，你才算得出是性价比来。
0: 是的。
1: 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的泡发比是多少呢？差不多1:10。也就是说，你这么高的一个泡发比，我们拿到的燕窝吃的次数就变多。
0: 没错。
1: 那么同样情况下，我花掉的钱，我吃的次数变多了，是不是性价比更高？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大组合，我毛咕咕的算了一下，我们今天能算将近吃一年，如果外边吃到的话，泡发后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它是整个完整的，不碎，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完整的燕盏，它里边不是那种拼胶的，不是那种组装在一起的。好，那么如果放在碗里边，我们煮它泡发比1:10之后，你看看是有多少，整整铺铺一碗。其实这一碗的概念，我们不需要一次吃完的。像这一碗我能吃多久？
2: 这一碗的话，你大概可以吃一周，
1: 看到没有？
2: 因为每次是小调羹啊，舀个两三勺就好了，每天早上起来空腹吃个两三勺。
1: 所以为什么说大组合今天我能够吃一年的量，如果它没有这么高的泡发比，吃不了这么长时间。
0: 没错，
2: 是。
0: 现在既然买大组合的人特别多，17位已经订购的大组合，我再来告诉一下大组合，4999块钱，就是差1块钱，5000块钱。你首先这5000块钱大概就是吃一年的量，一个正常的人啊，
2: 是
0: 一个正常的女人，当然她不是孕妇啊，不是特殊人群的话，她大概可以吃到一年的量。
2: 是，
0: 就算是孕妇啊什么的，我的需要的量多一点，我吃个半年，我再花这些钱再买一套吃一年也是划算的。
2: 其实足够的，
0: 足够、啊、
2: 因为这里面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有32盏。
0: 对了，是的，一共是
2: 有32盏，
0: 一共是有4个礼盒，在这个里面一共是有4盒，它的总重量达到了164克。观众朋友，这些都是最重要的信息，164克合下来每一克只是30块4毛钱。观众朋友，你拿着这个价格，你到上海市场上好的品牌、正规的品牌，你去比，我们是有自信的。
2: 是，
0: 当然还有3999的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呢也已经很好了。没有4999的组合的时候，3999块钱每一颗35块钱的时候，大家也是要抢的，
2: 一年就一次，原来
0: 没错，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极其极其的少。我今天觉得小鸟呢给我们的礼遇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除非你不吃燕窝，你可以不买。如果你是打算吃燕窝的、送燕窝的啊，你一定就要买今天的大组合。好，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小鸟燕窝确实卖得非常的疯狂，因为呢，大家现在对燕窝的这个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当然，以前吃燕窝的人一直在坚持吃，比如说像孕妇，对不对？这种特殊人群
2: 是。
0: 比如说像想让自己的皮肤更好一点的这种女性朋友，对吧？以前好像说呢，燕窝呢高不可攀，高高在上，价格太贵了。
1: 以前啊，我们听说燕窝的时候，往往是从港台电视剧里边，
0: 对，
1: 哎呀，不得了了，要吃燕窝呀，每天什么妈妈给女儿做燕窝啊，女儿给妈妈做燕窝啊。其实后来发现，这个在生活条件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0: 没错。
1: 然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不错了，大家也开始吃燕窝了。那吃燕窝呢？但是谁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啊？
0: 是。
1: 同样是吃的品质是第一位的，第二花多少钱是重要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的印尼的燕窝啊，别说是我们这儿，全世界的燕窝闻名于耳，那就是印尼的。
0: 没错。
1: 然后呢，再看性价比，你去印尼，第一你会发现印尼的燕窝多如牛毛，是个人都在做燕窝，但是真正的大品牌就那么几个。
0: 没错。
2: 所以可溯源码非常重要。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今天啊，4999的组合每一颗30块5毛钱，抓紧时间抢大组合4999的组合，今天卖得非常疯狂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燕窝，我很注重它的产地和品牌，所以我一般都是选择东南亚一带的。最早买的燕窝是在香港，它是专卖店买的。从旁人眼里呢，他们也一直在问我，你到底是年轻的秘诀是什么？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更需要自己优雅的老去，也离不开燕窝对我的滋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来来，组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在这个组合卖疯了啊！ 肯定是这样的，只要是吃燕窝的人或者是打算送燕窝的人都是买这个组合的，4999，164克。像这样呢包装呢一共是有四盒，观众朋友看到了没，这样的盒子有四盒，而且有拎袋的，对不对呀？
2: 专门的
0: 有礼盒袋，有四盒，每一个单价呢已经优惠到每一克是30.4元了，所以说这个组合现在卖疯了。
2: 这个组合可、啊、我相信啊，但说实话、啊、我是不希望卖太多的，
0: 对，
2: 因为这个组合我们本身是贴了费用的，
0: 没错。
1: 这个组合啊，我跟大家讲，一个组合就是一个礼品袋、一个组合就是一个独立的包装，所以哪怕送人的话，送四个人都可以。
0: 没错，当然我们的下面这个组合卖的也不错，便宜1000元，我估计这个就是送人的，只要是自己吃的，肯定是上面这个组合。
2: 是
0: 这个呢，就便宜1000元呢，有两盒这样的，两盒是十盏，一共的克数呢是114克，那么每一克的单价呢是35元，单价上便宜一点。这个组合就是3999的组合呢，在东方购物来说，跟在外面比也好，这个35元一克也已经到底了。
2: 是，
0: 只不过就是它今天是异乎寻常的优惠。您千万别指望这样的价格天天出现哈！
1: 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鸟的燕窝。嗯，这个小鸟燕窝首先要看，像刚才他们俩优点已经说到位了啊，包括个头大小。旁边这一圈，大家来看各种各样的燕窝，这是什么问题？
2: 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拼凑粘，它是拿燕碎、燕碎粘胶拼凑成一个。所以你看它里面没有这个一丝一丝的感觉。
1: 换句话说，这就是你相当于外边买了个蜜蜡，是用蜜蜡粉压的，它不是原装的。明白吗？
2: 这是拼凑的。
1: 好，这个呢，
2: 来，这个就是那个毛燕盏。嗯，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有那个燕毛。嗯，对，像这个首先肯定是没有溯源码的，其次你泡完之后你得挑毛。
1: 我告诉你，挑毛这件事，你搁在丹丹身上，搁我身上，花一天我也挑不干净这一个。这个东西第一费眼神，第二你个人根本不可能挑干净了。
2: 在印尼啊，这样挑燕窝、挑燕毛、一个工人一天也只能挑十几盏，
1: 所以
2: 特别费工。
1: 这个呢，
2: 三角盏，这个三角盏呢，它就是层次盏，嗯，你可以看到它的盏形不完整，是三角形的，这是三角盏，嗯，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劣迹盏，
1: 对，
2: 一般的话我们也不推荐购买，所以一般正常的话呢，像这样的全部都属于劣迹品，
1: 劣迹品不能要，也不花钱，不值得你花钱，
2: 对，
1: 要买就买像现在是我们这样的小鸟的，要个头像那种小的完整的那种饺子一样饱满完整，而且有一丝一丝的，
0: 没错没错。这样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是确实知道，现在吃燕窝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2: 很多，我家人都吃。
0: 对了，不光说以前说是那种明星啊，什么什么特别有钱的人才吃燕窝，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只要是经济条件啊达到一定的那个 level 标准之后，大家都会去想象一下，都想去享受一下这个燕窝，而且燕窝里面刚才已经说了，表皮生长因子有唾液酸这些，85位观众朋友全部抢的都是大组合，我非常恭喜这85位观众。朋友，我建议像这么高品质的燕窝自己吃起来，因为什么呢？如果
1: 其实你说一句话，你今天大组合，我这话不知道能不能说啊？你今天真的是要在大组合、小组合当中选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你买小组合比大组合你费钱了。哎
0: 呀，当然啊，当然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1: 性价比大组合更高嘛。
0: 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就是164克，它8倍的泡发率，我们这是用最保守的办法，其实它是10倍，对不对？我们用最8倍的泡发率来算，泡发好以后是1312克，
1: 对，
0: 这1公斤多了，对不对？1000多克了，每天吃3克其实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来说，一般来说，我们说一天吃3克就
1: 行。这个3克是按照他算
0: 的，
1: 没有说是吃干燕窝的。
0: 对啊，是泡发好以后每天吃3克，所以这样算下来呢，这么多克呢，每天吃3克可以吃到400多天，小一年嘞，
2: 是
0: 一年多了，所以一年是365天，哎，
2: 对，
0: 一年多了，
1: 所以
0: 你再吃的稍微再奢侈一点，购物有保障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谢谢大家，快没货了啊。谢谢您，我们的节目还有近20分钟的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对对，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啊、哦！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1: 对，
4: 燕窝我倒不大吃
0: 啊，燕窝不大吃，
4: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对吧？哎，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说、
1: 你说的这话，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今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1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 是的，是的，是的。
5: 半包烟不到吗？
1: 对啊啊，
5: 对，你能抽烟，
0: 烟
5: 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
0: 我建议啊，
1: 还要二三十。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有小十五分钟不到，小十五分钟吗？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1: 我觉得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好送人，对吧？还有拎带，有4个拎带。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真的这一档直播是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5: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但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6: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儿开始怀孕
0: 的时候，是的，是的。
1: 到现在孩子5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给我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不到12分钟的时间啊，
1: 太火爆了！
0: 今天4999这个大组合抢得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观众说，我4999也就是5000块钱嘛，我可以吃一年，这怎么来的？这个吃一年啊，因为它的泡发比是仅有10倍的泡发，
2: 是
0: 我们按照八来算的话呢，164克乘以8，泡发好以后有1312克，1000多克了。每天呢，我们原则上吃个3克5克就足够的了，
2: 是
0: 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你吃个一年绰绰有余，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你这个大组合吃一年的量是可以的。
1: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啊贵，我跟大家讲，你一年买咖啡都不止花4000-5000块钱。
0: 真的，我们这样
1: 算下来，你自己算算这笔账，
0: 一天10块钱
1: 啊。对啊，你一天买个奶茶、买个饮料，你都不止这个钱。你每天吃早饭，这一年下来都不止这个钱。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要再说贵，吃不起。我跟大家讲，只会有什么，就是你第一算不清楚价格，第二就是这个东西你买到什么样的品质的。如果说你买的品质不好，那我告诉你，你花200块钱都是白花。
0: 没错。
1: 如果说你今天品质好的话，就这个价钱，你一分钱是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0: 而且我们先来说，确实是有很多的人群，就是燕窝的这个受众确实是在扩大了。
2: 对
0: 啊，以前说是孕妇啊一定要吃，对不对啊？外甥几孩的，还有说年纪大一点的女性朋友在吃。现在这个女人啊，20来岁就开始吃燕窝了。
2: 我哥哥嫂嫂，我老婆，
0: 对，
2: 然后我妈，
0: 你看家里人，
2: 你说这个家里人人群，那我妈妈岁数大的，
0: 对，
2: 我老婆和我嫂子都是年轻女性嘛，那我哥哥今年40岁，因为平常
0: 有交，你哥哥为什么要吃？
2: 那个平常那
1: 抽烟吧，
0: 抽烟，
2: 所以每天早上会吃个1-2勺。
0: 你看到了没？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这个人群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在扩大。但是呢，东方购物为什么最近燕窝做的少呢？就是因为东方的价格压的比较的那个。但是我们说今天终于能够在会生活能够有来这样30块5毛钱一克，是划算了。谢谢大家，最后一点现货，我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啊，绝没有预约的可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谢谢大家，还剩最后一点现货，您抢您的4999元，就这个价格啊，这个货号的还剩最后的7套了，4999元是今天会生活的价格。如果这些东西你在外面买的话，是16880。
1: 我们有专柜，
0: 有专柜的价格，
1: 就是
0: 16000多块钱。会生活今天5000块钱都不到，您可以吃到一年的量，差不多。
1: 是。
0: 我们按八的泡发比来说，164乘以8。泡发好以后，它是1312克的量，
1: 一公斤
0: 每天吃到个3到5克就足足够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量完全泡发好以后可以吃一年。
1: 是，
0: 你想，如果说媳妇要怀孕的或者已经怀孕的，作为婆婆来说，你就给她花5000块钱，
1: 必须得，
0: 她可以记你一辈子，好吧？我觉得是不是？那作为女性来说，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这个皮肤啊什么状态好一点，我花5000块钱我吃一年，我觉得这个。说的那个一点，一瓶油的价格啊，
1: 一瓶化妆水的价格，有时候都2000-3000、3000-4000。
0: 就是那个什么眼霜的价格，一个什么精华的价，一瓶哦。现在您还有不到5分钟，最后的几套，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对，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啊、
1: 哦。其实不仅是
0: 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2: 对，
3: 燕窝我倒不吃
0: 啊，燕窝不吃。
3: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对吧？哎。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说、
2: 你说的这话，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
0: 嗯，
2: 今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1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是的，是的，
1: 半包烟不到吗？
2: 对
0: 啊啊，
1: 对，你能抽烟，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
0: 我建议啊，
2: 还要20-30。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5分钟不到，15分钟，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2: 我觉得啊，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好送人，对吧？还有拎袋，就4个拎袋。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真的这档直播是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1: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但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4: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儿开始怀孕，
0: 怀孕的时候，是的，
2: 到现在孩子5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5: 现代营养学对于燕窝的分析发现，它其中含有多种的水溶性的蛋白质，那么其中所含的可溶性的氨基酸之外，还含有3种特别的营养成分。第一个是唾液酸，那么唾液酸又被称为神经氨酸。那么燕窝作为一个良好的一个滋补品，它的那个适用人群跟其他的补品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其他的补品可能会根据人的年龄层次会有所区分。那么燕窝它小到6个月以上的婴儿，大到年老人群都是可以适用的。

0: 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小鸟燕窝确实卖得非常的疯狂，因为呢，大家现在对燕窝的这个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当然，以前吃燕窝的人一直在坚持吃，比如说像孕妇，对不对？这种特殊人群
1: 是。
0: 比如说像想让自己的皮肤更好一点的这种女性朋友，
1: 对
0: 吧？以前好像说呢，燕窝呢高不可攀，高高在上，价格太贵了。
2: 以前啊，我们听说燕窝的时候，往往是从港台电视剧里
0: 边，对对对，
2: 哎呀，不得了了，要吃燕窝呀，每天什么妈妈给女儿做燕窝，女儿给妈妈做燕窝。其实后来发现，这个在生活条件好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
0: 没错。
2: 然后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也不错了，大家也开始吃燕窝了。那吃燕窝呢？但是谁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啊？
0: 是。
2: 同样是吃，吃的品质是第一位的，第二花多少钱是重要的。
0: 是。
2: 我们今天的印尼的燕窝啊，别说是我们这儿，全世界的燕窝闻名一二，那就是印尼的。
0: 没错。
2: 然后呢，再看性价比，你去印尼，第一你会发现印尼的燕窝多如牛毛，是个人都在做燕窝，但是真正的大品牌就那么几个。
0: 没错。
1: 所以可溯源码非常重要。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今天啊，4999的组合每一颗30.5元，抓紧时间抢大组合4999的组合，今天卖得非常疯狂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燕窝，我很注重它的产地和品牌，所以我一般都是选择东南亚一带的。最早买的燕窝是在香港，它是专卖店买的。从旁人眼里呢，他们也一直在问我，你到底是年轻的秘诀是什么？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更需要自己优雅的老去，也离不开燕窝对我的滋补。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回到节目的现场，来来来，组合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在这个组合卖疯了啊，肯定是这样的，只要是吃燕窝的人，或者是打算送燕窝的人，都是买这个组合的，4999，164克。像这样的包装呢，一共是有4盒，观众朋友看到了没？这样的盒子有4盒，而且有拎袋的，对不对呀？有礼盒袋，有礼盒袋，有4盒。每一个单价呢，已经优惠到每一克是30.4元了，所以说这个组合现在卖疯了。
1: 这个组合可，我相信啊，但说实话，我是不希望卖太多的。
0: 对了，
1: 这个组合我们本身是贴了费用的。
0: 没错，
2: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讲，一个组合就是一个礼品袋，一个组合就是一个独立的包装，所以哪怕送人的话，送4个人都可以。
0: 没错，当然我们的下面这个组合卖的也不错。便宜1000元，我估计这个就是送人的，只要是自己吃的，肯定是上面这个组合。
1: 是
0: 这个呢，就便宜1000元呢，有2盒这样的，2盒是10盏，一共的克数呢是114克，那么每一克的单价呢是35元，单价上便宜一点。这个组合就是3999的组合呢，在东方购物来说，跟在外面比也好，这个35元一克也已经到底了。
1: 是，
0: 只不过就是它今天是异乎寻常的优惠。您千万别指望这样的价格天天出现哈！
2: 大家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鸟的燕窝。
0: 嗯，
2: 这个小鸟燕窝首先要看，刚才他们俩优点已经说到位了啊，包括个头大小。旁边这一圈，大家来看各种各样的燕窝，这是什么问题？
1: 这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拼凑粘，它是拿燕碎、燕碎粘胶拼凑成一个。所以你看它里面没有这个一丝一丝的感觉，
2: 换句话说，这就是你相当于外边买了个蜜蜡，是用蜜蜡粉压的，它不是原装的，明白吗？
1: 这是拼凑的。
2: 好，这个呢，
1: 来，这个就是那个毛燕枕。
2: 嗯，
1: 你可以看到上面是有那个燕毛。
2: 嗯，
1: 对，像这个首先肯定是没有溯源码的，其次你泡完之后你得挑毛。
2: 我告诉你，挑毛这件事，你搁在丹丹身上，搁我身上，花一天我也挑不干净这一个。这个东西第一费眼神，第二你个人根本不可能挑干净了。
1: 在印尼
2: 啊，
1: 这样挑燕窝、挑燕毛、一个工人一天也只能挑10几枕，
2: 所以
1: 特别费工。
2: 这个呢，
1: 三角枕，这个三角枕呢，它就是层次枕。
2: 嗯，
1: 你可以看到它的枕型不完整，是三角形的，这是三角枕。
2: 嗯，
1: 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劣迹枕。
2: 对，
1: 一般的话我们也不推荐购买。所以一般正常的话呢，像这样的全部都属于劣迹品。
2: 劣迹品不能要，也不花钱，不值得你花钱。
1: 对，
2: 要买就买像现在是我们这样的小鸟的，要个头像那种小的完整的那种饺子一样饱满完整，而且有一丝一丝的。
0: 没错没错。这样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是确实知道，现在吃燕窝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1: 很多，我家人都吃。
0: 对了，不光说以前说是那种明星啊，什么什么特别有钱的人才吃燕窝，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只要是经济条件啊达到一定的那个 level 标准之后，大家都会去想象一下，都想去享受一下这个燕窝。而且燕窝里面刚才已经说了，表皮生长因子有唾液酸这些，确实是有好的。85位观众朋友全部抢的都是大组合。
1: 嗯，
0: 我非常恭喜这85位观众朋友， 我建议像这么高品质的燕窝自己吃起来，因为什么呢？如果
2: 其实你说一句话，你今天大组合，我这话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嗯，你今天真的是要在大组合、小组合当中选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你买小组合比大组合你费钱了。哎
0: 呀，当然啊，当然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2: 性价比大组合更高嘛。
0: 我们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就是164克，它8倍的泡发率，我们这是用最保守的办法，其实它是10倍，对不对？我们用最8倍的泡发率来算，泡发好以后是1312克，
2: 对，
0: 这1公斤多了，对不对？1000多克了，每天吃3克其实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来说，一般来说，我们说一天吃3克就行。
2: 这个3克是按照他算 的，
0: 他算的，
2: 没有说是吃干燕窝的。
0: 对啊，是泡发好以后每天吃3克，所以这样算下来呢，这么多克呢，每天吃3克可以吃到400多天，小一年嘞，
4: 是
0: 一年多了，所以一年是365天哎，
2: 对
4: 对，
0: 一年多了，
2: 所以
0: 你再吃的稍微再奢侈一点，购物有保障啊，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谢谢大家，快没货了啊。谢谢您，我们的节目还有近20分钟的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谢谢，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哦。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2: 对，
5: 燕窝我倒不大吃
0: 啊，燕窝不大吃。
5: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对吧？哎，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说，
2: 你说的这话，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今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一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是的，是的，
4: 半包烟不到吗？
2: 对
0: 啊啊，
4: 对，你能抽烟，
0: 烟不到
4: 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我
0: 建议啊，
2: 还要20-30。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有15分钟不到，小十五分钟，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2: 我觉得啊，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好送人，对吧？还有拎袋，有4个拎袋。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真的这一档直播是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4: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那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6: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开始怀孕，
0: 怀孕的时候，是的，是的。
2: 到现在孩子5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不到12分钟的时间啊。
1: 太火爆了！
0: 今天4999，这个大组合抢的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观众说我4999就是5000块钱嘛，我可以吃一年。这怎么来的这个吃一年啊？因为它的泡发比是仅有10倍的泡发。
1: 是。
0: 我们按照8来算的话呢，160四克乘以8，泡发好以后有1320克。一千多克了，每天呢我们原则上吃个3克5克就足够了。
1: 是。
0: 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你吃个一年绰绰有余。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你这个大组合吃一年的量是可以的。
1: 大家啊，真的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啊贵。我跟大家讲，你一年买咖啡都不止花4000块钱。
0: 真的，我们这样算下来，
1: 你自己算算这笔账。
0: 1天10块钱。
1: 对啊，你一天买个奶茶，买
0: 那我告诉你，你花200块钱都是白花。
1: 没错。
0: 如果说你今天品质好的话，就这个价钱，你一分钱是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1: 而且我们先来说，确实是有很多的人群，就是燕窝的这个受众确实是在扩大了。
2: 对。
1: 以前说是孕妇啊一定要吃，对不对啊？外甥几孩的，还有这年纪大一点的女性朋友在吃。现在这个女人啊，20来岁就开始吃燕窝了。
2: 我哥哥嫂嫂，我那个我老婆，
1: 对，
2: 然后我妈，
1: 你看家里人，
2: 你说这个家里人人群，那我妈妈岁数大的，
1: 对，
2: 我老婆和我嫂子都是年轻女性吧？那我哥哥今年40岁，因为平常
1: 你哥哥为什么要吃？
2: 那个平常的
0: 抽烟，
1: 所以
2: 说每天早上会吃个一两勺。
1: 你看到了没？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这个人群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在扩大。但是呢，东方购物为什么最近燕窝做的少呢？就是因为东方的价格压的比较的那个。但是我们说今天终于能够在会生活能够有来这样30块5毛钱一克，是划算了。谢谢大家，最后一点现货，我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啊，绝没有预约的可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谢大家，还剩最后一点现货，您抢您的4999元，就这个价格啊，这个货号的还剩最后的7套了。4999元是今天会生活的价格，如果这些东西你在外面买的话是16880。
1: 我们有专柜，
0: 有专柜的价格就是16000多块钱。会生活今天5000块钱都不到，您可以吃到一年的量差不多。
1: 是，
0: 我们按八的泡发比来说，164×8，泡发好以后它是1312克的量，
1: 一公斤，
0: 每天吃到个3到5克就足足够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量完全泡发好以后可以吃一年。
1: 是，
0: 你想如果说媳妇要怀孕的或者已经怀孕的，作为婆婆来说，你就给她花5000块钱，
1: 必须得，
0: 她可以记你一辈子，好吧？我觉得是不是？那作为女性来说，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这个皮肤啊什么状态好一点，我花5000块钱我吃一年，我觉得这个说的那个一点，一瓶油的价格啊，
1: 一瓶
0: 化妆水的价格，
1: 有时候都2000-3000，
0: 就是那个什么眼霜的价格，一个什么精华的价，一瓶哦。现在您还有不到5分钟，最后的几套，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
1: 嗯，
0: 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对对，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啊、哦。
1: 其实不仅
0: 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2: 对，
3: 燕窝我倒不能吃
0: 啊，燕窝不能吃，
3: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
3: 对
0: 吧？
3: 对，
0: 哎。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
2: 你说的这话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
0: 嗯，
2: 今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一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是的是的是的，
1: 半包烟不到吗？
2: 对
0: 啊啊，
1: 对，半包烟不到，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
0: 我建议啊，
2: 还要20-30。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5分钟不到，小十五分钟嘛。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2: 我觉得啊，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靠送人，对吧？还有拎袋，就4个拎袋，4个礼盒。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真的这一档直播是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1: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哎，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4: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儿开始怀孕，
0: 怀孕的时候，是的，是的。
2: 到现在孩子5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5: 现代营养学对于燕窝的分析，发现它其中含有多种的水溶性的蛋白质，那么其中所含的可溶性的氨基酸之外，还含有3种特别的营养成分。第一个是唾液酸，那么唾液酸又被称为神经氨酸。那么燕窝作为一个良好的一个滋补品，它的那个适用人群跟其他的补品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其他的补品可能会根据人的年龄层次会有所区分。
0: 对对，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哦。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2: 对，
3: 燕窝我倒不能吃
0: 啊，燕窝不能吃，
3: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对吧？哎，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
2: 说，你说的这话，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
0: 嗯，
2: 今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一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是的，是的，
1: 半包烟不到吗？
2: 对
0: 啊啊，
1: 对，你能抽烟
0: 不到，
1: 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我
0: 建议啊，
2: 还要20-30。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5分钟不到，小十五分钟嘛。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2: 我觉得啊，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靠送人，对吧？还有拎袋，就4个拎袋。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真的这一档直播是 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1: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那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4: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儿开始怀孕，
0: 怀孕的时候，是的，
2: 到现在孩子五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0: 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不到12分钟的时间啊，
1: 太火爆了啊！
0: 今天4999这个大组合抢得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观众说，我4999也就是5000块钱嘛，我可以吃一年，这怎么来的？这个吃一年啊，因为它的泡发比是仅有10倍的泡发，
2: 是
0: 我们按照八来算的话呢，164克乘以八，泡发好以后有1312克，1000多克了。每天呢，我们原则上吃个3克5克就足够的了，
2: 是
0: 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你吃个一年绰绰有余，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你这个大组合吃一年的量是可以的。
1: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啊贵，我跟大家讲，你一年买咖啡都不止花4000-5000块钱。
0: 真的，我们这样算下来，
1: 你自己算算这笔账，
0: 哎，1天10块钱。
1: 对啊，你一天买个奶茶、买个饮料，你都不止这个钱。你每天吃早饭，这一年下来都不止这个钱。
0: 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啊，不要再说贵，吃不起。我跟大家讲，只会有什么，就是你第一算不清楚价格，第二就是这个东西你买到什么样的品质的。如果说你买的品质不好，那我告诉你，你花200块钱都是白花。
0: 没错。
1: 如果说你今天品质好的话，就这个价钱，你一分钱是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0: 而且我们现在说，确实是有很多的人群，就是燕窝的这个受众确实是在扩大了。
2: 对
0: 啊，以前说是孕妇啊一定要吃，对不对啊？外甥几孩的，还有这年纪大一点的女性朋友在吃。现在这个女人啊，20来岁就开始吃燕窝了。
2: 我哥哥嫂嫂，我那个我老婆，
0: 对，
2: 然后我妈，
0: 你看家里人，
2: 你说这个家里人人群，那我妈妈岁数大的，
0: 对，
2: 我老婆和我嫂子都是年轻女性吧，那我哥哥今年40岁，因为平常
0: 交，你哥哥为什么要吃？
2: 那个平常的
1: 抽烟，
0: 所以
2: 说每天早上会吃个一两勺。
0: 你看到了没？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这个人群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在扩大。但是呢，东方购物为什么最近燕窝做的少呢？就是因为东方的价格压的比较的那个。但是我们说今天终于能够在会生活能够有来这样30块5毛钱一克，是划算了。谢谢大家，最后一点现货，我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啊，绝没有预约的可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还剩最后一点现货，您抢您的4999元，就这个价格啊，这个货号的还剩最后的7套了。4999元是今天会生活的价格，如果这些东西你在外面买的话是16880。
1: 我们有专柜，
0: 有专柜的价格，
1: 就是
0: 16000多块钱。会生活今天5000块钱都不到，您可以吃到一年的量差不多。
1: 是
0: 我们按八的泡发比来说，164×8。泡发好以后，它是1312克的量，
1: 一公斤，
0: 每天吃到个3到5克就足足够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量完全泡发好以后可以吃一年。
1: 是，
0: 你想，如果说媳妇要怀孕的或者已经怀孕的，作为婆婆来说，你就给她花5000块钱，
1: 必须得，
0: 她可以记你一辈子，好吧？我觉得是不是？那作为女性来说，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这个皮肤啊什么状态好一点，我花5000块钱我吃一年，我觉得这个。说的那个一点，一瓶油的价格啊，
1: 一瓶化妆水的价格，有时候都2000-3000，
0: 就是那个什么眼霜的价格，一个什么精华的价，一瓶哦。谢谢您，还有不到5分钟，最后的几套，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对对，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啊、哦。
1: 其实不仅
0: 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2: 对，
3: 燕窝我倒不太吃
0: 啊，燕窝不太吃。
3: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对吧？
3: 对，哎，
0: 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说、
2: 哎、你说的这话、啊，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
0: 嗯，
2: 今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1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是的，是的，
1: 半包烟不到吗？
2: 对
0: 啊啊，
1: 对，你能抽烟，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
0: 我建议啊，
2: 还要20-30。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5分钟不到，15分钟，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2: 我觉得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好送人，对吧？还有拎袋，有4个拎袋，4个礼盒。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真的这一档直播是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1: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那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4: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儿开始怀孕，
0: 怀孕的时候，是的，
2: 到现在孩子5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9900。
5: 现代营养学对于燕窝的分析，发现它其中含有多种的水溶性的蛋白质，那么其中所含的可溶性的氨基酸之外，还含有3种特别的营养成分。第一个是唾液酸，那么唾液酸又被称为神经氨酸。那么燕窝作为一个良好的一个滋补品，它的那个适用人群跟其他的补品可能还有一些不一样，其他的补品可能会根据人的年龄层次会有所区分。
0: 对对，好好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我只是想告诉大家，4999的这个组合快没有了。尽管我们的节目还有将近19分钟的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优惠。我们回到现场以后，我们找到了一位我们今天的观众里面长期吃燕窝的这位小朋友，看着好年轻哦。你平时也吃燕窝吗？
2: 对，
3: 燕窝我倒不太吃
0: 啊，燕窝不太吃。
3: 是好的东西，
0: 好的东西尝一下，对吧？哎。可以吃起来了，可以吃。我是这样想的啊，就说只要咱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啊？咱们说、
2: 哎、你说的这话、哎、我问一个，什么叫经济条件允许？
0: 今
2: 天大组合的话，我算了一天，1天10块钱不到。
0: 对了。是的，是的，
1: 半包烟不到吗？
2: 对
0: 啊啊，
1: 对，你能抽烟，你能抽烟，为什么不能抽烟？
0: 我建议啊，
2: 还要20-30。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节目大概还有15分钟不到，尤其是4999这个组合快没货了。
2: 我觉得
0: 肯定没有预约，肯定没有预约。我先把话告诉大家哈，我倒觉得那个大组合4999的，你应该买上2套到3套。你买的越多，你真的是越划算。光你到时候送人的那些盒子，大组合有4个盒子好送人，对吧？还有拎袋，有4个拎袋。谢谢大家，最后这几套看你能不能够抢得到啊！不， 真的这档直播是没有忽悠大家，我自己切身感受，应该要抢到，
1: 一定是。
0: 除非你不吃燕窝，说我这辈子不吃燕窝，我以前没吃，我以后也不吃，那可以的，你不用买。但如果你打算吃点燕窝啊什么的，
4: 我们家以前也不吃，第一次开始吃燕窝是我媳妇儿开始怀孕，
0: 怀孕的时候，是的，
2: 到现在孩子五岁了，坚持吃就没停过。
0: 大组合还剩26组。绝不预约，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没有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不到12分钟的时间啊，
1: 太火爆了！
0: 今天4999这个大组合抢的非常的厉害，因为有很多观众说，我4999也就是5000块钱嘛，我可以吃一年。这怎么来的？这个吃一年啊，因为它的泡发比是仅有10倍的泡发。
2: 是。
0: 我们按照八来算的话呢，164克乘以8，泡发好以后有1312克，1000多克了。每天呢，我们原则上吃个3克5克就足够的了。
2: 是。
0: 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你吃个一年绰绰有余。只是有很多的人群就是燕窝的这个受众确实是在扩大了，
2: 对
0: 啊，以前说是孕妇啊一定要吃，对不对啊？外甥几孩的，还有这年纪大一点的女性朋友在吃。现在这个女人啊，20来岁就开始吃燕窝了。
2: 我哥哥嫂嫂，我那个我老婆，
0: 对，
2: 然后我妈，
0: 你看家里人，
2: 你说这个家里人人群，那我妈妈岁数大的，
0: 对，
2: 我老婆和我嫂子都是年轻女性吧？那我哥哥今年40岁，因为平常
0: 你哥哥为什么要吃？
2: 那个平常的
0: 抽烟，
2: 所以说每天早上会吃个1-2勺。
0: 你看到了没？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这个人群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在扩大。但是呢，东方购物为什么最近燕窝做的少呢？就是因为东方的价格压的比较的那个。但是我们说今天终于能够在会生活能够有来这样30块5毛钱一克，是划算了。谢谢大家，最后一点现货，我不知道谁能够抢得到啊，绝没有预约的可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9: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来给大家出一道题啊，我看看我把这两个挡住，请大家稍微来作答一下，看看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觉得是在干嘛。比如说这个时间段从1点到3点左右的时间，请问在干嘛？大家知道吗？1点到3点，凌晨1点到3点，
11: 对，
10: 肝在排毒。
11: 嗯，
10: 那么刚才这个时间段啊，晚间11点到凌晨1点，往回推，
11: 对，
10: 肝排浊，
11: 是，
10: 也在排浊。
11: 对，
10: 然后请看啊，那你说这个时间段呢？现在是几点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是9点，
11: 对，
10: 9:06，
11: 对。
10: 我们呢就从这个时间段看，9点到11点时间段是要干嘛呢？我们来看看，来看看。9点到11点
11: 是
10: 免疫系统排浊。
11: 嗯，
10: 哦，那你说能在9点之前睡觉，一般好像此时此刻的第二天您不太容易做到。
11: 是。
10: 那么我们就以9点为这个时间段，您睡了吗？此时此刻您看我们电视，应该没有太大的困意。
11: 是。
10: 那么如果您在11点钟还没有太大困意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还是蛮严重的。
11: 对。
10: 问题就来了，如果经常熬夜，动不动您的孩子加班到家都23点了，要么睡觉睡着呢都凌晨1点2点了，第二天早上呢7点起床，一天能睡个5个小时都算多的了，5-6个小时那已经觉非常少了。你整体长期这样下来，咱且不说你的皮肤状态怎么样，
11: 对，
10: 你人的整体的精神状态就是有点萎靡不振，
11: 是，
10: 要不然你的脾气就不好， 要么你的工作效率特别低，什么东西记得就不太好。嗯，你整体全部都有影响，长期睡眠不足的危害是非常大。
1: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年轻一族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现在面临着睡眠的一些困扰的话呢，其实越来越严重。而且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其实人体的这个器官每个这个时间段其实都有到休养生息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在比如说固定的这个时间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那么你想想看，这个累积起来的很多的负担对脏器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长时间下去你又发现自己不仅是精神萎靡不振，也有可能伤及到自己的脏器自己的身体，所以睡眠质量其实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10: 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幅图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什么东西来控制我们的睡眠，什么东西多了睡不着觉，
1: 对，
10: 什么东西少了或者是某个东西再压过那个东西它就能睡着了。
1: 对对对，
10: 我们从这个来看一看。
1: 好，其实在大脑当中的话呢，我们分泌有两种非常重要就是控制我们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0: 是什么
1: 一个叫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还有一个就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那毫无疑问，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我们希望是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能够精神抖擞，能够干自己想干的活，然后的话呢会什么精力充沛。但是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到了晚上按道来说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多一些，可是啊，光某来看看啊，您是不是吃完夜宵9点10点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没有睡意。

0: 占据到大
1: 脑，偶尔有两个，
0: 对，
1: 完全压不过这个兴奋的，
0: 是
1: 根本就压不过去。
0: 对，
1: 那怎么办？怎么才能增加抑制性的把这些兴奋的把它弄掉呢？
0: 对，
1: 或者让它减少一点，压过它呢？嗯，这里面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
0: 好，
1: 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咱们国家的啊，
0: 对，
1: 第12字号，你可以去搜，
0: 是。
1: 这关于食品安全法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里面就说出了啊，
0: 对，
1: 看这里，批准嘎巴氨基丁酸
0: 是
1: 什么呢？新资源食品，
0: 对，
1: 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是符合法规法律标准规定的，
0: 是
1: 这个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而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名字，它就叫
0: 嘎巴
1: 氨基丁酸。
0: 是的，哎，拿回家去，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你看啊，我们是康普利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嘎巴氨基丁酸。酸枣仁，你看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于我们睡眠有到很好帮助的一种物质。而且刚刚许明老师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今天它不是其他的片片，它是什么？是很好的新型食品，所以你吃你会觉得
1: 没有依赖啊，它就是个食品，
0: 是
1: 它没有依赖。再说一遍，没有依赖。所以它到底是个什么？
0: 对，
1: 我们当中这个名字就叫这个，它有什么样的本事？你刚才说了，有些东西它少了。抑制性的少了，能不能把它抑制性变多呢？它就来干这活的，而且它从根源上面
0: 是
1: 本事让你自己生发出来，而不是横插一杠子，非得硬提升你来，你不睡，我压着你睡，把你压头压下睡，不是的，让你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比如说睡眠问题、睡眠质量、行动策略、降低压力、神经弱的都可以来吃。
0: 对，
1: 嘎巴氨基丁酸，简称嘎巴，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功能性氨基酸，
0: 是
1: 广泛存在植物和动物体内，
0: 对，
1: 是哺乳动物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注意来了，注意来这两次啊，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
0: 对呀，
1: 它就是抑制性传达物质，
0: 对，
1: 你吃完之后呢，它就可以大量的生发出这些抑制性传达，所以这个蓝色的就
0: 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你看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慢慢平静下来，让你的整个的大脑不会过于兴奋，那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有睡意了，开始睡得好，睡得实，睡得香了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缺乏这个东西。今天让你直接补，
1: 来看看我除了这个嘎巴还有什么好东西。
0: 对，
1: 刚才那个言希一读啊，说嘎巴氨基丁酸后面跟着了一个字儿，叫一个词儿，
0: 酸枣仁。对，
1: 酸枣仁来历可
0: 传统性的，对我们睡眠，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经常说要静心凝神，要安神。
1: 是。
0: 那么酸枣仁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讲，基本上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东西都知道，哎，我睡眠有帮助的来了。传统性的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黑芝麻粉也是特别棒的，另外就是百合粉，它是入心的，我们说清心凝神这个物质很好。另外还有到燕麦粉，燕麦粉这个东西里面含有到色氨酸，也是对我们的睡眠帮助很有作用，对吧？然后葡萄籽的提取我们不用多讲了，这里面含有大量的 VC， 也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对大脑的休息放松很有帮助的一样物质。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啊，不是单一的，是六大成分，而且你看我们的嘎巴氨基丁酸含量还比较的科学，每一片里面有到150毫克，你去看到有很多的所谓的嘎巴氨基丁酸可能只有40毫克、50毫克，我们的量是刚刚好啊。
1: 这个呢，它能不能自身合成，就如果不外面补的话
0: 特别难，而且到了一定的年纪，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衰减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1: 所以大家不要就觉得那我就猛吃某一些食物，你是植物提取吗？
0: 对，
1: 那我就猛吃一些酸枣仁，我颗粒我天天咬什么的，它一定要搭配，我们经常说配伍，配得好了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0: 是，
1: 所以你看啊，如果您是处在于这样一个年龄段啊，你看这里面写全国1亿7000多万90后中1/3都有�睡眠问题，68%的人表示每天根本睡不够，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这部分人群里的话，您可以试试看今天这一瓶啊，这一瓶里面蛮有意思的啊，它有好多的标志，
0: 对，
1: 这个标志是很有来头的，比如说 FDA 是干嘛的？
0: 对的，大家是可以看到是
1: 美国的 FDA，
0: 食药监认证，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所以很多按照放大就在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FDA 的一个认证，对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放心。另外还有天然产品协会，就是膳食补充的一个 GMP 的一个标准。另外就是美国的卫生标准，因为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2: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安全合格的一个认证，所以有了多重的认证，让大家。

0: 吃到的每一片是大家更加的安心一些。
1: 好，那就来看看价格了啊。这一瓶当中的粒数是
0: 60片，
1: 60粒，
0: 对，
1: 60粒。其实上面建议的是每次食用1至2片，
0: 对，
1: 我们当中的嘎巴的含量比较高，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啊，如果第二天有事情，或者像前几天我出去玩，去安吉那边玩的时候呢，终究那个房子的隔音呢、啊，包括有些家里面带小朋友，都是带小朋友去的。那小朋友一醒来啊，这一喊呢，一闹啊，一
0: 开，
1: 但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天天跑人屋说，哎，别吵什么的，那也不礼貌。所以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我呢会带上这个东西，一般吃1到2片，看当天的情况。如果当你有一点点小困，我害怕中间被吵醒的话，我就会加上一片，
0: 对，
1: 吃起来，然后配上一个耳塞，完美。哦，特别脆的，特别特别的好。如果大家自己第二天有事情的话，吃1到2片，如果你很敏感，一片，你说我有一点点，好像我得吃2遍才能让我达到好，你自己去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你的能力，
0: 对，
1: 你的片片的到底吃几片，
0: 对，
1: 几粒，好吧、哎，这个不能完全我是统一标准啊，拿回去呢，你像这一瓶市面上的价格近
0: 400多啊，
1: 对，近500块，458块钱一瓶，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我们今天俩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
0: 对，
1: 3瓶装。599块钱，那如果拿回去，你像这个999，那我就乘以2呗，对吧？变成6瓶装，
0: 对，
1: 那6瓶装的话，应该是1200，
0: 接近1200，
1: 差2块，1200，
0: 对。
1: 那我们在1200的基础上，已经给大家减了个200块，
0: 对，
1: 对不对？减了个近200块左右，
0: 是。
1: 那么我们是6瓶啊，减了200块，够不够呢？还不够，
0: 对。
1: 再给大家加2瓶，不是1瓶哦，
0: 对，
1: 直接加2瓶哦，
0: 是。
1: 你的这加了这2瓶就近1000块了，
0: 是呀，8大瓶，
1: 8大瓶的哦。你这样美丽算下来的话，东方购物满街送买一参加才1块多，
0: 对，
1: 1块多1粒，
0: 是
1: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对，性价比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提醒大家，今天为什么要买大构成？除了性价比之外，我们还有试错的成本。
1: 来，
0: 为什么大构成？我们是免费开放1大瓶，
1: 对，
0: 里面有60片，你先感受一下。对不对？满意了留下来，这1大瓶450多呢？你觉得，哎呦，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效果。您再做到全额的退款退货。另外，这一瓶开了的，我们不需要大家花1分钱，我们请大家，对不对？放心了。
1: 不管多少钱，只有890，哎，我看看是999这个啊，999元这个构成才会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
0: 是。
1: 这599你就不要想了，3瓶买回去，如果您开了就不能给您试吃喽，所以大家想要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们今天的嘎巴一个机会的话，您不妨先定起来感受一下，打电话02151119900。
2: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3: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4: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您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5: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1: 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就说这个交通意外的事情，每一次开长途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我自己睡眠不足，特别是有一段内长路的高速，
0: 对，
1: 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拐弯，
0: 对，
1: 你就一直这个速度，你就会容易人就困了，
0: 对，
1: 会不会观众朋友们？
0: 当然。
1: 所以如果您的爱人经常有跑长途的可能性，或者您孩子这边一直有什么跑个滴滴啊，或者怎么样都很辛苦，那我们不妨可以给他相对来说在第一天晚上睡眠的时候就让他好好吃好，
0: 是
1: 第二天一整天的睡眠质量就会非常不错。就是你当你睡得很饱很足的时候，
0: 对，
1: 你就会精神状态很棒，你不会动不动的开一会儿就是早上起来就醒不来，然后呢去开车就危险性就会很大的。
0: 对，
1: 有多少交通事故都是就是稍微的眯了那一下盹了一下，机灵醒了、发现哦有什么什么事情，那就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构成啊，
0: 是
1: 欢迎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观众朋友说东方购物呢，可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什么渠道的广告啊什么东西，但是发现东方购物在自己的购物平台会比较靠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从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伽马氨基丁酸，
0: 是
1: 此时此刻你要是没睡着觉的话，说实在话是蛮适合您的。你说我的睡眠质量还行，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关了手机我能睡着，但问题现在已经9点多了，
0: 对，
1: 如果您现在马上就能睡着的话也要10多点了，对不对？你要再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另外的一些可能。严欣刚才说过的，如果心里有事儿，有些人心思很细腻，
0: 是，
1: 特别是可能一些女性，但这个不是女性的专利，我也有，我只要当天，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吵架了，然后觉得哪一句话我没有说到，一直在后悔，我这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了。开个玩笑，就是至少你心里可能有一点点小事情，你会觉得，哎呀。
0: 影响睡眠，
1: 没发挥好，今天就是没发挥。然后你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第二天就凌晨1点了，一看手机2点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会喝咖啡，我呢是属于那种咖啡因特别的敏感，稍微在不到特别晚啊，5点左右喝，我是凌晨5点能睡着的人。我前两天又适应了一下，
0: 是
1: 我试验了一下，
0: 是
1: 因为正好我就说，嘴巴也是挺欠儿的哈，非得要想喝一口那咖啡，就喝了么2-3口，
0: 对。
1: 凌晨5点睡着觉的，吃这个东西，就我当时我就想试试看啊。你说那许明你不是有吗？我就是想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睡着觉。所以后来我就不行了，我在大概4点多的时候，因为有咖啡在那儿，我就吃了2片，慢慢的在我大概看了一下我手表的睡着的那个时间段，
0: 是
1: 在5点左右睡着的。就特别的夸张，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用咖啡去吊你的神儿，一吊你的精气神儿，它太影响睡眠质量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两个构成，我刚才没说呢，说了半天啊，这个3瓶装是599，两个3瓶装应该是毛个1200才对。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99，便宜了200块。
0: 对，
1: 但在200块的基础上呢，再加上
0: 2大瓶。
1: 哎，我把它打开啊。
0: 好，
1: 加上2大瓶之后呢，我把这个免费开放1瓶放在这边吧，好吧？我们都把这瓶整给它全占上啊。
0: 是，
1: 大家注意了，仅有在。
0: 大构成，
1: 对，8瓶装的999这个价格，我已经说得很慢了啊，
0: 是，
1: 仅有8瓶装999这个价格，随便开一瓶您吃，一瓶当中是有
0: 60片，
1: 如果您自己一天吃一粒，调整感受和您老伴一起吃，都能吃一个月了，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一个月才起效果，对于我来讲是当天就起效果，我吃一粒，我最开始是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我开始打哈欠，
0: 这是快的，对
1: 对，但有的时候过于兴奋啊，过于兴奋我要吃上2粒啊，时间稍微会慢一点点，但看您自己当天的状态，
0: 对，
1: 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许明你说一粒我怎么吃就没有效，那不能，我的体质跟您不一样，
0: 对，
1: 严欣说不定还是另外一种体质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就是我们根据他这上面的一个提示，然后根据你当天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然后去
1: 调整
0: 尝试一下。另外这上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建议吧，1到2粒每天，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让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应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怕是什么，以前有尝试过让自己的睡眠可能说立刻有改变的一些物质，就怕第二天依然昏昏沉沉，依然睡不依然难受，头昏脑胀的。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它是什么，更加让大家放心，因为这个成分首先首当其冲的我们叫做什么，伽马氨基丁酸，
1: 对喽，
0: 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我跟你讲它不是激素啊，它是我们大脑皮层应该有的一种氨基酸类的 的物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已经被我们你看哦认可批准了，它是食用新型食品。你看，伽马氨基丁酸，
1: 它是食品哦，
0: 对，
1: 咱们卫生部核准的哦，
0: 对，新资源食品。所以你看到这几个词你就放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哎，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嗯，跟之前有一些年轻一族的朋友说，哎，我可能会吃有一些片片，
1: 小片片，
0: 或者有一些比如说退某素啊，这个吃完以后可能第二天就会觉得头昏脑胀，
1: 就睡不醒。
0: 对，然后每天都要去依赖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1: 我们不依赖，我们是食品啊。
0: 对，
1: 除了这个里边每一片含量是150毫克，算是我们的量可以的吧？
0: 非常的，
1: 非常可以了。
0: 对，因为有市面当中有很多，你去看一下，它可能只有50克、60克。
1: 我之前
0: 有60毫克，我之前有看到过的。然后基本上你说，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一天要吃上好几粒了。
1: 那有点夸张。
0: 对
1: 呀，你比如说50毫克的话，那你要吃3粒，赶上我们1粒。嗯，平常你要吃我们2粒的话，你要吃它6粒。
0: 对呀，
1: 6粒。嗯，我的天哪！但好像貌似算起来它多便宜，那不重要，医师吃那么多干嘛呢？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1粒。差不多就解决问题，不行的话你自己调整2粒左右，你自己感受。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酸枣仁，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0: 对，让我们舒缓，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放松，有一些疲倦感的话呢得到慢慢的一些这个改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是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另外还有什么百合粉，百合粉里面的4个色氨酸是可以帮助我们脑部它合成一些静心凝神的一些助眠类的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听到的静心凝神的好物质也有的。然后黑芝麻粉也是啊，跟我们的酸枣仁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东西。哎，还有燕麦粉、葡萄籽的提取物，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 AI 软件，都非常的发达，你直接拍照截图，你问问查一查，你就知道，就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是单线作战，我是很多的物质共同让我们从内到外啊，就是静心凝神，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
1: 如果大家还不是很了解，手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软件太多了
0: 。
1: 您看着这个名字了吗？叫 GABA，
0: 对，
1: 你把这个 GABA 输入到您的手机，比如说豆包里面，
0: 是，
1: 你问问他说这个东西安不安全，有没有依赖性，您去问嘛。我们怎么还可能现在的这种科技环境还忽悠？谁忽悠得了谁呀？
0: 对呀，
1: 我们都非常的理智，
0: 是，
1: 而且呢，我们都是有学识的人，所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基于科学道理的。我们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没有依赖的，所以您安心吃，选择一个我觉得安全性、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不让自己的钱浪费掉。你比如说，一旦有用了，那肯定是我要吃起来的。那所以大过程是划算的。那没有用了，我就退了嘛。那这样看起来，大过程还是最安全的。
0: 是，
1: 反正我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好用了，那我开心，我留下了。
0: 对，
1: 我正好这几瓶加在一起有8瓶，肯定够用。我家里的儿子女儿那边各拿个2瓶，我和老伴也是剩个3-4瓶。
0: 对，
1: 那一人拿个1瓶2瓶的，我们吃起来，那不是挺好的吗？按照60粒，有的人可能万一敏感度低，你吃2粒，那也就1个月，没了。
0: 对，
1: 你8瓶也不过就是8个月而已，老伴1分也就4个月，它的保质期啊，
0: 3年
1: 的保质期呢，不用担心吃完会什么没到期了我还没吃，
0: 不存在，
1: 说实话真不存在的。当然你喜去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就当一个食物，
0: 对，
1: 就跟您喝水每天吃饭一样。如果您需要的话，你就有精神状态一般般，睡眠质量一般般，这段时间都不太行，吃一吃，调整调整，把它恢复自然状态，就把它放一放。遇到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明天一定要今天早上早睡，明天要早起，吃上提前让你有困意有睡意，明天精神状态会非常的饱满。出去换了个地方真是睡不着觉，认枕头认床认人认这个认那个的，你吃上它，害怕隔壁吵到你，你吃上它特别有帮助。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6: 我一般是在11-12点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7: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 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

0: 你看我没说错吧？有多少爷叔、阿姨、姐姐们，是不是刚才又说出了我那些提醒大家那些困扰？
1: 对，
0: 我不知道妍希你自己的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行？
1: 不是特别好，因为有了宝宝以后的话呢，就发现有一阵子的话呢，确实黑白颠倒，因为一岁以前，他晚上半夜要起来，我要给他泡奶等等，然后实际
0: 给你老公一脚，让他去泡啊，你睡。
1: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发现有的人，就如果说他的睡眠一直很好的。他不会有因为任何东西改变。
0: 我知道你在说谁。
1: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睡眠质量特别浅的，我跟那个姐姐一样的。
0: 宝宝是女人生的，
1: 对，
0: 它是一种天生的母子联系。就宝宝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他一哭，妈妈首先就会非常敏感，
1: 对对，
0: 你一下子就会，我女儿叫，或者我儿子怎么怎么样了，是一般这是天性，没办法。
1: 他晚上现在翻个身，我也
0: 你都有可能会醒，对。
1: 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很必要。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曲明老师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是提前大概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前去吃，然后也是吃两片，然后这个对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是大概45分钟以后就哈欠。连天，这个就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在我的大脑当中发挥作用了。
0: 我插一句话，就是比如说你这哈欠连天啊，我这一旦哈欠起来以后呢，我就曾经挑战一下，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厉害？
1: 不睡。
0: 对，我就拿手机我硬看，你知道我就很欠儿，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我就说你这个这么厉害，我就让我哈欠连天我就能睡着，我就想看我能不能挺过去。然后我真的手机放的就打着手机，第二天那个灯我都没关啊，我都灯我因为看手机不得亮着灯吗？
1: 是。
0: 我一醒以后，第二天早上那个灯还亮着，
1: 手机
0: 在放。手机一直在重复放那个视频，它是一直在放啊。
1: 对，
0: 我就觉得手机就是一点点电就没了。
1: 对对对，
0: 我说这个还蛮厉害的。
1: 是，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那要不就是第二天我会觉得头昏昏沉沉难受，要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吃就觉得不得劲儿。然后我开始接触到GABA以后，然后特别是我了解了GABA，其实对我们身体，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呀，氨基酸是我们身体有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些元素嘛，我会比较的放心。然后我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哈欠连天，这个东西一来我就知道，哦，要让我睡觉的这个神经递质开始传达你的信号来了，你要开始睡觉，开始放松了。哎，我开始就慢慢的就是手机我也不动啦，然后就开始睡眠好了。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经常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放水》，里面有一个角色说以德服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用我本事让你睡着的，让你从内心生发这个东西，
1: 是是是，
0: 而不是拿着武器，你不服我，不服我就扎你，我把你打到服为止。他不是有一些东西就强迫你服，
1: 对，
0: 强迫你认为我可以，
1: 对，
0: 强迫你什么？他不强迫。我说的强迫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某些小片片，他就是强迫你的。你是不是睡不着觉？我就像给你一闷棍，我让你睡，
1: 马上。
0: 他给你一闷棍，我是晕过去了，我是好像是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了，你就感觉头疼，
1: 对，
0: 你难受，他就是睡不醒的样子。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呢，是让你以德服人。从内心，这个东西慢慢生发，从你的身体当中生发出这个刚才说到的
1: 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先传达，让你有睡眠的那种感觉，那种信号你来了。
0: 它是身体生发出来的，
1: 对，
0: 你本身就要生发这个东西，它就滋养你，让你再多生发一点。原来你只生发了5个，我让你生发10个，原来10个，我让你生发20个，超过了你原来的兴奋的，这样你就睡着觉了。
1: 对，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1: 是，
0: 所以您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成分啊，再关注一下，它是真的好东西，没有那些。所谓的乱七八糟，
1: 对，
0: 我说的您可以去找一找。这个GABA呢是食品，它本来就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新资源食品，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也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认证，
0: 我们说就要有证据，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您去搜，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第12号，你说这个是我们敢造假？谁敢造假？敢造这个假，那要疯啊！
1: 是，
0: 然后这不是了吗？批准什么GABA氨基丁酸，这个画的呢，你可能有点看不清了，就叫氨基丁酸。您自己去搜。这是2009年9月27日颁布的。
1: 对。
0: 这个时间我都告诉您清清楚楚。然后这个除了它之外，我们一粒当中含有150毫克。
1: 是。
0: 这算多得了。
1: 当然了，对，
0: 因为
1: 市面当中现在氨基丁酸也被很多的人认可，但是你去吃你会发现它的含量，我见过有50毫克一片的，60毫克一片的。那这个量其实远远就是不够，然后。特别是对于我们大脑，你要有一个神经递质传达，让你有睡眠的这个信号来讲，它是不够的。所以我们150毫克，这个量是刚好，1到2片刚刚好。
0: 对的。然后包括有酸枣仁粉，这里面有105毫克，每片算加的多的啊。
1: 对。
0: 百合粉102，这个百合粉102毫克是干嘛用的？啊，
1: 静心凝神呀。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个夏天我心烦意乱，我吃点百合粉，
0: 挺好的，
1: 对吧？ 这是静心入心的嘛。然后燕麦粉，我刚刚也说到，燕麦粉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三酸，它是干嘛？它是促进你脑部有很多就是助眠类的物质产生。黑芝麻粉，我们黑色的东西其实
0: 都知道养脑，
1: 对呀，也是特别棒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维 C 含量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六大的标志性的成分，就是告诉大家特别的放心，吃到的每一粒你会觉得量也足，量也够。
0: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1: 对，
0: 会产生什么东西呢？
1: 大脑兴奋呀！我跟你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应该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多，要强过我们兴奋的。
0: 就刚才我跟妍希说的，我们的六样，
1: 对，
0: 如果没有少于那个东西了，
1: 对，
0: 这个红颜色的就占上风了。哎呦，占上风了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吃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六样之后，
1: 开始
0: 六样我们伽马氨基酸以及辅助它的这个好多好东西以后，它们会在大脑上产生什么反应呢？我们再来看啊，
1: 好，
0: 它就会多呀多，多呀多呀多，
1: 对，
0: 多完之后了，
1: 是
0: 给大家这个里面，你看呢？就来了，
1: 它占据上风了，开始让你产生有困的这个困意的感觉了。那你这个时候舒舒服服的就能开始睡好觉了。
0: 是的，
1: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里面的有很多的物质是什么？是可以慢慢的改善你就是半夜醒来的一个状态。尤其里面的葡萄籽的一个提取物，很多的朋友就是平时还去补充呢，额外去补充呢。今天我们这一粒里面就含有，而且量还很足。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它的官网里面是有的啊，
1: 400多一瓶，
0: 458块钱。不管你从任何渠道购的话，我跟大家提个醒啊，害怕它有这个瓶子留下来，给你灌一些别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它因为现在口碑非常的好，所以害怕有一些渠道是假货。大家吃完以后总感觉好像吃了没什么效果，一检测发现里面都是面粉。
1: 是，
0: 它给那片片嘛，因为它都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这个瓶看到。妍希这边有没有打开的？给大家拿一粒。
1: 有。
0: 妍希那边有打开的，给大家看看长什么样。
1: 对，
0: 它真的是用面粉给你做样，你也看不出来。
1: 对，
0: 说实在话，你上哪看去？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可能它的渠道所谓的海淘，结果他给你搞一些假的，但是有可能的啊。
1: 理亏理亏，你不知道啊。
0: 所以，我们在多方购买，我保你真。所以这个价格在这儿呢，
1: 是
0: 特别特别便宜的，您要稍微留个神了。这是其一，其二，您拿回去的不要订599。我请问大家，这个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指的是什么？大家来，您告诉我，这个是专柜价一瓶是这个钱啊？
1: 对，
0: 是等于说您是一试吃，您就试吃了458块钱的意思。您再告诉我一下。我们说您可能听不进去，我问您问题，您自己回答，您记得会比我们说的清楚。您回答好了吧？是哪个构成免费开放一瓶试吃？
1: 大构成，
0: 没错，999，
1: 是
0: 仅限于999的大构成才免费开放一瓶试吃。但是这个太重要了。我知道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我刚才跟妍希说了，
1: 对，
0: 我的体质跟他的体质根本就不一样。
1: 是，
0: 你不让我试，我咋知道好不好用？
1: 对，
0: 就像之前像网上有很多人卖这个那个东西的，你说你不让我怎么知道它口味咸了淡了的？
1: 是。
0: 但是呢，他又不让你试吃，那你就没办法。我们今天给您试吃，还不是吃一粒两粒一周的，我们是这一整瓶美国原装进口都给您吃。
1: 对，
0: 您吃完以后了，您再做决定。如果你本来就是这部分入睡比较困难的人群，
1: 对，
0: 那你就吃，对你来说只要好用，它就是我跟你讲是一种幸运。你能发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好食品，注意它是食品，不是药啊。
1: 是，
0: 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啊。那实在太幸福，它没有依赖性，是让你主动生发自己来调理，调理一定程度以后可能你都不用吃了。
1: 对，
0: 除非特别重要的环节你偶尔吃上一下，来帮助自己在第二天重要的事情之前好好的发挥自己的状态，那你说这个东西太有用处了吧。所以你说对于那些睡眠困难的，心思多的，活络的，经常有点什么事情怎么着的，愿意出差的，又睡不着觉的一些的，你更是要好好的把握住了啊！就定大构成，先给自己福利抢到手，适合自己全留下，没得说，是一种幸运能遇到它。如果不适合自己也安全。
1: 对，
0: 妍希说得好，我退了就好了。那一瓶你留下，谁适合你给谁吃。
1: 是，
0: 另外的7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原封不动的退给您就好了。如果账户1毛钱没有也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第二天随便你去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品质好，保真的前提下啊，还能比我们低，要保真的前提下啊，还能给你试吃的前提下啊，您去订他的也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2: 我一般是在十一二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十二点左右吃，但早上五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有多少是因为最近在下雨，有的时候邻里关系啊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能互相对对方稍微多想一点，有的人家里面弄了个雨棚啊，很多老公忙都是这样，
1: 有
0: 的时候一下雨呢就滴滴答答滴答，你自己也睡不着觉，
1: 是
0: 楼上也睡不着觉，
1: 对，
0: 你上面铺了一个所谓的棉的什么东西的呢，你可能来个台风天就刮跑了，但不管怎么说吧，就算铺了棉，有的时候它滴在上面的声音还是多多少有一点，
1: 有，
0: 它没有完全静音的这一说，
1: 对，
0: 所以很多人敏感到就是一个针落到地上他都能醒啊，
1: 是呀，包括有的人家里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水管它没有包得特别好，卫生间就在旁边，
0: 卫生间呢可能那个
1: 哗啦哗啦哗啦，对，稍微那楼上
0: 冲个厕所，
1: 对呀，洗把脸，水龙头一打开，晚上睡不好了，
0: 有的，
1: 而且这个睡眠不好其实很奇怪的，你越想睡它越
0: 睡不着，
1: 对，然后你比如说11点钟没睡着，12点你越往后越难睡，
0: 我不懂那个天天数羊能睡着觉，大家是怎么数出睡得着，我是数过我没睡着过，
1: 我也没睡着过，
0: 就是我越想我想在想那个数下面是几下面是几，然后就睡不着，就越来越兴奋，
1: 是，
0: 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吃一些额外的帮助我有助于睡眠的好东西，这个不是药，观众朋友们，它从来就不是药，
1: 对，
0: 它也不是退什么素，它也不是什么黑素，它不是那个东西的，
1: 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
0: 很多退什么什么黑色什么素那个东西呢，好多人吃完之后就是第二天觉得
1: 昏昏沉沉的，
0: 有的，
1: 对，
0: 感觉要不那个劲儿就大了，
1: 是，
0: 就感觉好像没到时间必须睡足那个时间才能够
1: 对
0: 透彻。
1: 我以前有一个感受，
0: 是是
1: 真的是吃完以后第二天我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哇，差点没从地铁上下来，头昏昏沉沉，
0: 是不是
1: 差点一个头就栽下去了，
0: 是不是，
1: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还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你就怕你吃完以后第二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个状况发生，但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是新资源食品，它本身是我们大脑皮层里面应该有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
0: 对，
1: 所以你不要放心，
0: 哎，它是让你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补，你看我都说多少遍了，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咱得用上啊，用您的 AI 小助手，比如说豆包，您随便查一查，问一问，你说这个伽巴呀，就叫氨基丁酸，输中文也行，输英文也行，GABA 也可以，你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是像许明言先说的这么安全吗，它没有依赖吗，有没有啊，你不要听我们讲，我们现在还能忽悠得了谁，首先我们不忽悠人，东方购物就这样的实打实说是啥就是啥，如果被大家发现了有你们扯谎，那以后谁还看我们东方购物呢，你看我们多平和的态度跟大家聊啊，就是当朋友一样的，如果您觉得我们说有道理，您就吃，您就试试看，比如说大国城免费开放一瓶，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您说是吧，要是我的话我也薅啊，只要我的朋友跟我讲你先薅一个吃一吃再说，管他3七21，我先吃起来，好用的话那是我的幸运，那是我的运气好，要不然我没有解决渠道，我天天就这么睁着眼睛到天亮，我没解决渠道我痛苦，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好，我不管你是999还是1999，我真的是要入的，只要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依赖，那好，说回来啊，你看我举了半天想说啥呢，说这个，首先一个它是美国原产于美国的，
1: 对，
0: 原产于美国之外呢，注意看这边啊，它一堆标志，这一堆标志呢放大到后面这个板板上面，是什么意思呢，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重认证，首先 FDA 因为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它是符合美国你看啊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另外天然产品协会也颁予它了这个膳食补充 GMP 的一个标准，符合了美国卫生标准，我们符合，另外就是美国食品它的安全合格认证全部都有，
0: 你可能说了
1: 对，
0: 你平常你美国符合我中国就符合呀，那对，你说的对啊，确实不是美国符合中国就符合的啊，
1: 是，
0: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卫生部有没有符合，批准什么东西，
1: 对，伽巴氨基丁酸它是什么，为新资源食品，下方还有一句话，为新资源食品，
0: 它是食品哦，
1: 它是食品，
0: 它是食品哦，不是药哦，
1: 对，它是氨基酸类的物质，
0: 对哦，它不是药哦，它的原理啊，里面到底含有哪些东西，因为它这个瓶子字儿比较小，我们就不辛苦摄像老师了，我们就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这个上面就是告诉您了，伽巴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
1: 燕麦，
0: 黑芝麻，葡萄籽，这些都是好东西，
1: 对，
0: 尤其是单拎出来几个啊，这个150毫克每片的伽巴氨基丁酸，这个量算是
1: 真的很足，也很棒，
0: 很足了。
1: 是是是，因为你有看到过50毫克每一片的，60毫克每一片的，因为我自己就有看过，然后也吃过，但确确实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量其实不足以的。所以我们今天150毫克就贴着这个边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轻微的有一些睡眠可能不是特别棒的，一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说我真的长期有一些睡眠的一些困扰的，两片差不多了，因为它就是。建议合身上面有建议也是1到2片嘛，
0: 是这样的啊，构成呢因为还有最后7分钟了，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咱都是文化人，说一说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只是这个东西到底安不安全，我自己呢给我自己吃东西也是这样的，我不会傻到对我身体有依赖我还在吃它，我只要就比如说今天是晚班啊，我回去我一定会吃，
1: 我也是，
0: 没办法，晚班我下班了，快10点多了，到家11点多了，我洗洗漱漱，再刷刷手机。你说，那你许明你不刷？大家说这话，您信？我说我不刷，您信吗？我自己都不信。
1: 难
0: 以，你肯定就
1: 这是难以控制。
0: 晚上就我这一点点时间了，
1: 对，
0: 我就安安静静的，谁也不打扰我的，我偷偷摸摸在我被窝里面刷两个，这是很正常的，都能理解。
1: 是。
0: 那就睡不着了吧？嗯。但你说先有鸡先有蛋呢？谁让你先刷手机了？那我也睡不着，我不刷干嘛？那你说你可以培养一下睡眠，所有培养啊，嗯，拿这个培养就好了。我不用硬培养，
1: 对，
0: 硬培养你越想反倒越睡不着，
1: 是，
0: 你心里有压力，
1: 对，
0: 我得睡觉了啊，我明天早上有直播啊，我得睡觉。我跟你讲，一般来对我来讲100%睡不着，所以您回去啊，这个是60粒的，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呢，您就安心吃60粒的999这个构成，嗯，这个呢一瓶一共是有8瓶了，8瓶给大家开放了一大瓶，
1: 对，
0: 一大瓶来延续。
1: 好，嗯，
0: 我把它抵在这儿啊，就把这个小构成就盖住了。小构成它不配有试吃啊，小构成不配有啊，只有大构成配有试吃。这一瓶一试吃试吃458，您说你这一通电话值不值钱？
1: 值得，
0: 值得吧？458真吃起来60粒呢。您和您老伴一人吃1粒，先改善一下。如果觉得有效果，你就一人1粒，
1: 对啊，
0: 吃个一人各吃个1个月。你要说，哎，我体质一般般，那我就吃2粒。嗯，您跟老伴各吃2粒，也能吃个2周多，15天的。
1: 对呀，
0: 多好呀！
1: 对，能够改善的。
0: 然后你一个人吃1个月。
1: 是呀，嗯。所以这个是什么？就羊毛得薅。
0: 薅。
1: 最后5分多钟，
0: 而且
1: 我们能薅羊毛的这个机会大构成，因为不多了，可能个位数了。
0: 单粒算下来啊，参加一下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是1块多，你不参加的话也非常便宜，好吧？最后的5分钟，抓紧时间订哦。导演老师，我们的大构成999元的还剩下。最后的我们看看啊，嗯，大概可能也就4-5套了，
1: 哦，不多了，嗯，
0: 就4-5组备货了，嗯，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能追加大家预约，大家体谅一下，
1: 对，
0: 一口气增加了2瓶，先减了200块不说，就在咱们的引流里面又增加了2瓶，按照价格网站上来看的话近1000块哦，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大购成免费薅一瓶试吃的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盆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哦，我们的备货刚才看是2组啊，现在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就剩最后的1组大构成了，999，就这个机会摆在您面前，您好不好？不要一后悔，后悔的话到时候真的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就变成了8瓶但不给薅羊毛的机会，没有试吃，
1: 对，
0: 如果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我第一次试，那你又不给我试吃机会，你又说能不能像以前一样，那我都说了呀，人家此时此刻有这个机会，以后有没有那不一定的呀，
1: 对，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握住这样的薅羊毛机会，
0: 因为
1: 很多人因为睡眠的这个问题是长期的，然后让自己的话呢苦不堪言，那今天其实我们是花了其实不多钱嘛，少少的一部分钱，然后让你的睡眠可能说从根上有一个这个改变，您尝试一下，然后尝试的成本今天是有1瓶，但是大构成啊，试用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一组了，大构成里面有一大瓶免费开放体验呀，您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能够让你做到一个改变，让你睡得香了，吃得好了，精神状态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一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
0: 999块钱，
1: 对，
0: 薅他一瓶先吃，吃完之后了，如果真的对您持久的睡眠的问题，
1: 对，
0: 有个很好的解决和改善，
1: 是，
0: 那您是不是开心？
1: 当然，
0: 如果一个人经常睡不好的话，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很头疼。
1: 当然，
0: 有的时候头发，
1: 对，
0: 你琢磨琢磨，你的状态和你，我有科学的对比啊，
1: 是，
0: 经常不怎么睡觉的人，
1: 是
0: 和 比如双胞胎兄弟，
1: 是
0: 那一位是经常睡得很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熬夜的，他俩的衰老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想说，包括你自己上班，你自己都体会吧，没上班或者是没有这个睡眠不太好的之前，你是什么样一个精神状态？一旦有个三四天、四五天的连续不断的睡眠质量不好，你又是什么状态？
1: 对，
0: 你体验体验。所以今天哦，最后一套啊，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商谈了，如果就抢光了，那他跟您说抱歉喽。先下手为强，看速度啊！如果你说我没有996续名，
1: 那就
0: 能不能定？
1: 退而求其次吧。
0: 那你选择货到付款吧。哦，
1: 对，是这意思。
0: 货到付款，好吧，你也不用担心，你等到送到时候呢，你再刷什么信用卡啦，刷手机啊，
1: 都可以。哎呀，
0: 随便什么都行。但是你看，我苦口婆心说了，它没有依赖性啊。
1: 没有，
0: 它是食品呢。
1: 它是食品，新资源食品，它是氨基酸类的物质，所以你放放心心。我们还是有那句这个怎么讲，就是信心。有一瓶免费开放试试，就让大家感受的。对吧？
0: 有信心，
1: 有信心。
0: 没有信心的话，给谁给你感受啊？巴不得你全定了，然后你让你全都那什么什么的，对不对？
1: 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抢吧！希望大家定完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回馈，看看大家是吃一粒，哎，就有感受了，还是吃两粒才有感受的啊？把握住最后的一套的机会，999免费开放一瓶试吃哦，02151111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挺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哥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哥我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出狱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之脊，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啊，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
1: 哎、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在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之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44.9。另外一个就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五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凑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
1: 哎，
0: 那就这样单支，
1: 31块钱，
0: 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
1: 是的，
0: 对吧？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
1: 哎，
0: 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
1: 哎，
0: 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是的，浓郁的不得
1: 了。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啊，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津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津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 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7: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就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你
0: 会发现，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是。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

0: 成熟的，你在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三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虫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些你可能就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1: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 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0: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1: 节电模式，
0: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呐，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到90%。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0: 对，
1: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0: 对，
1: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0: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1: 对。
0: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1: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0: 对，是的，
1: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0: 对，
1: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0: 是
1: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0: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1: 对。
0: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也算是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1: 他好东西太多了。
0: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三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1: 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0: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20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个月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一年的量。
0: 对，
1: 一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是的，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一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啊，
1: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

0: 程度，
1: 对，它的身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0: 特别浓，
1: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0: 对，
1: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0: 是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0: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
1: 哈气连天，
0: 哎、哈气连天、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三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0: 对，
1: 800-0708800-0022-02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4: 谢谢谢谢，
2: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是不是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4: 太小了，我看到有
3: 这个小
4: 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对的，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摸背鬼无气，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5: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6: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7: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1: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
0: 家
1: 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哎、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
0: 对，
1: 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0: 是。
1: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0: 是的，
1: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0: 对，
1: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哎，
0: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行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的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你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 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成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五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
0: 啊。是，
1: 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的，
1: 拧着的，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那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吗？
1: 怎么躲避野兽？
0: 你知道吧，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慢慢给
1: 扒拉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15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 两盒装现在还有三套，五盒装还有两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嗯，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嗯，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哦，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嗯，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是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两支。啊，一周吃两只的话、嗯，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7-8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
1: 毕竟是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有
1: 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的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嗯，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嗯、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
0: 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嗯，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嗯、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嗯，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0: 就明白了，
1: 这是好东西、嗯，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015-11-99-00。
8: 宇宙十五年里向呢，好是蛮好的，但是呢，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哦哟，特别力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眼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有好处，所以夏季值得的。而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我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9: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子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2根野山参。但是野山参嘛，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2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的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认粉还剩两套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0: 是，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参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嗯，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在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稀有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 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嗯，
3: 是吧？还有冬天，酸酒天池，
2: 嗯，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池是雪中送炭，它暑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就雪中送炭吗？嗯，酸酒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
3: 知道吧？
2: 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啊，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啊。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
1: 20年，
0: 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20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1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哎，但是坚持一段。

0: 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1: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0: 太是
1: 劲儿特别大。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感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三分之一，嗯，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嗯、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哎、包括这个
0: 渣渣、哦、
1: 这些渣渣，你都不能扔的，嗯、都要嚼下去。那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嗯、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两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嗯。这种吃法有两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舌下含服。
0: 对，
1: 倒在舌下，因为我们的舌下有很多的毛细血管，
0: 黏膜吸收。
1: 对，你就通过黏膜吸收就可以了，这是一种吃法，很简单，完全不需要水。另外一种就是把它倒在这个水杯里边，嗯，倒到水杯里边，然后搅和搅和，这样就是一点都不浪费的吃下去。
0: 哎，是的，
1: 这两种吃法都可以，嗯，这是粉带来的优势。跟大家来讲一下，像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买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因为到了年底，很多的家里的男士是非常累的，嗯，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嗯、飞到哪儿去？嗯，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他放在包里，
0: 对，
1: 放到他的这个公文包里，嗯、或者是放到他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他的累的时候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0: 您知道，就是野山参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啊、嗯，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嗯，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嗯，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山参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嗯，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
1: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啊。
0: 是的，
1: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嗯，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0: 对，
1: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0: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山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哦，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1: 老贵了，
0: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1: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哎。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0215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1: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

0: 感觉很珍贵。哦、
1: 对对对，
2: 生区间保存的老好的、嗯。
0: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1: 这个什么太细了？
0: 他嫌这个太细了。
3: 太小了。
1: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吗？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 啊，就
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0: 强到什么？哎、
2: 我举个例子啊、嗯，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嗯、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嗯，
3: 对的。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对对对止血止不住，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夸地烧，不往被鬼屋起，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0: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嗯、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当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0: 野山人参，
4: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5: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6: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必须合理。
7: 主人是上气的，下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8: 益气
7: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一点三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8: 嗯，都可以吃
7: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8: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7: 啊。你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山参。
9: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0: 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独装，
1: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跟我聊说，肠胃最近一段时间，肠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不舒服。因为呢，你看从8月7号立秋到今天处暑，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天气啊会慢慢的发生更大的变化。那我们的这个肠道呢，可能也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一些拉稀跑肚啊，或者说是整个的这个肠道紊乱呢，都会在这种季节下面特别容易发生。包括家里的孩子，对吧？如果是吃坏了东西，也是特别的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肠道不适的问题。所以今天呢，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益生菌。在我手上的这款银优恒的益生菌，它一直都是断货的，就是我们叫它断货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是最新的批次。然后如果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九月份即将到来的季节，想要把自己的肠道好好的调整一下，或者是大家会有接下来九月份出去旅游的规划，其实这个都可以作为你一个常备在身边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东西。你像我妈妈现在她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她一般就带两样东西，以前带两样东西啊，一个是辅酶 Q10，一个是鱼油。那现在是这个益生菌是一定是带在身边的，就是因为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是到哪去玩啊，水土不服啊，是真的离不开它。好，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它带有三大菌株，三大菌株分别是 BB1LGG 和 LA-5 啊。拥有这三大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的王牌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目前它就是最多的了，就是在含量上来说它能够高达70亿。就一般来讲，我们说能够拥有这三大王牌菌株的，你一般吃到的都是20亿、30亿，最多到60亿，今天我们这款能到70亿。所以它实际上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款菌很厉害，待会跟大家分享这款菌厉害在哪里。然后我们这个后面会有很多的提示给到大家哈。首先我们这个是那本品当中的 BB1LGG 和 LA-5 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是其注册商标，看到没有，注册商标。好，然后呢再来说到整个的这个产品当中含有的 CFU 的活菌是高达70亿的 CFU 活菌。那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这个生产的背书 RNP 啊 HACCP 啊这些认证都是非常齐全的，全部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三大菌也是帮你写的非常清楚。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条或者两条就可以了，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自己肠道健不健康，其实你可以根据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来判断。如果说是您的肠道是健康的，那么我们说出来的这个便便就是金黄色的，呈形状的，而且如果你去擦的话很干净，就是一会儿就擦干净了。但是如果说是老是擦也擦不干净，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便便的这个颜色是发青的，发黑的，或者黏哒哒的，或者是一颗一颗像羊粪球羊粪蛋一样的，这些情况那都是属于肠道不太健康了。就肠道健不健康，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指针，就是看你的这个便便啊是什么颜色，是什么性状，对吧，然后你一天大概有几次，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判断的方式。如果说是形状上颜色上不尽如人意，再有加上次数上不尽如人意，再有就是每一次排的时间上不尽如人意，比方说对吧，老是排不干净，或者是每一次排的时间特别费劲儿，像这种，还有就是如果在排的时候可能整个肠道里面也叽里咕噜的很不舒服的那种，亦或是你要4-5天才有一次啊，平常可能做不到1天1-2次，那实际上都是说明咱们这个肠道菌群发生了这个失衡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通过好的这个益生菌来让你的整个的菌群处在平衡的状态。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菌哈，叫做三菌联动，共同的来呵护我们整个的肠道健康。那什么是三菌联动呢？我们来讲到，首先就是我们这个食物，那这是一个胃，这是一个胃，我们的食物从这个胃进来以后，进到这个口袋里面以后呢，食物首先进到小肠，对吧，小肠先把食物的精华吸收到身体当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然后再把食物的残渣怎么样啊，排出体外，那通过这个大肠排出体外。所以小肠管吸收，大肠管排出，这是一个整个的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的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三大菌是怎么样帮大家来工作的呢？首先就是 LGG 的这个菌，它是在小肠当中，它让你的营养吸收更加的顺畅啊，这个就是在小肠当中 LGG 帮你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么食物再到大肠的时候呢，这是升结肠，这是横结肠，这是降结肠，整个的这个大肠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有 BBR 这个菌，这个益生菌它是定植在大肠当中，然后呢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大肠里面让食物的残渣更容易形成团啊，更容易把这个食物呢运送出体外，这是 BBR 来做的事情。好，第三个就是 LA-5 这个菌呢，它实际上是帮助你建立肠道屏障的。因为电视机前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你可能平常要吃一些这个专业机构开的一些东西，对吧？专业机构开的一些小片片啊，或者是类似这样东西，那你的肠道的屏障的功能就很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一不小心吃了一些坏的东西，吃了一些刺激的东西，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也开始下降了。其实肠道屏障功能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的肠道屏障功能非常健全的话，你吃那些辛辣的呀、刺激的呀、烧烤的呀，你不太容易出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比如说你一吃辣的东西，或者一吃生的东西，或者一吃冷的东西，你的肠道就叽里咕噜的就很不舒服，其实这是一个信号，就是说明你的肠道的屏障功能开始往下走了。这个时候 LA-5 这个菌是帮助大家来建立屏障的，阻挡有害菌来附着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你看这三大菌我们能缺吗？我们这三菌是一样都不能缺的，我们三菌都是需要的。好，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这其中的 BBL 和 LGG 和这个 LGG 这两个菌还是明星菌株，它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换句话说，如果家里面有孙子孙女儿，对吧？或者说是这个小家里有小宝宝，这个小宝宝吃的奶粉，小宝宝吃的这些补品当中，它是允许添加我刚刚说的这两种益生菌的。所以可见这两种益生菌吃起来让我们多么的放心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这个当中一条一盒是30条，我们一天吃一条就够了。然后我们的价格是458块钱，这样的一盒就是给大家来这个就是在专柜里来买70亿，然后在这边70亿的活菌。今天会给大家两个组合，大家听好了啊，两个组合，小组合是3盒，不要买，因为它性价比没有大组合高。大组合按道理应该是翻倍嘛，小组合应该是1200块钱，我们大组合只要1098，直降了100的情况下，再有400元凑单，只要698的情况下，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498块钱啊，这一盒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一定是订大组合，不管你有没有。想清楚是定小组还是定大组合，我都建议大家定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盒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羊毛一定要薅，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这个 BBL 的直播了， BBL 和 LGG 这个丹麦克汉森的直播了啊，好久没有做了，就是他们当中有一段时间把这个试吃的名额关闭，这个通道关闭掉了，关闭掉了，我是不能去乱说的啊，是不能这个试吃，就是不能试吃。那今天他们又重新开放了试吃的名额，就让大家又可以来试吃，所以我觉得这个试吃的名额大家可以来抢一抢，是真的很有力度啊！而且这个益生菌，很多的我妈妈的姐妹都在问我妈妈来买，他们说在外面找不着，那我妈说到东方购去买呀。他们说东方购物那个有的时候看不到直播，今天就有啊，今天就有直播，而且今天还有试吃，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确确实实是特别好。待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的那个生动的案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1: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一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
2: 它不仅仅只有一根管子，它还有三层防护屏障。很多人以为肠道就只管消化和吸收，其实远远不止。第一道物理屏障像城墙一样的由紧密排列的上皮细胞组成，第二道呢是化学屏障。我们肠道当中的杯状细胞能够分泌很多的防御素溶菌酶，相当于生化武器。第三道呢是生物屏障，那就是数以亿万计的肠道菌群。人老了不只是皮肤皱了，肠道里的微生物森林也逐渐开始枯萎。有研究显示，双歧杆菌这种核心人类的好战友，随着年龄增长会有断崖式的下跌，甚至在部分高龄老人体内是完全消失的。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屏障没有了，肠道黏膜便稀疏了，发生肠漏，细菌毒素渗进血液，流遍全身。好好善待你的肠道，这呀是守护生命的底线，肠道好身体才好。
3: 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4: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3: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0: 里有位朋友一个人订了两套大组合啊，一个人订了两套大组合，肯定是想要多试吃，对不对？想要有更多的试吃名额。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这样的，小组合是599哈，599三盒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大组合开放一盒试吃。这个羊毛大家记得薅一薅，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说这个益生菌，它的这个价格有就是多划算，其实我跟大家来讲，就是你在吃这个益生菌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高丽在这说，哎呀，这个益生菌特别好，可能您也会打一个问号，所以我就是反复跟大家讲，你就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去，你来试吃，那么最终它吃下去之后，比如说对你的便便有帮助，或者你的便便的颜色改变了，或者你感觉到自己那个便便更规律了，对吧？这些东西只是在你身上个体上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些朋友会感觉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肠道的屏障功能变强了，这些都是根据每个个体不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说，你一定是来抢那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它的价格更划算，而且它有试吃的名额。这个试吃的名额真的很难得，因为他们真的不是每一次都给大家开放试吃，我们也是争取了半天。我之前做的直播节目当中，有的是有试吃，有的是没有试吃，所以我今天一看到今天有试吃的机会，我就好开心。我在一开场，你看我就跟大家讲说，益生菌这个东西一定是大家吃了以后，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我跟大家讲，真的，这个71的活菌放在每个人的身上，你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有的人会觉得自己那个，比如说吃了一些辣的、辛辣的、刺激的这些东西之后，有了益生菌的帮忙，你不太容易会那个发生一些就是比如说回到家里面，我就跟大家讲我妈妈的情况好了。我妈妈之前就是肠道的屏障功能绝对是屏障功能失衡了，所以她之前，因为我们是江西人，我妈妈超爱吃辣，就是我们家的菜一定都是放辣椒的。然后我妈就有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不能吃辣的了。我带她出去玩，我们到那个湘菜馆去，我们按照吃那个剁椒鱼头，对吧？她以前是很能吃的，一人我们俩一人吃一半，她就不能吃辣的了。而且她只要稍微吃一点辣的，她回到家里她就很不舒服，他说：“哎，我高丽，我好像现在不能吃辣的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帮他补充益生菌，帮他补充了一段时间的益生菌之后，就是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屏障功能建立起来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我爱吃辣嘛，那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会点一些辣的菜，让他尝试的吃一点。那么他就发现自己尝试的吃一点辣的之后没有问题，他就开始会就是。那个心放开了一点，吃的更多一些辣的，哎，发现也没有问题。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哦，那你应该是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建立起来了，这一点真的很关键。我们并不说鼓励大家去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而是说当你的屏障功能建立了之后，你可以吃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美食，对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美食都已经上市了，所以很多人都讲啊，包括如果你屏障功能不好，不光是不能吃辣的，可能一些生冷的呀，你也不能碰，对不对？就一碰就容易，就是那个肠道，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那个专业人士的介绍，人的肠道它是有三道屏障的，对吧？最表面是一道屏障，当中一道那个化学屏障，最底下一道屏障，这些三道屏障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建立好，它其实是很容易大门就敞开了，让这些不好的东西就进来了。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大菌株全部是来自于我背后的这个丹麦科汉森。丹麦科汉森的这个名气在整个的业内真的就是赫赫有名，这个词真的一点都不过分哈，赫赫有名。这个丹麦科汉森他在研究益生菌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个啊，都是这个，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丹麦科汉森有多牛。有很多的益生菌它打的是 BB12， 但实际上它的菌不是丹麦科汉森进口过来的。而今天东方购物给您带来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很多人他是会去蹭流量的，知道吗？他会去打擦边球的。现在不是都有个词叫蹭流量吗？今天我们不是蹭流量，我们是被人家蹭的那一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啊，本产品中的 BB12 LGG 和 LA-5 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你要知道这句话是很含金量很高的，虽然他把这句话是印在背后，但是这句话恰恰是含金量最高的一句话，就整个这个盒身包装哈，这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其实就是这句话，就是本产品当中这三大菌都是由丹麦科汉森提供。而且被人家蹭流量的其实也是这句话，因为很多人打的是 BB12 的那个旗号，但它不是丹麦科汉森来提供的，而且你看是其注册商标，看到没有？ 是其注册商标，因为丹麦克汉森的这三大菌它是有注册商标的，这就是它的那个基因图谱。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菌，其实在市面上如果真的就是丹麦克汉森的菌，它可能给你提供20亿、30亿、40亿，但它真的很难做到70亿。我们今天就是70亿的 CFU 活菌哈。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它的这个历史，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1899年就发现了 BB12， BB12 就是对我们的大肠更加好的，就是你的大肠是管排出垃圾嘛，对不对？小肠吸收，大肠管排出。那么 BB12 是对大肠好的，国际的权威认证，世界上研究超多的有益菌株，包括它是70亿的这样一个活菌的配方，它基本上就是2到4周的时间之内帮你打造一个更加好的一个生态环境。因为我们的肠道，我们不是说了吗？有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都是一个微生物的花园，这个花园里面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生态，对吧？可能有灌木，有乔木，然后有针叶植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的呀，还有就是各种苔藓啊，各种植物都有，这是一个生态很好的一个环境。但如果你只有一两种，其实这个生态就失衡了。所以它其实2到4周帮你打造一个新的肠道的这样一个环境。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到针对于大肠，连续4周之后正常排便的天数会明显增多啊。然后呢，针对于小肠是 LGG， 吃完以后呢，对于维持菌落稳定和促进营养吸收，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目前在东方购含有 LA-5 益生菌的只有银优恒，没有第二款了。就是东方购物虽然有很多有 BB2 和 LGG 的，但是带有 LA-5 这个有益生菌的，目前只有我介绍的这一款，就是银优恒，只有它 ，Only One。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建立屏障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反复强调的，我们的肠道是需要有一个屏障的，就相当于有一个大门，而且这个屏障不是一层，它是3层，帮你来进行呵护。再有就是，你看，这是下面我们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哈，我们的很多吃完这个产品的留言，以前我每天上厕所都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儿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好了。我跟大家讲啊，你要是一天不排便，相当于抽3包香烟，2天不排便就是6包香烟，大家自己去算啊，这个身体当中能承受几包香烟。好，我妈妈现在吃什么都香，看着让人开心，而且她的精气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整个人显得年轻有活力。上个月她还和小姐们去了一趟湖州，哎，也去湖州了，我也去湖州了，我上个月也去湖州了，玩了一圈，一路上吃得好，睡得香，每天都轻松愉快啊。好多朋友都会有留言，我们也希望大家吃完以后给我们留下言。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福利是福利专场，你不要去管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共花了多少钱，你就管今天有没有试吃。今天是有试吃的，今天是有试吃名额的。刚刚有个朋友是订了两套大组合，那我们今天是有试吃，看到没有？这一盒就是458块钱给到您来试吃，所以机会难得嘛，对不对？这个到哪儿去找这样？哎，你们那个在外面有试吃机会吗？
1: 没有，
0: 完全没有，只在东方购物有，对吗？
1: 是的，
0: 只有东方购物有试吃机会。外面会不会给人家试吃一条？一条都不试吃，好，一条都不试吃啊！只在东方购物是给大家试吃一盒。来薅羊毛吧，我别的不多说了，这个机会难得，而且也不是以后一直都有的，对不对？啊，可能以后就不放这个试吃机会了。02151199900。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
0: 嗯，
2: 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0: 两株。
2: 啊，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3: 在你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刚吃了辣了，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个肠流里，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个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
4: 讲你这每天几次呢？
3: 一次。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
1: 这么好。
3: 老好的，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对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4: 哦，我胀得难过。
1: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4: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的，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跟我战友到南通去的，两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就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很难受的。有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1: 对对对，确实是吧？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4: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十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他们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三条一次，有时候两条一次。去年因为肠子里有息肉啊，大的肌肉。在那个同仁医院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1: 谢谢你们家全家。
4: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1: 对。

像我们的肠道哈，它不是简简单单这样的一层这个生物膜，它其实是有三大屏障的。我们最外面一层是物理的屏障，这是第一层防护。那么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肠道的上皮细胞，包括整个的这个细胞跟细胞之间会紧密的连接，这个上面会覆盖一层那种粘液层，它就像一个墙壁一样哈，把食物的残渣呀，包括一些不好的东西挡在这个肠腔的这个里面，然后就不让它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了。然后第二层就是我们的这个一个生物的屏障啊，这个生物的屏障其实这个里面就是需要有有益菌，也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益生菌，它组成的一个有益的菌群。这个有益菌呢，它要占领它的地盘，然后要扩大它的地盘，而且要抑制坏细菌过度繁殖，同时要滋养肠壁的这个上皮细胞。

你增强免疫力的一些细胞，对不对？比如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这些都在里边，所以你说肠道重不重要？太重要了，朋友们。就如果说是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是真的要特别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那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关注哈，第一个就是看大家的便便，你的便便是不是颜色是金黄色的啊，或者是土黄色的、棕黄色的都可以啊，反正就是黄颜色，不能发黑。不能发青啊，这是第一个颜色上。第二个就是状态上，它必须是固体的啊，你不能说是这个，或者说是的比较那个成形状的，你不能说它这个是稀哒哒的，对吧？水当当的，或者说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像羊粪球一样，这两种太干太湿的情况都不好。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你的每次的时间，按道理哈，一般来讲我们说大号5到10分钟就能结束了，但是我们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有多少人是10分钟之内可以解决大号的，对吧？不要说是年纪大的人，现在就连一些这个小朋友，对吧？就是我们说20来岁的这年轻人，可能大号一去都是很长的时间，这都是信号啊，都是属于你的肠道当中啊，这种它的这个便便形成的这个状态不好，就让你每次的排泄就变成了一件很费劲的事情，这是我们看得见的。那么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就是通过每一次体检，或者说是每一次的就是到专业机构去，我们去做一些肠镜啊，或者说是做一些各种检查呀，我们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肠壁是不是健康。你看这个就是非常干净健康的肠壁，它是粉色的啊，粉粉嫩嫩的，这个肠壁上面里面就会有非常丰富的益生菌，有益菌在这个里面帮你迅速的消化食物，而且还可以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啊，帮你抵挡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有益菌开始下降了，肠道当中有益菌下降了不足70%，这个颜色开始变深，再往下更深，再往下，哎呦，一团漆黑，不足10%。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为了让你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益生菌在这肠道当中起到更好的作用。怎么吃，好不好吃？我跟大家讲说，太好吃了。这个东西，我一般哈，我是比较简单粗暴的，我是直接把它打开之后，就这样。它的味道非常好，因为它里面有绿猕猴桃果汁粉和柠檬果汁粉，所以很好喝，很好吃。我刚才不能说话，因为我怕呛到。然后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平常吃的时候啊，你就饭后吃啊，饭后因为益生菌它更容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存活，因为那个时候胃酸不会特别多。然后我把它倒到这个水杯当中，让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有，它当中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很丰富的益生菌，而且这些菌是活的啊，活的，这是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需要有这些东西来帮忙。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包由原来的30亿升级到了70亿的CFU 活菌。那么这个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帮助你来那个共同的来作用的呢？我拿这个来给大家看，这看得更清楚一点。哎，这个，那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吃完了晚饭哦，或者是马上要吃晚饭。好，我们来看一下食物从这儿进来，对吧？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啊，这个胃其实就是一个口袋。然后呢，进来之后哈，先是在小肠的整个的吸收的环境，差不多是如果展开加上小肠绒毛的环境，差不多是200平方米，这是所有的小肠的环境加到一起的这个面积。那么小肠充分的把你的食物吸收之后，而且小肠壁那个肠壁也比较的健康的情况下，食物残渣通过大肠的，这是升结肠，这是横结肠，下边是降结肠啊，最后盲肠排出体外。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的三大菌共同怎么作用的啊，一个就是 BB12 在这个大肠帮助你更好的食物的残渣排出去，这个下面的这一块是我们的小肠，小肠是 LGG
LGG 这个益生菌是帮助小肠里面我们的食物。

更好吸收。所以一个是管大肠排垃圾，一个是管小肠吸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LA-5。目前带有 LA-5的这个益生菌的，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产就是这种产品啊，目前是只有银优恒有，没有第二款，就是带有这个 LA-5。那 LA-5是干什么的呢 ？LA-5就是建立肠道屏障的。就是刚才高丽反复跟大家讲说，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三大屏障，这三大屏障无论是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是生物屏障都很关键，都很重要，它是帮助你来建立屏障的。有没有作用，好不好吃，今天全部由大家来说了算。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给大家看一下啊，免费试吃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对自己有没有作用，你把这个羊毛先薅回去啊，这458块钱嘞，400多块钱嘞，对吧？你订完以后，你觉得有作用，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作用，一个电话，喏，在这儿，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羊毛大家薅一薅，对吧？1098其实只能拿两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234566，一共拿6盒，然后我们今天的第6盒就让你来试吃的，你就把这盒吃完。然后你觉得哎有作用，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哎我怎么觉得好像没啥作用？不管你有没有作用啊，没关系的。你觉得不想继续吃了，你把剩下来的5盒你别拆，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所以这就叫开放一盒试吃。出去旅游的时候每天带上一条啊，每天吃上一条，在车上、在这个飞机上、在高铁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今天全部都在抢大组合。你们好会订啊！今天有人订小组合吗？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哦。反复跟大家讲，有些朋友以为订小组合有试吃，小组合没有试吃。再说一遍，我们今天的试吃是在大组合上面，就在这个6盒装1098，然后400元凑单成功是698，算来单克的价格只要1.9块啊。每天呵护一下自己的肠道，花1块多钱呵护一下自己的肠道，这是一笔投资啊，因为我们的肠道太重要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02151199000。

0: 味不大好，我叫懂。哎，益生菌点。哎，可这益生菌面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你那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越烫火哦。哎，也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我老困难哎。
1: 可这三块该吃啊？
0: 可大概也吃了蛮多光了。
1: 是吧？
0: 可是大概也吃了大概得两年快有了，两年有啊。我看得好嘛，我看到家头老好老好，哎，吃吃是那效果嘞。
1: 哎，
0: 每天两条。
1: 是吧？本来是哪个是？
0: 上什么马路高头走交关路，啥不吃？
1: 啊，我搿只物事
0: 吃下去好交关嘞。
2: 啥不大吃？啥不吃？吃没辰光呢？弄个迭个叫啥？搿只是便秘十年呢，吃吃呢还可以，就是讲有辰光能保持一天吃个一包到两包呢，能保持天天能上一趟。
3: 吃了多了要啥？吃了冷了要啥？吃了勿适应要啥？尤其是吃了牛奶，
4: 搿么小人小，搿么一根冷饮吃勿脱。葛么多嘞，我就吃了，一吃下去老，就立竿见影，马上就要奔苏街。
5: 还可以吧，我现在吃了以后，就是每天有一趟大便，八点多钟老准时的。
6: 就是现在大便啥老正常的，基本上每天一趟，人身体老好的。
7: 因为我呢，这个要两三天，葛么搿对身体实际上是老不好的、啊。葛么我就觉着，哎，伊家介绍我讲，哎，我也吃，所以阿拉两个一道吃。老吃嘛，现在吃吃呢，我觉着在每天呢，这个一趟两趟，这个老好啊。
8: 通了通了，现在标准了，一天一趟，生活轻松。
3: 自从吃了个科学生的个 BB 十年以后，对吧？肠胃就基本上属于正常了，一天就啥一次。
7: 哎，蛮好。
9: 而且吃饭啊，好多吃点了。
7: 哎，对，本身是吃不下去了，因为一个不通了，侬就老讨厌的。所以讲呢，就是现在吃嘛，也就觉着搿只蛮好。
5: 营养好，随后还是不要吃苦，也是老主要的，对吧？搿么搿能介能够坚持一直吃下去。
3: 我呢偷懒，拿搿个物事拿出来呢，一般性来讲呢，就是拿几刀剪开来，直接到嘴巴里送过去就吃脱了。但是呢，搿有的好多种吃法，到了牛奶里，到了。啥个饮料里啥个侪可以吃的，但是每个人欢喜哪能吃，我是偷懒，比较知道嘴巴里啥一刀就好了。

个吃的这个很多人哈是容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实际上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它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消退的。所以高丽也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忽略这个益生菌的建立，然后呢包括肠道的屏障的建立，以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平常可能会记着吃辅酶 Q10 对吧，记着吃鱼油，但是也请大家要记着吃益生菌，因为益生菌太重要了，你的肠道当中也是需要有人来帮助你来打扫卫生的，每天的湿垃圾要及时的运出体外，这个都得要靠益生菌来帮你啊，对不对？如果你的肠道当中累积了太多的有害菌，那实际上对你来说就是定时炸弹。你看现在肠道问题的人有多少啊，对不对？我们身边如果说是你稍微关心一下身边人的这个情况，其实现在肠道的这个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概率也很高。所以呢就是还是跟大家讲说，肠道这个东西它不是个小事儿，就是因为一旦肠道出了问题，你整个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可能一下子戛然而止了，对吧？你不管是要去正规的机构去进行一个治疗啊，或者说是你要去正规的机构去看啊，或者说有一些方案出来啊，对吧？无论是要给你来一刀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是对你的营养吸收会一下子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宁可那种事情不要发生，我们宁可就是在它健康的时候去好好的维护它，好不好？其实就是跟大家来讲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么来说到益生菌，其实在全世界的益生菌真的就是成百上千种，但是为什么这三种这么厉害？这三种就是厉害在哪里呢？就是它主要就是它们的就是让人放心，因为有些菌可能它的安全性或者说它的放心程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中有两大菌都是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又不是婴幼儿，我是成年人。你要知道这个是菌呢，这个是这对吧，这其实是活的东西啊，它如果不够安全的话，你就算是个成年人，你吃下去难道你心里不打个哆嗦吗？我们今天的这个两大菌 BB1 和 LGG 这两大菌都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的，全世界大概也就是九种吧，我记得好像就是我们国家公布出来的一共就是九大，我们现在其中两大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它实际上它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它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一般来讲30亿、40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70亿。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599是三盒啊，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1098是六盒，1098的这个六盒是给大家开放免费试吃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如果你接下来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你换一个地方对吧，从上海到湖州啊，到这个江苏啊对吧，到哪儿去玩啊，其实你都应该把益生菌带在身边。因为我们换一个地方旅游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水土不服，然后肠道紊乱对吧，而且容易吃坏肚子，所以这个时候益生菌就能帮到大家。我跟大家讲一个真事儿啊，就是我妈那个时候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到昆山，还没有到很远的地方，就是昆山去旅游。当时跟她一个房间的那个阿姨就闹肚子了。然后我妈妈是出去的时候她备得很齐的，对吧？她什么那个鱼油啊、辅酶 Q10 啊、益生菌她是一定备的，因为她之前肠道不好嘛。她就拿了这个出来给那个阿姨吃。那个阿姨吃完以后她就说，哦，怎么这么有作用的啦。她说，你这个给我拍个照，我让我女儿去买。他就拍了照，他女儿没找着，后来又回过头来问我妈，说那个你那个是在哪里卖的？我妈就跟他说在东方购物，哦，他就到东方购物的 APP 上买了，然后就当时就是买的就是这个啊，给他买了一个大组合，就是这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年纪大的人出去旅游，还有一些比较上班族经常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对不对？你不管是说你的那个便便是经常容易就是一团一团的，还是说你是容易拉稀跑肚的，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益生菌来帮助你的啊。我们说一天排不出那这么多的湿垃圾在身体里，相当于抽了三包香烟，两天排不出，好，湿垃圾已经呕到这儿了，对吧？湿垃圾已经到这儿了，肾结肠、横结肠里面都塞满了垃圾，哎呦，整个人嘴巴打开可能都有味道了。
就是两天排不出，三天排不出，哇，整个肠道里全是垃圾了。那你想象一下，这些垃圾里面有多少脏的东西啊，对吧？那它在你的肠道里面不断的发酵，不断的产生气体，然后又不断的滋生细菌，它还产生它的后代。我的天，这个环境，对吧？我们说脏乱差，所以我们一定是要维护好自己这个环境的，就这一块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及时的打扫。来给大家看一下丹麦科汉森明星菌株，127年的历史，它的历史非常悠久。然后它在全世界拥有非常多的文献的记录，就是记录这个菌它的，比如说它是怎么使用的呀，以及它的作用。然后我帮大家总结一下 ，BB12 它连续吃4周之后，后续正常排便的天数是明显增多的，这是有文献报告的，有这个科研报告的。另外 LGG 是连续服用之后有助于维持菌落稳定和促进营养吸收，所以它俩一个是在大肠一个在小肠当中发挥作用。而且这两个菌很重要，就是它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以后，这两种菌第一个要耐胃酸，因为我们的胃酸值是非常高的，对吧？我们是强酸的环境，0.9到1.2左右的 pH 值，它是强酸的环境，很多菌到这儿就死掉了，它必须通过，对吧，胃酸的环境，然后是耐胆盐的环境又过来之后它能够存活下来，这很关键。那这个就是，还有就是 LA-5 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所有的益生菌当中唯一带有丹麦科汉森 LA-5 的这个产品，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屏障。我刚刚就跟大家讲了我们的肠道当中三大屏障，对吧？物理屏障、化学屏障、生物屏障。其实如果你再说的细一点，应该还有就是这个抵抗力的屏障，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小肠当中汇集了大量的我们的这些这跟抵抗力相关的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这些都是在小肠的这个环境当中都会有的。好，下面就是我们的很多朋友哈，就是他们的留言，我稍微念两三个啊。我是长期要吃他汀的，肠道特别脆弱，出门前必须清空。哎呦，跟我妈一样的，我妈也是不清空根本不敢出门，不然半路上到处找厕所特别尴尬。真的经历的才懂，这个东西是福音，真的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它。肚子现在完全不闹脾气，没有那种绞痛和不适感。还有这边，老婆每次上厕所都像在渡劫，半天蹲下来颗粒无收，用那个开什么路比护肤品都勤，现在通畅的像坐滑梯一样。神奇的是肠道通了，感觉他皮肤都亮了。大概试吃名额大概就2套了，售完即止，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置啊，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啊，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啊，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啊。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啊，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
1: 嗯，
0: 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啊。
0: 那么七重天酒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听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肉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正规的肉的味道。

0: 到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2: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2: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景，就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嗯，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2: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哦，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哦，啊，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
2: 黑猪肉
1: 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2: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哦，
2: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2: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2: 对，小于等于的，
1: 小于1%。啊，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2: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2: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2: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2: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2: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2: 而且配比我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2: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款，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
2: 对对对，
1: 大家的欢迎啊！
2: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2: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2: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2: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对吧？
1: 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2: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2: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2: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2: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
2: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
2: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我们这款
2: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啊，你看看，这是今天为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2: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不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2: 而且淀粉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2: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2: 大家想想，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2: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2: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2: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后，
1: 对的，
2: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
1: 哎，是的，
2: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2: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一起来聚会的，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对吧？
2: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2: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2: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2: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我们可以做到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2: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2: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2: 被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2: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2: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2: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2: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
2: 嗯，
1: 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2: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2: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2: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2: 四包带回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二十几了，就是对。
2: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啊，
2: 红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多一点点这样一个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2: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2: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2: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2: 是的，那么咸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嫩。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来来来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2: 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2: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2: 是的。
1: 另外，我嚼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嚼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2: 像啊呀！
1: 啊，是吧？
2: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2: 哎，
1: 阿拉上海人叫皮脆肉香。
2: 是啊，是啊。
1: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2: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3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400块钱了。
1: 对呀。
2: 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2: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欣赏，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老紧，老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对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美食。但是大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藕囊中规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可可叫。
0: 对呀、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夸第一门人家落泪的鸡腿同学对吧？夸的香脆脆。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
1: 对。
0: 扒出来自我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大家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
0: 其实这个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0: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0: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200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鸡穷天没走嘞，我也帮有。什么地方？对吧？现在亲戚朋的地方，老是跟俺的去蹦擦擦跳好舞，所以进来来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是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过出来的，对吧？
1: 不管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前两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前两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得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的。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36块。
0: 对。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320块钱左右
1: 了。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物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一两。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中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中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是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使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猪火腿的啦，对吧？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啊，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用
0: 什么滴滴格？
1: 等于纯肉肠。
0: 啊，确实呀，啊，再切开来不大可以，
1: 好吧？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非常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得了个多少
0: 钱？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我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呢，红肠它那个。
1: 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不要看着。
1: 哎，看你小辰光吃，像搿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
0: 也
1: 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搿这个酱像海带的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
0: 的。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嗯，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猪肉香。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去了。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时候在店里向去买阿拉吃冬天搿块虾子肉红肠买不着个。
0: 对。
1: 阿拉吃冬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
1: 好吧。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份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78块，我来翻。
0: 78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牛腩，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搿样子一包。就是搿样子一包。
0: 我们今天的是四包。
1: 做四包啊。
0: 半只。
1: 382块，相当于你到门口要38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
0: 吧？一份。
1: 搿
0: 是。4根带回去，
1: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弟子牛排红肠的价钿，
0: 36块。就是对伐？三十块
1: 行的，好
0: 嘞。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套组合带回去，4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四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68块行的，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吃冬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哎，对，十足，记得不啦？还有烧个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不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啊，
0: 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什么啪啪门吧，
1: 闹忙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四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呢，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南京路今朝天介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
1: 是的，
0: 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猛了，哥们，屋里向啥么弄地吃吃呢？红肠好弄地吃吃，
1: 冰箱里拿红肠出来，
0: 咸草鸡可以弄地吃吃了。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面前。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有没有咸泡饭，对吧？
1: 哎，鸡泡饭啊，
0: 哎，还得一剁起，
1: 灵啊！
0: 一剁起当中啊，弄弄个海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当中个八叶鸡，哎呦，最好吃了，香满个小鸭肉，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然后呢，搁这地方哎的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非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搿只也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摆泡饭，下头好摆老豆腐，
1: 所
0: 谓啊，这个水里向兜一兜，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头是阿落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穷出俗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来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78块一
0: 顿，对呀，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4根红肠，都用红肠送啊！
1: 啊，对呀，
0: 下再送包弄一
1: 个，对呀。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味，
1: 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的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一点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 分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炒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四只啊，一套里面有四只啊，
0: 四包
1: ，对，四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萝卜了，各位啊，
1: 来
0: 46块。
1: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蒡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4包带回去就4斤了嘞。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不是400多了，
1: 对，400多，
0: 到450多了啊。今天多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
0: 什么？
1: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先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盐对了厨房间来讲，两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掉，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老紧。
3: 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肠的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是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
0: 了。备货不多了，我们因为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买的那些，为啥买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规模
0: 缩小，
1: 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搿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际上勿大欢喜吃红肠了。哎，阿拉小辰光来都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物事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吃东西，真正拿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不但味道没变啊，味道不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更加健康了。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那嘎，阿拉一粒鸡肉不嘎。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关键是啊，没把弄冷枪死。
1: 是。
0: 嘎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嘎底粉，对吧？要98%淀粉。
1: 为了不嘎个鸡肉，实际上吃东西是上真正用了
0: 两年。我是讲底粉的事，阿拉再讲鸡肉的事。
1: 好。
0: 好吧。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加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黑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位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您所注。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吧？
0: 好吧。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啊，
0: 阿拉得落在镜头前
1: 了。好好
0: 好，
1: 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2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费心费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勿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吃过，勿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勿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哎，哈尔滨红肠实际。
0: 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搿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面呢，外头就是说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哎，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细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为啥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的，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也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扒红肠，
1: 要扒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的，哎，
0: 没错。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什么？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吧？搿真的是红啊、黄啊，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淀粉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介好？阿拉七重天坚持现做现发，根据订单生产啊，勿预装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侪吃到嘴巴里，叮叮新鲜。 切成铁红的。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养三月，对吧？侬通通刚刚进去，我侬讲搿点色啦，半帮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嗯。然后它要沾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的说色拉酱特别好吃。
1: 哎，
0: 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
0: 嗯。
1: 关键啥个？阿拉搿只切冬天红肠，侬自出到切冬天饭店里向来，36块钿一盆，
0: 搿
1: 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飞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进来啊，勿得讲。反正呢，我们来减
1: 少。36块一盆。搿只价钿，侬除出到切冬天饭店能够买得着搿种红肠吃以外，侬挺下来个，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个。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没阿拉搿一块切冬天哈猪肉红肠个。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4根红肠，4包咸。鸡，每一包的鸡材料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我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份，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900。
2: 吃冬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下。搿下头个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冬天，吃冬天哦。

0: 天哦，多蓝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天要说了，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1: 看了南京了，是吧？
0: 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1: 是呀，来它都做不容易，弄啊，对吧？
0: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打榜油的辰光，
1: 是啊，蹦擦擦，对吧？
0: 吃饭
1: 啊，吃饭，逢吃吃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0: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不快乐也错起。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1: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买了。
0: 所以讲，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去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侬过来抢位置啦，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1: 是啊，
0: 车都要费用嘛，搿搭停车站。还没煮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对，
0: 我们还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1: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0: 顶
1: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0: 第二
1: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0: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1: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虾子肉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样都下味，对吧？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搿是传统红肠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虾子肉，一粒鸡肉勿摆。
0: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主树少切一切，好。
1: 好的好的，
0: 切一切啊！
1: 好的好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1: 价钿没有，实际上刚才话有眼个小肉末，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个小肉末，
0: 其他人吃不到嘞。
1: 这倒也是，
0: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又打成。今天因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
1: 对呀，
0: 正宗我觉得吃上黄菜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1: 一粒鸡肉不加，百分之百。
0: 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
1: 是啊，
0: 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1: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三十年前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0: 是啊，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1: 是的，
0: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1: 是的，
0: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1: 400天
0: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订，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0: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店当中来，
1: 对的，
0: 能省多少钱？
1: 哦，这个省起来省
0: 大。这菜单是咱们自家当哦，对吧？那要自家弄这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1: 对呀，对呀。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份是78块，
0: 一份啊，
1: 搿是一份啊，一份啊价钿啊，
0: 一份78块
1: 啊，
0: 阿拉今朝4份价位，
1: 4份啊。

0: 相当于十份啊，
1: 四份带回去啊，四份带回去，光咸炒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0: 对呀，
1: 等于说今天咸炒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0: 对呀，
1: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0: 红肠弄了还吃东西吃，只有36块，
1: 哎，我4根我能带回去，
0: 4根红肠带回去，
1: 160。
0: 更加关键的是啥？侬是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点以外，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吃东西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菜，上海发货啊！
1: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炒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时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明里减5元，263。
0: 哦哟，还要加税
1: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的呀，
1: 赶紧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0: 大家才是懂经营了。
1: 预约呢？
0: 预约，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了海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
1: 向。
0: 哎，要椅子啊！哎，要椅子啊！阿拉是没剩货啊，好吧？
1: 所以说，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0: 10号，
1: 10号，明天的。
0: 哎，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嗯，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几台钱，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鳝丝哦，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在请客吃饭的时候啊，鳝丝是必点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品牌喜太湖在东方购物直播过很多次了。小组合呢是这样子的，5袋装，150块钱，每一袋是200克。那么家里人口多，爱吃鳝丝，10袋的话就要300块钱。我们直接给大家一个10袋装，239。今天小薛非常给力啊，给到我们加赠了12.39元的积分，相当于221元。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鳝丝的今日特卖。
2: 对，
1: 现场呢是我们熟悉的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2: 金金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已经就是初暑了嘛，然后大家但是天还是这么热，
1: 那现在也是热。
2: 对的，然后呢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啊，鱼鲜类的非常好。今天就把我们这种喜太湖的好的鳝丝带给大家，对吧？
1: 是的。
2: 回去炒个小油鳝丝，
1: 对，
2: 高白鳝丝，青椒鳝丝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2: 关键要好的品质啊。
1: 是的，那我们的品质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在当地是5星级酒店的一个供货商。
2: 没错，
1: 对，就是你到酒店吃的那种168啦198一份的鳝丝，很多就是喜太湖来提供的。
2: 没错。好，首先包装是这样的啊，我们每个都是可透的包装给大家，然后有没有看到都凸条状的鳝丝给大家啊，喜太湖，然后里面是有水分的，因为要包点冰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配料表，东看东西，现在大家也学会了看东西一定要看到配料表。首先第一个产品名喜太湖鳝丝啊，然后话是配料表，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盐呢只是为了就是保保鲜，
1: 对，
2: 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5%。还有一个生产商，我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 是的，
2: 记住我们这个是常州当地共5星级酒店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2: 5星级酒店要好的材料，是不是？所以都是我们供的。然后还有一些生产日期啊，保质期是12个月啊，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大家看一下啊，包装都是这样的，我随便拿一袋啊，我不是说那个大货，我随便拿一袋啊。
1: 反正每一袋都是200克，
2: 对。
1: 然后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这个是没有拆过的，
2: 没错。
1: 你看它里面水分不多的，
2: 是的，
1: 看到没有？就是化冻之后就这些水。
2: 为了保个鲜而已啊。
1: 然后我们是没有改刀，你自己家里可以去改一个刀。观众朋友知道吧？我前阵子不是在淮安外拍嘛，鳝丝没有改刀的时候就这么长的时候，他们当地直接烧叫那个软兜长鱼。
2: 软兜，对，
1: 在当地一份168，就淮安的物价。其实比上海便宜很多的，
2: 便宜超多。
1: 但是这个菜哦，竟然要168，可比你啊，就是跟上海一样的价格。所以这个鳝丝的话，它就是无论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上餐桌就是贵呀。
2: 没错，然后就上海人非常爱吃我们的小油鳝丝，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给大家看。
1: 上海，你知道我们家以前就一直去吃的一个上海餐厅，最早的时候98，差不多就是跟阿拉尼兹1-2岁的时候，现在也是涨到了128。我最近已经2-3年没去了，不知道又有没有再涨价。就是，哎呦，这鳝丝的价格看着它就。 就是一路
2: 水涨船高，是吧？
1: 是的，因为鳝丝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2: 没错，
1: 对吧？它是阿拉阿布上公刚才它不是在游来游去的嘛、嗯，然后它的裂到了左，
2: 对，
1: 哎，就很补的。
2: 首先我们一定是长的、大的鳝丝给大家，我随便拿一个，我没有挑的，你看，
1: 对的对的，
2: 这个一看
1: 背和肚子都有，
2: 对的，我们就精选的整条的鳝丝很长了啊、嗯，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选的精选背部和肚子两个
1: 都有，
2: 这个黑黑的，这就是那个背部，然后白一点的、那就是肚子，给大家，我看我们没有改刀啊，我们都是整条切的、啊。你想这一条鳝丝，我们把那个、乱七八糟的尾部啊都去掉了、你吃到的就是整根，就是长的鳝丝，整条长身啊。我
1: 是
2: 这是背给大家看一下。
1: 哎、你这么说倒提醒我了，以前菜场里面不是买得到活的鳝鱼，那是要带骨头，就是活的一起称的，
2: 没错。
1: 然后再把你去掉那个骨头，所以价格一起是算进去的，
2: 对
1: 吧？对
2: 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是直接
1: 这是肚子
2: 对处理好的，这是
1: 肚子。我其实挺喜欢的，
2: 没错，
1: 滑得不得了、哎，就像鱼的那个肚子，我也很爱吃。
2: 没错，
1: 就是、
2: 你们看到
1: 哎，鳝丝
2: 每根都。是这么长的啊，所以都是粗条状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人在这，你看我整个手掌放这是不是超粗超长的，
1: 对的，
2: 我们一定是好的大的鳝丝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再给大家随便看都是的啊、随便看都是的，你回去自己炒的
1: 炒
2: 对都可以的啊，
1: 是的，那上海人的话呢家里就可以炒这样的一个响油鳝丝了，
2: 没错，
1: 你看炒完之后它也不怎么缩水的、
2: 是
1: 这个是背部的地方，
2: 没错，
1: 扇贝，然后
2: 这个我们切了改了刀啊，
1: 对，我们给它改了个刀、
2: 是，
1: 然后肚子的部分呢就给它就卷起来了，
2: 没错，
1: 哎，滑溜溜的，无论是背部还是这个腹部都非常的好吃，
2: 没错，
1: 哦，关键是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原料新鲜，
2: 没错，
1: 否则它那个弹性就不够了，
2: 是的，所以我们材料原材料已经在给大家看了，每包200克，
1: 对，
2: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真的是，哎，我们这个都是粗条状 的，你没有说什么拿那种小鳝鱼，小鳝鱼给大家，
1: 一个是腹，这个是背，
2: 是
1: 这个是腹部，
2: 清清楚楚啊，
1: 是的，
2: 然后我们什么尾部都帮它切掉的，
1: 对，
2: 就你拿到基本上都整。根的哦、
1: 是的，所以我们等于是去骨之后，光这个鳝丝的肉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2: 没错，
1: 水分并不是很多，
2: 是
1: 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2: 保证新鲜批次，
1: 12个月看好了，包括接下来是什么中秋节，
2: 有
1: 中秋节全家人聚会，包括你在饭店请客吃饭，是不是呼拧水丝都要点的，
2: 对
1: 吧？就是这两个是很重头的，
2: 没错。
1: 然后还有很多家里是把虾仁和鳝丝是炒在一起的，上海如果你要炒的那个爆炒鳝丝里面还要再加虾仁的话，那个价格就要更贵了。
2: 吃起来了，贵的吃起来。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下一个月对吧？你到手，因为我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到手先炒个2袋，
2: 对，
1: 再留个几袋留着下个月中秋节吃。
2: 没错，关键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活动啊！
1: 是的，
2: 原来10袋装是239，今天还有额外的积分哦。
1: 是的，
2: 如果你想尝鲜
1: 的
2: 话，
1: 你的积分加得很厉害，加了10块钱。
2: 对，
1: 2.39还保留在那边，就是12.39的积分。
2: 是，那就是其实10包装合下来才一包才221块钱，你去菜场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1: 对，
2: 我们都是现杀现发给大家。
1: 一包大约是22块钱。
2: 对的，是的。那如果你想尝鲜买个5包装，大约是30块钱一包、啊。
1: 是的，是的，就是家里说老两口的，我尝一尝的，买个5袋，150块钱5袋。然后，如果你今天家里人口多，爱吃这个的，买10袋装，我们加赠了12.39的积分，超会积分是2.39。
2: 是，
1: 今天今日特卖加赠10元，总积分这么多，再算上你 APP 下单立减5元，相当于221。这个价格我跟小圈直播到现在还没有做过，
2: 真的没有，
1: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包括接下来的节气，你吃这些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2: 真的很好、
1: 包括还有接下来的中秋节，
2: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真的冰箱里面囤起来，过两天小朋友开学，
2: 是，
1: 哎，你给他改善一下这个伙食，因为小孩子很挑剔，你不能天天重复一样的东西。
2: 对，
1: 餐桌上我们鸡鸭鱼肉各自变换，
2: 是，
1: 今天来一个鳝丝，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4: 一点腥味都没有。
3: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4: 真的有点好吃。
3: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4: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好吃。
3: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5: 我要一个饭、
3: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4: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6: 是碗，
4: 老板，
3: 洗碗，
6: 1、2、3。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3: 我怎么弄？
6: 大哥帮你拌一下。
4: 拌一下，同意。哦呦。
5: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7: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4: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3: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4: 分的人多了，
3: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4: 不是你。

0: 你知道吗？鳝丝除了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之外啊，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以及它里面还有个叫鳝鱼素。哎，这些都对对身体很好的。
1: 对的。
0: 包括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像那个钙呀、钾呀、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A 对身体好的呀，对吧？
1: 然后
0: 对视力友好的。
1: 是的。
0: 还有维生素 B2， 所以这个营养很丰富。
1: 没错。
0: 所以阿乐早上你真的。也好吃，营养又高。小的时候，外婆一直去菜场买那个活的鳝鲨，现在应该很少吧？
1: 现在很少了，因为对，因为就杀起来不太方便
0: 啊。
1: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
0: 去划那个看那个划鳝丝，
1: 对，看的都有点瘆人的，是不是？然后的话，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鳝丝是这种黄鳝，就是是那种蛇类的。后来我知道，这是鱼类
0: 的，
1: 对，它是其实非常鲜的，它是属于河鲜类的啊。然后今天带了都是给我们五星级酒店供的鳝丝，所以得给大家看，大家看到的。对，品质真的超级好。首先都是用长条的鳝丝，
0: 对，
1: 就是常熟，我们叫长鱼。
0: 对，我在华安那边外拍嘛，他们那边特色就叫软兜长鱼。
1: 对，
0: 一看啥了，你不晓得是鳝丝，是软兜长鱼什么，跑去吃了，一看价格也来得去，一百六十八。
1: 对，
0: 哦，上来就是鳝丝，跟我们上海人不一样，它就是叫就是你这个长条的就往里做，
1: 然后做面的，是不是？
0: 它就叫长鱼。
1: 是，
0: 对对对，爆炒也有，做面条也有。
1: 对的，我们上海人喜欢把它
0: 切断。
1: 我们喜欢切断，然后弄个响油鳝丝。
0: 对，
1: 高白鳝。

0: 丝，对，做个豆瓣鳝丝汤都是非常可以 的
1: 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都爱吃鳝丝，做法不一样，对吧？切断要么是不切断的，但是唯一不同的，唯一相同的就是大家都喜欢这个口感，因为它这个肉啊，它虽然是鱼类的，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肉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鱼不一样，
0: 是
1: 你说跟带鱼黄鱼不一样的，
0: 是能吃到整块肉的。
1: 因为农港它长得有点像蛇嘛，乌龙果的就是滑溜溜的网网啊，然后呢在水里面游起来很灵活，
0: 对，
1: 所以它的那种高蛋白，它的这种里面的营养就特别的滑溜，特别的好吃。
0: 关键还是河鲜啊，
1: 也对，
0: 上海有道著名的菜叫响油鳝丝，
1: 对，
0: 那你要做这种菜，那你原材料一定好，然后我们有几个保证，首先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一个鳝丝，其次我们都是活虾速冻给大家，
1: 对，
0: 就是杀完之后马上冷冻起来，
1: 对，因为像鳝丝这种东西，老一辈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新鲜，
0: 对的，一定要活杀。
1: 首先你这个如果不新鲜，死鳝的话，它里面首先不但有有害物质， 对吧？不灵的，那你吃起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了呀。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对这个鳝丝的要求，新鲜，洗太湖一定能做到。
0: 对的，我们一定是活杀，然后现马上速冻给大家的，因为我们给五星级酒店嘛，
1: 在常州当地，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
0: 没错，
1: 所有五星级酒店，他们对菜品的要求、供货商的要求很高，你否则你东西不好，你都进不去。
0: 没错，
1: 不会变成他的供应商。
0: 是的，你看一下那个你这个炒的鳝丝，你回去自己爆炒一下，烧个茭白都是非常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首先一道好的菜，就是什么巧妇难觅无米之炊嘛，
1: 对，
0: 一定要原材料好。
1: 对，
0: 今天的原材料真的非常好，给
1: 的
0: 等会给大家拆一包看一下。
1: 再好的大厨，你给他不灵的原料，他也做不出好美味的佳肴来了呀。所以你去看那些纪录片啊，那种大厨的采访，他们说第一，他们就会去动那个菜市场，要买的好的那个
0: 新鲜
1: 原料，对他们对食材的要求很高。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不需要去这么热的天逛菜场了，一般都是要老青老早起才能够买到活的鳝丝。因为我不逛菜场，我说到现在有没有这种现杀的，
0: 是
1: 就挺难买的。你在家里现在睡睡懒觉，我们送货上门，
0: 多好。
1: 你想吃鳝丝的时候，你因为现在天热，你早上想起来那一挪从解冷冻地方挪出来，
0: 没错，
1: 你晚上吃都来得及。
0: 是的呀，关键我们都是也是一定是活杀现杀
1: 的，
0: 你回去从冰箱取出来，就是今天从冰箱取出来然后解冻一下，然后明天就可以烧个菜了啊。
1: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个的话它不需要解冻很长的时间，你早上拿晚上吃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或者你中午要吃嘛，你晚上拿出来
0: 是
1: 很方便又有营养。最关键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给了大家加赠10元积分，
0: 以前都没有的，
1: 达到了12.39。我印象很深，前阵子我俩直播过，因为有段时间没来直播了，
0: 没了，很久没来了。
1: 上一次直播没有特卖，
0: 真的没有，
1: 所以没有这个10块钱的积分的。
0: 没错，
1: 今天特别划算。
0: 是的，上次
1: 买大组合哦，买大组合我们送，对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买的多一定是省得多，所以今天10袋装本身就相对于150块钱5袋来说呢。做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
0: 239，300块钱，
1: 对，
0: 299，
1: 你按照那个来算的话是300，我们做23910包，
0: 是，
1: 再送了12.39，
0: 就是221块钱左右，
1: 对的，每一袋22块钱，
0: 是的，
1: 22块左右，
0: 你去菜场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1: 买不到，
0: 关键品质不一样啊，菜场都是那种很小的啊，
1: 是的，我们今天保证新鲜，保证品质，然后大家扫码下单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好的，回到现场，喜太湖在东方歌舞直播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个鳝丝我记得印象当中是
2: 两年多，
1: 而且到现在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来直播。
2: 对的，很久没来了，
1: 有段时间没来直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做一个今日特卖，在节气上来说现在也是更适合吃这样的东西的。
2: 对，
1: 包括接下来9月25号是中秋节，这一次中秋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我们中秋节的话全是很重要的节日，
2: 对，
1: 一定要团聚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家里的妈妈爸爸可能是爸爸烧菜的，一定要烧一桌子的好菜的，
2: 没错，
1: 对吧？冷菜嘛，什么凉拌黄瓜，
2: 要的，
1: 凉拌皮蛋。热菜部分我们上海人讲究就是
2: 响油鳝丝，
1: 烧菜的那个人在那个厨房热炒，然后再端上餐桌，
2: 噼里啪啦的声音，
1: 响油鳝丝太符合了，餐桌上一定要有的。
2: 再买点虾仁，
1: 欢迎欢迎，
2: 对的。
1: 茭白、青椒就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烧法了，
2: 没错，
1: 好吃的。小孩子给他拌饭哦，那个栏目里面那个明星不是他们也拌饭吗？
2: 那个范志毅老师，他是上海人
1: 嘛，你咋黑你呀？对的
2: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首先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的，
1: 是的，
2: 喜太湖，然后每天你看从外表都可以看出这是不是大粗条状的，
1: 颜色我都觉得看起来就新鲜了。
2: 是的，一定是粗条状的给大家，然后看几个细节啊，名称是喜太湖鳝丝，说得清清楚楚啊。还有就是配料，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啊，200克，固形物大于65%。新上楼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啊。然后的话，冷冻保存12个月啊，我们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的，
1: 就跟你平常去菜场买那个活杀的鳝丝一样。
2: 然后鳝丝是个很特别的东西，
1: 相当于
2: 对的，它不能死杀的，如果是死掉的话是有毒，然后的话是
1: 对，
2: 那个整个都是断掉的、
1: 对的，所以全国各地吃鳝丝就讲究一个字，要活杀，
2: 没错，
1: 要新鲜，
2: 没错。
1: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质看起来就弹弹的。
2: 是的，你看，哎，这是
1: 扇贝好，这蛮大的、
2: 对，这是扇
1: 粗的、
2: 扇贝哦，真的是超粗条状的、
1: 是的，
2: 是你回去
1: 不是小鳝丝，
2: 那肯定不是这么大的。我们还把掐头去尾，
1: 是
2: QQ 弹弹，
1: 你看
2: 这个肉头厚不厚？哎，我给大家，你看这个肉，哎，然后还这个，
1: 对，反过来处理得很干净，
2: 是超级干净。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味道、颜色啊什么的。
1: 对的，
2: 你看厚度都这么厚，是不是？再拿一根那个背部的啊，再拿一根肚子上的，
1: 肚子是
2: 白白的啊，肚子上是白白的。然后也是粗条状的，
1: 金黄的，
2: 清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很漂亮？你回去切一下、炒一下就行了啊！
1: 是的，
2: 你看我随便拿两条，跟我手掌要差不多粗条状的形状，很长的。
1: 是的，
2: 不是这种那个菜场给你的小鳝丝，是不是？一定说得清清楚楚啊！
1: 因为我这次也是借着这个出差的机会，在淮安看到了，如他们就是这样子整条烧的，他们这个就叫软兜长鱼。
2: 他们是不是放在面里面？
1: 没有，他们也是爆炒，跟我们这个很像的，也是这样子一个响油鳝丝，但是他们叫软兜长鱼。不一样的就是上海人我们切断了，
2: 对，
1: 他们是直接这么包炒的。
2: 哇，这么长，吃起来也是
1: 买的很贵的，
2: 也是非常爽的，对的，
1: 也是要168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经典的
2: 响油鳝丝，对的，上海的本帮口味。
1: 我们放的有点冷了，放了一段这个时间了，我来炒。这个炒好的话，就像你说的，
2: 是不是？
1: 如果剩下来一点没吃完，第二天我们是拌面的。
2: 上海人拌面吃，
1: 手撕米，
2: 拌
1: 也可以，汤面也可以，
2: 是
1: 放在那个饭上做一个鳝丝盖浇饭。小朋友看到这个非常喜欢，因为它烧完之后那个红烧那个汁很鲜。
2: 是的，而且这个鱼又有鱼的鲜，但是那个肉头又非常的厚。我们吃鱼是不是还有刺？这个东西你就完全没有负担，是不是？
1: 对的，包括你这个烧的是什么？
2: 这就是
1: 豆杯鸡蛋，
2: 然后鳝丝汤。
1: 再放一点这个，
2: 是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2: 鳝丝。也非常合适的。
1: 你看这个随机拿到的，
2: 都是
1: 肚子，这是肚子，
2: 对，
1: 大不大？我觉得我是扇贝的肚子也爱吃的，贝和肚子我都喜欢。
2: 是的，然后还来一个清炒鳝丝，再给大家看一下，随便弄点红绿椒，也非常漂亮的啊。这个稍微有点冷掉了，
1: 对，稍微
2: 我就想说，经典的响油鳝丝你可以做，
1: 对，
2: 做个汤也可以，
1: 撒点白胡椒，
2: 回去啊弄点白胡椒，弄个干巴丝炒起来也是可以。
1: 是的，
2: 一定要好的原材料，
1: 对，
2: 我们是供那个五星级酒店的啊， 所以都是粗条状的好的鳝丝给大家，
1: 新鲜的。
2: 你在菜场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大的鳝丝哦。
1: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金九银十，
2: 是
1: 秋收的时间，在节气上已经是过了立秋了。
2: 对，
1: 9月7号是那个白露，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往那个贴秋膘的时间走了，
2: 对，
1: 不是让你长胖，
2: 没错，
1: 吃什么不好的不健康的，是这种有营养的
2: 鱼嘛，
1: 有活力的，
2: 是的，鱼嘛，
1: 高蛋白低脂肪，
2: 脂肪
1: 里面，而且鳝丝里面含有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呀、B2 啊，就各种的微量元素也都是有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一点。
2: 对的，然后今天的话，我再说这个是今日特卖，所以送只有大组合送12.39的积分，
1: 是的，
2: 减减扣扣，我说过了，减减扣扣221块钱、一包才20块钱，免杀免调，调理你调的就是
1: 对，
2: 就是
1: 我们没有调味道的，这点也蛮好的，不是那种什么放了一堆的添加剂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干干净净的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2: 没了，
1: 然后每一包的水分不多，你看我随机拿一包，
2: 没错，
1: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2: 对，说得清清楚楚啊，
1: 是的，
2: 然后是没有保水剂、没有添加剂的，我再说一定是活杀给大家的鳝丝，这个东西不能死杀，我们供5星级酒店，大家放心哦，
1: 是的，现在我们大组合卖的特别好，
2: 谢谢，
1: 老两口都买大组合，因为它这种时代的话，它是做成这种扁扁的，冰箱里面都塞得下，
2: 一塞就行了。
1: 对的，
2: 是。
1: 关键是今天什么呀？

0: 特别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你常规没有的，对吧？12.39的积分，二 A P P 下单再减5块钱，所以今天是可以囤货了，中秋节可就可以吃起来了。到手先炒个几包。
1: 是的，
0: 流水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2: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好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时间，冰箱里面有鳝丝吧？
1: 有，
0: 可能吓人，
1: 好像没有，
0: 好像没有呀。我们家目前冰箱没有，就可以囤了。你冰箱里面可能什么冻着的肉啊，可能冻了2包虾仁有的，
1: 有的
0: 鳝丝没有。尤其我觉得这个季节吃鳝丝很营养。再者的话呢，接下来不是那个中秋节嘛，眼看马上，哎呦，时间很快，一转眼就到节日了，
1: 好像一年就过了啊，
0: 这么快，这么快，马上今天快过年了哟。到中秋节的时候，家人要团聚，儿子女儿可能要回来吃饭，外地的，对吧？也有的，儿子女儿带上孙子孙女，回来一家人吃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烧一些好的菜。
1: 没错。
0: 哎，我前阵子我妈还分享我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演员成龙，他分享在视频号上什么到妈妈家吃饭，哎呦，妈妈给他做了一桌子的饭，虽然他已经2个小孩了，但是那种回家的感觉，妈妈做一桌子的饭，那种很温馨的画面。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家里把菜肴种。囤好，儿子女儿一回来就大烧特烧。
1: 是的，那你既然那个上海的阿姨也送嘛，那就叫烧几道漂亮的上海菜。
0: 上海菜，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和虾仁烧在一起。哦，
1: 那是河鲜加河鲜，
0: 先上加鲜，那太好了，
1: 对的。没错。
0: 哎，这个它是炖汤，里面是不是还能加豆腐，对吧，
1: 朋友们？
0: 里面加上那个豆腐，吸满了这种鲜香味。
1: 或者是再加点菌菇之类的，飞起来掉的。
0: 这个子，而且你知道吗？鳝丝它里面含有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 含量挺高的，
1: 没错，
0: 还有维生素 B2 还是 B12，我忘。反正这个鼻祖嘛，都是对身体比较好，
1: 对，
0: 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1: 是，关键是上海人都爱吃鳝丝，对吧？是鱼类的，又有鱼的鲜，又没有鱼刺给大家，
0: 对的。
1: 而且上海的著名的响油鳝丝，我想家爷叔阿姨们肯定会烧的，对的。但是你要烧的好，你要原材料，那这个天也蛮热的，说实话还是这么热
0: 啊，
1: 是。你不要去菜市场了，东方购物送到你家，每袋10包，你冰箱里囤一囤，一到节日或者是想吃的话，就立马炒起来就行了。关键都是活杀，供五星级酒店的都出条状的好的鳝丝给大家。
0: 他们不是说了吗？说买菜的这个人不要太辛苦，他们说买菜、洗、切什么那个，比最后的烧都苦。最后烧的那个人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个人帮他买好、洗好、弄好，最后爆炒的那个人其实不累的。
1: 没错，
0: 这前期工准备工作很辛苦。
1: 没错。
0: 那你想家里采购的这个人，我听我大阿姨说，她为了买一些好的什么虾啊，一天跑2次菜场，
1: 我
0: 这么我这么老心疼你。
1: 我懂他意思，他要等那个时候。
0: 他一早去的话，他要挑的，以后一要第一批没人碰过哈，他可能买了10几个一锅的本领。
1: 你们大阿姨好用心啊。
0: 他夸张，这个他为了他儿子这么老夸张。
1: 是。
0: 然后他跟人家说好了，下午什么好像。大概再来一批货，
1: 叫留一批。
0: 对啊，他下午再去，就为了一盘虾要跑2次，跟上海人的精致我都没看懂，太辛苦了，我觉得。
1: 是的，但是
0: 现在要省事儿，我们一个电话的事情，扫码下单的事情，
1: 没错，
0: 新鲜的常州的鳝丝送到你的家里，
1: 供五星级酒店的
0: 在常州它是供五星级酒店的，
1: 一定是的。
0: 所以我们对原料的要求会很高，必须是活杀现杀，
1: 那必须的呀，
0: 给它急速冷冻，
1: 没错。
0: 所以你解冻之后，你爆炒出来那感觉啊，就蛮还原那个新鲜的味道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一定是活杀，一定是大条。我们
0: 鳝丝长条，
1: 对，是不是有小条大条的？
0: 对的。
1: 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肉都是粗条状的，
0: 对的，
1: 肉都这么粗，那你选的鳝丝肯定要更加粗大一点了。
0: 好像以前鳝丝就是分小就细的和粗一点。
1: 便宜嘛，
0: 对的，
1: 小的就便宜嘛，因为你吃不到什么肉嘛。那我们都是粗条状的给大家。
0: 对的，我们这个达到扇贝。以前我记得炒扇贝，你看这个价格贵，有些炒那个很细很小的鳝丝嘛，就价格会便宜一点。而我们今天这个的话，里面的那个扇贝都挺大的。
1: 没错，关键一定是好的鳝丝，一定是大的鳝丝。
0: 是的，
1: 大家放心大胆的买。
0: 是的，是的，尤其今天购买的理由。左下角4个字，今日特卖，
1: 没错，
0: 大组合我们特别加赠10块钱的积
1: 分，原来都没有，原来都是239，然后2.39元积分，
0: 对，今天12.39，
1: 是的，那核算到是221块钱，就是20块钱左右一袋，
0: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抢现货，就抢得很快的，尤其今天10袋装的卖得特别的好，
1: 谢谢，
0: 扫码下单立减5元，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洗碗，
3: 老板，
2: 洗碗，
3: 1、2、3。
4: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怎么弄？
5: 大哥帮你办一下。
3: 办一下，
5: 同意。哦呦，
0: 哦呦。
4: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0: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5: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5: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5: 不是你。
1: 我刚才看了一个综艺，没有，我刚才看到那个综艺，
0: 对，我在看这个，他吃的很认真的在看，
1: 他把那个膳食饭，他说你为什么
0: 那个杨幂蛮有意思的，你不要讲我讲是什么，往我盘子里放，好吃，明星都抢起来了，尤其那个范老师，范志毅老师，他是正宗的上海人，所以他在给那些明星推荐那个
1: 膳食饭，
0: 家里也是的，我们家也是的，如果你家里也有小朋友的话，你炒好的膳食给他可以拌饭，
1: 没错，
0: 而且像这种享油膳食啊，是你的老公、你的爸爸的下酒菜。
1: 是的，
0: 第一它是像一个下酒菜，
1: 对
0: 吧？
1: 然后热菜也可以，
0: 对的对的，小孩子的一个盖浇饭。如果吃剩了的话，第二天还可以拌面。
1: 乌米啊，
0: 乌米，
1: 烂乌米的。
0: 乌米，补了米高的拌面，夏天嘛拌面，冬天嘛可以那个放在汤面。
1: 掉的，
0: 因为我们是12个月的保质期，你是不是留到冬天也能吃？
1: 对的，
0: 就怕你不够。
1: 是的，然后我再给
0: 好
1: 的，
0: 一下子吃完了。
1: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我一定要给强调一下，首先是可视窗的，给大家看的都是粗条状的，
0: 里面水分不多的，你不要以为200克哟，你放了很多很多的水，对吧？
1: 没有，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
0: 好，
1: 喜太湖膳食写的清清楚楚啊，配料表是什么？膳食食用盐饮用水，保鲜的作用，每包200克，膳食含量大于60%。杭州新上龙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就是给5星级酒店供的，保质期是12个月，写的清清楚。然后我随机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的，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现场看。
1: 是的，
0: 因为行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只是放了一点盐啊，保存它保鲜。哎，说到这个保鲜，昨天不知道大家看新闻了吗？对吧？那个什么大白菜的存放。
1: 好吓人啊！
0: 所以，然后那天我们昨天晚上正好在吃白菜汤，吓一跳。所以我觉得就是买食品的话，还是要认准渠道、品牌、品质。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小薛在这边也是承诺的，常州的供5星级酒店的，一定是新鲜的，绝对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包新鲜现杀给大家的，每个都是粗条状的，
0: 对的，添加剂的。
1: 这是它的背部啊，说的清清楚楚，有没有看到？我随便拉，你看一拉，你看都很有柔韧性的，都是这么长条。我再给大家看个那个肚子脖啊，肚子这我感觉我喜欢吃肚子，因为
0: 我也是
1: 更滑一点，是吧？
0: 哎呦，咱俩一样。
1: 是，
0: 但我们家的话，我们家老年人都爱吃
1: 背啊，
0: 背
1: 有韧性，
0: 我就爱吃肚子，所以每一包各种膳食啊，那蛮好的，大家不抢的，各吃各的。
1: 没有看见，每个都是粗条状的，然后真的很长的，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呢，我拿个筷子给大家比一下，筷子大家知道多长，都是这么长，所以说我们都是大粗条状的黄鱼给大家现杀啊，
0: 是的，炒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场，因为我们已经摆了半小时
1: 很久
0: 了，不止，你们老早就炒好了呀，
1: 是的，
0: 挺早炒好的，
1: 但是这个浓油赤酱的感觉还是有啊，
0: 绝对上海风味
1: 是
0: 吧？然后这一块料到的是什么？
1: 背
0: 哦哟，
1: 三味菜菜领的了，掉的
0: 啊，这个也是背，也是背，
1: 整个飞起来，
0: 是的，整个飞起来，这是苏州话的吧？好吃到起飞。

0: 对，好吃到起飞。
1: 这是肚子
0: 掉的夫妻脸。
1: 对，这里面可能是两包，嗯，一包半两包这样子吧。
0: 这里是两包左右。
1: 两包，
0: 哎，我跟你说，
1: 因为这盘我们烧的挺多的量，嗯，然后根据家里，比如说中秋节家里来人了，嗯，子女对吧，孙子孙女，嗯，三代同堂团聚了，你可以多拆几包。
0: 对的，旁边是
1: 多炒一点。
0: 对的，鳝丝汤，嗯，夏天天热的时候，现在不是夏天了，
1: 对，
0: 天热的时候来点这种，弄点豆瓣
1: 啊，
0: 对的，弄点豆腐啊，弄加点鳝丝啊，
1: 是，
0: 哎呀，炒起来有荤有素。又有汤，
1: 我外婆啊，包括我妈妈老爱老喜欢吃这个豆瓣汤。
0: 豆瓣汤，
1: 咸菜豆瓣汤，什么什么豆瓣汤。
0: 搞点豆腐了，
1: 哎，嗯，我们就可以在豆瓣汤里面放上这个
0: 鳝丝，
1: 鳝丝
0: 是啊，
1: 嗯，更加的增加营养。
0: 对的，嗯，而且这是鱼类的，就是你吃起来没负担。
1: 对的，
0: 高蛋白低脂肪的典型代表啊。
1: DHA 软磷脂，嗯，维生素 A、维生素 B 各种的微量元素在里边，
0: 是
1: 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拿不到，嗯，之前我来直接一个月前直播吧，是差不多是5包150块钱，嗯，
1: 是
0: 那10包是不是按照东方
1: 300
0: 对就是299？
1: 你比如说你买了5包吃完了好吃再复购不就是花了300
0: 吗？不划算了是不是？今天是
1: 多买一点，
0: 10包239，
1: 是的，
0: 就便宜了60块钱的同时，嗯，再来今天是今日特卖啊。嗯，再便宜12块钱，有3.9毛的积分 ，APP 再减5元，那减减扣扣221十包，哎，
1: 是的，嗯，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直播，好运气，嗯，省钱了，
0: 没错，
1: 对，加赠了10块钱积分，总积分达到12.39啊，嗯，你现在买东西哪里随便给你送10块钱积分，
0: 好少了，
1: 这是相当于10元积分，就是当做你下次购物的现金去抵扣
0: 的，
1: 对吧？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了，嗯，扫码下单，然后呢，我们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0: 一定
1: 榜一。年啊，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
0: 哦，
1: 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5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十袋装卖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因为很多老两口 X 杠要么买5袋试一下，有些人没买过，后来一算买10袋更划算。
1: 对的，
0: 而且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12个月慢慢吃。
1: 而且我们是那种就是一扁扁包装，你塞到缝缝里就行了。而且我跟你说，你回去炒个2包，你立马我感觉一个月之内就能吃完的。
0: 而且我反正我身边的朋友。我的亲戚们，我没听说过有人讲，哎呀，爆炒鳝丝我不吃。
1: 实在吃个了，
0: 没有的呀。
1: 好像是的。
0: 请客，我从小到大记忆当中，对吧？结婚婚宴、生日宴，
1: 然后
0: 事体请客吃饭，
1: 必须来到上海人的鳝丝。
0: 前两天就那个星期六，朋友请我们全家一起吃饭，
1: 正好趁着我
0: 儿子开学前刚负责没弄光了房子得，去了一家上海餐厅，还是什么米其林什么黑珍珠的，就点了这个，
1: 周亚玲
0: 点了一桌子菜，
1: 多少钱？
0: 吃了3000块啊！你说这个才多少钱啊？这个我没问。但那家的消费是
1: 3000块的话，298
0: 要。按照9个人，九个人人均是300多一位嘛。
1: 也的嘞。
0: 他这个餐应该挺贵的，一来就每个菜都蛮贵的。
1: 我只也2包巨包。
0: 198要的，198绝对要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你辛苦你，我们有10包，你可以吃10顿，你只是辛苦你自己回去烹饪一下。我相信阿狗阿娇们。在这厨艺肯定比我们好的，你回去弄个鳝丝啊，干锅水丝啊，水丝汤啊，做的拌面啊，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关键原材料一定好，原材料好的同时一定要价格好。今天这个价格只在今天，原来我都是299，然后没有任何积分送啊，239没有任何积分送，今天是239再送。
0: 今日特卖，
1: 没错，
0: 今天是几号啊？
1: 很重要。
0: 8月25号，那正好下个月9月25号，
1: 叫中秋
0: 到了，下个月的今天，中秋节，是不是要准备好这个菜？
1: 没错，
0: 对吧？我们这个鳝丝几乎是男女老少人人爱吃，
1: 是。
0: 而且我后来网上看了，说鳝丝它其实是性温的，不像有些东西它可能偏凉性，或者是偏热性，它是温性温，
1: 对的，所以非常好啊。那个爆炒鳝丝，爷叔们弄点小老酒啊，是不是都非常合适？
0: 尤其中秋佳节呀，你肯定对吧？小酌怡情嘛，小酌一杯，这个作为热菜下酒菜，不要太赞，还能够烧汤。
1: 是的，
0: 两个人吃的话呢，老两口每次用个1包，如果家里人多，就是聚会的。
1: 再炒1包，
0: 2包、3包，自己来决定。
1: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配料表很干净的，我就不念了啊。然后里面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我都没有拆，大家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是不是？有背，然后的话是有那个肚子给大家，每包是200，每包是
0: 有背有肚子，
1: 然后非常好，共5星级酒店的，
0: 是的，是的，
1: 回去放冰箱也不占空间，很小的，
0: 是的，
1: 你放冰箱10包很好堆的，姐姐们是不是？关键能吃到明年的7、8月份了，
0: 最重要还有。新鲜新鲜，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点了，对吧？买东西，昨天因为爆了很多，我觉得关于
1: 白菜的嘛
0: 食品，一个白菜，一个还有什么消毒的一个事情，
1: 也很吓人的。
0: 对，这玩意群里面都在聊，所以买东西自己在家里烧，放心。那么原料你也是要把控。东方购物今天首先人家是那个常州的
1: 5星级
0: 酒店已经把控一关了，
1: 没错。
0: 但我们这
1: 我们的质检部门非常严格，出了名的严格，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有几个保证，一个保证是活杀给大家，一个保证新鲜批次。然后一个保证都是用的好的鳝鱼给大家，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囤就行了。
0: 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原来是
0: 239。你知道吗？像这种200多的东西要加赠10元积分，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对，现在赚钱都不容易，
0: 不要小看10块钱啊，真的。
1: 就是姐姐们赚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一点嘛。
0: 当然了，现在嘛都是讲究什么，这里送个券啊，那里有个什么优惠，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10元钱的优惠，
1: 真的很多嘞。
0: 总积分12.39，比如说你下次买200块什么199什么东西，你看这积分抵进去了呀。
1: 哎，就直接用掉就行了，不需要花钱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初伏，又是接下来要中秋节，
1: 对的，
0: 11的小长假，
1: 是
0: 就是接下来9月份、10月份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很欢乐的一个节气。
1: 那这时候就要囤
0: 点吃美食，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美食吃了总让人心情好？
1: 确实，
0: 对吧？
1: 好像是的啊，
0: 就你吃好吃的，
1: 总会开心的，
0: 开心，尤其家人聚在一起烧饭，开心，
1: 没错。
0: 好了，自己两个人的时候也不要瞎对付，
1: 是
0: 炒一个鳝丝，
1: 没错。
0: 好的。最后几十秒，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是全天呢，来自于我们深贝羊奶粉的最后一场今日特卖了。早上节目呢卖爆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给到大家今日特卖之外，在于我们进博好物做到了七字开头的价格，并且是新鲜批次，究竟有多好？也请到雅玲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好，
8: 小杨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新西兰当地的话都有卖的，百分百的新西兰的这个进口的，甚至来转过来之后啊，每一罐的罐身上面所有的信息都代表着我们深贝品牌在新西兰当地的一个地位，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优质新西兰羊奶的标识，
7: 是
8: 包括银爵夜市新西兰正品保证大家，所有的一系列工序都是在新西兰当地完成，再有我们的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标识，清真认证，可回收的包装的环保标识，
7: 是
8: 对
7: 这些标识都是什么？代表它今天给到您的品质够好，
8: 对，
7: 而且今天给您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够干净吗？
8: 对，全部都是来原产国新西兰进口过来，配料表当中就一样东西啊，就是我们的生羊乳，百分百的鲜羊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钙啦、维生素 D 啦、什么东西啦，我们完全不需要，
7: 完全没有，不用担心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就是好羊奶给到您，蛋白质含量也是非常的
8: 每百克对，高达30克，然后我们的钙质每百克也是960毫克，我们是纯的羊奶粉，没有任何添加的啊。
7: 是的，
8: 六罐装，然后如果现在去新西兰当地的话，差不多30块钱纽币左右这样子的一罐。
7: 来现场直播，我们为您拍一罐，来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跟大家来说，已经是立冬之后了，
8: 立冬之后
7: 马上就是我们的小雪的节气。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少喝冰鲜了，少贪凉了，
8: 对吧？
7: 多吃一些温热的食物。
8: 今天
7: 大冬天，咱们知道要吃什么？羊肉，喝羊肉汤。
8: 是。
7: 今天咱们要喝羊奶。
8: 对，升级装，我们罐装升级，包装升级，品质升级。来，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个小勺啊。勺子什么都配好的，然后你看这是一杯温水哦，看到没有？为什么现在羊奶粉爸爸妈妈越来越喜欢，就喝下去就是舒服，对吧？这是很舒服的感觉。因为你想啊，羊奶它为什么这个奶粉它可以快速的溶解于水中，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也特别小，所以你看这杯水其实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热的温度了，但是勺子稍微搅一搅，不像以前，对吧？搅了半天上面结块的，
7: 是，
8: 或者搅了半天怎么还不融化的，分子结构大的，那么它是不是溶解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7: 是。
8: 而且以前你的肠道呢，可能不是所有的人肠道都特别强壮的话，对于有些乳制品的话，你不一定好消化，不一定好吸收。
7: 对的。
8: 所以会有一些什么，哎呦，这个肚子喝完就咕噜咕噜啊，这种感觉。
7: 我们今天
8: 来
7: 小好吸收。
8: 对。
7: 那在这儿还有哪些人群？第一点呢，确实就是对有些奶呢有些挑剔的。
8: 对。
7: 我们今天可以选择羊奶。第二点还有什么呀？就是有些人怕吃太多甜的，或者有些人晚上在睡前要有一杯好奶的习惯的话，您不妨今天选择我们的生贝羊奶粉，然后还有一点，观众朋友们喝完之后嘛，哎，有没有山腥味？
8: 啊，好喝。
7: 好喝，没有
8: 奶香味儿特别浓，特别香。他们家的奶粉，你知道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了5年时间了？原价卖999、889都卖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啊，好喝，对吧？我们拿回去之后啊，羊奶营养价值高，但是它特别特别的好喝。
7: 是，
8: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有？它是不是很厚实？
7: 对，
8: 对，纯度非常非常的高啊！
7: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007188000021511909。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
1: 哎，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
0: 嗯，哎，是的，是、嗯、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嗯、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哎、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嗯、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嗯、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嗯、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
1: 哦，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哦、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视广朋友们，您看到没有？特别去了我们的进博会第七届，
1: 第七届
0: 申贝第七届进博会，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采访了这个申贝的负责人，
1: 乐总。
0: 证明什么？第一点，在其他渠道，人家价格都相当于比较统一的。
1: 是的，
0: 哪怕在进博馆你去买，这个价格也做不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方案。
1: 对，乐总已经承诺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就是更实惠的，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全新升级的这个包装，对吧？不单单只是包装升级，里面的这个羊奶的品质啊、营养啊等等啊，一系列的都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对于全新品来说，在东方购物的话，其实它不应该做特卖的，是不是？对吧？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回馈五年以来一直喜欢申贝的爸爸妈妈、电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我们赶在冬天来之前，大家都想着要冬内进补了。
0: 所以观众朋友们，证明什么？第一点，我觉得好东西自己会说话。第二点，今天确实是特卖的力度方案，不是常规节目您看得到的。在市面上买多少钱？
1: 如果你是去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国内的啊，进口的商超啊等等的，一罐就是198块钱，那么六罐多少钱？1200块钱，
0: 1200块钱。上一次直播多少钱？
1: 889。
0: 是东方购物，今天此时此刻不要800，不要900，不要1200，今天799拿回家，而且是新鲜批次，新鲜升级的，给到您足足六罐。按下一号键，80017188000021251姐姐零。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一定要被吃羊奶红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红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红的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的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
1: 羊奶，
0: 羊奶，
1: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电视观众们，您看到没有？他那个我们的老师对吧？
1: 对，
0: 李强也说了，这个在古代喝羊奶那都是大户人家，对不对？
1: 包括其实
0: 少，
1: 对，包括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不管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对吧？你去看羊奶的话，价格都是属于乳制品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贵的，甚至如果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啊什么好一点的这种进口奶粉的话，其实在外面买一买更加不容易，
0: 是
1: 因为奶源会比较少，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申贝给到大家有着150年的牧场的自有牧场，而且有着银爵业的认证，在新西兰本土都是可以说是能够代表新西兰本土的一个羊奶粉的品牌，所以连续7年的时间7届进博会，我们都有直接作为新西兰的本土的参展商啊。
0: 是
1: 在我们的国内很多超市当中，你去买的话，包括官方销售渠道，一罐老包装，看到没有？这是老包装，不是现在所有渠道都有新包装卖。
0: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的包
1: 装，198，
0: 现在这个包装，
1: 现在的包装不单单包装升级。都升级，好吧，全部都是给大家要做升级。
0: 这些标来，观众朋友们，这些标也
1: 全部解释一下，
0: 很齐全的给到
1: 新西兰，这个优质新西兰奶羊奶的标志，新西兰正品的银爵业的认证，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清真认证，对吧？包括可回收的环保包装。
0: 是，然后呢，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我们的羊奶，
1: 对，
0: 而且里面配料就一样物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羊乳，对吧？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它更加健康。
1: 对，
0: 家里啊，我跟你说，喝这种东西就喝纯粹一点的会更好。
1: 对，然后呢，还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在咨询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生产日期，对吧？想多买两套的，或者想送人的，来，我们看一下，因为新包装，因为我们等于是全新品吧，2024年7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喝。

0: 然后就囤一碟，买了好多次，我妈一直吃的不错的，对吧？这款羊奶粉冲泡方便，遇水即化，口感醇香。嗯，然后往上看，我们看价格好不好？
1: 他说特卖啊，特卖说价格多少钱？来，在这儿啊，这儿。889，特卖的价格，
2: 对，
1: 那常规是多少钱？来，常规
0: 999，
1: 我们还是999，
2: 对，
1: 也就是特卖的时候的价格才只能做到889，8008000021251519900。

0: 哦，我以前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生源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生贝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生贝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是呢，你看看哦，这个分子多小啊，
1: 对，
0: 对吧？就是证明什么，在你肠胃里其实也会更好的吸收。
1: 其实羊奶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它的分子结构特别小，脂肪球的直径呢也是特别小的，所以的话，我们的肠道会更加的喜欢，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它一个你其实吃东西也好，喝东西也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最终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多少？对吧？被你的身体能够用了多少？这个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喝下去之后马上啊，就是跑厕所间或者是什么样子，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叫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知道羊奶啊，喝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反复来选择我们生贝的羊奶粉？一个是好喝之外，还有个他自己喝下来，自己身体他自己能感觉得到的。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来说应该是口碑产品。
1: 对，
0: 大家只有喝过才知道多好。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们要打消大家对羊奶以前有伤胃啊、有这种的概念，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现场我们也冲泡一份，给大家来再看看啊。
1: 行，我给大家一个。
0: 天凉了，现在这个晚上确实有点冷了。
1: 对，
0: 冷空气确实也来了啊。
1: 来吧，
0: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呢，早晚一杯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了吧，对吧？
1: 我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啊，就是如果年纪大一点的人，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记得选择好消化的奶粉，好吧，好消化的乳制品啊，因为如果你不好消化的话，你一下子睡觉前喝了，然后肚子一直鼓鼓的胀胀的，
0: 对
1: 吧，
0: 不舒服。
1: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快速，而且你看我们的奶粉的颜色，自带的这种乳黄色的颜色，对吧，天然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颜色，包括因为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新西兰的，并且自有的牧场15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从我们的鲜羊奶挤出来到我们的工厂喷粉，差不多控制在15分钟，
0: 是
1: 这个样子就能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口感。我就挖了2勺，你看到没有，这个奶冲出来已经非常非常的浓了。
0: 对呀，
1: 很浓，而且隔了这么远我就闻到它很香。
0: 是，但是您放心，没有山腥味啊，
1: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香精什么东西加在里面啊，看到没，
0: 来 Grandpa 们，我们有多干净啊，不仅是肉眼能见到的，在于我们今天上面直接写的配料，生羊乳100%鲜羊奶，没有其他的添加在其中，这也是实实在在你为什么要喝它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中有30，对吧，30
1: 包括钙质
0: 占比50%，
1: 其实它还

0: 很多很多的营养，
1: 960毫克每100克中，
0: 维生素 A
1: 非常的高，每一罐呢是450克给到您。在东方购物呢，今天是足足6罐给到大家。天气真的转凉了，家里自己需要，老人家需要，小朋友也需要，每天来上一杯啊。8007188001251251199600。

0: 好，蓝霞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此时跟您说一下，哟，我们备货仅剩最后的67组嘞。
1: 晚上这档的话，我们67组卖完的话，也不一定能加货了啊，因为每一罐我们全部都是升级包装，你看到没有？就是家里面你
0: 之前的价格，您看一下。889块钱啊，
1: 六罐
0: 的价格，六罐啊。我们今天多少钱？要接近900，要899吗？
1: 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特卖，然后直接优惠了将近100块钱。今天是7字开头，799，六罐带回家，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所以观众们好在哪里？第一点呢，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了，新鲜包装了，然后有新鲜批次了，然后里面无论是蛋白质啊，还是钙的含量，都是非常足的，
1: 对
0: 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喝羊奶，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家里如果有些人说啊，我喝不惯牛奶的，或者我想换换奶
1: 的，就没办法喝这种想喝的乳制品的，对吧？你今天就可以来试试我们的羊奶粉，
0: 试一试。
1: 对，
0: 关键是今天是我们说代价不高，外面这一罐接近200。
1: 对，国内的超市的话，正规渠道200块钱左右一罐，198，你六罐给花1200块钱，其实这个才是羊奶在我们心目当中的价位，对吧？
0: 是。
1: 如果你说，哎呀，你不是生贝吗？新西兰的吗？
0: 新西兰那张名片啊，进博会第7次了啊，
1: 新西兰。当地本土也要接近30纽币这样一罐，你自己算算六罐是不是也给要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了？
0: 是的，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是799，
1: 对，
0: 足足六罐新西兰的给到您，而且新鲜批次。关键是天气凉了，来上一杯，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呀，对吧？好吧，抓紧时间，由于现在备货已经开始不多了啊，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511，解救了零。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正在第七届进博会的展馆当中，而我此时此刻正在申贝的这个展馆当中，我非常荣幸的请到来自我们的申贝的乐总跟我一起来做介绍。乐总你好。哎，
1: 大家好，你们好。
0: 是的，非常欢迎啊。我真的想问一下啊，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大概有合作多少年了？
1: 哦，我们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8年了。嗯，
0: 哎，是的，所以每次合作都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啊。
1: 非常愉快。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产品从第一次进中国，就是由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把我们带入中国的，所以我们是记忆犹深，也非常感谢东方购物一直给予我们的支持。
0: 是的，所以呢，在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商品即将要登陆到东方购物呢？
1: 是的，今年呢，我们推出了就是一个全新的新包装的全脂全羊的羊奶粉，它呢就是里面安放了一个勺子，另外呢就是全部营养素啊也全部都是升级了，
0: 是的，
1: 就是带给大家更新鲜更营养的一个产品。
0: 没错，当然哈，我还非常关心一个问题，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那价格方面不能给东方购物贵啊？哦，
1: 那肯定的，长期以来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最高的，价格也是最优惠的。
0: 是的，哎，
1: 照顾到这么多啊支持申贝支持东方购物的一些老客户们，肯定是最优惠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谢谢。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身背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身背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的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
1: 6罐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7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新西兰。这个身背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身背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
0: 对，
1: 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琳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999，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七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2: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里的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25159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那小你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1: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的还。

0: 的这个错了十一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吧？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
1: 的。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第七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51519900。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嗯，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抢。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七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对，
1: 但是它的喷粉技术特别好，我们从鲜羊、
0: 哎、就你喝的那半杯，
1: 我还想
0: 再冲，来
1: 不
0: 及了，
1: 不冲了，来来来，
0: 没现货了，
1: 对，
0: 你稍微摇。摇一摇，来，观众朋友们摇一摇，给您看看。
1: 对，
0: 看看，浓不浓？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很厚实，
0: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你拿回去，因为它分子小，尤其现在这个点啊，可能很多人等会就睡觉了。
1: 对，
0: 睡觉前尽量就喝上这么一杯我们的羊奶，分子小，好吸收，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现在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每天至少保证一杯奶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这一杯奶选择什么？尽量选择好一点的，
1: 对，
0: 营养价值高的，里面钙呀、这个钙呀、蛋白质含量还这么高，关键是什么？今天性价比高，今天的性价比是我打开电视就能随随便便看得到的吗？
1: 不可能。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新西兰本土的三大超市，我们都是有销售的啊，甚至机场啊什么你也都看得到的。来，这个是我们新款新包装哦，新西兰同步来发售的新款新包装，26.99纽币，对吧？算它30块钱左右，你自己算一算，如果是六罐装的话，也就是跟我们东方购物的售价差不多。但如果你去到进口商超，包括我们申贝的其他的一些官方销售渠道，老包装一罐198，
0: 是
1: 六罐1200块钱，
0: 是。
1: 如果是平时的你能看到的一些特惠的方案，六罐来进博好物当时推荐的价格，
0: 上一次
1: 884，
0: 而且还是双十一期限的方案，
1: 对，
0: 就是889嘛，884嘛，
1: 对。
0: 常规节目是999，但在东方购物今天不要9次打头，不要8次打头，7次打头给到您，没听错哦。今天的方案是在原来基础上给您做了直降，看好7199六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8800021251199。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妞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讲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因为你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这个的，
2: 他都不接受不了，这个还。
3: 来，此时此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了。为什么今天抢的这么疯狂？原因很简单，高端羊奶的代表生贝羊奶粉，
4: 新
3: 西兰，新
4: 西兰
3: 给到您
4: 原罐进口啊，然后是特卖，好吧？最主要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哟，今天多囤两套，因为囤一套我们就比平时的常规方案省了接近100块钱。
3: 是，
4: 你囤个两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200块钱省下来了？
3: 嗯，
4: 而且我们还能保证大家全部都是全新升级款，
3: 嗯，
4: 包装升级，品质升级啊，哦，所有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3: 嗯，
4: 你可以喝到2026年的7月份
3: 啊，
4: 嗯，喝到后年的7月份。
3: 是，嗯，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年底了，大家第一点自己要喝，第二左去
4: 送人
3: 啊，
4: 送给家里长辈呀，啊，对吧？
3: 我再说，天冷了，
4: 啊，
3: 冰的，像我常温的我都喝不下。
4: 是是是，太冷
3: 了，你就喝点热乎乎的。
4: 对。
3: 然后我还喜欢喝奶粉的一个原因在于什么？它好搭配。
4: 嗯。
3: 哎，你家里有粥、麦片，
4: 对，
3: 芝麻红糖粉，
4: 泡个茶、奶茶，
3: 对，
4: 泡个咖啡、奶咖，
3: 对不对？刚才我们还说还有乐口福，
4: 那我们今天用的可是高端的羊奶啊。
3: 吃法都
4: 档次不一样，
3: 还是要说这个蛋白质和钙的，
4: 对对对，营养价值。
3: 我们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不是说平时不买，平时您碰到了，如果觉得家里要或者断货，
4: 还会买。
3: 但今天这个不一样，今天是你一个电话，就相当于我差了那么几天，
4: 是
3: 我就为你省了100-200块钱啊，
4: 对呀，
3: 10块20块哦。
4: 对，
3: 在我们双十一期间的活动方案是多少钱？
4: 889。
3: 常规节目方案多少钱？
4: 999啊。
3: 在我们商场里，
4: 商场里198块钱一罐。
3: 哦，
4: 你6罐给要1200块钱了，
3: 对吧？我们今天才多少钱？
4: 799，对，
3: 799，批次新鲜。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全家一起喝起来，身体健康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8007088001251，解救零。

0: 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养起来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养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养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
2: 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七十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 对，
2: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说尝了这个，
0: 对，羊奶，羊奶，
2: 但现在都喝得还不错，因为侬懂呀，我老妈丈母娘啊，你懂，年纪大的对那种有膻味的那种，他接受不了，
0: 他
2: 都不接受不了，这个他还。

0: 是的，这个做了11分钟了，您看到没有？他说给他妈妈喝的是什么？也是羊奶。
1: 对，
0: 年纪大的，快70岁的，您说实话啊，这个年纪的人他吃东西要很讲究。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他营养就是有些东西他还要补，但是他分子太大，他补不进去，
1: 对，
0: 还容易不消化。
1: 对，其实对，其实有几类人群，对吧？比如说我们年纪大的人，其实胃口并不是特别大了，
0: 对吧？
1: 小孩子，然后胃口也是很小的，包括我们的孕妇，对于营养的需求是更高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每一天有限的饮食当中，食品当中，如果你能够就是摄入到更多更充足的营养，这个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乳制品的选择有很多很多。那么你知道为什么说羊奶特别好？现在羊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专门会去网上去了解一下信息，对于羊奶粉啊、羊奶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价值的描述，它的营养真的就是很多很多，多到多少种你自己网上去看啊，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具体的数字。但什么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D 啦、维生素A 啦、维生素 K 啦，包括还有什么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EGF 表皮生长因子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就是刚刚小韩说到的啊，我们的分子结构小，好吧，我们的肠胃更喜欢。
0: 观众们，只有做到19组了，再次说一下，今天是进博好物
1: 对
0: 7届了，抢最后名额，按下1号键，800718800021，解救零。

0: 呢是吃牛奶的，后来阿拉单位同事呢推荐我呢。
1: 我已经喝了两三年的羊奶了。
0: 嗯，搿只羊奶粉老好的，老好吃的。
1: 嗯，很好的，这个羊奶粉一点都不膻，味道也很香的。
2: 嗯，这款羊奶粉确实味道比较香，跟我那个之前喝的那些呢，口感可能是更加醇厚一点。
0: 哦，深味羊奶粉搿只牌子我晓得的，阿拉隔壁邻居出国旅游去，回来带回来两罐送给我。
1: 哦，深味羊奶粉这个牌子我知道的，我之前在那个世博进口超市看到过这个牌子的。
2: 深味这个品牌我知道的，因为去年去新西兰旅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很多超市包括机场里面啊都有他们这个产品的，然后包装也是一模一样的。

0: 仅剩最后的12组了。哎呀，看来真的是不够强。
1: 对，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追加。我们刚刚已经又再次去确认了一下啊，其实申贝入驻东方购物5年时间啊，老观众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申贝的，就是播出频率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0: 就是他现在抢疯狂了啊，目前备货真的不多了。
1: 对，
0: 全天直播基本上每一场都是售罄的，这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都在抢它？因为今天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我们新西兰，
1: 对，
0: 这是新西兰高端的羊奶的代表，而且是7届这样的
1: 7届进博会，对，
0: 这样的一个高端羊奶作为我们进博会的好物。
1: 对，
0: 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它？
1: 来吧，好喝，营养价值含量高，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
0: 有多好，
1: 新西兰
0: 好，
1: 对，新西兰本地人都非常喜欢信任的一个品牌啊。
0: 是，
1: 然后刚刚 VTR 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老包装，您现在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是新包装，全新升级的包装升级，品质升级，生产日期也都是新鲜给到大家哦。申贝是我们的品牌，包括银爵业的认证，代表着所有的一系列的环节都在新西兰完成，所以我们今天是原罐原装进口，从新西兰进口过来，100%的新西兰进口啊、哦。包括这边几个标识，大家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代表着优质的新西兰的奶粉，包括代表着是新西兰正宗的产品。新西兰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清真的认证，包括可回收的这个环保标识，
0: 是
1: 配料表当中，来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哦，就一样东西，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生羊乳100%的鲜羊奶，包括原产国新西兰，之所以它喝起来那么香，它没有加香精。
0: 71996罐给到您，每一罐450克，每一罐都是升级之后的新鲜批次，
1: 可以喝到后年的7月份，2026年的7月份啊，
0: 是唯一有点。就是现在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最后名额，800-7188-00021519901。

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还有做的16分钟，看一下我们的进博会啊！我们进博会扇贝在里面，而且是7年了，
1: 第七届对吧？第七年，一年都没有断过。其实这个就是新西兰代表的一个品牌，对吧？要不然也不可能每一年它作为新西兰展馆的这个叫什么这个产品商品品牌露出。所以的话，扇贝的话，其实在新西兰本土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品牌。包括东方购5年时间啊，
0: 是
1: 每一年都是卖得非常好。但是你看我们之前的进博好物推荐的时候，特惠价格多少钱？889，
0: 是6罐
1: 装，
0: 889。东方购物今天不要889，不要9999。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719，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今天七次打头，
1: 对，
0: 拿回去6罐，
1: 对，
0: 每一罐是450克，而且全部是来自于新西兰。这个扇贝奶粉呢，其实在新西兰是相当于一张名片，
1: 对，
0: 在进博会上展现给全球的来宾。
1: 是。
0: 然后为什么这一款奶粉深受大家喜欢？
1: 来，每一罐都是新包装，全新升级包装啊，在我们的扇贝品牌旁边，这边其实是有个银爵业的认证的。其实很多会买新西兰东西的就是产品的一些爸爸妈妈都知道，如果有一些牛肉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羊毛啊贴上银爵业，有一些蜂蜜呀、麦卢卡蜂蜜啊贴上银爵业，是不是就觉得这个品牌特别放心？确实在新西兰本土他们也觉得这个品牌很放心，
0: 新西兰正品。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几大的一个优质的一个承诺。这个什么意思呢？优质的新西兰奶粉标识，包括银爵业代表的是新西兰的正品，好吧，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新西兰完成，
0: 这个就是
1: 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品牌。对，包括清真认识可回收的这种包装，对吧？环保标识，甚至来我们的原产国，这个中文标签都贴上去的啊，看到没有？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0: 是
1: 代表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羊乳，生羊乳100%的这个鲜羊奶啊。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就是这个产品深受大家喜欢。
1: 对，
0: 不是我跟雅玲在这儿说的哈，都是这个啊，产品不错，虽然不吃羊肉，对羊膻有很有抵触，但这款奶粉冲泡之后自己能接受，
1: 是
0: 不错。完全没什么羊膻味，不吃牛奶的人在吃这款羊奶感觉很好，营养价值也很高，正宗，很香甜，没有膻味，一直买，对吧？您看这都是好评啊，
1: 就是对，
0: 口感很好，吃完之后不像有些东西吃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对吧？然后口感很好，很实惠，每个月都吃羊奶粉，
1: 对，
0: 不能少，
1: 对。
0: 然后这边进口的羊奶粉好吃，会回购，
1: 对，
0: 长期喝，有特卖就囤点哈。您看这特卖，它是不是受到特卖了啊？我们看一下价格多少钱？
1: 好嘞，
0: 889。那很多人说除了特卖常规多少钱呢？这个你看，
1: 999，
0: 之前是多少钱？之前再给您看一下，
1: 来，999，对，
0: 还是999，就之前价格都是99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特卖是889，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要999，要889吗？
1: 来吧，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档了啊，还有13分钟的时间，卖完的话我们应该也不加货了。今天的价格是799，不加货意味着什么呀？
0: 还有13分钟喽。
1: 对，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都是2024年7月份的，您可以吃到喝到2026年后年的7月份，
0: 是的，而且天气真的转凉了，冷空气也要来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咱们好好在这个时候
1: 补一
0: 补，喝点好奶，家人、老人、小孩每天喝上这么2勺。感谢大家，背后只有最后39组了，按下1号键，8007880002151199。

0: 不过这个羊奶啊，真的现在是吃的人蛮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我还专门有朋友特意来跟我说，他说，我他拿小牛羊吃了，一定要被吃羊奶粉熬一缸。阿拉囡哦，觉得吃羊奶粉脏。
1: 点上了，这句话其实很凡尔赛的，你知道吗？
0: 凡尔赛，凡尔赛。
1: 因为一说就是，哪怕是中国古代也是这样，说谁家孩子是喝羊奶长的，大户人家
0: 啊，有条件。
1: 就这个东西是贵的，这个羊奶粉和分子结构比较稀，容易吸收。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喝牛奶拉肚子的，有一些喝，对对对，他呢会不舒服，会过敏的症状，一般会喝羊奶就没问题。因为我们家里面老人就是喝牛奶不行，从来不喝牛奶。但是我在想了，已经要快70了，你再不喝一点这些东西去补钙的话，他的骨子很容易疏松。
0: 对对对，
1: 那怎么办呢？就给他尝了这个，我给他尝了这个，对，羊奶，羊奶，但现在都喝的还不错。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天气热，很多人出门说啊，以前的各种的衣服拿出来，发现还是汗哒哒的粘在身上。尤其是上海市空气当中湿度大，所以更要穿一个干爽的面料、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衣服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于兆麟的一个非常好看的100%的纯棉上衣，但它虽然是纯棉啊。摸上去有一种那种棉麻的感觉啊，特别的清凉，而且啊一点儿都不会粘身，不会粘身啊，而且活动起来要非常的方便。今天啊也是给大家备足了颜色、款式方面，一会儿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信你也会心动的。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个商品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在上一档节目当中，耿瑶直接穿着了我们的产品啊，好多观众都在说，哇，看到这个颜色以后就觉得特别提亮肤色，包括呢很显清。因为瑶瑶选择到的是一个粉色，我们其实于兆麟品牌在这档节目当中总共准备了三个颜色，我穿上这个就是爱某仕那个橘色，然后呢特别显白，另外呢在我旁边就是耿瑶穿的这个颜色啊，显清凉的粉蓝色，另外还有一个粉色，3选1129，但是在价格当中这一栏你还看到有一个199的货号，是怎么选的呢？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可以选择蓝橘，可以选择蓝粉，可以选择粉橘，反正就是三个颜色自由搭配两件，199的价格。
0: 是的，但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首先夏天的衣服你不能光看这个样子的，你要看面料，你要看上身之后舒不舒服，对不对？你紧紧的绑在身上啊，粘在身上难免会觉得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面料告诉大家，100%的全棉，天然的100%棉，给大家做成了全棉之后啊，上身之后一点都不紧绷。然后关键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全棉，很多人说我买过那种全棉的 T 恤衫啊，我们今天这种不是全棉 T 恤衫，它有点像一个小衬衫的感觉，它整个的表面是充满了提花，以及加上这种万针刺绣，特别的好看。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还有很大的富裕空间，整个上身之后它不是紧紧的绑在身上的，它留有了大量的一个富裕空间，所以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身子首先它不会把你的肉绑出来，再来就是整个身子灵动起来，特别的清凉和凉快。然后这个是我们身上的部分，包括你看这里全部都给大家做到的是这种这个刺绣提花，提花出来的这个立体感特别强。这里是腰线的部分，腰线的部分呢特意给您做了一个拼接，也是加高了咱们这个腰线，对吧？然后在胸前的地方呢给您做了两个木质的这个纽扣，显得就有点那种日式小清新的风格，特别的好看。领头的部分啊，如果单纯做这种大圆领，很多女士朋友说，哎呀，弯腰弓背的有点容易走光，有点尴尬。我们今天正好做了一个深深的小 V 领，这个什么好处啊，从视觉上拉长咱们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就感觉这个人脖子特别长，整个的脸型比较修长，视觉上也帮大家显瘦了。然后这个衣服的长度也很好啊，它不是说那种包臀的，它是正好是，哎，不长不短不偏不倚。你现在很多小年轻人爱穿这种短款的，你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也可以穿，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拉出来穿的话，不会邋里邋遢。买过那种很大的 T 恤的观众朋友都知道，邋里邋遢显得人不精神。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前短，中间呢相对来说有一点小小的翘脚翘边小收口，然后再加上后面也做到了一点点的加长。
1: 对的，最后的位置我们在后面啊，是做到了臀部中间的。包括我们今天精选的这三个颜色，都是属于黑色的裤子、白色的裤子都能搭。像耿瑶选的是白色的裤子搭那个蓝色系的哦，哇，特别显清凉。但有很多阿姨说了，我比较喜欢下半身选择深色的，这样子一穿呢更能显瘦。那如果你是选择黑色裤子的话，搭我这个橘色也很好看，对吧？六月份有个重要的日子就是端午佳节，如果举家欢庆选择这个颜色，哇，既养眼，然后拍照又好看。
0: 是的。
1: 另外呢，比较丰满的女性呢，不要选择那种太紧身的衣服。像我们这一款，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臀围这个地方，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是有余量。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我们前片和后片不是那种100%全棉的平纹，平纹穿完以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特别显丰满，肉啊都是一刀一刀的。但是我们选择这种提花，它必须要有长绒棉的质感， 对于棉的要求很高，才能够做到这种100%全棉。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没有左右手臂这两个刺绣，这件衣服就特别特别普通。但是有了这种上万针的刺绣以后，就增加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你如果到云南呐、丽江啊，或者到那些民族的地方去采风的时候，穿上这一件，哇，特别具有这种民族特色。
0: 是的
1: 啊，我们三个颜色啊，我这个是橘色，橘色。另外瑶瑶身上的这个是蓝色，还有一件是粉色。
0: 三个颜色怎么买啊，观众朋友，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你说我就喜欢这个橘色，129元你可以买一件。但如果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两件一起买只要199，199块钱你自己可以选择颜色拼搭的。我要这两个，或者我要这两个
1: 都行，
0: 或者我要粉蓝色都可以。然后您再买回家去之后，每一件啊，吊牌价格、零售价格都是399块钱，每一件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哦。尺码部分我们教大家自己怎么选，
1: 对的，
0: 好不好？
1: 五段尺码，于兆林一般都是做尺码开大，每开一个码就是需要成本嘛。但是我们于兆林大品牌不惜成本啊，直接开到5XL 码，体重在180斤左右的，来，阿姨们、姐姐们，5XL， 160斤左右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
1: 尺码不合适或者颜色不喜欢想做调换的话，都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是按照199两件的话，每一件连100块钱都不到，买到的是带提花的、带刺绣的100%棉的于兆林啊。时间留给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啦，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30分钟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嗯，因为咱们今天颜色多，尺码多，所以可能平摊到部分尺码颜色上的备货真的是有点少的。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根据体重下订单，如果不合适怎么办？没问题，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衣服啊，如果通过镜头特写给您看一看，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提花特别的雅致，就又有一点那种中性古典风，又有着中式的古典风，又有着那种民族风，
1: 对，
0: 然后领口呢有点小日式的这种风格，这种混搭的风格把各种时尚元素集合在一起，衣服好好看。
1: 是的，是的，而且耿阳你知道吗，像这种衣服我们做的版型是廓形的，所以对于胸围比较丰满啊，肚子比较大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反而我跟耿阳两人在说啊，我们呢反而瘦有点撑不起来的感觉，
0: 对，
1: 越丰满的阿姨们越撑得起来。
0: 是的，
1: 包括在直播开始之前耿阳就在说了，这个衣服好适合我婆婆呀，她穿上身以后一定很好看。
0: 是的，
1: 我说你再看一下材质哦，材质更加吸引人，做到的是100%全棉，甚至于我们摸上去那个质感，它有点像棉麻的质感，它比棉呢更加具有提花的工艺，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长绒棉的质感。另外呢，它要比麻不易皱，如果完全是100%麻料的话，虽然透气，但比较容易皱，皱完之后呢就没有那种衣服很崭新的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三个颜色，蓝色、橘色、粉色，现在2件组在热卖当中。
0: 是的，如果大家就买回去2件组的话呢，你可以任意去搭配颜色，2件只要199元，平摊到每一件上连100块钱都不到，哎，观众朋友。但你要知道，100块钱你在市面上现在连接纯棉的 T 恤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带有这种设计感啊，带有这种主题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衣服了。余兆麟它毕竟还是个专柜大品牌，买回家去如果要送妈妈的话，上面的吊牌价写得很清楚，1件399。今天你买2件是不是得花个800块了？
1: 800块找你2块哦。
0: 真的，今天咱们是100来块钱就可以全部带回去了啊，单独买一件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把我们名额自己的尺码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0: 27分钟，我们现在订购速度开始逐渐起来了。嗯，大家都在两件两件的下订单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哦，颜色好喜欢，橘色、蓝色拿不准，纠结买两件。
1: 对的，现在是蓝色加橘色这个组合在热卖。

0: 当中啊，哇，阿姨们、姐姐们好懂行啊！第一款式是自己喜欢的，对吧？第二材质也是自己喜欢的。再次强调是100%全棉的，而且做到了长绒棉的质感，上面都有提花，包括在左右两侧袖子的地方都做到上纹针的刺绣。我们这个领口吧，既不是圆，也不是 V， 是圆中带点 V 领的感觉。可以选择戴项链，也可以选择不戴项链，而长短属于刚合适啊。可能通过屏幕，很多人觉得说，哎，好像有点短。我们模特的身高是在1.7米以上，
1: 对，
0: 所以。从目测来看，它太高了，
1: 是的，
0: 你就会显得好像衣服有点短。
1: 是的，
0: 它选择的是最小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无论宽幅还是长度，都会略微的再做增加。
1: 是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要上身之后真的太舒服了。首先面料的部分，夏天的衣服一定要看面料成分。我们的面料100%的棉，好处是什么？它不容易褶皱。观众朋友，你看我在这里扯一扯，哎。展开之后是不是平平整整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自带的那种麻料一样的感觉，这提花让它显得特别的松弛，松弛感十足。然后观众朋友，你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有多么的凉快，清凉透气，会呼吸的一个衣服。哪怕你说，哎，我肚子比较大，我比较丰满，没问题。其实越是稍微有一点这个丰满的女性啊，穿这个衣服就能撑起来。我们一直说我们两个都有点太瘦弱了，好像这个衣服撑不起来一样。然后你看看袖子的部分啊，都是加宽的。哪怕你说我这里有大膀子肉、掰掰肉、掰掰袖，没问题，全部都给大家藏起来了。这个袖子的部分啊，如果说是一码平穿的一个颜色，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单调。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那种民族风的万针刺绣在上面，很立体，然后也很灵动，颜色配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衣服哎充满了设计感。领子的部分，领头真的是他们的一个亮点。从侧面看有点像个圆领，从正面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小 V 领，视觉上拉长咱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你脸部的一个比例线条，特别的显瘦啊，显皮肤白。然后衣长的部分也很好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长度自然放松的时候，它是可以盖住一大半的屁股的啊，屁股在这里盖住一大半的屁股没有问题的，走起来完全不妨碍。弯这个抬手啊，抬胳膊啊，也没有任何走光的一段。
0: 对的，什么肚脐啊、后腰啊，不露的，对吧？一般我们很多节目当中，你会发现主持人和嘉宾都穿一个色系的下半身，因为很多衣服的颜色就局限了，只能够搭白色，只能够搭浅色。但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是属于深色、浅色都能搭。现在耿瑶穿的蓝色和我穿的橘色哦，在热卖当中。橘色的这一款我也非常喜欢，你看它就是很亮眼。如果你有一些正式场合需要出席的话，你会发现穿 T 恤太过于休闲了，穿这种全棉的棉麻质感的这种刺绣的衣服就很上档次。刚才耿瑶讲到个重点，说领口，我还没说背后啊。我们背后这个领口其实是有点略微加高的，要比普通的那种圆领挖得很深很深是有点不一样的。它正好是把大椎这个地方帮你遮挡掉的。但有很多观众说能够再加高一点吧？哎，姐姐们、阿姨们，因为我们是夏装，所以再加高的话太过于炎热了，对吧？我们只要考虑到领口不要挖得太低，能够把你大椎这个地方保护起来、护住，那就很重要了。
1: 是的，
0: 但是从前片来看呢，你呼吸道的这块下半部分也是帮你遮挡掉的。
1: 是的，
0: 但是上半部分绝对不做高领，绝对不做高领，太热了。
1: 是的，
0: 你现在这样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而且很优雅。就是感觉啊，这件衣服像自带了一些珠宝元素一样。
1: 是的，
0: 不用戴项链，领口的位置就像珠宝元素，包括刺绣的位置啊，在手臂这一把，手臂稍微粗一点的阿姨妈妈们，有了这个刺绣之后，就会显得胳膊没有那么丰满。甚至于在拍照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哇，好好看哦，
1: 好显瘦哦，
0: 跟普通棉质的一些 T 恤衫就是不一样。
1: 是的，然后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每一个但是都是带有我们余兆麟的独立的吊牌的。余兆麟的确是一个大品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每一件的这个面料都是100%的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零售价格，这一件余兆麟的门店我们卖399，今年的新款哦，卖399。今天如果是199买两件的话，合下来就是零头，90几块钱一件。但你买到的是100%全棉，买到的是带刺绣、带提花，然后样子款式又上身之后非常好看的余兆麟。所以还在等什么？我们来聊聊尺码好不好？
0: 好的，总共五段尺码呢，耿瑶。但是虽然看着尺码多啊，但是尺码平摊到每一个并没有多少。
1: 是的，
0: 特别像我们大尺码的5XL、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丰满的阿姨们不要犹豫，5XL 抢完就没了。180斤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1: 是的，
0: 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啊！现在199两件组，橘色加蓝色在热卖当中啊！
1: 理解大家买衣服现在真的得上身试穿。你说哎呀，上身不试穿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看。没问题，把东方购物当成你的试衣间啊，把。

0: 好嘞，观众朋友啊，现在进攻速度越来越快了。我们节目虽然还有20多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备货告急了。你想想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备了5个码，从咱们说身材偏消瘦一点的女性，一直可以穿到身材非常丰满丰腴的女性，所以说平摊到每个尺码每个颜色的备货都不多，而且如果一旦有哪个颜色断码了之后，你想组合购买也买不了了。观众朋友，今天是买2件199，买一件的话129，那肯定是买2件划算呀。而且夏天这种衣服你要换洗吧，对不对？你等于再加个70块钱左右就可以再得一件。今天3个颜色也的确都很好看，别说您了，要我是您的话我也纠结哪一个好呢。粉色清新淡雅，蓝色是今年非常火热的流行色，然后再加上那个橘色，爱某马的橘，对不对？爱某马的橘色上身之后真的很显气色的，显得人又白又年轻又好看又耀眼。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蓝家橘在热卖当中，待会儿在一趴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号货不多的话，我就要换粉色咯。因为粉色现在卖的也非常之好，我觉得我们这个粉色做的有点玫瑰木色的感觉，所以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是比较喜欢浅色系的，像这种100%全棉质感的衣服，能够帮你做到这种淡粉色、淡蓝色，它是无限接近于100%棉花的那个原色的，这身摸上去的手感就特别特别柔软，特别特别亲肤。
0: 是的，所以今天如果真的纠结颜色的话，先买2件，买2件回去感受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上身试试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尺码也不用纠结，根据体重下单，最大我们可以穿到180斤都没问题。
1: 对的，180斤的5XL 码。回到节目现场之后，我换颜色了，因为蓝家橘的这个组合的货号马上就要售罄了。
0: 是的，
1: 现在你会发现单独买粉色的人也非常多，粉和蓝在一起非常好看，
0: 它是属于显白。
1: 是的，它有点那种马卡龙色系的，因为你会发现橘色它是有点暖阳色，就是比较的相对来说给人感觉暖暖的、热热的。但是这个粉色就是淡淡的，
0: 低饱和度
1: 上身以后，对的，低饱和度。现在哦，这2件如果你买回去的话，就能够穿出耿瑶跟李莹这样的效果，就是白色的，然后呢深色的裤子，包括卡其的裤子都能搭。
0: 对的，
1: 不要觉得说模特穿完以后特别显短，这个粉色你看我穿了以后，我身高是1米67，当然穿上高跟鞋之后也是1米7以上，穿了以后完全不显短，它基本上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把你臀部遮挡掉的，但是这个长度不压你的身高，你在这个抬腿啊或者骑自行车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任何束缚感。同时呢，搭配一些裤装，如果是有口袋的话，这个长度也属于刚刚好。
0: 是的，
1: 刚刚好，
0: 就是不会觉得说又利略又干练。
1: 对的，而且呢会显得比例很好。我选择是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肚子这一把是完全有余量的，完全有余量的。很多人说手臂这一把有余量会不会容易走光，你会发现我们在领口的下面、袖口的下面是帮你收住的，所以即便这个角度它也是不易走光的，但是可以进风，不是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那么紧就不舒服了，对吧？我们手臂的这一把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啊，帮你做到了那种民族风的感觉。如果整件衣服都是刺绣的，好多人说哎呦太花了，有点 hold 不住和驾驭不了的感觉，但是它是纯色当中再带有刺绣，另外镜头推进以后在粉色上面非常明显，它不是100%全棉的平纹，它做到的是提花工艺，上面全部都是有长绒棉质感才能做到这种提花。它的优点在于哪里，就是远看是纯色，近看以后都有暗纹在里边，
0: 很立体，
1: 很立体。另外呢，它有了这个提花以后，就整件衣服不易皱，还略微带有一点点小弹力。

0: 色，你看是不是也很显白？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小领子，这小领子我一直说有点小日式的那种设计风格，小立领，然后呢小深 V， 再加上日本日式的那种纽扣，木质的纽扣，然后呢刺绣有一种民族风，整个衣服又有点新中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年很流行的元素在这件衣服当中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上身之后你看真的很显皮肤白，这个蓝色我强烈推荐，这个蓝色你配一个白裙子，配条白裤子，简直不要太出片啊，行走在这个马路上啊，这回头率超级高，
1: 摩登女郎，摩登耿阳，
0: 对吧？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因为在于照的门店来买的话，一件就要卖到399啊，它是真的有门店的。然后呢材质部分我强调了100%全棉，但摸上去的手感更像棉麻的质感，因为它有长绒棉质感在那边嘛。好多人说我买到的是正品保证吗？来扫码扫码，拿到以后每张都有这个吊牌，买到的是货真价实的于照林大品牌。其实于照林最早的时候呢，它是以做内衣起家的，所以对于很多棉质类的产品呢，它是主打什么可以直接贴肤的纺织产品。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柔软舒适，而且面料一点都不硬啊！我要强调一下，蹲下去拿一下手
0: 把，尺码尺码，
1: 对对对，尺码尺码，五段尺码，现在粉色加蓝色这个组合在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这种低饱和度的马卡龙色系，快抢啊！180斤左右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我就没有衣服可以换了，
0: 是的，
1: 蓝色加粉色在卖完以后就没货了啊，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所以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把新衣服穿起来整个人心情都会变好，关键是咱们实实在在啊，200块钱都不到，买两件，每一件合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实在太快了，大家都在纷纷打电话，再不抢这个衣服是真的要没有了。嗯，我们今天这个粉色现在是直飞，销量起飞了，
1: 粉加橘，
0: 粉加
1: 哦不，粉加蓝
0: 马上就没货了，130斤左右的粉加蓝马上就要售罄了哦。这个衣服藏肥显瘦，显得利落又干练。嗯，整个面料用到100%全棉，上面的面料上面全是提花，显得特别有质感，很立体的一件衣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时装，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休闲装，因为是全棉的嘛，所以吸湿排汗又透气，炎热的夏天不用担心了。
1: 对的，我跟葛瑶两人都怕热，真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室内的时候，空调又很足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时髦的颜色，
0: 是的，
1: 来增加整个夏日的缤纷。你看，在夏天黑色、白色不称为缤纷。分的颜色，包括冬天黑加白也不称为缤纷的颜色，但是蓝加粉哦，就是属于缤纷的颜色。
0: 是的，
1: 你看这就是蓝色，蓝色是有那种薄荷蓝的感觉。
0: 是的，
1: 粉色呢是有点那种粉嘟嘟，
0: 它这个粉色越看越好看，
1: 好看好看好看。
0: 来，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我们教教大家怎么搭配。你像这个蓝色底下，像葛瑶今天穿了个白裤子，蓝白绝对不会出错的组合。嗯，还有就是这个蓝色特别适合配一个藏青色的裤子。
1: 对对对，
0: 藏青色那种肥腿裤啊，走起路来简直不要太好看了。就是把色彩就能玩明白了，就在色彩方面你就觉得很洋气了。然后这个粉色，你看，我原来以为粉色只能配白色。

0: 但你看今天李莹穿的粉色配黑色好好看。
1: 对的，因为黑色是属于就是很多阿姨会选择比较就是显瘦的颜色，比如说你下半身丰满，你肯定选择黑裤子嘛。但搭这个粉色，我选择最小码数哦，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是有余量的。而且我们镜头推进以后，你会发现它不是平纹的棉，它是100%的全棉，再加上长绒棉的质感，上面全部都有暗纹，就这种才是细节，知道吧？这种提花的工艺。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粉色一点都不透。哎，我们今天这个蓝色一点都不透，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棉呢，因为它做的太薄了，里边内衣什么颜色就透出来了，对不对？很多女性朋友说很尴尬，但今天你看我们这个衣服它一点都不透，然后整个的面料就像刚李莹说的，它有点这种山水画的提画，所以我说这个衣服啊，有一种很强烈的新中式的感觉，有没有？
2: 民族风，对吧？
0: 新中式的民族风，然后摸上去也是立体的，整个衣服打理起来特别的
1: 方便，
0: 特别的方便。它一点都不像棉麻那么娇气，也不像真丝一样那么娇贵，就很实在的。
1: 对的，而且长短部分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穿的是那种8分裤、7分裤的感觉。如果你再选择那种加长的衣服，会显得腿特别短。
0: 对。
1: 但是呢，选择很短款的衣服呢，很多阿姨妈妈说我肚子包不住，对吧？所以我们做到的是中长款，基本上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非常好的是你腰给护住了，然后正面来看和侧面来看，你的肚子给护住了，但是呢又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跨台阶啊、骑自行车之类的，同时也不压你的身高。包括很多裤子有口袋，你选择很长款的衣服还得把衣服给撩起来，两个手才能插进去。我们这个长短是属于礼仪长度，你这个地方又能够遮挡掉，但是呢我把手放进去呢也完全可以，拍照又很好看。现在我提示大家哦，粉色蓝色这个组合199在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这个组合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组合给到大家呢，我们专柜当中吊牌价格一个就399，我们建议大家，你真的可以送妈妈、送给小姐妹都没问题的啊！399的吊牌价，100%的棉，哦，不是什么聚酯纤维、花纤的，我们的成分用到的也特别好，所以上身之后非常的舒服。至于上身之后的版型怎么样，我们说了，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吧，回家试穿一下。看看样子好不好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没有后顾之忧，没有风险。
1: 来，尺码部分5XL 4XL 即将售罄，看到卖得那么好，我跟耿瑶两人也很开心啊。180斤的姐姐们5XL，160斤的阿姨们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我跟耿瑶呢是在115斤以内的，所以我们选择 XL 嘛，因为我们做到100%全棉，所以呢，如果你卡码想往大拍的话，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最后的少量。退货了，部分尺码如果售罄的话，对不起，那只能跟你说声抱歉，因为今天是一点都加不出来的啊。来，根据自己的颜色、喜欢的颜色，还有适合的体重，快速的下单0215199000。

0: 分大家都是在选择两件两件的买，
1: 蓝粉蓝粉
0: 蓝粉蓝粉真的太好看了。买两件的话今天只要199，买一件的话129。说实话这种衣服你换洗换洗，换个颜色就换个心情换个风格，对不对？肯定是要有换洗的，所以两件一点儿都不嫌多。哪怕你说我送人399一件的，今天我们99块钱，100块钱不到，我再给大家算笔账，隐藏的福利啊！今天199还有5块多的积分，还有自动进购率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再回去两件。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399的吧？给瑶再说，我在直播间看到这个衣服，婆婆肯定喜欢。
0: 对，
1: 我说对的对的，因为这个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时髦的阿姨们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材质放在那儿，100%全棉的，而且我们做到提花工艺之后，远看就感觉我们穿的是纯色的，但是镜头推进以后，满满的细节，全部都是长绒棉那种拉绒拉棉的质感，上面都是带有提花的哦。就是纯色当中带有提花的优点在于哪里？不易皱，而且上面有了提花之后，只有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做出来。你看我稍微揉搓一下，再拉下来看，是不是不易皱？不易皱，它要比普通的麻质类的更加抗皱，然后呢，比普通的棉质类更加的时髦。包括在手臂这一把啊，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但是完全不扎，遮你手臂上的掰掰肉，同时又很显时髦。我就说嘛，如果假期要到云南啊、浙江啊这种地方去采风的，穿它太合适了。我们在腰线的这个位置啊，做到有一个上下拼接，但我其实肚脐眼是在这儿的，它是帮你抬高腰线的，穿完以后不显肚子，但是呢会反而会显得比例身材非常的好，做到的就是能够在背后把你的臀部完全给盖住的。另外既然转到背后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领子的部分啊，我们领子做到就像耿瑶说的有点中式那种感觉你想如果我们的领口挖到那么低，是不是你会发现大椎的位置、颈椎的位置完全暴露在外面了？
0: 是的，
1: 我就是把领口加高了3到4公分左右，就能够很好的护住你大椎这一块，能够在风口下面也能帮你做到汤汤风。
0: 是的，
1: 我的头转到耿瑶这边，我看到耿瑶在做个动作。
0: 哇，就是
1: 我们就是经常对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办公室久坐或者在家里炒菜啊干家务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头部颈椎的地方真的很累。
0: 是的，
1: 所以偶尔得动一动活动一下，对吧？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活动之余这个地方颈椎这个地方是不能进风的，不能进风的情况下，大热天你穿着高领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我们做到一个小半高领，背后的位置是遮挡住的，但是从正面来看不影响你的脖颈线条，反而能够拉长你的脖颈线条。但是下呼吸道这一块又是帮你护住的，两粒木质的纽扣哦，跟我们的这个粉色呀、蓝色呀、橘色呀都是很搭的。
0: 是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面料也好，品牌也好，给大家来看看啊，正宗的100%的鱼罩绫，100%的棉成分，因此这样的一件衣服你看399元，原因很简单，除了面料好之外，你看我们的设计很好，就像刚李莹说的，提花的、刺绣的、小 V 领的、加长的腰身的、长肥显瘦的，整个的面料不容易起皱，不娇气，打理起来特别的轻松和方便。所以你说399的价格也很正常，但今天199两件，如果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相当于180块钱买两件。
1: 两件平摊下来，每一件100都不到，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衣服肯定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有旅游的需求啊、出差的需求，觉得这种衣服是时髦的，材质是认可的，鱼罩绫品牌也同样是认的，赶快买起来。提示大家哦，粉蓝组合在热销当中，180斤即将售罄了，5XL 两件组的，160斤4XL 备货告急，140斤的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耿瑶一样的选择 XL 嘛。但是因为我们是100%全棉的嘛，更建议大家能够卡码拍大，
0: 是的，
1: 穿完以后更有松弛感啊。
0: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3分钟了，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备货就这么多，大家且定且珍惜，不纠结啊！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款式不喜欢直接全额退，02151199000。

0: 两分多钟了，真的不忍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太快太快了，马上没货，部分的尺码120斤左右，130斤左右，这两个尺码全部都即将售罄。今天三个颜色，一个好看的爱马橘，一个好看的粉色，还有一个好看的蓝色。三个颜色每一个上身之后都是明亮的、耀眼的显白的。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衣橱里千万别是非黑即灰。灰的黑的，夏天看的时候啊，真的会让人视觉审美疲劳。只有这种明亮的颜色，才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
1: 是的，而且显白、显嫩，包括显清凉，对吧？现在粉色和蓝色这个组合在热销当中啊。我们随着订购的速度，我们的嘴巴也快飞起来了，语速也快飞起来了，对吧？最大的尺码5XL 180斤左右的即将售罄了啊！160斤的4XL 码，提示大家粉蓝组合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因为199元买两件，如果你待会儿两件组订不到的话，只有花129。买件粉的，再花129买件蓝的，那何必呢？对吧？
0: 他得多花钱。对，怎么定啊？喜欢单件的，你就拍哪个颜色，直接根据体重下单。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两件组，两件组上身之后可以换洗的，每一件颜色都很好看，都不一样。两件一起买只要199元，还有自动订购，还有自己本身的高额积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购买机会，0215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夏天其实我们很容易人觉得累累的乏乏的，走路呢也觉得腿脚没劲儿。其实呢跟我们身体当中流失比较多的津液有关系。那实际上呢高丽有一个相对来说对我自己来讲还有跟身边一直在分享的一个很好的养生的小妙招，就是我们在夏天喝水的时候呢多喝一点有内容的水。因为这个如果你光喝一些白开水容易穿肠而过，如果你喝的这个水当中是有内容的有营养物质的，那么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帮助到你啊，能够让你的这个流失的津液得到一个特别好的补充。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洋参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补肺降火，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津液可以做到一个特别好的补充，并且能够除烦倦。在古籍当中记载的就是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你看西洋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在中国的古代很多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那么到了现代，随着大家比如说生活当中的烦恼的事儿有点多，夏天呢有的时候这个操心的事儿有点多，在床上睡来睡去的辗转反侧的睡不踏实，在夏天都可以来吃一点西洋参。西洋参又有一个别名叫清凉参，就是它呢相对来说在这种夏天暑热燥气比较浓郁的这样一个大气的环境下，你看你出去38、9度36、7度对吧，今年的这种三伏天你整个人是非常的燥热的，它就像是一股清凉之气，让你一下子整个人哈从内而外的通透。所以我今天呢就又给大家在栏目当中准备到了好的西洋参，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相当好的。这个是同含春堂大品牌哈，在这边可以看到同含春堂是1783年的中华老字号，同含春堂的老字号，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同含春堂的西洋参在整

0: 个的它的门店里面都是卖断货的一个架势。今天我们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直接帮你在盒身上就写了原料产地是加拿大。这个是礼盒包装，在专柜里面这种礼盒包装是价格比较贵的。我今天帮大家谈到的这个组合是礼盒装的包装，贵了30%左右，但是它的价格跟我们日常的吃的香参的价格完全一样，所以今天这个构成千万不要错过。已经有朋友在，你们估计是要送人或者是自己吃，是不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这个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这边是一个抽屉样的，那就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小抽屉拉口，你就直接这样拉开就可以了。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夏天有很多朋友要出去旅游的，你要随身携带，比如说放在飞机上在高铁上，你不用拿着一大罐，你就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非常方便。它呢就是这样的，一包呢是2克，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盒是30包，一共就是60克。那么你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或者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这样拿一包或者拿个2包，你要是说夏天一包觉得有点少，你就一次性冲泡2包，2包就是4克，1包就是2克。如果还嫌不够，咱们就冲泡3包，3包就是6克。一般来讲，像我的习惯就是早上自己给自己来一大壶西洋参茶，我一般会放到6克左右，因为夏天我们出汗出得多嘛。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里面的会有很多的核心的信息，然后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哈会有多高。我们今天是8.3毛一克，8.3毛一克，所以你看你吃到这么好的西洋参，主根全部都是这个中段切片，加拿大进口的5年参龄中段正切。什么叫中段正切？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西洋参，然后是中段，这是你看很肥硕的这一段中段正切。但是有很多的品牌它是这种小根，其实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同安顺堂它是不用的，不用这种货源。但是呢它为了让整个的参片显得大，它就是斜切，这个叫爆花切。爆花切之后出来的这个西洋参是这个样子的，小粒儿小粒儿的，这个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少了。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就如果咱们要是吃西洋参，咱们就尽量就吃这种顶头正切的，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非常丰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皂苷的这个就是在检测的时候非常讲究，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同安春堂的这个参是53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都未检出，它不是在合格范围内啊，它叫未检出，就压根儿没有啊，压根儿没有。皂苷的总量以及进出物的总量，这两个是衡量西洋参的这个营养物质的。我们的考试成绩都非常漂亮，全部都在这个地方呢。这边就是我们的考试成绩，非常漂亮的考试成绩。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这好像是拔得头筹的考试成绩了，啊，然后以及5年参龄，专门讲到我们是5年参龄的进口的整根的参，以及进出物的含量批次的检测，53项农残未检出的报告，今天都给大家准备齐了。所以说，今天同安春堂是真的拿出它的好货源跟大家来见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西洋参茶的味道哈，因为它是主根，然后呢它的这个是中段切片，所以它当中的皂苷的含量会非常的丰富。给大家来看一下怎么样来衡量一款西洋参当中的皂苷，你就这样倒一杯水，倒在你随身携带的这种玻璃杯当中，然后大家看到高丽做一个动作，就是来摇晃，摇晃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上面有一圈泡沫，看到没有，这个泡沫是什么呢？这个泡沫其实就是皂苷，就是西洋参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再往下走，看到这个地方了没有？我们镜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里面会有好多的那种点状物、絮状物。这个是什么呢？这些东西都是西洋参当中所含有的，除了人参皂苷之外的黄酮类物质，还有天然的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啊，都在这个里边。所以你吃下去的，就是像高丽刚才跟大家开场跟大家说的，我们要多喝一点有内容的水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味道。它是甜甜的，甜咪咪的味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同安春堂的西洋参茶？甜咪咪的，很好喝，而且很浓郁，生味非常的浓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平常在日常的时候，哎呦，我有点舍不得把它全部都喝掉，非常好喝。平常在家里面可以多喝一点好的这个西洋参茶， 泡水、泡茶都可以。它搭配很多的食材，待会在第二段跟大家来讲。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一盒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因为同安春堂是拿了好的参，放在做这个礼盒装，而且它全部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啊，独立包装，所以它从参的选择上面和整个参的品质上面都帮大家来调配了。299一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是栏目专享的。为什么说是栏目专享的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四盒装，然后一共是这个规格是60克，那么就46240克的这个。规格门店价格要将近1200元，今天的价格是499，只要2块钱一克，对吧？这是四盒装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是八盒装是原来的构成，今天栏目当中八盒又多了两盒，多加的这两盒是栏目专享啊，所以你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十盒，你无论是送礼，你就不要多，你就送个一盒到两盒，一盒就是300块钱，两盒就是600块钱的大礼。好，然后来看到十盒一共600克，门店价格将近3000元，今天898，算下来把积分凑单一减，8毛3分钱一克，这个就是十盒装的礼盒。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接下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啊，或者说是想要去跟朋友分享啊，或者说是想要做个伴手礼啊，这个就比那种一罐一罐的拿出手就会大气很多。你像这个可能里面也是50-60克，我这个呢就看上去大气很多，而且我这个随身携带就更方便了，对不对？我随身去拿呀，跟朋友分享啊，这种又卫生又干净。它比那种一罐一罐的这种包装，对吧？夏天的时候又潮湿又闷热，我的手万一拿了以后又放回去，对吧？就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它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在这儿了。所以这个礼盒装是同安春堂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构成。我们今天是多了这两盒啊，顶头的第九盒是第十盒是以前没有的，今天是特别把这两个是加赠下来的，以前是8盒。之前是8盒啊，8盒的直播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8盤都有直播的，今天再多了这个第9盒和第10盒，特别给大家加的，就是今天有个10盒装。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礼袋，给大家把礼袋也配好了，同安春堂的礼袋，走亲访友都是可以来送的。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接下来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朋友要去拜访，或者说是想要跟朋友去这个一块儿去旅行啊，或者说是有一些想要去表达自己的心意的场合，这一款同安春堂的香参都是不可以错过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1: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的，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
7: 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有回甘的感觉。
8: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7: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8: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0: 这 看今天栏目当中多送了两盒，多拿了将近600块钱的礼物，赶快来囤货，因为确确实实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产品我们自己很多同事都在买，因为其实西洋参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般来讲呢都知道它的夏天来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天热，比如说燥热的这种夏季，以及接下来如果说是再转到秋季，都是非常好的。它主要的作用刚刚也听到了，一个是补气，一个是滋阴，另外一个就是生津，对吧？就口一直干干的，嘴巴里面也是干干的，这些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养生的一些朋友，都会日常去通过西洋参来补气，然后给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非常合适的调理。西洋参呢，它是一个特别友好的食材，就是它跟很多的食材可以搭到一起，比方说你想要去补气血，它可以跟红枣搭到一起，你想让自己的咽喉啊，滋阴的作用更加增强，它可以跟铁皮石斛搭到一起，所以它其实可以跟好多食材都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伍。你看现在天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很容易就是吃的食物运化不了，你可以西洋参搭陈皮也非常好。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家的眼睛有点干干的，你可以搭一点小菊黄啊，小菊花，这是可以的，对吧？就眼睛会很舒服。另外如果有些朋友想补气血，你可以搭点红枣。还有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平常日常眼睛用的比较多的，一直盯着电脑的，你可以搭点枸杞。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适配于各种食材，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日常呢，我们吃西洋参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关注一下西洋参的泡发比，因为泡发比其实就决定了这个西洋参的品质。这个是你拿到手的西洋参，这个是泡发之后的西洋参，你看它大了多少圈，对吧？它大了几乎2倍，而且这个西洋参呢，它的品质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都说水分含量高的话，其实也更容易霉变嘛，是不是？这一点是也很关键的一点。另外就是还有今天的这款产品，它在整个的包装上面帮你做了升级。我们包装做了升级，但是价格上面却还是898块钱，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你如果说是送人哈，大家想象一下，哎，你说，哎，那个高黎，我送你这罐，啊，你说啊，我就说啊，好好，谢谢。但是我就觉得啊，可能一罐西洋参可能也没多少钱。那就这么一小罐儿，但是如果人家跟我说，哎，高黎，我送你一罐送你一盒西洋参，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贵重的一份大礼哈，好像感觉要300-500块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整个的外包装的感觉，就是会一下子提升这个档次，而它在这里面的品质，就是整个西洋参的品质，也都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提升的。这个地方有个小抽屉，你把它一拉伸开来，每一包每一包独立包装。这个每一包每一包独立包装也非常好。你看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车上，对吧？你在路上，你要是说想要那个临时去吃一包西洋参茶，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手脏脏的你怎么办？你去拿你也没办法，你拿这样的吗？你随身包装你肯定拿这个不方便啊。我们今天像这种一袋就是2克，然后呢2袋就是4克，那2袋就是4克，那你生活当中你太方便了。你比方说像我今天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你要是现场，你要是平常出去旅游，对吧？然后出去玩，你真的别喝外面那些景点的各种饮料，那种含糖的饮料，那种甜滋滋的饮料，你就喝这个西洋参茶。你把这个一撕开，就这种撕开以后，你就把它倒到咱们这个里边，然后你就这样泡一下啊，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里面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丰富，看到没有，基本上1:1了，味道也非常的好，而且这个里面你看多浓郁的整个的西洋参的皂苷以及净除物都在这里边。所以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在夏天咱们要多喝一点有内容的水呢？是不是你在喝的时候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啊？啊，好喝。既补气啊，又生津液，又补肺，又降火。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当中的构成啊，这个是栏目专享的，专柜的价格是299一盒，大家可以看好了，在这儿，专柜的价格是299，你拿一盒，然后这个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对吧？好，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过来啊，我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是这样的，大组合是898，一共是8盒， 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然后卖的也非常好，尤其适合于比如说接下来大家想要跟朋友去分享，或者说是想要送礼，那都是相当好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栏目听好了哈，会加第九盒以及再加第十盒。你在专柜里面898块钱，其实你只能拿到2盒半，对吧？东方购物今天原来是拿8盒，今天让你拿10盒带回去。然后为了方便大家去送礼，还特意准备了2个礼袋，就是你要是说想要去送礼走亲访友，你不要多哈，你就放个2盒在里面，那就是600块钱的大礼。我们今天的大组合是卖得非常好的，这会儿很多朋友排队商谈都在大组合上面。大组合应该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就这一次了，没有再有更多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拿这个礼盒装，你就果断的来抢大组合，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各种节日，比如说8月份的、9月份的、10月份的，你都可以拿它来送礼的。我们这个构成，那个卖完了的话，还能预约吗？
9: 不能预约。
0: 不能预约。然后礼盒装目前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9: 绝对没有。
0: 没有了。你过来，你声音大一点，否则观众朋友听不到。
9: 绝对没有。
0: 绝对没有是吧？
9: 最大的组合了。
0: 最大的了哈。所以就是帮大家争取到了目前最大的构成，然后会有600克，然后是10盒礼盒装，专柜价格是3000块钱左右，2990，
9: 对，
0: 2999，对吧？
9: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4898块钱，所以这个清凉参又补肺又降火又生津液又除烦倦又虚而有火者相宜，千万不要错过它，这是非常好的养生茶。直接扫码打电话，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来品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3: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11: 参、哦、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2: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3: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4: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的，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的。伊拉个西洋参参味呢，老味道老浓的，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参片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老好。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15: 好啦，董瑞生的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跟着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0: 跟大家说几类特别适合吃西洋参的人群，一个就是我们说50岁以上的吧，50岁以上的人群是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因为你已经就是容易阴虚气虚，对吧？包括就是你整个人因为长期劳累嘛，所以其实你的气是很虚的，你的这个整个的阴是很虚的，就是我们说滋阴，西洋参它是补气又滋阴的，所以这两类人群它是非常适合的，50岁以上容易出现的这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生活当中是经常需要用嗓子的。我不是说我哈，就是我是说，比如说教师的职业，那老师有没有？第二季节有没有？还有就是你想要给孩子的老师去送西洋参，其实老师会特别喜欢。还有就是医生的职业、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或者说你的工作当中你就是经常需要说话的这些职业哈，都是可以来吃西洋参的。还有第三类，如果说是你最近一段时间你经常容易发火，老是会有一股无名之火， 然后你心烦意乱的朋友，口特别干，干到什么程度？干到半夜里面都要起来要去喝一点东西，这种其实都是你阴虚的一种表现。这种情况下，我都特别特别建议大家去喝一点西洋参，因为西洋参是帮你补气的，但它补气的那个作用呢，它又跟那种野山参不太一样。它补气呢是帮你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补气，它是慢慢慢慢的滋补，所以它在这个补气、补气虚、补阴虚方面，它做得很到位。我们在专柜里面吃这个同安春堂的这个礼盒装，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礼盒装的，礼盒装也卖得非常好。专柜里的价格是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它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像这种一袋一袋独立包装，所以很多朋友就很喜欢它这种独立包装，你送人你自己吃，对吧？这种小袋包装又干净又卫生，这一包就是2克，如果你吃2包就是4克，如果你吃3包就是6克。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常规构成。按道理898块钱，你在专柜里面你898你只能拿到3盒都拿不到吧，
9: 2盒
0: 多一点，我就算3盒好了，对吧？我就算3盒哈。我们今天常规直播是在这儿，1、2、3、4、5、6、7、8，没错吧？高了一点都没骗人家啊，骗大家，8盒就卖得超级好，898，8盒。今天我们的栏目会有第9盒，还有第10盒，一共有10盒装。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构成目前礼盒装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
9: 绝对没有，
0: 没有，
9: 绝对没有。
0: 任何一个渠道，
9: 任何一个渠道都没有，
0: 任何的渠道都没有。只有我们这里有，只有东方购物，只有我的栏目当中有。所以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多加的这个2盒，我真的要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老总们啊，还有这些领导们，真的就是给我们硬加上来的啊，硬给我们栏目加上来的。那么就直接由8盒升级到了10盒，并且考虑到有很多的朋友是想要去送礼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有礼袋。我跟大家来讲哈，你想想看，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一个礼尚往来的时代嘛，对不对？你如果说是送礼，其实这样的一罐，虽然这里面可能也有60克，但是你送出手的时候，其实它的分量感就远不如拿这样的一个礼盒的那个分量感要强，大家说是不是？对不对？就是我们说人要衣装，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你今天的这样2盒，比如说想要给老师送一份这个礼物，或者说是想要给你的恩师表达一份心意，你要是这样的2盒放进去，那是漂亮的不得了。你在专柜里面，你看它这个礼盒装干干净，你看这种金色和这个红色的礼盒装，你要是送人这样的一份礼物拿出去，这不登样吗？这就是同安春堂的同安春堂的礼袋，它的专属的礼袋，这就是要600块钱啊，专柜里就是600块钱，对吧？
9: 对，
0: 299一盒嘛，这就是600块钱。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今天真的是帮大家谈到了很多构成。你想想看，你有的时候200-300块钱你送出去，可能人家没什么感觉，但是你要送一盒这个东西，人家就会觉得很有感觉，就是很喜欢。哎，我摆都摆不过来了，东西多得不行啊。今天反正就是一共是10盒，全部带回家里去，会有加赠。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构成。我们的大组合是不多了，大组合售完之后还有预约吗？可以开点预约吗？开不了，为啥开不了预约？
9: 因为这个的话是咱们很难
0: 没货了，就你们接下来就不做了他们不做了，不是高丽不想卖，是他们接下来不做了。所以你接下来想买礼盒装，你想买都买不到。我趁现在还有机会卖，我来多喝一点。哎呀，我跟大家来讲，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好东西供应商不赚钱，所以他们都不卖了。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啊，好喝。所以大家呢每天给自己的身体滋补一下，并且你吃西洋参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当中含有皂苷呐，人参皂苷呐，当中含有很丰富的皂苷啊，确实是个很好的东西。然后再是加拿大进口的5年参，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02151199000。
1: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6: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
2: 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8: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7: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8: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的，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
7: 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有回甘的感觉。
0: 西洋参是一个在夏天里面可以说是常备的好东西。这个西洋参呢，其实它并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每一克才8毛多钱，很多人都说哎呦才8毛多钱的东西。其实西洋参是一个，它是可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东西。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因为原本我们以前的这个包装啊太过简单，所以就好像觉得说哎呦西洋参是一个很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参。其实如果好的西洋参是真的不便宜的啊。我跟大家来讲，如果比如说是好的产区、好的年份，还有皂苷含量很高的西洋参，向来就是不便宜的。如果你去一些高端的这种5星级酒店，你去喝这个西洋参的下午茶，那都是不便宜的呀，对不对？我们在喝西洋参下午茶的时候，你喝完以后你整个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今天同安春堂呢，他就优中选优，把他们旗下的好的西洋参呢就做成了礼盒装，这样呢方便大家来就是你日常的保养也好，或者说是你有一些送礼的需求也好，对吧？这种分寸感就恰到好处，我又不是过度包装，但是呢我又让你感受到了我的诚意，对不对？这就比那种拿这样的一小罐拿出去分量都是一样的，一个都是60克，对吧？我这个拿出去的感觉就特别的有分寸感，有仪式感，对不对？就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款这个西洋参，它的这个泡发比是我目前看到的泡发比，我觉得就是我接触到的泡发比当中，基本上是可以排到金字塔尖尖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泡发比。泡发比其实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一个东西，就是当你买西洋参的时候，你的片数大概是这么大。我今天都没有去，那你看我们今天就是这么大的啊，那我就直接拿了一片拿给大家看，这是我们拿到的西洋参。然后好的泡发比它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它的含水率非常低，它才能够呈现出这个样子。我现场呢为了验证，我也帮大家泡了这样的一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西洋参。你看到那个西洋参的茶汤了没有？茶汤就是这种浅黄色，以及你看每一只，我这还是凉水，这不是热水，我要用热水是不是泡的会更大一点，是不是？我这完全是冷水啊，都是冷水啊泡发的。你看冷水泡发都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泡发比，这当中的浸出物的含量包括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在天热的时候多喝一点好的西洋参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每一片，你喝完以后喝到最后，你记得把它吃下去，就放到嘴巴里面嚼一嚼，然后咀嚼一下，你不要扔掉，这个都是很珍贵的哈，都是5年的这种加拿大参，我们的参上面全部都写得很清楚，都是加拿大参。然后今天的栏目当中会给大家多两盒，你们一盒专柜里面是299，
9: 对，299，
0: 299一盒。哎，最近有活动吗？
9: 最近没有活动。
0: 那卖完了之后，以后还给我那个还加吗？
9: 卖完就没了。
0: 卖完就没货了。
9: 对。
0: 我跟大家讲个大实话，他们以后不做礼盒装了，还有最后五套大组合，他们以后不做礼盒装了，以后因为礼盒装不赚钱，礼盒装的价格卖得跟普通的价格一样，甚至更便宜，所以礼盒装不赚钱。但是你不要小看这个盒子，这个盒子其实成本非常贵，所以他们就跟我说不卖了，这批货卖完以后不加单，对吗？我记得是不加单的，
9: 对对对，
0: 是吧？不加单的，
9: 对对对，
0: 完全不加单。但是其实礼盒装生活当中是很需要的，你想想看，我就跟大家讲说，你要是日常生活当中走亲访友，你拿一个，哎，我那个找都找不到，你拿一个这个去，对吧？去送给朋友，放到这个里面叮叮当啷，和你拿这个放到这个里边，跟朋友去见面，或者说是跟朋友去送给朋友做一个伴手礼，你自己说哪一个更好，是不是？很多朋友在问，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礼袋儿，有的，而且不止一个，今天有两个礼袋儿啊，就是帮大家都备得齐齐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哈。我其实今天讲了很多关于送礼的这个需求，因为我觉得礼盒装的香身真的是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需要我们关心的人，或者是之前一直关心过我们的人，或者关心我们的孩子，或者关心我们的家人，其实你肯定是想表达一份自己的心意的。那么很多东西其实人家可能是不收的或者不吃的，但是西洋参没有谁不爱吧，对不对？西洋参大家都爱，何况在夏天，西洋参是正当时的，它又补气又滋阴又生津液又补肺降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你不管是泡茶，还是说你煲汤，还是说你炖，我刚才卖那个童子鸡，其实这里面也可以放西洋参的，对吧？就是鸡炖鸡的时候加一把西洋参，那就叫参鸡汤，不是有专门的一种这样的菜肴叫参鸡汤吗？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就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比很多的直播间都要便宜。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迷信直播间哈，直播间没有是吧？
9: 对，只有在您这里有，
0: 只有在我的栏目，直播间没有，压根儿都没有。
9: 对，
0: 哎，还说啥呢？大家就买吧，反正我们这货源卖完，他们就不做了。说这个礼盒装是压根儿不赚钱的，我也相信，因为它除了外面的这个盒子之外，它还里面全部都是两克两克的独立包装，这一盒一共是30克，所以你说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包装上面花多少钱，人工上面，对吧？花多少钱？那比起你这样的一罐夸60克下去，你说哪个更费？那肯定是这个，又费时又费钱，就人力物力都要消耗更大。但是这个就是好，我就喜欢这个，我送人也肯定是送礼盒装，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没有了，然后他们又不加货，所以我也帮不了大家。如果你们还有三套，还有2到3套大组合售完之后，大家就盯着就买小组合吧，因为大组合今天是多了两盒，多拿了两盒，这个以前是没有的，今天多了这两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了啊，02151119000。
14: 我一直在上海同仁堂买伊拉相应的产品啊，同仁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有保证啊，伊拉个西洋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啊，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皮我一道吃脱的，吃起来味道也老好。我已经辣盖搿买了好几趟了。
15: 好啦，董先生的西洋参老好的，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外加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8: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7: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8: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用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10: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说同安春堂的礼盒装只有我这儿有，是只有我这儿有吧？
9: 就
0: 我这儿有哈，
9: 只
0: 有我的栏目当中有礼盒装。那么礼盒装其实给人的这个首先的给人的大家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号，就是我是不是在为这个包装买单。那我也帮大家去考量了，我们今天有足足的600克，然后我们全部用到的是加拿大进口的主根中段，帮大家来进行一个顶头正切。你看你要到的参数全部一样，然后包括皂苷的含量，对吧，全部都是漂亮的成绩。再有就是价格，我们今天单克算下来参加完活动是8.3毛一克，所以全部都是帮大家把机制拉满的。并且今天我们不是8盒，我们是10盒，所以今天整个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还是来跟大家说一下礼盒装的一个优点，因为其实西洋参是特别适合于就是表达心意的。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比如说50岁上下，40岁吧，应该讲40岁，40岁的人就容易感觉到自己力气不够用了。因为中国古话就说人过40阴气自半嘛，对不对？就是人的这个人的这个气容易虚，人的这个阴容易不足。阴如果不足的话，人在睡觉的时候就容易就是睡得不踏实，就是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不是有这样的古话嘛，对吧？就是你容易阳亢阴虚。所以西洋参是滋阴的，它让你整个人是处在一种有滋润的状态。就人呐，不能一直老是很兴奋，老是很兴奋的话是非常容易影响你的这个大脑的休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夏天的时候，在你容易就是烦躁的时候，我们特别给大家带来这个礼盒装。那么礼盒装呢，在专柜里面其实卖的是不便宜的，因为礼盒装除了成本之外，他们在选品方面也是给大家选到了优中选优的参。这个是299，在豫园店啊，299一盒，单克价格5块钱。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礼盒装299，你就记300块钱好了，300块钱好记一点。那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常规的直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组合哈，是8盒。你想专柜里面只能拿到最多3盒，对吧？
9: 对，
0: 我们拿8盒，其实就已经是3盒变8盒，就已经性价比很高了。3盒才180克，那8盒就是那个480克，对吧？就是已经性价比非常高了。全部是这种独立包装，这个独立包装是很多人非常爱的。因为你想想看，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高铁上，你在飞机上，你这样一包一包的真方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甚至你要是说你这个时候没有水，我跟大家讲，你就直接把它拿出来含在舌下，就含在舌下，你都能够吃得到这个西洋参的味道，而且干干净净的。所以这种是很适合于大家夏天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出去玩啊，这种随身携带。那我们今天这场直播节目当帮大家加了第9盒，再有加第10盒，所以你看它就是一个性价比之王。另外还有礼袋哈。好，我把所有的构成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的这个西洋参，它是适合于很多种食材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是加拿大参的顶头正切。所以你看到的第一个，你不是这种小的小咪咪的这种参，这种参是用这种小的这种不要的边角料帮你爆花切。我们不是爆花切，我们是这个顶头正切。另外一点，如果家里的是这样的参，你看到这种颜色了没有？这个颜色褐褐的黄褐色的这种参咱们就不要去吃了。这种参如果你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吓一跳。这个是好的参，看到没有？这个参我给大家拆开，你就知道这个参的颜色了。这个参的颜色就是很白净很干净，这种淡粉黄色，是这个颜色。你看跟这个颜色一比你就知道，你看这个颜色是发乌的颜色，我们今天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白净的颜色。这个里面有没有感染黄曲霉素，有没有感染各种菌，我不知道，因为夏天闷热潮湿非常容易感染。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它是独立包装，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去拿的时候你手上有细菌你脏都没有关系，你就这样一撕口，它旁边都有一撕口的，你直接这样撕开，就像我这样呢，直接这样一撕开，你把它倒到这个水里面直接去喝，你自己说方不方便。其实我觉得不光是方便的问题，还有一个卫生。我们现在这个卫生啊，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意识，生活当中的这个卫生，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你如果说是很讲究卫生啊，你就不太容易遭罪。特别夏天有的时候，对吧，一不小心拉稀跑肚的， 这个卫生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哈，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肠胃的功能、屏障功能下降了，手上多少脏脏的细菌啊，是不是？喏，看到没有，这一块是皂苷，然后你看我手全程没有接触到这个西洋参，但是如果是这种的呢，我手要不要接触啊？我不接触我就没法泡了。它呢，它这种袋装的呢，我可以全程不接触，我的手全程就没有接触到这个西洋参，对吧？我去泡它的时候，我可以根本零接触，但是我可以去泡它。而像这种，你怎么的都要用手去接触一下，对吧？你拿勺子你也不方便呀，

0: 三项农残以及重金属均未检出，所以大家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很放心，对吧？因为你吃到的是均未检出的这种好的东西，以及它当中的皂苷的总量以及净出物是不是高？你要吃这个茶，这种有内容的水，就跟喝普通的白开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在中国的《本草丛心》的这个书籍当中，对于香参的记载就非常的多，扶正气，加拿大进口的5年参中段正切工艺。好，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来讲的。今天栏目当中会多两盒，我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同安春堂的供应商能够给到大家多两盒的这个机会，也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特别加这两盒，还有一套是吧？ 那我要介绍，我就不介绍了，否则大家到时候一定啊没货了。<笑>我拿两盒，随便拿两盒过来哈。这两盒是多加的啊，多加的，不要说加两盒，其实供应商就算加一盒，我都觉得很感谢，因为实际上这个香参这一盒多漂亮啊，299一盒，对吧？你送人，你随便送给谁，谁都喜欢。我可以说随便送给谁，谁都喜欢，因为香参它是一个很适配度很高的。 这样的一个参种，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是平常食物运化有点慢，你就当中加一点陈皮；如果你最近眼睛有点干干的，你加点枸杞，加点这个那个菊花；如果你最近想补一点气血的，你就加一点大枣啊，或者是你想要滋阴更加强、滋阴强阴的，你可以加点铁皮石斛，都是好东西，都离不开香参，是不是？ 所以今天加的这两盒，我觉得，哎呀，真是太开心了。这个就是礼盒装，卖完之后他们是不加货的。有很多人都说会不会源源不断的有货？没有，他们以后是不是以后不做礼盒装了？
1: 真不做了，
0: 就不做了，就成本太高了是吗？就不做了是吗？他们不做了，不是高丽不想做。所以大家如果是知道要未雨绸缪的话哈，你就提前买，因为你这个香参你都是你送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是喜欢的，像这种礼盒都帮大家配好了，礼袋都帮大家配好了。你想这里面放两盒，它刚好就是放在这里面，那帮你全部都是尺寸都帮你卡的好好的，就是这样放两盒。你送人这个送出去就是600块钱的礼物，人家一到同安春堂一看，哎呦，这是高丽送给我的，哎呦600块钱，绝对大礼，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你这600块钱送出去绝对大礼，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礼袋，如果是有什么毛头女婿要上门去看望丈母娘，对吧？这两盒一拎出去，哇、哦，丈母娘老丈人开心到不行，所以都是帮大家都想得很周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大组合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然后也是特别好的东西，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就可以了。栏目专享02151119900。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 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3: 我一直辣盖上海同安春堂买伊拉香应个产品个，同安春堂是上海老牌子了，伊品质又保证个。伊拉个是香参生米啊，老味道老浓个，那泡几片呢就老大了。每趟呢吃脱以后呢，生片我一道吃脱个，嗯，吃起来味道也老好。
1: 我已经辣盖搭买了好几趟了。
2: 好了，同安春的香参老好，我是一直泡茶吃的，烧了吃的，味道老浓的，伊老好的，搿搿搿是质量侪老好的，伊拉属于正宗的西洋参。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补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 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夕阳。

0: 生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1: 嗯，
0: 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
1: 嗯，
0: 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
1: 嗯，
0: 来喝茶呀，
1: 嗯，
0: 是可以这样吗？
1: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
0: 哦，
1: 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哦哦。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我是耿瑶。那夏天到了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要外出出去旅游呀，要早上出去晨练呀，要运动的，要健身的，要出去买买菜、逛逛街的。这个时候啊，买一双好的鞋子非常的重要。而夏天挑选鞋子，这个鞋子的舒适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透气吧，要凉快吧，不然上海动辄接下来37度、38度的天气，你穿着一双闷的、热的、不透气的、不速干的鞋子，那得多难过呀！今天呢，我们结合了 Pansy 给大家带来的是男款、女款非常舒适的夏日出行的一个好帮手啊，一款凉爽的鞋子。更重要的是，它有着抑菌功能的同时，可以给您带来更舒适的脚感。哪怕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说，耿瑶，我比较特殊，我有点这个拇指外翻，或者是我脚有点肿胀。或者是我有点高脚背等等等等， Pansy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包容性特别特别强，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啊。今天呢也是请到了魏笑老师跟我一起推荐介绍。魏老师你好。
1: 魏老师你好。大家好。说到了咱们这个盼杰啊，在上海的各大的著名的商圈5A级的百货大楼里边都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比如说是高岛屋啊、久光百货、新湾百货，它的价格是多少？899块钱。尤其在我手指的这一块是咱们女款阔别1年之久，去年卖了一次就直接断货了，今年是第一次再次的紧急备货带给大家。
0: 是的，我今天个人非常非常爱这款女款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清爽太清新了。女款的网状的这种运动鞋我们见得太多了，对不对？
1: 对。
0: 今天你看是什么？是蕾丝款。女人永远拒绝不了蕾丝，蕾丝是永恒不变的经典。但今天这个蕾丝款，你没有觉得它很妖艳？
1: 是，
0: 没有觉得很夸张？它是那种低调内敛又很优雅气质的蕾丝。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用肉色看会比较明显啊。你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动，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用到全部都是进口的网纱面料，而且它的蕾丝是立体式的浮雕蕾丝，里边用到的是柔软不扎不刺的网纱。外面包裹了一层非常立体精致的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看耿瑶的指甲还是非常锋利的啊，拿我的指甲随便去刮它，用力去刮它，这个蕾丝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起毛，它特别耐穿，它不像很多的蕾丝很娇气，一不小心就弄花了。我们今天这种进口的这个面料啊，使得这双蕾丝的鞋子更加的经久耐穿了。然后夏天的鞋子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的这个前面做得低一点，这样你的脚背露肤度会更高，脚背露出来的更多更凉快的同时，拉长您的腿部线条。你看这边都是有一个大大的这种开口的，对不对？很凉快很透气。然后 Pansy 的鞋子一直以来就是以柔软轻盈来著称的，整一只鞋子可能还没有一个鸡蛋那么重，你拎在手里稍微去拎拎它，好像轻若无物的一样，穿在脚上你真的就感觉比穿一双拖鞋还轻，比穿一双拖鞋还舒服。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大底啊全部都是抑菌的，夏天女士朋友也容易出点脚汗，对不对？我们这个抑菌的大底就避免了你所有的尴尬，它就不会那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不会有什么味道啊等等这种去迸发出来。
1: 是。
0: 然后它的这个侧面，你看观众朋友侧面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你从侧面都可以看到，所以它是大范围的进行一个透气，侧面透气，前面也是全部都是做这种透气网纱的面料的，以及我们脚后跟的地方它是做了一个厚厚的软垫，非常非常的舒服，你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呀硌这种感觉。自己的后跟大概带个2.5公分，
1: 3公分左右
0: 啊，3公分左右，所以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后仰，还有一点点拉长你腿部线条的效果。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裸粉色，裸粉色就看上去很清爽，有点像今年流行的这卡其色。然后还有一个颜色就是耿瑶脚上穿的这个黑色，这个黑色我觉得也很好啊，它会比较耐脏。当然了，这个鞋子大家不用担心，哪怕你弄脏了之后啊，用水刷一刷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蕾丝都是经久耐穿的，
1: 经久耐穿的。
0: 然后脚趾头在里边动，你看很自在，对不对？
1: 是。
0: 但完全不会突出，完全不会顶破。然后它全部都是防滑大底。
1: 是。
0: 上海下个雨啊，刮个风啊什么的，您不用担心了。底都是松松软软的底，脚在里边哦老舒服了。然后因为我们是3E的鞋楦，超级宽，所以哪怕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耿瑶，我拇指有点外翻，我脚背有点高，有空间吧，富裕吧，观众朋友您看看啊，空间非常的富足，包括侧面的部分，一只手完全可以伸得进去。脚前掌的地方虽然你看上去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宽呀，但我告诉你，整个的脚在里边空间非常大。我们说了 Pansy 的鞋子就看着哎 像一个精致的小房子，嗯，但是进去才发现原来是个超级大平层。
1: 是的，里边的空间非常的大哈。今天这两个颜色现在已经有人快速的订购了，嗯，它叫浮雕蕾丝，而且我们的主要材质来自于进口的。在蕾丝之外以后呢，它里边还有一层叫舒适棉的这一层啊，紧贴您的肌肤，因为有人担心啊，蕾丝有一点抓抓的皮肤，嗯，所以完全没问题。那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呢？透气和超轻，实验就在这边。我们今天两个鞋比您家里边普通的一只鞋真的是要轻非常的多，就在于是什么，它是用超轻的这样一个款式来做的，所以说每一只鞋啊大概是在160克到180克之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透气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吗？哦，
0: 这样更明显。
1: 对，做一个透光的实验，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不管是在脚背上容易咱们出现非常闷热的情况，还是脚的这个侧面脚弓这个地方，它一定要透气，让整个的鞋啊360度在走路的时候一点都不担心憋闷呐，或者里边产生潮气和这个脚热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同样清洗也非常的方便，因为它是其实见了风了，它其实马上干得很快，很多阿姨们就用它怎么样，直接带着孩子咱们去玩水啊，海边城市走走都没任何问题。最后看超轻也是的，这边有一根饼干放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个鞋在上面打秋千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一双鞋，您今天有了它，平时走个5000步，今天走个10000步，你感觉都特别轻松。
0: 是的，这是我们名款的部分啊，今天199块钱，您看两个颜色，黑色和裸色，现在大家订购速度非常快。当然，今天还有男款，
1: 还有男款，男款是给大家带来一款经典的，因为我们和意大利的鞋商一直在合作，意大利最知名的就是菲拉加莫这样的一种男款的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把它想成皮质的，就是一双非常精致的咱们一脚蹬的乐夫皮鞋，但咱们做成了加花色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的超轻鞋，这个材质也都是进口带给大家的，所以说穿在里边，这个我已经穿了3到4年了哈，每年换一双新的，感觉这个里边特别立体，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4亿的鞋楦，叔叔们大哥们这个脚在里边完全可以撑开，5个脚趾完全撑开，让您一点不憋闷，一点都不热。回过头来这边是双开口的，整个这一圈都是宽橡筋，您看到了没有，穿脱更方便，直接一脚蹬，后面是拼的一个撞色的超纤的材质，使整个的鞋啊不单单只是一个布艺的质感，还有皮质的质感，所以说视觉上让你感觉很高级。下面是4公分，再加上超强防滑的双色大底，整个的鞋也做成了超轻款，男鞋比女鞋重，一般重30克左右，大概是在将近200克上下。
0: 是的，所以大家不管是喜欢男款还是女款的话，手速都是稍微要快一点的，因为我们今天备货都不是特别多，尤其是女款啊，去年只出现过一次就直接卖断货了，今年也是它2026年第一次在我们的平台出现，很有可能也只来这么一回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跟魏老师聊，我说这个蕾丝怎么那么高级啊？魏老师说真的，就像很多现在女性的那种婚纱上的裙摆，
1: 对，
0: 都是蕾丝的。
1: 对的，
0: 它的这种蕾丝啊，还不是那种比较脆弱，哎，扯一扯啊，勾一勾啊，就容易破的蕾丝。
1: 对，
0: 我们这个蕾丝就说特别的坚固耐穿。
1: 特别坚固，它有个名字叫做是浮雕蕾丝，带给大家，它是一个进口的材质。首先好在哪里？就是它表面上要做的非常的光滑和顺遂，因为很多人说蕾丝好看，但是会扎得我皮肤不舒服，这是让整个蕾丝。第一点是呈现一种非常高级的感觉，第二点在配色和花案上，蕾丝不单单只是简单的镂空，蕾丝上面还是有很多花案的设计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款蕾丝都是用的法国高档的这个叫曼陀罗花案的设计，就是和咱们婚纱当中的蕾丝用的是一种设计。因为蕾丝它放在什么地方不一样，有的放在裙口这边，有的放在女性的这个胸衣这边，它不一样的蕾丝的效果不一样。这款蕾丝我最近可以说我还看了好几个大明星去法国啊去哪里的结婚嘛，我看到这女款的这个一个是蕾丝，第二就是颜色，有的是用纯白的，有的就用我们今天这个有一点点带有粉色的感觉，
0: 裸色，对
1: 对，裸色就特别的高级，因为裸色和皮肤的就是说亲肤度会更好，而且它平时时尚着穿着都会更舒服。黑色这一款呢也和瑶瑶老师反复看了，其实更适合咱们稍微年龄偏长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北京舞蹈学院练古典舞的时候，女士都有一款这样的一个系伴的鞋哈，专门是跳咱们中国古典舞的时候就会用的，芭蕾舞也会有这样的一种颜色，所以它特别适合古典的沉稳的内敛的女士，保守一点的选黑色也非常合适。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不管选男款女款啊，不管选哪个颜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手速稍微快一点，反正100来块钱的东西您不喜欢您还可以退，
1: 对
0: 免费上身试穿呢，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哦，现在米色火爆热销当中啊，这个米色我跟你讲巨显腿细，巨显腿长，而且巨显白。刚刚我已经自己默默地换上这个米色，我说这个米色上脚之后怎么会显得整个的腿那么的白了，上身之后真的很好看。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女生做美甲喜欢做这种裸色，显得手指都特别长，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穿鞋穿裸色也是可以从视觉上拉长你的比例线条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双浮雕蕾丝，不管大家选什么颜色，抓紧先来抢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我们现在这个。
1: 啊，它应该叫米色。
0: 米色，更精准的说应该叫米色。米色款这个卖的太火爆了。你看看它的这个蕾丝，不是嵌在里边透出来的。
1: 不是。
0: 我们整个的蕾丝是浮在表面上，叫浮雕。
1: 浮雕蕾丝。
0: 它是立体的。
1: 是的。
0: 肉眼看立体，摸上去更立体。而且它经久耐穿，防刮耐磨。
1: 对。
0: 很少有大品牌敢把蕾丝用在鞋子上。
1: 是的，对。
0: 如果敢用的话，那它的价格都很贵，可能以前买过一双蕾丝的高跟鞋，大概是1-2千块钱。
1: 对，要的，要的，对。
0: 我们今 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在鞋子上做的这种浮雕蕾丝，而且若隐若现，它叫做露而不透。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它就虽然你会觉得说，哎，若隐若现的，但是不会觉得说，哎呀，整个脚趾头都暴露在外面，很尴尬。没有的啊。
1: 没有。
0: 然后这是我们的男款。
1: 对，男款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叔叔们一定要对这双鞋一定是家里边，我觉得人人必备的，因为我们在男款的鞋有很多双，有这个比如说素穿的呀，有可以一脚蹬的呀，两脚穿，全部都有。但这款是我整体看下来，它也是档次最高的。 就是搭配咱们阿姨们，假如说有了蕾丝的鞋，叔叔们一定要有一款能够登堂入室的好的，咱们的休闲鞋，因为一般的休闲鞋啊，健步鞋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好像就生活当中普通场合锻炼场合、小菜场、绿草边走走的。我真的要入国金中心啊，我真的要看轻奢品啊，去闺女的，比如说五星级的宾馆做一个，比如说老娘就证婚人啊，我这样的鞋行吗？我必须要穿皮鞋吗？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这双鞋就堪比咱们高档。 皮鞋的这个质感，因为它第一点啊，它用的这个款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用的是意大利皮鞋的款式，叫乐夫鞋的款式，一脚蹬，大家可以看。第二点什么，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是不是？直接就是一脚蹬，为什么？因为我整个的鞋口位置不是两边宽向筋，不是这两边宽向筋，是这一圈啊，起码是将近是300度，全部都是宽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嘛，螺纹的向筋。 又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调节，所以而言，你这个年纪大，就算是咱们男士哈，脚背高、脚掌宽，您这个宽度，您穿脱起来，你看非常方便，真正做到了不弯腰不驼背。然后整个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它是一个深灰色、浅灰色，还有一点点灰色的线，就三种灰度结合在一块儿，我们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加花灰色是不是显得高级？整个一层层啊，有一种纤维的感觉。 所以说你眼光看上去不是纯灰的，或者是纯的什么质感，所以而言再搭配上了这后边有一个类皮质的超纤，所以在设计这个鞋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设计师审美是相当高端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鞋问世至今啊6年了，哎，但你一看到是不是还觉得特别好看，
0: 是的，
1: 特别的耐看，还能再看很多年。所以而言呢，更关键它是很轻。 这双鞋特别的轻便，为什么推荐呢？最近比如说我去黄山啊，接下来准备要去武夷山啊，都是穿着这个鞋在孩子们出去旅游旅游。对的，它这个脚步啊，下面特别的轻，所以说针对年纪大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脚一重容易绊一下摔一跤，你在爬山的时候这个鞋一定要轻点。
0: 是的，刚镜头一带到我，我已经开始疯狂的情不自禁想要展示起来了。
1: 是的，
0: 观众朋友看看我脚上的这双啊，我已经换上我们今天这个米色了。
1: 对，
0: 这个米色，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 是不是显白？是不是显腿长？
1: 对。
0: 然后这个米色是不是有很内敛？而且这个米色它不是那种纯白，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有点血血白，容易不太耐脏。相对我们是比较耐脏的，然后哪怕脏了，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你拿个抹布，拿个刷子。 去这样刷一刷它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鞋子是完全可以涉水的，而且它是速干的。这个面料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面料你看，全部都是立体的这种浮雕，
1: 是的，
0: 它不是说嵌在里边的，它是整个在立体在表面的。然后里边是一个什么面料？是有点那种像蕾丝网纱的面料。
1: 对，蕾丝网纱。
0: 但这个面料你看啊，首先你看我用指甲去抠它，
1: 对，
0: 抠不坏，
1: 抠不坏，
0: 我用指甲去刮它，刮不起毛，
1: 刮不起毛，
0: 刮不坏。 所以它非常的耐穿，你穿个1-2年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不是说穿着穿着，哎呀，蕾丝起边了，
1: 对，
0: 蕾丝破了，蕾丝翘边了没有了。然后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观众朋友，你看动起来的时候，这个叫做透而不漏，它虽然是若隐若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不会觉得说哎很露骨，几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了，
1: 对，
0: 完全没有透而不漏。
1: 对的，
0: 它透的是什么？透的是气，
1: 对，
0: 整个从侧面。 到前面
1: 是
0: 全部都是这种透气的网纱，
1: 透气网纱
0: 非常的凉快。然后这个鞋穿上去之后，真的就是蹦蹦跳跳，太轻松了，舒服。 一点都没有那种沉重沉闷的感觉。
1: 对，
0: 鞋底也全部都是给你做抗抑菌的这个面料
1: 啊。对，鞋垫是做的抑菌的面料。
0: 然后脚后跟你看，
1: 对，3公分以上的大底，超轻的一次性的压制的鞋的大底，所以说整个鞋我不说了吗？它叫超轻处理，控制在160克左右。就您刚才买那个梨啊，都比我们一只鞋重，
0: 肯定是的。
1: 哎，对，
0: 真的是，
1: 因为那个梨水分很充足。
0: 是的。
1: 所以，而且我们里边这个网纱，第一点起到了让肌肤不直接面对我们的蕾丝，肌肤更柔软。第二层，它的密度要保证细小的灰尘不会掉到鞋里边。保证了阿姨们脚步的干净。
0: 而且我说实话，就这种蕾丝啊，你不管弯压它多少次，你看观众朋友看，
1: 没有褶皱的，
0: 没有褶痕，
1: 没有褶皱
0: 啊，真的没有褶痕。然后你看这个设计是不是又大气简约，
1: 是
0: 又把女人的那种温柔如水的感觉，蕾丝细腻，
1: 是
0: 带有一点点的小小的浪漫性感，
1: 对，
0: 全部都体现出来了啊。来，观众朋友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当中呢，这一双鞋子的价格899，
1: 899，
0: 男款女款就是899，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1: 嗯，
0: 已经断货整整一年了，去年只来了一次卖断货，
1: 对，
0: 两个颜色都要卖断货了，今天亦是如此，我们现在的米色火爆热销。如果想要买米色的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抢，
1: 是
0: 3738的米色都马上要卖光了，
1: 对，
0: 所以感兴趣喜欢的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啊，
1: 嗯，
0: 今天199，男款只有一个颜色灰色，
1: 对，
0: 女款两个颜色，一个米一个黑，
1: 对，
0: 尺码女款从35到40，男款从39到44，
1: 是
0: 你现在做的就是挑好颜色直接拍尺码拿回家去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0215199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9分钟啊，但是现在部分的尺码已经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米色女款的这个37，38，
1: 我的天哪，
0: 然后黑色的36要没货了啊，
1: 都是黄金当中的黄金尺码哈。你要知道这个鞋为什么咱们去年做一次就直接没有了呢？因为说心里话，就和您看到的一样，采购这个面料是进口的，制作工艺起来特别的难，就是尤其我们的蕾丝边和整个的鞋做一个衔接的这些地方，假如说是普通的布料，它用各种方法可以直接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密封的效果，但蕾丝它毕竟是什么，带有点透视的感觉，带有点透明的感觉，它下针脚或者在粘合的过程当中，它做起来非常的不容易。那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整体的还有我们就是说整个的采购成本各方面，因为它作为这样一个鞋的话，大家可以想见，基本上能够带上蕾丝这两个字的，尤其是女款的用品，它都不便宜的。所以而言，我们在市场上899，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很想做299哈，但是呢，我们第一次来做推广的时候就是199带给大家的。所以而言，咱们东方购物还是牢牢的咬住，你去年什么价，今年就什么价。所以而言，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供应很多的商品。您今天没买到，您可以到我们的大的百货商店，比如说九光百货呀、新丸百货呀、高岛屋等等，您可以在那儿899购买一双，我相信您当然是不肯的了，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赶紧抓紧机会，现在定还马上有现货。
0: 是的，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女人在这个季节你还在穿一双沉闷的运动鞋，太憋脚了，太闷了，
1: 对，
0: 女性朋友们也都是怕热的，对吧？
1: 是，
0: 我们说寒从脚底起，热也是从脚底起的。
1: 对，
0: 夏天的时候你那个脚上湿哒哒的、黏哒哒的，难过的要命。
1: 是，
0: 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它这个基本上从前面从侧面它都是这种透气的网，
1: 对，
0: 非常的凉快，它又比传统的那些凉鞋啊会让你少了很多的尴尬，
1: 对，
0: 会包裹住您的双脚，
1: 是，
0: 尤其是很多阿姨妈妈上了年纪之后，哎，拇指稍微有点凸起，
1: 五个脚趾头，哎，不愿意露出来，
0: 哎，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呢可能脚型也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些阿姨可能脚也容易有点浮肿呢，
1: 对，
0: 你去穿这双鞋子，一来呢它的包容度很高，3E的超宽鞋楦，整个把你的脚趾头包裹在里边，很舒服，空间贼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鞋子啊全部给您做的是抑菌的底，所以哪怕你说我出点汗也不用担心。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可以涉水的，
1: 可以涉水的，
0: 可以速干的。
1: 对的。
0: 下点雨你不用担心，进点水你也不用害怕。
1: 是，
0: 马上一些鞋它自己就干了。
1: 就干了，对，就是针对大家啊，平时比如说在游山逛水的时候是这样吧啊，看到了水的话，包括孩子一清水的话，你脚不避免的会碰到水，没关系。其实它有点像速吸鞋这样的一个效果，表层在蕾丝这个结构上面，它直接可以把水快速的排干，
0: 是的，
1: 保证您在快速的时候脚又回归到了干燥。
0: 这双鞋实在是太难得出现一次了，现在的备货特别的紧张，我们不多啰嗦，观众朋友，女款的米色全面尺码都在热销，37、38马上断码，02151990000。

0: 这个款式很多叔叔说，哎呀，我前几年买了，
1: 对，
0: 穿的衣有味劲，还有它有点旧，我想再换一双，再买一双，
1: 对，
0: 好多叔叔都回购这双鞋，你说一双好的鞋子真的可以陪伴你很多年，
1: 对的对的，就有我自己来说，今年是买的第三双了，基本上一年半左右穿一双，那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而且这种穿基本上除了大冬天，我是一年四季365天，有300天左右都穿的这双鞋，第一给我感觉是穿脱很方便，很轻便，让我脚下如生风一般的哈，年龄上去以后人也是特别在意两个脚是否还能轻便的和年纪轻的时候一样，这样的话就代表自己的这个年轻生命力啊，朝气十足，所以而言大家年纪大了一点，一定要穿轻的鞋，第二点是什么呢？脚难免会变形，脚掌宽啊，脚背高啊，拇指不舒服，一
0: 是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整个的鞋全部是超软，包括您所担心的这一块。男的呢又需要鞋啊立体立撑起来显得我很帅，又怕是什么这边全是褶皱，显得像人脸上的皱纹一样的，对不对？整个鞋显得很老气。咱们做的这个加花横纹，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还有将近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这是4公分哦，4公分。所以说你普通男士，你看你这个鞋穿上去一点没有故意穿增高鞋的感觉，但是172的男士176变成180，对不对？你穿上去身高有了，男性穿衣服啊，包括整个的自信感就和过去不一样。
1: 是的，
0: 外面你根本买不到。我帮您看了很多知名的鞋款，买不到这种感觉的鞋，只有盼捷，但是在高岛屋有899元。
1: 今天在咱们东方购199就可以搞定了。哪怕你说我买完男款再买女款，两双带回去也是300来块钱，两双带回去门店当中可能连一双都买不到。现在买双好的运动鞋是不是700-800、600？
0: 对，
1: 一定要的。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鞋子再给您看看啊，女款我首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米色，它是一个蕾丝款浮雕蕾丝。但是你看观众朋友，首先啊，前面小姚的指头看到了吗？我们叫做透而不漏，
0: 对，
1: 它是若隐若现 的，非常非常的朦胧。当你脚趾头放在里边的时候，它几乎是看不到那么透彻那么仔细的。
0: 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鞋楦啊，就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多阿姨妈妈这里容易凸出来，对不对？很多人这个脚趾头容易宽，
0: 对，
1: 脚背容易高。我告诉大家，我们这个4E的鞋楦是包容，3E的鞋楦包容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整个哪怕你说我高脚背低脚背拇指有点外翻都很舒服，都可以穿它。那具体舒不舒服你可以上脚试穿的，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很多人担心说，哎呀，蕾丝啊，可能这个不小心脚趾甲留的长一点，戳戳弄弄的，是不是就会破？来，观众朋友，指甲长，我的指甲够长了吧？
0: 对，
1: 直接伸进去戳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我拿指甲去这样用力来，从侧面看，用力的抠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
0: 一点没事，对，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因为它是双层的啊，
1: 你再去刮这里，因为这里是浮雕蕾丝嘛，
0: 浮雕蕾丝，
1: 我们这种蕾丝不是市面上那种劣质的，轻轻的刮一刮勾丝了，
0: 对，
1: 弄一弄坏了，我们这个不是的啊，整个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很立体的，很笔挺的，
0: 对，
1: 而且脏了之后告诉大家怎么打理，刷一刷就好了。拿个布擦一擦，洗一洗，水龙头底下冲一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们这是可以涉水的，可以速干的。
0: 对，
1: 侧面的地方全部都是带这种网纱的，看到了吗？侧面全部带光。来，我们用实验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0: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这里边前面跟您说了鞋垫当中的一个抑菌鞋垫，我们也检测报告。这个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因为穿了这样好的蕾丝以后，我们再配上什么呢？我们的吸汗的大底，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是粘，叫吸湿粘，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吸湿粘是什么？是牧民在草地上睡觉垫在下边的东西，可以把草地当中的水都吸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保证您在草地上睡觉的安全。现在放在鞋里边，这是我们普通的或者您家里边普通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水上去以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往下吸，只能是什么呢？脚汗、袜子和脚中的汗水反复的搅和在一块，鞋越穿越臭，鞋垫越捂越烂，新的鞋没过一个多月永远散不去那股馊味，就是在于这个鞋垫它里边什么没有吸湿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是吸湿粘，这个是吸水的石英石，这个也就代表我们盼捷独到的设计。我也帮您看了很多名牌皮鞋，名牌的体育运动鞋里边很少有这一层 容西施毡。
1: 是的。
0: 所以姚岩，您穿了我们盼节，很多有点脚臭比较严重的男士都觉得，哎，好像味儿轻一点了嘛。
1: 是的。
0: 好像这个鞋是透气还是什么关系？
1: 而且
0: 我脚没那么湿了。
1: 这个、所谓的抑菌啊，不是说我们空口说的，我们所有的鞋垫的部分、西施毡的部分，都给大家做过这个抑菌检测。
0: 是。
1: 抑菌率都是大于99%，大于99%，大于99%，不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等等等，有着超高的抑菌率。所以我们就像刚这个魏老师说的，夏天脚容易出汗的，担心有一些味道啊、细菌滋生的，你都可以去放心穿着这双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盼节是真正的专柜品牌，真正在专柜当中要卖到899一双，今天给到大家价格只要199。梳理一下颜色啊，我们快速收掉了，女款两个颜色，一个米色，一个黑色，男款是一个灰色，
0: 一个灰色，
1: 不纠结尺码的部分，正码正拍，脚实在是肥，你就卡码拍大，
0: 对。
1: 但是正常来说的话，我们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哪怕有点拇指外翻，都可以完美的驾驭这双鞋啊！各位观众朋友，时间交还给大家，先来抢先0215199000。

0: 好嘞，提醒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29分钟，但是我们的尺码真的全面备货告急。刚刚还在跟魏潇老师聊，我说这种鞋子真的不过时，
1: 对，
0: 就是永远的经典。因为蕾丝，其实你会发现女人真的是爱，各个年龄段的女人都爱蕾丝。嗯，我们今天不是把蕾丝用在您的衣服、您的裙子上，嗯，我们把蕾丝大胆的放在了鞋子上，但是相信盼杰，
1: 对的，
0: 因为盼杰是一个真正的大牌专柜品牌，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鞋子上用蕾丝是经过反复实验的，
1: 对 对，
0: 这个蕾丝不会刮、不会破、不易扯坏，
1: 不易扯坏，对的。
0: 然后你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它很透气，嗯，很清凉，而且很柔软，一点都没有那种硬啊炸的感觉，
1: 对对。
0: 我们全部做的是立体式的浮雕，
1: 对的，
0: 所以整个它的灵动性、立体性，上脚之后那种耐看程度非常棒，嗯，
1: 对的。而且要秉承着我们啊这个盼杰做鞋的一个本质，就是要适合咱们年纪大，包括现在年纪轻人也是个想法。第一点，鞋子要轻，对不对？要轻，走路不费劲儿。第二点，鞋子内部要空间大一点，不要给我挤脚。第三点也是针对年纪大的人，包括现在的年轻女士也是，鞋子不能滑，一滑的话，我万一带着孩子游山玩水的话，就有点安全隐患。所以说今天咱们除了外观在蕾丝方面给大家做的这么高端，关键是轻、防滑，还有咱们整个的就3E4E鞋楦不挤脚，也是做到了极致。所以而言，很多消费者在接触到我们盼杰以后，穿过一次两次，基本上他鞋柜里的鞋一年四季啊，毫不夸张，全部换成了我们盼杰。
0: 是的，
1: 真的，因为在一开鞋柜拿鞋穿的时候，你欺骗不了自己的，嗯，肯定选一双好穿的，
0: 舒服的，
1: 舒服的，一般都是这样
0: 的。
1: 也家里边，我上次和青青老师也说了，嗯，他那还有几千块钱买的鞋，就是5年前、8年前那个时候追求，就是想穿吧又怕太重，哦，完了扔吧又不舍得，
0: 对，
1: 所以说还是放在鞋柜里，那就看着吧。但是实际穿的时候，还是盼杰比较好穿。
0: 是的，而且盼杰今天才花100来块钱买回去，并且其实盼杰的鞋子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什么样的盼杰更适合夏天呢？毫无疑问，我们这双鞋子太适合夏天了。它兼具了夏天你需要的透气，嗯，需要的底部吸脚汗的吸湿毡，兼具了抑菌的这个鞋垫，然后再兼具了超级的舒适度。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这双盼杰的鞋子对于夏天它的适配度非常高。嗯，也正是因为如此，去年夏天好像来过一次，
1: 对，
0: 就来了一次，
1: 就来一次，就来一次，
0: 就断货了，就卖空了。
1: 对的，对的。
0: 今天是好不容易断货了一年，再度卷土重来，以这个趋势来看，又要卖空。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对于您来说，您是无忧购物，您不需要太纠结的。什么意思？现在你选货到付款，现在你拍下之后收到货，你先上脚试穿，你觉得质量、品质以及脚感你满意，你留下；你不满意，你直接退，没有任何的风险。
1: 是，
0: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千万别只夹在购物车里。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太快了，这一秒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劝大家赶紧先来把自己的订单锁定下来。
1: 对 对，
0: 锁定下来之后，你在家里嘟嘟悠悠的坐等收货，收到之后可以上脚试穿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对的，对的，
0: 您连运费都不用出，一分钱不用出，会有快递员上门收货的。
1: 是的，
0: 会有快递员上门把它收走的。最重要的是，今天款式稀缺难得，
1: 对，
0: 这个款式专门为夏天打造。女款式叫做浮雕蕾丝款，一个米色，一个黑色，米色所有的尺码都即将全数售罄，米色今天马上要全部断码断色了，黑色还有部分的少量现货，大家抓紧时间抢。男款的灰色就这一个颜色，都是199，三种鞋子都是199，专柜都是卖的899的。各位观众朋友，上脚之后，它最大的特点，第一是舒服，
1: 舒服，
0: 软轻。第二是很透气很凉爽，正好适合即将到来闷热的夏天。哪怕你说哎，现在上海雨水大呀，下雨对不对，没问题，我们这双鞋子速干的，可以涉一点水的，不用担心。出海边旅游的，去山上爬山的，
1: 对，
0: 你就选择这个鞋子。你看它的抓地力，它的防滑性多强，然后舒服的程度，你都可以穿着它去跑步，极其的合脚。这个蕾丝全部都是给你做到这种进口面料，特别特别的耐穿。上手之后，你可以自己去感受一下，也好打理，对不对？
1: 对的，
0: 脏了洗一洗就可以了。
1: 对的，而且它基本上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拿热毛巾表面上擦拭一下就可以的，本身透气性就非常的强。哎，
0: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那个光照，打个光看看好不好？
1: 好的，
0: 它是全部都是透网纱的，透的。
1: 对的。对，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透光和透气啊，大家非常了解，在透光的部分当中，透气性就非常的强，整个脚背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都是一个大大的透光和透气，脚的侧边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全部在你脚走路挤压的时候，它会形成个空气带，从脚弓这个位置，还有包括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所以而言，除了咱们脚后跟做一个立秤，剩下的基本上全部给大家做一个透气，
0: 对，
1: 前面做一个防踢撞，防灰子小沙子进来，所以这个鞋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吧，这是表面的浮雕蕾丝，但是亲肤还有一层亲肤的舒适层，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的肌肤和它是不会搭在一块的，里边还有一个舒适层，还有一个防止灰砂石进来的层面，
0: 对，
1: 这就是这双鞋，你表面上看简单，其实做工非常的复杂。
0: 然后你看这个鞋有多轻，两只都不比别人家一只的鞋子重啊，
2: 对，
0: 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很轻松。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魏老师说你打开了鞋柜每一天都想穿这双鞋。
1: 是的，
0: 因为脚一点不遭罪，脚一点不吃力，非常的舒服。观众朋友，我再做那个实验，回家拿回家去，我们不是货到付款吗？你也可以试一试，能不能刮起毛来，能不能勾丝？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蕾丝大家最担心就是耐穿嘛。
2: 对，
0: 我告诉您，太耐穿了，整个的蕾丝你去抠它，抠不坏的，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高脚背、低脚背、宽脚、瘦脚、胖脚，哪怕拇指外翻，这双鞋子随意穿啊，
1: 随意穿。对的。
0: 最后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反正在高档屋等等的。
1: 九光百货对都有的价格是899元，它是一个专柜，你可以去看，上面写的是父母亲的羊角鞋，或者是呢爸爸妈妈的健康舒适鞋，这是在高档屋的专店。我特别帮您去看了一下，像这样的鞋都是原价销售，也有一部分过季的鞋是打折。打折一般也是在499到599之间，
0: 是的，
1: 没有出现像东方购199还送积分，还会送自动订购等等的。
0: 是的，但是我个人非常推荐我们今天这个米色啊，因为我觉得米色真的是太少见了。打开你的鞋柜，是不是鞋子非灰即黑？
1: 对，
0: 对吧？乌漆麻黑的，没什么色彩度。但今天我们的米色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1: 眼前一亮。
0: 如果出去旅游拍照的话，这样的颜色，这种哎呦带点淡淡的裸色系的鞋子啊，我跟你讲，上脚又显白又显腿长，尤其是夏天大家喜欢穿点裙子呀，
1: 对，
0: 穿点短裤啊，你说你穿运动鞋和裙子肯定是不搭的，但你穿蕾丝和我们这条裙和这个穿我们蕾丝鞋，和你所有的连衣裙、短裙、半裙都非常的适配。
1: 对的，
0: 来，最后还有1-2分钟的时间，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观众朋友还是提醒大家，电话线全面大翻版满线，米色要全数售罄，米色就连40码都要售罄了
1: 啊，
0: 最大尺码我们40码都要售罄了。
1: 是
0: 男款的39到44，正码正拍，抓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燃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鳝丝哦，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在请客吃饭的时候啊，鳝丝是必点的。今天呢，我们这个品牌喜太湖在东方购物直播过很多次了。小组合呢是这样子的，五袋装150块钱，每一袋是200克。那么家里人口多，爱吃鳝丝，10袋的话就要300块钱。我们直接给大家一个10袋装239。今天小薛非常给力啊，给到我们加赠了12.39元的积分，相当于221元。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鳝丝的今日特卖。
1: 对，
0: 现场呢是我们熟悉的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
1: 金金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已经就是初暑了嘛，然后大家那个，但是天还是这么热。
0: 热，今天也是热。
1: 那现在对的，然后呢，吃点这种清凉的东西啊，鱼鲜类的非常好。今天就把我们这种喜太湖的好的鳝丝带给大家，对吧？
0: 是的。
1: 回去炒个响油鳝丝，
0: 对，
1: 高白鳝丝。青椒鳝丝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关键要好的品质啊。
0: 是的，那我们的品质好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在当地是5星级酒店的一个供货商，
1: 没错，
0: 对，就是你到酒店吃的那种168啦198一份的鳝丝，很多就是喜太湖来提供的。
1: 没错，好，首先包装是这样的啊，我们每个都是可透的包装给大家，然后有没有看到都粗条状的鳝丝给大家啊，喜太湖，然后啊里面是有水分的，因为要包点冰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配料表，东看东西，现在大家也学会了看东西一定要看到配料表。首先第一个产品名喜太湖鳝丝啊，然后话是配料表，鳝丝食用盐饮用水，这个盐呢只是为了就是保保鲜，
0: 对，
1: 200克，鳝丝含量大于65%。还有一个生产商，我特别给大家说一下，常州新上龙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0: 是的，
1: 记住我们这个是常州当地共5星级酒店的一个品牌。
0: 是的，
1: 五星级酒店要好的材料，是不是？所以都是我们供的。然后还有一些生产日期啊，保质期是12个月啊，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大家看一下啊，包装都是这样的，我随便拿一袋啊，我不是说那个大货，我随便拿一袋啊。
0: 反正每一袋都是200克，
1: 对。
0: 然后鳝丝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0%，这个是没有拆过的，
1: 没错。
0: 你看它里面水分不多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这是化冻之后就这些水
1: 而已啊。
0: 然后我们是没有改刀，你自己家里可以去改一个刀。哎，观众朋友知道吧？我前阵子不是在淮安外拍嘛，鳝丝没有改刀的时候就这么长的时候，他们当地直接烧叫那个软兜长鱼，
1: 软兜，对，
0: 在当地一份168，就淮安的物价。其实比上海便宜很多的，
1: 便宜超多。
0: 但是这个菜哦，竟然要168，可不比你啊，就是跟上海一样的价格。所以这个鳝丝的话，它就是无论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上餐桌就是贵呀。
1: 没错啊，然后就上海人非常爱吃我们的响油鳝丝，我给大家现场拆一包给大家看。
0: 上海，你知道我们家以前就一直去吃的一个上海餐厅，最早的时候98，差不多就是跟阿拉尼兹1-2岁的时候，现在也是涨到了128。我最近已经2-3年没去了，不知道又有没有再涨价。就是，哎呦，这鳝丝的价格看着它就是一路
1: 水涨船高，是吧？
0: 是的，因为鳝丝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它是阿拉阿布双工，刚才它不是在游来游去的嘛，然后它的裂刀楼做，
1: 对，
0: 就很补的。
1: 首先我们一定是长的大的鳝丝给大家，我随便拿一个，我没有挑的，你看，
0: 对的对的，
1: 这个一看
0: 背和肚子都有，
1: 对的，我们就精选的整条的鳝丝，很长了啊，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选的精选背部和肚子两个
0: 都有，
1: 这个黑的，这就是那个背部，然后白一点的那就是肚子给大家。我看我们没有改刀啊，我们都是整条切的啊。你想这一条鳝丝，我们把那个乱七八糟的尾部啊都去掉了，你吃到的就是整根，就是长的鳝丝，整条长身啊。我这是背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么说到提醒我了，以前菜场里面不是买得到活的鳝鱼，那是要带骨头，就是活的一起称的，
1: 没错。
0: 然后再把你去掉那个骨头，所以价格一起是算进去的，对吧？
1: 对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是直接
0: 这是肚子，
1: 对，处理好的，这是
0: 肚子。我其实挺喜欢的，
1: 没错，
0: 滑得不得了，就像鱼的那个肚子，我也很爱吃。
1: 没错，你们看到，每根都是这么长的啊，所以都是粗条状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人在这，你看我整个手掌放这，是不是超粗超长的？
0: 对的。
1: 我们一定是好的大的鳝丝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再给大家随便看都是的啊，随便看都是的。你回去自己炒个
0: 炒，
1: 对，都可以的啊。
0: 是的，然后上海人的话呢，家里就可以炒这样的一个响油鳝丝了。
1: 没错。
0: 你看炒完之后，它也不怎么缩水的。
1: 是。
0: 这个是背部的地方。
1: 没错。
0: 扇贝，然后
1: 这个我们切了改了刀啊。
0: 对，我们给它改了个刀。
1: 是。
0: 然后肚子的部分呢就。 就给它就卷起来了，
1: 没错，
0: 哎，滑溜溜的，嗯，无论是背部还是这个腹部都非常的好吃，
1: 没错，哦，
0: 关键是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原料，嗯，新鲜，
1: 没错，
0: 否则它那个弹性就不够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材料，嗯，原材料已经在给大家看了，每包200克，
0: 对，
1: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真的是，哎，我们这个都是粗条状的，
0: 你
1: 没有说什么拿那种小扇鱼，小扇鱼给大家，
0: 一个是腹，这个是背，这个是腹部，
1: 清清楚楚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什么尾部都帮它切掉的，
0: 对，
1: 就你拿到基本上都整根的哦，哎，嗯，
0: 是的，所以我们等于是去骨之后，光这个鳝丝的肉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没错，
0: 水分并不是很多，
1: 是
0: 批次呢也都是新鲜的批次，
1: 保证新鲜批次，
0: 12个月看好了，嗯，啊，包括接下来是什么？中秋节
1: 有
0: 中秋节全家人聚会，包括你在饭店请客吃饭，是不是呼拧笋丝都要点的，
1: 对
0: 吧？就是这两个是很重头的，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很多家里是把虾仁和鳝丝是炒在一起的，嗯，啊，上海如果你要炒的那个爆炒鳝丝里面还要再加虾仁的话，那个价格就要更贵了，
1: 吃起来了，哦，贵的吃起来，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下一个月的嘛，你到手，因为我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到手先炒个2袋，
1: 对，
0: 再留个几袋留着下个月中秋节吃，
1: 没错，嗯，关键今天还有特别的加赠活动啊，
0: 是的，
1: 原来10袋装是239，今天还有额外的积分哦，
0: 是的，
1: 如果你想尝鲜的话，
0: 你的积分加得很厉害，加了10块钱，
1: 对，
0: 2.39还保留在那边，嗯，就是12.39的积分，嗯，
1: 那就是其实10包装合下来才，嗯，一包才221块钱，你去菜场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对，
1: 我们都是现杀现发给大家，
0: 一包大约是22块钱，
1: 对的，哦，是的，那如果你想尝鲜买个5包装，大约是30块钱一包，啊，
0: 是的，是的，嗯，就是家里说老两口的我尝一尝的，买个5袋，150块钱5袋，然后如果你今天家里人口多爱吃这个的，买10袋装，我们加赠了12.39的积分，常规积分是2.39，
1: 是
0: 今天今日特卖加赠10元，总积分这么多，再算上你 APP 下单立减5元，相当于221，嗯，这个价格我跟小圈直播到现在还没有做，
1: 真的没有，
0: 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包括接下来的节气，嗯，你吃这些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1: 真的很好，啊，
0: 包括还有接下来的中秋节，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真的冰箱里面囤起来，过2天小朋友开学，
1: 是，
0: 哎，你给他改善一下这个伙食，因为小孩子很挑剔，嗯，你不能天天重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餐桌上我们鸡鸭鱼肉各自变换，
1: 是，
0: 今天来一个鳝丝，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嗯，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那非常好。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这个，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洗碗，
3: 老板，
2: 洗碗，
5: 1、2、3，
3: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5: 大家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
4: 哦呦。
3: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4: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5: 谁还要这个鳝丝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5: 分的人多了。
2: 范老师，他是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吧？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5: 不是你。

0: 丝除了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之外啊，它里面还含有 DHA 软磷脂、以及它里面还有个叫鳝鱼素，哎，这些都对身体很好的，
1: 对的，
0: 包括里面很多的微量元素，像那个钙呀、钾呀、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A 对身体好的呀， 对吧？对视力友好的，
1: 是的，
0: 还有维生素 B2， 所以这个营养很丰富，
1: 没错。
0: 所以阿拉桑黑尼真的。也好吃，营养又高。小的时候，外婆一直去菜场买那个活的现杀，现在应该很少吧？
1: 现在很少了，因为就杀起来不太方便
0: 啊。
1: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
0: 去划那个看那个划鳝丝，
1: 对，看的都有点瘆人的，是不是？然后的话，小时候我一直以为鳝丝是这种黄鳝，就是那种蛇类的。后来我知道哦，这是鱼类的，对，它是其实非常鲜的，它是属于河鲜类的啊。然后今天带了都是给我们五星级酒店供的鳝丝，所以得给大家看到的。对，品质真的超级好。首先都是用长条的鳝丝，
0: 对，
1: 就是常熟，我们叫长鱼。
0: 对，我在华安那边外拍嘛，他们那边特色就叫软兜长鱼。
1: 对，
0: 一看上了不晓得是鳝丝，是软兜长鱼什么，跑去吃了，一看价格来得去160
1: 对，
0: 哦，上来就是鳝丝，跟我们上海人不一样，他就是叫你这个长条的就往里做，
1: 然后做面的，是不是？
0: 它就叫长鱼。
1: 是，
0: 对，爆炒也有，做面条也有。
1: 对的，我们上海人喜欢
0: 切断。
1: 我们喜欢切断，然后弄个响油鳝丝，
0: 对，
1: 高白鳝丝，
0: 对，
1: 做个豆瓣鳝丝汤都是非常可以 的
0: 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城市都爱吃鳝丝，做法不一样，对吧？切断要么是不切断的，但是唯一不同的，唯一相同的就是大家都喜欢这个口感，因为它这个肉啊，它虽然是鱼类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肉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鱼不一样，
1: 是，
0: 你说跟带鱼、黄鱼不一样的，
1: 是能吃到整块肉的，
0: 因为农港它长得有点像蛇嘛，我说王国的就是滑溜溜的哇哇哇，然后呢，在水里面游起来很灵活，
1: 对，
0: 所以它的那种高蛋白，它的这种里面的营养就特别的滑溜，特别的好吃。
1: 关键还是河鲜啊，
0: 也对，
1: 上海有道著名的菜叫响油鳝丝，
0: 对，
1: 那你要做这种菜，那你原材料一定好。然后我们有几个保证，首先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一个鳝丝，其次我们都是活虾速冻给大家，
0: 对，
1: 就是杀完之后马上冷冻起来。
0: 因为像鳝丝这种东西，老一辈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新鲜。
1: 对的，一定要活杀。
0: 首先你这个如果不新鲜，死鳝的话，它里面首先不但有有害物质， 对吧？不灵的，那你吃起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了呀。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对这个鳝丝的要求，新鲜，洗太湖一定能做到。
1: 对的，我们一定是活杀，然后现马上速冻给大家的，因为我们给五星级酒店嘛，
0: 在常州当地，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
1: 没错。
0: 所有五星级酒店，他们对菜品的要求，供货商的要求很高，你否则你东西不好，你都进不去。
1: 没错，
0: 不会变成他的供应商。
1: 是的，你看像那个你这个炒的鳝丝，你回去自己爆炒一下，烧个茭白都是非常可以的。
0: 对的，
1: 所以首先一道好的菜，就是什么巧妇难觅无米之炊嘛，
0: 对，
1: 一定要原材料好。
0: 对，
1: 今天的原材料真的非常好，给的等会给大家拆一包看一下。
0: 再好的大厨，你给他不灵的原料，他也做不出好美味的佳肴来了呀。所以你去看那些纪录片啊，那种大厨的采访，他们说第一，他们就会去动那个菜市场，要买到好的那个
1: 新鲜
0: 原料，对，他们对食材的要求很

0: 可以烧个菜了啊！
1: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个的话，它不需要解冻很长的时间，你早上拿晚上吃都是可以的，或者你中午要吃嘛，你晚上拿出来，
0: 是，
1: 很方便又有营养。最关键，今天购买的理由，我们给了大家加赠10元积分，
0: 以前都没有的，
1: 达到了12.39。我印象很深，前阵子我俩直播过，因为有段时间没来，
0: 没了，很久没来了。
1: 上一次直播没有特卖，
0: 真的
1: 所以没有这个10块钱的积分的，
0: 没错。
1: 今天特别划算。
0: 是的，上次
1: 买大组合哦，买大组合我们送10，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买的多一定是省得多，所以今天10袋装本身就相对于150块钱5袋来说呢。做了一个性价比很高的
0: 239，原来300块钱，
1: 对，
0: 299，
1: 你按照那个来算的话是300，我们做23910包，
0: 是，
1: 再送了12.39的
0: 积分，就是221块钱左右，
1: 对的，对的，每一袋22块钱，
0: 是的，
1: 22块左右，
0: 你去菜场都买不到这个价格，关键品质不一样啊，菜场都是那种很小的啊，
1: 是的，我们今天保证新鲜，保证品质，然后大家扫码下单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1: 好的，回到现场，喜太湖在东方购物直播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个鳝丝我记得印象当中是
2: 两年多，
1: 而且到现在已经有一两个月没来直播。
2: 对的，很久没来了，
1: 有段时间没来直播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做一个今日特卖，在节气上来说现在也是更适合吃这样的东西的。
2: 对，
1: 包括接下来9月25号是中秋节，这一次中秋跟十一小长假离得很近，我们中秋节的话全是很重要的节日，
2: 对，
1: 一定要团聚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家里的妈妈爸爸，可能是爸爸烧菜的，一定要烧一桌子的好菜的，
2: 没错，
1: 对吧？冷菜嘛，什么凉拌黄瓜，
2: 要的，
1: 凉拌皮蛋。热菜部分我们上海人讲究就是
2: 响油鳝丝，
1: 烧菜的那个人在那个厨房热炒，然后再端上餐桌，
2: 噼里啪啦的声音，
1: 响油鳝丝太符合了，餐桌上一定要有的。
2: 再买点虾仁，
1: 欢迎欢迎，
2: 对的。
1: 茭白、青椒，这是我们上海人比较常见的一个烧法
2: 了。没错，
1: 好吃的，小孩子给他拌饭哦。那个栏目里面那个明星不是他们也拌饭吗？
2: 那个范志毅老师，他上海人嘛，
1: 你上海人呀？对的，
2: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品质啊，首先都是可视窗给大家的啊。
1: 是的，
2: 喜太湖，然后每天你看，从外表都可以看出这是是不是大粗条状的，
1: 颜色我都觉得看起来就新鲜了。
2: 是的，一定是粗条状的给大家，然后看几个细节啊，名称是喜太湖鳝丝，说得清清楚楚啊。还有就是配料，鳝丝食用盐、饮用水，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啊，200克，固形物大于65%，新上楼管理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供五星级酒店的啊。然后的话，冷冻保存12个月啊，我们都是活杀现杀给大家 的，
1: 就跟你平常去菜场买那个活杀的鳝丝一样。
2: 然后鳝丝是个很特别的东西，对的，它不能死杀的，如果是死掉的话是有毒，然后的话是
1: 对，
2: 那个整个都是断掉的、
1: 对的，所以全国各地吃鳝丝就讲究一个字，要活杀，
2: 没错，
1: 要新鲜，
2: 没错。
1: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质看起来就弹弹的。
2: 是的，你看，哎，这是
1: 扇贝好，这蛮大的、
2: 对，这是扇
1: 粗的
2: 扇贝哦，真的是超粗条状的、
1: 是的，
2: 是你回去
1: 不是小鳝丝，
2: 那肯定不是这么大的。我们还把掐头去尾，
1: 是宽，你看
2: QQ 弹弹，
1: 你看
2: 这个肉头厚不厚？哎，我给大家，你看这个肉，哎，然后还这个，
1: 对，反过来处理得很干净，
2: 是超级干净。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味道、颜色啊什么的。
1: 对的
2: 你看厚度都这么厚，是不是？再拿一根那个背部的啊，再拿一根肚子上的，肚子是呢是白白的啊，肚子上是白白的，然后也是粗条状的，
1: 金黄金黄的，
2: 清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很漂亮？你回去切一下炒一下就行了啊。
1: 是的，
2: 你看我随便拿两条，跟我手掌要差不多粗条状的形状，很长的，
1: 是的，
2: 不是这种那个菜场给你的小鳝丝，是不是？一定说得清清楚楚啊。
1: 因为我这次也是借着这个出差的机会在淮安看到了，如他们就是这样子整条烧的，他们这个就叫软兜长鱼。
2: 他们是不是放在面里面？
1: 没有，他们也是爆炒，跟我们这个很像的，也是这样子一个响油鳝丝，但是他们叫软兜长鱼。不一样的就是上海人我们切断了，
2: 对，
1: 他们是直接这么爆炒的。
2: 哇，这么长，吃起来也是
1: 买的很贵的，
2: 也非常爽的，对的，
1: 也是要168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经典的
2: 响油鳝丝，对的，上海的本帮口味。

0: 点冷了，
1: 是
0: 啊，放了一段这个时间了，嗯，我来炒。哎，
1: 尝尝
0: 这个炒好的话，就像你说的，嗯，
1: 是不是？
2: 如果剩下来一点没吃完，第二天我们是拌面的。
1: 上海人拌面吃，
2: 寿司面
1: 啊，寿司面，
0: 寿司面，
1: 碗啊，扣
0: 饭也可以，嗯，汤面也可以，
1: 是
0: 放在那个饭上做一个鳝丝盖浇饭。小朋友看到这个非常喜欢，因为它上完之后那个红烧那个汁啊很鲜。
1: 是的，而且这个鱼有，嗯，又有鱼的鲜，但是那个肉头又非常的厚。
0: 哎，
1: 我们吃鱼是不是还有刺？这个东西你就完全没有负担，哦，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包括你这个烧的是什么，啊？
1: 这就是
0: 豆杯，豆杯鸡蛋，
1: 然后鳝丝汤。
0: 哦，再放了点这个，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鳝丝。
1: 也非常合适的，
0: 啊，你看，嗯，这个随机拿到的，
1: 都是
0: 肚子，嗯，这是肚子，
1: 对，
0: 大不大？嗯，我觉得我是扇贝的肚子也爱吃的，嗯，贝和肚子我都喜欢。
1: 是的，然后还来一个清炒鳝丝，再给大家看一下，嗯，随便弄点红绿椒，啊，也非常漂亮的啊，嗯。这个稍微有点冷掉了，
0: 对，稍微
1: 我就想说，经典的响油鳝丝你可以做。
0: 对，
1: 做个汤也可以，
0: 撒点白胡椒，
1: 回家弄点白胡椒，弄个干巴丝，嗯，炒起来也是可以。
0: 是的，
1: 一定要好的原材料。
0: 对，
1: 我们是供那个五星级酒店 的啊，所以都是粗条状的好的鳝丝给大家。
0: 新鲜的，
1: 你在菜场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大的鳝丝哦，嗯。
0: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金九银十，
1: 是
0: 秋收的时间，在节气上已经是过了立秋了。
1: 对，
0: 9月7号是那个白露，嗯，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往那个贴秋膘的时间走了，
1: 对，
0: 不是让你长胖，
1: 没错，
0: 吃什么不好的不健康的，嗯，是这种有营养的
1: 鱼嘛，
0: 有活力的，
1: 是的，鱼嘛，
0: 高蛋白低脂 脂肪里面，而且鳝丝里面含有 DHA，软磷脂，维生素 A 呀，啊，B2 啊，就各种的微量元素也都是有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一点。
1: 对的，然后今天的话，我再说这个是今日特卖，
0: 特，
1: 所以送只有大组合送12.39的积分，
0: 是的，
1: 减减扣扣，我说过了，减减扣扣221块钱，一包才20块钱，嗯。免杀免调，调理你调调去，就是
0: 对对对，
1: 就是
0: 我们没有调味道的，这点也蛮好的，不是那种什么放了一堆的添加剂啊，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干干净净的就是鳝丝、盐、饮用水，
1: 没了，
0: 然后每一包的水分不多，你看我随机拿一包，
1: 没错，
0: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1: 对，说得清清楚楚啊，
0: 是的，
1: 然后是没有保水剂，没有添加剂的，我再说一定是活杀给大家的，鳝丝这个东西不能死杀，我们供五星级酒店，大家放心哦，
0: 是的，现在我们大组合卖的特别好，
1: 谢谢，
0: 老两口都买大组合，嗯，因为它这种时代的话，它是做成这种扁扁的，冰箱里面都塞得下，
1: 哎，一塞就行了，
0: 对的，
1: 是，
0: 关键是今天什么呀，嗯，特别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嗯，你常规没有的，对吧，12.39的积分，二 APP 下单再减5块钱，所以今天是可以囤货了，中秋节可就可以吃起来了，嗯，到手先炒个几包，
1: 是的，嗯，
0: 流水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15厘米有鳝丝吧，可能夏天的烤箱没有呀，我们家目前冰箱没有，就可以囤了。你冰箱里面可能什么冻着的肉，可能冻了2包虾仁有的，
1: 有的。
0: 鳝丝没有，尤其我觉得这个季节吃鳝丝很营养。在者的话呢，接下来不是那个中秋节嘛，眼看马上，哎呦，时间很快，一转眼就到节了，
1: 好像一年就过了啊，
0: 这么快，这么快，马上今天过年了以后，到中秋节的时候，家人要团聚，儿子女儿可能要回来吃饭，外地的有的也有的。 儿子女儿带上孙子孙女回来一家人吃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起烧一些好的菜。
1: 没错。
0: 哎，我前阵子我妈还分享我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演员成龙，他分享在视频号上什么到妈妈家吃饭，哎呦，妈妈给他做了一桌子的饭，虽然他已经2个小孩了，但是那种回家的感觉，妈妈做一桌子的饭，那种很温馨的画面。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家里把菜肴种。
1: 囤好，
0: 儿子女儿一回来就大烧特烧。是的，
1: 那你既然那个上海的阿姨也送嘛，那就叫烧几道漂亮的上海菜。
0: 上海菜，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和虾仁烧在一起。哦，
1: 那是河鲜加河鲜，鲜上加鲜，
0: 没错。哎，这个它是炖汤，里面是不是还能加豆腐，对吧，朋友们？里面加上那个豆腐吸满了这种鲜香味。
1: 或者是再加点菌菇之类的，哇，飞起来掉的。
0: 这么子，而且你知道吗？鳝丝它里面含有 DHA、
1: 鳝丝对吧？
0: 是鱼类的，又鱼的鲜，又没有鱼刺给大家。
1: 对的。
0: 而且你知道吗？鳝丝它里面含有 DHA、卵磷脂、维生素A、含量挺高的，还有维生素B2，它是比较好。对的，但是你要烧的好，你要原材料，那这个天也蛮热的。说实话，还是这么热啊！你不要去菜市场了，东方购物送到你家，每袋10包，你冰箱里囤一囤，一到节日或者是想吃的话，就立马炒起来就行了。关键都是活杀共五星级酒店的都出条状的好的鳝丝给大家。
1: 他们不是说了吗？说买菜的这个人我要他辛苦，他们说买菜洗一切什么那个，比最后的烧都苦，最后烧的那个人就是可能如果有一个人帮他买好洗好弄好，最后爆炒的那个人其实不累的。
0: 没错，这前期工准备工作很辛苦。
1: 没错，
0: 那你想家里采购的这个人，我听我大阿姨说，他为了买一些好的什么虾啊，一天跑2次菜场，那这么我这么罗心痛。
1: 我懂他意思，他要等那个时候
0: 的，
1: 所以我们对原料的要求会很高，必须是活杀现杀，
0: 那必须的呀，
1: 给它急速冷冻，
0: 没错。
1: 所以你解冻之后，你爆炒出来那感觉啊，就蛮还原那个新鲜的味道的。
0: 对的，然后的话一定是活杀，一定是大条，我们
1: 长条，
0: 对，是不是有小条大条的？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看的那个肉都是粗条状的，
1: 对的，
0: 肉都这么粗，那你选的鳝丝肯定要更加粗大一点了。
1: 好像以前鳝丝就是分小就细的和粗一点的
0: 嘛，
1: 对的，
0: 小的就便宜嘛，因为你吃不到什么肉嘛，那我们都是粗条状的给大家。
1: 对的，我们这个达到扇贝，以前我记得炒扇贝，你看这个价格贵，有些炒那个很细很小的鳝丝嘛，就价格会便宜一点。而我们今天这个的话，里面的那个扇贝都挺大的。
0: 没错，关键一定是好的鳝丝，一定是大的鳝丝。
1: 是的，
0: 大家放心大胆的买。
1: 是的，是的，尤其今天购买的理由。左下角四个字，今日特卖，
0: 没错，
1: 大组合我们特别加赠10块钱的积分。
0: 原来都没，原来都是239，然后2.39块积分。
1: 对，今天12.39。
0: 是的，那核算到是221块钱，就是20块钱左右一袋。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抢现货，就抢得很快的。尤其今天10袋装的卖得特别的好。
0: 谢谢。
1: 扫码下单立减5元，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它这个真的是有传承下来的味道，
3: 一点腥味都没有。
2: 它这个真做得好，因为很多地方一吃甜的要命，或者齁咸，
3: 真的有点好吃。
2: 一点不是在那盲吹，
3: 真的不是盲吹，因为我对不辣的东西是有偏见的，但这个也让我觉得非常好。哦，真的好吃。
2: 哇，这个你们吃不吃饭啊？我想问一下大家。
4: 我要一个饭。这个、
2: 要一个吧，我也要米饭了。
3: 其实那个下饭很好吃。
5: 7碗，
3: 老板，
2: 7碗，
3: 1、2、3。
5: 别着急啊，你们。哎，你们同不同意？我帮你弄一下，好不好？
2: 我怎么弄？
6: 大哥帮你拌一下。
3: 拌一下，同意。哦呦，
7: 哦呦。
5: 我给你弄，我给你弄。
7: 范老师真的很照顾人啊。
3: 谁还要这个膳食饭？
2: 你给自己分的，是一
3: 分的太多了。
2: 范老师，你是让他都拿了是吗？你何必假模假式的用盘子往碗里放呢？这就是你的。
3: 不是你。
0: 我刚才看了一个综艺，没有，我刚才看到那个综艺，
1: 对，我在看这个，他吃的很认真的在看，
0: 他把那个膳食饭，他说你为什么
1: 那个杨幂蛮有意思的，你不要讲我讲是什么往我盘子里放，好吃，明星都抢起来了，尤其那个范老师，范志毅老师，他是正宗的上海人，
0: 上海人，
1: 所以他在给那些明星推荐那个
0: 膳食饭，
1: 家里也是的，我们家也是的，如果你家里也有小朋友的话，你炒好的膳食给他可以拌饭，
0: 没错，
1: 而且像这种响油膳食啊，是你的老公、你的爸爸的下酒菜。
0: 是的，
1: 第一它是像一个下酒菜，
0: 对
1: 吧？
0: 然后热菜也可以，
1: 对的对的，小孩子的一个盖浇饭。如果吃剩了的话，第二天还可以拌面。
0: 乌米啊，
1: 乌米，
0: 烂乌米啦。
1: 乌米，补了米高的拌面，夏天嘛拌面，冬天嘛可以那个放在汤面。因为我们是12个月的保质期，你是不是留到冬天也能吃？
0: 对的，
1: 就怕你不够。
0: 是的，然后我再给
1: 好
0: 的，
1: 一下子吃完了。
0: 对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我一定要给强调一下，首先是可视窗的，给大家看的都是粗条状的，
1: 里面水分不多的，你不要以为200克，哟，你放了很多很多的水，对吧？
0: 没有，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
1: 好，
0: 喜太湖膳食写的清清楚楚啊，配料表是什么？膳食食用盐饮用水保鲜的作用，每包200克，膳食含量大于60%。杭州新上龙有限公司什么意思？就是给5星级酒店供的，保质期是12个月，写的清清楚。然后我随机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还有9分钟，我们再拆一包现场看。
0: 是的，
1: 因为行物含量是大于等于60。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只是放了一点盐啊，保存它保鲜。哎，说到这个保鲜，昨天不知道大家看新闻了吗？对吧？那个什么大白菜的存放。
0: 好吓人啊！
1: 所以，然后那天昨天晚上正好在吃白菜汤，吓一跳。所以我觉得就是买食品的话还是要认准渠道、
0: 品牌
1: 品质。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小薛在这边也是承诺的，常州的供5星级酒店的，
0: 没错，
1: 一定是新鲜的，绝对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包新鲜现杀给大家的，每个都是粗条状的，
1: 对的，添加剂的。
0: 这是它的背部啊，说的清清楚楚，有没有看到？我随便拉，你看一拉，你看都很有柔韧性的，都是这么长条。我再给大家看个那个肚子补啊，肚子这我感觉我喜欢吃肚子，因为
1: 我也是
0: 更滑一点，是吧？
1: 哎呦，咱俩一样。
0: 是，
1: 但我们家的话，我们家老年人都爱吃
0: 背啊，
1: 背
0: 有韧劲，
1: 我就爱吃肚子，所以每一包各种膳食啊，那蛮好的，大家不抢的，各吃各的。
0: 没有看见，每个都是粗条状的，然后真的很长的，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呢，我拿个筷子给大家比一下，筷子大家知道多长，都是这么长，所以说我们都是大粗条状的黄鱼给大家现杀啊。
1: 是的，炒完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场，因为我们已经摆了半小时了，
0: 很久了，
1: 不止，你们老早就炒好了呀，
0: 是的，
1: 挺早炒好的。
0: 但是这个浓油赤酱的感觉还是有啊，
1: 绝对上海风味
0: 是
1: 吧？然后这一块料到的是什么？背
0: 哦
1: 哟，
0: 三味菜菜领的了，掉的
1: 哦，这个也是背，也是
0: 背，真的飞起来，
1: 是的，真的飞起来，这是苏州话的吧？好吃到起飞，
0: 对，好吃到起飞，
1: 这是肚子
0: 掉的飞起来，
1: 对，这里面可能是两包，一包半两包这样子吧，
0: 这里是两包左右，
1: 两包，
0: 我跟你解释，
1: 因为这盘我们烧的挺多的量，然后根据家里，比如说中秋节家里来人了，子女对吧，孙子孙女三代同堂团聚了，你可以多拆几包，
0: 对的，旁边
1: 多炒一点，
0: 对的，膳食汤，夏天天热的时候，现在不是夏天。
1: 对，
0: 天热的时候来点这种，弄点豆瓣啊，对的，弄点豆腐啊，弄加点膳食啊，
1: 是，
0: 哎呀，炒起来有荤有素，
1: 哎，我
0: 又有汤。
1: 我外婆啊，包括妈妈老喜欢吃这个豆瓣汤。
0: 豆瓣汤，
1: 咸菜豆瓣汤，什么什么豆瓣汤。
0: 搞点豆腐了。
1: 哎，我们就可以在豆瓣汤里面放上这个
0: 膳食，是
1: 啊，更加的增加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是鱼类的，就是你吃起来没负担。
1: 对的，
0: 高蛋白低脂肪的典型代表啊。
1: DHA 软磷脂。维生素 A、维生素 B 各种的微量元素在里边，
0: 是
1: 又是高蛋白低脂肪。
0: 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拿不到，之前我来直一个月前直播吧，是差不多是5包150块钱，
1: 是
0: 那10包是不是按照东方
1: 300
0: 对就是299？
1: 比如说你买了5包吃完了好吃再复购不就是花了300吗？
0: 不划算了是不是？今天是
1: 多买一点，
0: 10包239。
1: 是的。
0: 便宜了60块钱的同时，再来，今天是今日特卖啊。再便宜12块钱3.9的积分 ，APP 再减5元，那减减扣扣221十包哎。
1: 是的，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直播，好运气，省钱了。
0: 没错。
1: 对，加赠了10块钱积分，总积分达到12.39啊。你现在买东西哪里随便给你送10块钱积分？
0: 好少了。
1: 就是相当于10元积分，就是当做你下次购物的现金去抵扣
0: 的，
1: 对吧？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优惠了。扫码下单，然后呢，我们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0: 一定
1: 保一年。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6: 黄鳝分布广泛，盛产于长江流域，肉嫩味鲜，营养价值甚高。尤以小暑前后的黄鳝最为肥美，民间便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0: 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十袋装卖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家。
0: 因为很多老两口 X 杠要买五袋试一下，有些人没买过，后来一算买十袋更划算。
1: 对的，
0: 而且这个东西你放在冰箱十二个月慢慢吃好。
1: 而且我们是那种就是一扁扁包装，你塞到缝缝里就行了。而且我跟你说，你回去炒个两包，你立马我感觉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之内就能吃完的。
0: 而且我反正我身边的朋友。我的亲戚们，我没听说过有人讲，哎呀，爆炒鳝丝我不吃。
1: 太吃个了，
0: 没有的呀。
1: 好像是的。
0: 请客，我从小到大记忆当中，对吧？结婚婚宴、生日宴，
1: 然后
0: 每次请客吃的，
1: 必须来到上海人的响铃鳝丝。
0: 前两天就那个星期六，朋友请我们全家一起吃饭，
1: 正好趁着
0: 儿子开学前刚负责没弄光了，房子得去了一家上海餐厅，还是什么米其林什么黑珍珠的，就点了这个。
1: 周亚玲
0: 点了一桌子菜，
1: 多少钱？
0: 出了3000块啊！你说这个才多少钱啊？这个我没问。但那家的消费是
1: 3000块的话，298
0: 按照九个人人均是300多一位嘛。
1: 也的嘞。
0: 他这个餐应该挺贵的，一来就每个菜都蛮贵的。
1: 我估计也两包巨包。
0: 198要的，198要，198绝对要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你辛苦你，我们有十包，你可以吃十顿，你只是辛苦你自己回去烹饪一下。我相信阿狗阿酱们。在这厨艺肯定比我们好的，你回去弄个鳝丝啊，干锅水丝啊，水丝汤啊，做的拌面啊，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关键原材料一定好，原材料好的同时一定要价格好。今天这个价格只在今天，原来我都是299，然后没有任何积分送啊，239没有任何积分送，今天是239再送。
0: 今日特卖，
1: 没错，
0: 今天是几号啊？
1: 很重要。
0: 8月25号。那正好下个月9月25号，下个月的今天，中秋节，是不是要准备好这个菜肴了？
1: 没错，
0: 对吧？我们这个鳝丝几乎是男女老少人人爱吃，
1: 是。
0: 而且我后来网上看了，说鳝丝它其实是性温的，不像有些东西它可能偏凉性，或者是偏热性，它是温性温，
1: 对的，所以非常好啊。那个爆炒鳝丝，爷叔们弄点小老酒啊，是不是都非常合适？
0: 尤其中秋佳节呀，你肯定对吧？小酌怡情嘛，小酌一杯，这个作为热菜下酒菜，不要太赞。还能够烧汤，
1: 是的。
0: 两个人吃的话呢，老两口每次用个一包。如果家里人多，就是聚会的时候
1: 再炒一包，
0: 两包、三包自己来决定。
1: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配料表很干净的，我就不念了啊。然后里面都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给大家我都没有拆，大家你看每个都是粗条状的，是不是？有背，然后的话是有那个肚子给大家，每包是200，每包是
0: 有背有肚子，
1: 然后非常好，共五星级酒店的，
0: 是的，
1: 回去放冰箱也不占空间，很小的，
0: 是的，
1: 你放冰箱。十包很好，很好追的，姐姐们是不是？关键能吃到明年的7、8月份了。
0: 最重要还有新鲜，新鲜，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点了，对吧？买东西，昨天因为爆了很多，我觉得关于
1: 白菜的嘛，
0: 食品，一个白菜，一个还有什么消毒的一个事情，
1: 也很吓人的。
0: 对，这玩意群里面都在聊，所以买东西自己在家里烧，放心。那么原料你也是要把控。东方购物今天首先人家是那个常州的
1: 五星级酒店
0: 已经把控一关了，
1: 没错。
0: 到我们这儿，
1: 我们的质检部门非常严格，出了名的严格，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我有几个保证，一个保证是活杀给大家，一个保证新鲜批次。然后一个保证都是用的好的鳝鱼给大家，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大胆囤就行了。
0: 是的，今天购买的理由就是我们加赠了10块钱的积分。
1: 对的，原来是239。
0: 你知道吗？像这种200多的东西要加赠10元积分，其实对于你们来说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对，现在赚钱都不容易。
0: 不要小看10块钱啊，真的。
1: 就是姐姐们赚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一点嘛。
0: 当然了，现在嘛都是讲究什么，这里送个券啊，那里有个什么优惠，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10元钱的优惠，
1: 真的很多嘞。
0: 总积分12.39。比如说你下次买200块什么199什么东西，你看这积分抵进去了呀，
1: 哎，就直接用掉就行了，不需要花钱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初伏，又是接下来要中秋节，
1: 对的，
0: 11的小长假，
1: 是，
0: 就是接下来9月份、10月份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很欢乐的一个节气。
1: 那这时候就要囤
0: 点吃美食，
1: 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美食吃了总让人心情好？
1: 确实，
0: 对吧？
1: 好像是的啊。
0: 就你吃好吃的，
1: 总会开心的。
0: 开心，尤其家人聚在一起烧饭，开心。
1: 没错。
0: 好了，自己两个人的时候也不要瞎对付，
1: 是
0: 炒一个鳝丝。
1: 没错。
0: 好的。最后几十秒，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你，莎莎。
5: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4: 是。
5: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4: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5: 优质的不锈钢。
4: 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
5: 是
4: 那个是安全的。
5: 对，
4: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5: 对的，
4: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5: 啊，对，皮肤
4: 身上痒痒的，很干。
5: 对，
4: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呀，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
5: 对，
4: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5: 对的，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24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儿，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4: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5: 对的，
4: 全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5: 是，
4: 但是今天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这款机器啊，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

0: 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1: 没错，
0: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
1: 的双
0: 圆锅，
1: 他们的锅具，
0: 对，
1: 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0: 对，
1: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0: 是，
1: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0: 对，
1: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
0: 40微米，
1: 四十微米更加的细腻了。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谢谢。
1: 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0: 对，
1: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送水管道，
1: 对、
0: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
1: 污染的、铁锈的、微生物的、
0: 对
1: 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区二次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1: 尤其
0: 水了呀，
1: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齿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0: 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1: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1: 看一下啊，
0: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1: 来对比一下，
0: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1: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0: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1: 对，
0: 对吧？
1: 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0: 对对对，
1: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0: 对，要更换，
1: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0: 对对。
1: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0: 对，
1: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0: 对，
1: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0: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1: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0: 是
1: 洗脸，
0: 对，
1: 洗澡，
0: 对，
1: 这个地方就像我，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的那么厉害，
0: 不舒服，
1: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0: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1: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对吧？会有问题。
0: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的这种过滤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一个月两个一换，
1: 是，
0: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1: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0: 对的
1: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0: 对的
1: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0: 对，
1: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0: 是，
1: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0: 对，
1: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0: 对，
1: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0: 是，
1: 窗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0: 对，
1: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0: 对呀，
1: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
0: 对
1: 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0: 对，
1: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0: 对，
1: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0: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 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嗯，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移不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对
1: 吧？嗯，
0: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嗯，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一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嗯，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嗯，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到四次冲反冲洗。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五脏六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1: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0: 对，
1: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0: 好，
1: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0: 对，
1: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0: 对，
1: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0: 对的，
1: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嗯，
0: 对，
1: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0: 对，
1: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0: 一周之内的时间，
1: 一周
0: 我们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1: 全部是免费的吗？
0: 是一价全含的，
1: 全部免费。
0: 对，
1: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
0: 注意了，全额退，
1: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
0: 对，
1: 非常方便。嗯，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0: 是，
1: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0: 对，
1: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0: 对，
1: 而且非常方便。啊，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
0: 是，
1: 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必须要干净，
1: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1155-11-99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是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的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的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厨房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葛末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水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调滤芯，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1: 商谈 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0: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1: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0: 对，但也只在高丽老师节目转档。
1: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嗯，那么今天跟大家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0: 对，
1: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0: 对，
1: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0: 对
1: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0: 对，
1: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0: 嗯，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1: 只有180个吗？
0: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强满，
1: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0: 涉水家电，对，
1: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0: 对，
1: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0: 对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0: 是，
1: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0: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1: 安装复不复杂？
0: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1: 相太小的，
0: 对，
1: 水表相太小的，水表相太室内的，
0: 对，
1: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0: 对不对
1: ？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0: 对，
1: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净水的水表的地方，
0: 对，
1: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0: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涉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1: 太方便了。
0: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1: 是
0: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1: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0: 对，
1: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0: 180台安装，
1: 180台。
0: 对，
1: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0: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1: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1: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1: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1: 1499
8: 是的，
0: 涨价。
8: 是的， 的，
1: 就是用前置的吗？
8: 对，
1: 所以趁大家一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0: 对
1: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1: 对不对？
8: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0: 对，
1: 看到没有？
0: 对，
1: 就这个开关，
0: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嗯，然后这边呢，直接啊，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洗，
1: 脏东西就这样冲掉了，
0: 对，
1: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0: 对，
1: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嗯、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0: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嗯，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1: 是的，
0: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1: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0: 对，
1: 双滤网净水，
0: 对，
1: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0: 对，
1: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让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0: 对，
1: 都可以健康起来。800-7080-2155-11-9900，
9: 我这次吧，我的小米金属菜各种丝在辣辣网的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吧？和老靓丽个种上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不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辣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个，就讲黄哈哈个物事。反正不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个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
9: 个。之前呢就买了这个小品牌个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要打电话要联系伐，要上门伐，要约伐，阿拉没介许多老年人介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装了只净水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阿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净水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种光侪用卷子的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方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有呢，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个。虽然阿拉住辣高层，但是搿放出来个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个水啊啥侪老清爽个，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个。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对伐？我就讲我再也勿要去调搿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经济。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个人勿去勿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齐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一样装嘛就装好点个，就是讲质量过关一点个，阿拉就相信搿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个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烦恼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介产品是就讲老高昂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1: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嗯，而且是德国博士
0: 世界五百强
1: 的大品牌，
0: 对，
1: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0: 对，
1: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0: 对，
1: 可能还会到30多度，嗯，越来越热，
0: 对，
1: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嗯，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0: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嗯，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1: 怎么痒痒的，对，
0: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嗯，里面有大 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1: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0: 对的，
1: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0: 对
1: 吧？
0: 对，
1: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0: 对，
1: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0: 多一个都不行
1: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0: 是是是，
1: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0: 对的，因为今年
1: 抢来的货源啊，
0: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条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1: 是，
0: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1: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0: 对，
1: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0: 对
1: 吧？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0: 对，
1: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0: 智能马桶，对，
1: 智能便座，
0: 对，
1: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0: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0: 对，
1: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5-11-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0: 59了
1: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0: 加油加油！
1: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净水，
0: 对，
1: 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净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0: 对，
1: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0: 要。
1: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0: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对，
1: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0: 是
1: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0: 是，
1: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0: 对，
1: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0: 对，
1: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1: 还有就是花洒，
0: 对，
1: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0: 对，
1: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0: 对对。
1: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0: 对，
1: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0: 对，
1: 包括智能马桶，
0: 对
1: 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0: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0: 是，
1: 今天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0: 对，
1: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 世界五百强德国的博士啊，他需要用电吗？
0: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1: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0: 对，
1: 然后安装复杂吗？
0: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1: 就剩20个名额了。
0: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嗯，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1: 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0: 加油！
1: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了，需要更换，
0: 足了，
1: 需要更换滤芯吗？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五百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1: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0: 对，
1: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0: 对，
1: 1499元，
0: 对，
1: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0: 对，
1: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0: 是，
1: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你50元积分949，
0: 对，
1: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
0: 时间不够用。
1: 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0: 对，
1: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8: 没错。
1: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8: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到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到高黎老师的南部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1: 非常感谢。
8: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第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价格也没有了，
1: 还有9台，
8: 以后再加上公务，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1: 还有9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8: 是的，
1: 知道有电视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8: 是的，
1: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0: 对，
1: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
8: 么？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1: 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8: 是的，
1: 净水器的，
8: 是的，
1: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8: 没错。
1: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1年半，
8: 没错。
1: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0: 是
1: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8: 是的，
1: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8: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
1: 品质好，
8: 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1: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0、800-0012-15190，一定要帮我再找10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啊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搿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我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 那么弄个这个机器啊，就要几块的，九百九十九块，这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我里向讲，比方讲呢，听闻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三，还有这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三，但是我就去实际装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呢，我冲过来，比他。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14: 没错。
1: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14: 是的。
1: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14: 没错。
1: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1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

0: 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决。
1: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2: 一周之内
1: 是送装完成，
2: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0: 师傅忙不过来了，
2: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1: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2: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加紧加油、啊！
1: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3: 没错，
1: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0: 对，
1: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0: 水表后面，
1: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0: 对，
1: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0: 是。
1: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0: 好，
1: 做一个啊。
0: 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1: 你看看，
0: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1: 是的，
0: 它全都可以帮你。
1: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0: 对，
1: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哎，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0: 对，全部都可以，
1: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0: 对，
1: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0: 对，
1: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0: 对的，
1: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您带来的。
0: 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0: 没有，
1: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008-800-0021-1511-9900。
4: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5: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6: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1: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10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2: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
1: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2: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1: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势就清空了。800-0008-800-0021-1511-9900。

0: 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搿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老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只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蛮长个，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个，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个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双垃圾，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双垃圾，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龌龊。冲过来比他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
3: 你把线下的吊饰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
3: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4: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了，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净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 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惹我这家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7080-0211-51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7080-0211-51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你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制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就搿只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洗，我不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走啊，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来，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伊拉还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话，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双垃圾，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双垃圾，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物事，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卷以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已经是立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离传统的中秋佳节呢是更进一步了。那举家团圆的时候呢，少不了今天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相伴。那今天的这款产品也是金秋的首发，带给大家。在去年的时候，包括之前也是攀登带给大家的这个产品，今天全新的首发，然后口味和构成啊，也是大家所熟知的苏式月饼的口味，净素的月饼带回去。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们一起来尝鲜的啊，是我们的大刚啊，先跟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先把月饼奉上来。龙华禅师鼎鼎大名的苏式月饼，今天给到大家净素月饼啊。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生产日期都是非常新鲜的，七月底八月初的生产日期，然后是保质期180天，正好是半年的时间，涵盖了我们的中秋佳节，包括十一黄金周。
1: 对，我们的净素月饼呢是180天，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吉祥月饼呢是是90天啊，差不多，
0: 反正就是能够涵盖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底10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对吧？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构成啊，我们说是这个构成是有三盒，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三盒呢是龙华秋月一盒，吉祥礼盒两盒啊，这个
1: 这样的，
0: 对，
1: 两盒，再加上一盒呢，鼎鼎大名的最最经典的，
0: 对，
1: 你看它的这个净素月饼一共是这样的三盒。
0: 一共
1: 是这样的三大盒啊，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盒呢是88块钱，这是108块钱，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304块钱。在我们啊这个龙华禅师的线下门店是从来不打折的，304块钱就是304块钱。今天我们298块钱，价格给你先降了，再给你送一个呢，我们的伴手好礼，也就是我们的古树普洱茶，
0: 这
1: 一袋50克，
0: 是，
1: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是65块钱，
0: 是是是，
1: 所以我们先降价，再送好礼。
0: 在现场门店当中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叫顾客盈门，
1: 对
0: 吧？这个产品是这根本不愁卖的，
1: 对
0: 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龙华的净素月饼今天也是很好的一个尝鲜。
1: 对，
0: 另外一个组合给大家看，通通都是苏式月饼啊。然后另外一个月饼组合给大家看看啊。
1: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月饼呢，是适合于啊我们有一些小糖人啊他们吃的啊，因为你不能吃太甜的东西嘛。
0: 对，
1: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低糖的月饼，这个。盒你不要小看啊，这一盒里面啊，我们是158块钱一盒，
0: 是
1: 再加上我们108块钱，全部加起来呢，我们是424块钱的三盒的一个组合。
0: 是，
1: 但是今天门店从来不打折的，今天398，给你便宜了30多块钱。
0: 他直接就把这个低糖啊，
1: 对，
0: 就写在这个上面，而且口味有很多样，对吧？
1: 对，
0: 有低糖的黑芝麻和核桃仁儿，
1: 对，
0: 有这个低糖的果仁苔条，
1: 哎，
0: 有这个低糖的果仁儿，
1: 是，
0: 以及低糖的红豆沙，
1: 对，
0: 等等。我觉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对吧？
1: 对，
0: 我是说上班的时候带个餐啊，包括像下午茶的点心、早餐啊，包括晚上可能肚子饿的时候，都要想去吃一吃这个龙华的禅师净素月饼，也是不能错过。
1: 对，
0: 然后这个组合还会加送这样的一个好看的碟子。
1: 对，这个呢叫青瓷贡盘啊，龙泉的青瓷贡盘，这样一个呢是要99块钱。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424变成了398，还给你送了一个99块钱的这个青瓷贡盘，
0: 非常棒、啊。这个就可以放当果盘用。
1: 当果盘，你就把这个月饼放在这个里面，
0: 是
1: 特别的棒了啊。
0: 哎，好，给大家先来看一看。看我们第一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我们来看到的是一个红豆沙，对吧？这个组合里面其实都是净素月饼啊，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净素月饼。
1: 是
0: 苏式月饼的代表，它其实相比广式月饼来说没那么的甜，
1: 对
0: 吧？也比其他的像那种荤肉的月饼来说呢，更能够让我们的很多中老年朋友没那么多太大的忌口。
1: 对，
0: 好吧，好，给大家看看第一个，拿在我手里面，
1: 哇，
0: 每个都挺大的啊。
1: 对，
0: 来，
1: 这个我们的吉祥月饼呢，它是60克一个啊，60克一个，正正好好分量啊。
0: 酥皮，
1: 哎，这个酥皮。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非遗的
0: 啊，
1: 整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里面主要包括了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工开酥，这个呢，你看它的酥皮，我们一共有15层之多，你不要小看
0: 哦，
1: 哎，非常的酥脆，哎，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里面你看这个馅儿啊，这个馅儿是非常的足，
0: 对
1: 吧？我们起酥是非常有讲究的，手工开酥，
0: 嗯、
1: 你想想看啊，要把这个水油面啊。和油酥面啊，全部分开来之后呢，再把它包在这个里面，
0: 对，
1: 一层再折叠，再一层折叠，再一层，一共15层。
0: 对，
1: 这个层层叠叠之后呢，让你非常有这种酥脆的感觉。
0: 这个豆沙，这个馅儿，
1: 对，
0: 看都是很绵软，
1: 对，
0: 细腻，
1: 嗯，
0: 对吧？
1: 这是红豆沙，
0: 红豆沙
1: 的，经典的红豆沙。
0: 这个吃这种净素月饼是一定得裹着这个好厚的酥皮一起吃，
1: 对不对？
0: 我尝一口啊，
1: 哎，好的啊，这个呢，每次啊吃这个龙华禅师的这个。净素月饼的时候，你就是一种享受。第一个呢，
2: 传统手工带给你的这个酥皮的酥脆的这个感觉，一层一层，哎，而且里面的馅儿它又是呢非常的绵软可口，
0: 对，哎。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除了这个口味之外，
1: 是
0: 今天还有像这个果仁苔条的，哎，
1: 这个是非常有名啊，
0: 好吃的，嗯，
1: 然后非常出名的
0: 果仁苔条两包，
1: 对，
0: 上品果仁两包，嗯，莲蓉的两包，以及红豆沙的，刚才被我吃了一包，也是两包，好吧。总共是十包带回去，今天像这样的组合是有两大盒，
1: 对对，
0: 好吧，两大盒，好吧，然后再来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这个构成当中的另外一盒啊，
2: 对，这盒呢是非常经典的啊，这是88块钱一盒，这个呢礼盒装里面呢，我们看到它也是啊我们的八月月饼，
0: 而且呢全果仁，
2: 这个是全果仁，一定要给大家看清楚啊，它里面有什么呢？上品果仁啊，这个我们说到的黑马果仁，还有呢玫瑰果仁，以及我们的苔条果仁，尤其是苔条果仁现在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
0: 对，我拿一包吧，
2: 我也给大家拆一个啊，苔条果仁啊，这个苔条果仁呢，因为我们这个啊它是比较大的，80克一个，而且呢，性价比真的是很，我把它撕，
0: 来，你们先拿前面那个，
2: 好，来，我们来把它撕一下啊，
0: 好，这个
2: 打开了，来，就这个，
0: 好，可以了啊，
2: 好，这个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啊，也给大家切一下，好，给大家切一下啊，这个呢，个头比较大，吃起来呢更嘎塞，
0: 这个苔条的香味啊，就马上扑面而来，扑鼻而来了，
2: 我来切枣，
0: 来，
2: 再开了啊，不打开 QQ 啊，这个切开来之后啊，你首先会觉得。我们全果仁呢，它首先一个，我们里面的果仁，各个饱满硕大，我这里面有松子，哎，
0: 对，
2: 我这里面有腰果，
0: 对，
2: 这些啊不是我们普通的果仁啊，都是比较贵的，啊，一般的有些啊，我们做这个果仁，它其实这个都不放的，它就放普通的果仁，但是我们今天松子啊松仁，包括我们说到的腰果，这都是更香，而且呢价格更高的，我们也给它
0: 也更好吃，
2: 对，更好吃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手拌馅儿，哎，这个我们要把它选两次的，精选的好的果仁进来之后呢，第一次把它粗剪一下，然后呢，在整个手工拌馅儿的时候再给它剪一次的，
0: 是
2: 吃一下啊，这个
0: 大刚在这边吃着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套组合的构成，好吃吧？香，
1: 这样我每一个都吃得到它里面的大颗粒的果仁，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特别的香糯软，哎，不愧是非遗记忆，对吧？
2: 果仁超过40%，哎，
0: 我们说到这个龙华禅食，每年都会买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新鲜的日期，对吧？像这套组合，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然后再来啊，今天看好这套组合当中两盒啊，净酥月饼再加赠一盒，总共是三大盒带回去，啊，这个是全果仁的，
2: 对，
0: 这个是我们说有莲蓉啊，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好吧？再加一份啊，我们说到的这个。景迈山的古树普洱茶一袋，总共这套组合的价格是298，
2: 对，
0: 298，
1: 性价比极高，
0: 对吧？你说我今天送朋友啊，性价比也很高的，200多块钱，龙华禅食经典代表
2: 啊，
0: 毕竟您中秋节已经是
2: 越来越
0: 近了，好不好？好，另外一套组合我们说是低糖的月饼啊，
2: 对，这个月饼呢一定要给大家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家里可能有些小糖人呢，很多人说，哎呦，我这个甜的我可不行了，特别甜的不行，你看在我们的盒身上啊，就写得很清楚，你看。低糖，低糖啊，这是我们的低糖月饼。一般来说呢，100克里面如果是5克糖的话，它就属于低糖了。而我们100克里面只有2.5克的啊，这个含糖量，所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普通呢，你正常，你说正常糖量呢，它大概100克里面有个10克到12克左右。所以我们是。更好的适合于我们哎不能吃太甜的那个人群，我们可以来享受它，
0: 打开看看吧，
2: 好嘞，
0: 对吧？
2: 这里面也是8个，
0: 这个低糖的月饼是有2盒，
2: 对，
0: 每一盒里面是8个，总共是16个啊。
2: 这个呢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呢也是我们非常网红的那果仁苔条，这次全线给大家升级了，有2个。那么同时呢非常经典的那像我们的这个那红豆沙呀，哎，包括我们的这个黑芝麻呀，这全部都给大家全部包含在这个里面，你看。四就是一共有8个啊，这一盒我们是多少钱呢？这一盒在专柜里面的价格啊是158块。
0: 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吧，我来吃个低糖果仁的啊，哎啊，
2: 没有那么的甜，
0: 糖分的摄入
2: 没有那么的甜，
0: 其实都是要控制的，
2: 哎，对吧？对了，
0: 都是要好好控制的。
2: 是，
0: 它其实撕也很好撕，对吧？然后储存起来，你回家的时候这个盒子啊都可以拿掉，
2: 是，
0: 你可以另外当一个储物的罐子，哎，这种盒子挺好的，对吧？
2: 对，
0: 把东西呢，把我们的这个月饼呢，就放在你的零食柜里面，
2: 是，
0: 对吧？
2: 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3个袋子，哎啊，一盒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单手来提，分开送人也可以的。
0: 来吧，再来看看这个酥皮啊，
2: 对，哎呦。这个酥皮
0: 一块啊，大块的，哎呦，
2: 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啊，你所有的这个开酥的过程全部都是手工的，而且都是15层左右。
0: 对，
2: 你如果这个啊，如果说你相对来层数过多了以后呢，里面包的馅儿就少了。 但是你如果说，哎，你少了之后呢，你这个酥皮的那个酥脆的感觉你吃不到了。
0: 对。
2: 但是这个手工酥皮它全部都靠手工的啊，水油面啊，酥油面，那这个全部要混在一起的。
0: 我给大家来尝一口，
2: 你尝一口
0: 这个低糖果仁啊，这里面果仁看得到吧？
2: 你这个果仁，我跟你讲，你肉眼看得见的大颗粒的果仁，我们占到40%以上，40%以上。
0: 我吃到松仁了，
2: 都是，而且它是大颗粒的啊，完整的，你都看得到的。为什么？我们都是手工来。哎，
0: 真的是。不齁甜啊、哦！
2: 对，
0: 它有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这个是必须要有的，不然的话它就不叫月饼了。月饼不甜，
2: 我们只有2.5%的糖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像现在这个手工啊，所以我们这个工厂里面啊，300多个工人，24小时连翻在倒，但是我们的产量也不多，为什么呀？每道工序都是手工的。
0: 认准这个牌子。非遗
2: 啊，非遗，
0: 看好了，这个上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对，
0: 龙华禅石制作技艺
2: 是。
0: 好吧，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是品质靠谱的。
2: 对，
0: 而且我们说，尽管天还热，但是毕竟立秋了。
2: 对
0: 啊，立秋之后，其实首先第一来说，离中秋节就是更进一步了。
2: 对
0: 啊，我们说今天的保质期反正都是至少90天起嘛。
2: 没错。
0: 那我们都能够涵盖整个中秋佳节，包括像十一假期。
2: 对，
0: 好，看好这一套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低糖组合的，来，总共是3大盒带回去。
2: 对，
0: 398。
2: 2盒低糖的啊。
0: 再给大家一个。
2: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来，我把它稍微拿起
0: 来，来
2: 青瓷的这个贡盘
0: 是
2: 99块钱，门店啊，我跟你讲，像这三盒，单这三盒就424块钱，不打折的，从来不打折的。今天我们398再送一个99块钱的青瓷盘，
0: 好吧？所以你如果是送人的，那我觉得像398的这套。相对来说大手笔的这套月饼啊，送送人特别好。
2: 对，
0: 自己吃的来就选择实惠一点的298这套组合，好不好？无论选择哪个组合，自动订购通通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把龙华禅石的竞速月饼、苏式月饼的代表
2: 抢先尝鲜啊！
0: 021-511-9900。
3: 排了多久队啊？
4: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5: 排了2个多小时了，
6: 对，2个多小时啊！
7: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
8: 我买了4盒，
9: 2个多小时，
6: 2个多小时啊！你看你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哎，
9: 对，全家，
6: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8: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9: 我每年都来买，
6: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9: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7: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4: 这个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6: 为什么？
4: 因为它是素的呀。
6: 哦，甜吗？很甜吗？
4: 不是很甜。
6: 很甜。
4: 好吃，它是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9: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6: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9: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6: 哇，太香了！走进龙华素在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10: 你好。
6: 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10: 已经30年了。
6: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华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10: 龙华寺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6: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10: 皮呢，就是一个酥皮的好坏，其实是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上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6: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10: 馅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脂我们选用是说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6: 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10: 是这样的呀，我们上面就是只只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6: 只多不少，
10: 只多不少，
6: 对吧？

0: 哎，这就是我们龙华禅食净素月饼的生产
1: 车间过程。哎，
2: 对啊，确确实实啊，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300多个工人、没日没夜的连轴转24个小时3班倒，就在给我们的上海市民们来提供我们龙华禅食的2026年的啊这个净素月饼。这个确确实实每年等一回，就等这个时候。
0: 真的，很多人都翘首以待，因为都知道龙华禅食在东方购物合作也好多年了，对吧？对，每年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就等着这一口。
2: 是，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两个不同的口味，跟以往一样啊，
2: 对，
0: 都是有两个不同的口味的，有这个正常糖甜度的，有低糖口味的，两个不同的口味带回去，好吧？然后特别要告诉各位的是，今天我们的产品生产日期，很多人说新不新鲜？
2: 当然新鲜了。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啊，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低糖的月饼呢，我们是8月份生产的，对吧？而且呢，我们这个啊。这个吉祥月饼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啊，我们整个的生产日期啊，它也是在8月份啊，也是8月份。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啊，还有净素月饼、啊，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时间，很新鲜的。你正好到中秋节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刚刚生产出来的呀，对吧？
2: 我们就是奔着中秋节来的嘛。
0: 我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1: 对
0: 好吧？龙华禅食就上海的一块金字招牌了。
2: 那当然了，
0: 对吧？每年大家都会在这个点儿8月份的时候，都会去龙华禅食线下门店啊、去买这样的产品。
2: 潘老师，我就问你一下，
0: 买的时候这一套多少钱啊？
2: 买的时候我们的小组合啊，就是那套组合是304块钱。我就请问一下，你会跟人家说？比你给崩我们了、从来没有过的，全部都是304块钱。
0: 另外低糖的那套组合
2: 要424，
0: 我们今天398，
2: 对，
0: 398，哎，好吧。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首选东方购物
2: 啊。而且你不要排队啊，哎，你那个排队你排半天是吧？你还是原价再买。
0: 我送人，那我礼袋有吧？
2: 有礼袋，一盒一个礼袋，你分开你都可以的。还有关键是什么呢？我今天不仅价格便宜了，我那个净素月饼那一套呢，我是给大家什么呢？送了一个65块钱的50克的古树普茶。是普洱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是398的，我们给要便宜了多少？我们便宜了将近30块钱左右呢。再给大家送一个99块钱的龙泉青瓷的这个贡盘。
0: 反正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4块的。
4: 你好，这不是上
5: 两个。那放
6: 也可以上来，给我拿六个，
7: 谁来了？你跟我别人来
6: 的，上来。要用介
8: 绍。那味道好啊，味道好啊，我每天来买。
9: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打个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
10: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
11: 新鲜。
7: 口味嘛，肯定好了。
12: 味道很棒嘛，老好的。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很多人在问到底是哪两个构成，有多少盒，因为确确实实每一个构成盒数也很多，
2: 对对对，
0: 口味是不一样的。哎，这个是我们正常甜度的
2: 298的
0: 正常，对，正常甜度里面你看啊，它一共也是你看一盒是8只，两盒是16只，
2: 对，
0: 三盒就是24只，
2: 对，
0: 好吧，
2: 每个都有单独的礼袋，
0: 对吧？口味有些不一样，对吧？这个里面是我们果仁苔条上品果仁
2: 莲蓉，有莲蓉
0: 红豆沙，
2: 对，
0: 来看看这个啊，来打开了啊！刚才因为红豆沙已经被我吃了一个，
2: 吃掉了，是，
0: 对吧？好，这个口味是有两盒，
2: 两盒，
0: 然后还有一盒是这个，
2: 还有一盒呢，就是我们的净素月饼。这个呢，里面呢，我们也是8只。那这个呢，我们是全果仁啊。这个全果仁呢，我跟你讲，口味更好了啊。而且跟你讲，它里面呢，其实它是分了4个口味的，在这个里面的啊，包括呢，这个我吃掉一个了，这个是我们的黑马果仁、玫瑰果仁、上品果仁，还有呢，苔条果仁。苔条果仁呢，因为这两年特别的火爆，尤其今年啊。大家都奔这个来，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给大家添加了，而且这个绿盒包装里面呢，它的每一个它是80克，
0: 是，
2: 读了你也看，
0: 对，
2: 所以让它更加扎实，吃起来更加感觉更加的充分。
0: 对，大家其实月饼嘛，大家说哪里都能吃得到，但是上海人呢更加偏爱甜口的，就是苏式的月饼，对吧？当然鲜肉月饼大家很喜欢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餐桌上面，更多的被中老年朋友所喜爱的，那是我们的净素月饼，
2: 不是那么的油，对吧？第一吃起来呢。它这个酥皮的感觉啊，特别适合于咱们很细腻的，你看，15层酥皮啊，
0: 对，
2: 全部都是手工开酥的。这个说实话，一般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非遗呀，这个是非遗的技艺。这个起酥皮，你想想看，
0: 厚吧，
2: 是吧？当然厚了，这个是本事啊，
0: 对，
2: 不是你一般的人就能够做得出来的。
0: 各位，这是果仁的啊，
2: 对对对，
0: 看好了啊，对吧？
2: 你看这果仁啊。
11: 我说句实话，你看到的好多果仁，你看都是完整的大颗粒在这个里面的。同时呢，它果仁占到果馅里面的比例啊，你看它有四成以上，它是果仁，这个很厉害啊。
0: 我们下面放了好多我们的
11: 原料，来给大家看啊，
0: 对吧？你看啊，有那个什么瓜子仁
11: 啊。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家果仁
0: 下面
11: 做果仁的，来这一盘，大部分人家做果仁的，我跟你讲就是。瓜子仁，对吧？因为相对便宜一点。但是我们今天除了瓜子仁之外，我还有松子仁，
0: 那贵了，
11: 那就贵了，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腰果，跟俺老像嘞，对吧？那我们的全部都是呢，第一个是全部都优选的，都是特级的。第二个呢，我们经过了初筛之后呢，再到我们手工这个拌馅的时候啊，他再进行挑一遍，所以都保证他都是手掰开来的。
0: 你看呀，
11: 手掰的都苦得成了。
0: 你看呀，这就半个馅儿里面，它都有这么完整的瓜子仁啊，对吧？包括像那个松子仁啊，你看，
11: 搿那可可大，吃了老满足了，看到吧？等侧面看，
0: 看到吧？
11: 那松子仁嘛，
0: 吃起来不要太过瘾哦。
11: 哎呀，搿一颗下去很满足。除了我们外面这个酥皮之外，里面都是馅儿，这个馅儿里面的果仁的含量。极高，
0: 这种啊，我一下子能够吃三四个。哎呀，你真的很好吃，
11: 没那么油嘛，对不对？
0: 对，没那么油。
11: 那
0: 这套组合，这套组合是298，
11: 对，
0: 298，哎，好吧，然后再送一个这个，
11: 啊，这个就是古树普洱茶啊，是50克的，65块钱，
0: 泡壶普洱茶。
11: 哎呦，正好清清口，老色一
0: 样。
11: 哎呦，
0: 清清口，
11: 这帮都想到了啊，
0: 你
11: 都给你想到了。
0: 你这个月饼早上起来早点可以吧？
11: 哎，可以啊。
0: 下午茶点心可以吧？
11: 当然了。
0: 晚上肚皮饿的时候夜宵可以吧？哎，这个吃了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负重感？
11: 一年等一回啊，
0: 对吧？
11: 对不对？
0: 今天金秋首发，
11: 当季，
0: 好吧。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特别强调一下，
11: 对，
0: 特别友好，它叫低糖月饼。
11: 特别适合于咱们家里面现在不太敢吃糖的那些朋友们啊，低糖两个字看清楚啊，低糖啊，一般正常的月饼呢，它的含糖100克里面呢，它是10克左右，我们呢是只有2.5克，所以呢糖的含量是比较低的，但是一定要还是有一点，不然你口感不好呀，对不对？我们是那龙华禅师的非遗记忆在这个里面的，里面呢也是4种，
0: 打开吧，
11: 打开，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一盒都是8只，
11: 哎，8只，4种，那么这个4种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传统经典的，你看一下，我们首先有。它都是低糖的，刚才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台条果仁，台条果仁，但是这个是低糖的，含糖比较少一点，台条果仁，低糖果仁，还有低糖的黑芝麻，那黑芝麻蓉核桃，还有什么呢？低糖的红豆沙，就是我们刚刚开始那个红豆沙，很绵密的，很绵密的，这其实老散一样。
0: 大家看一个，
11: 来
0: 个红豆沙好了，
11: 红豆沙好了，
0: 红豆沙来
11: 就这个，
0: 来个红豆沙，
11: 低糖的，低糖我都把它去了，
0: 低糖的这种红豆沙，大家口味去尝一尝，
11: 对，
0: 好吧，啊。这个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11: 酥皮，
0: 哎，你看
11: 酥皮不简单啊！我这个酥皮呢，因为全部都是要手工做的，你看它首先它要揉什么呢？这个水油面，再来一个是什么呢？油酥面，两层面弄好之后呢，他再把这个油酥面啊、水油面包到这个油酥面里面去，包好之后再飞过来一层，再来折叠，再来折叠，折叠15层以上。
0: 你看它这个酥皮厚吧？
1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1: 它是厚，第二层次丰富，
0: 是
11: 对吧？但是你也不能说酥皮太多，
0: 是这一大块馅儿啊！哎呀，这一大块馅儿给大家看看，
11: 哎 ，no cry， 哎呀，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而且绵软、
11: 绵密，真的是非常的棒。这不愧是我们说到底哦，
0: 细腻，
11: 哎，龙华禅师的金字招牌，对吧？好吃吧？哎，
0: 根本不那么甜，哎，这叫名副其实。
11: 哎，搁这吃豆腐去，
0: 吃豆腐去啊！
11: 搁吃豆腐去。
0: 有些啊，你就像那种豆沙包，你吃一口都特别齁甜。但是我们说低糖它有标准的。
11: 对，
0: 对吧？
11: 低糖100克里面5克就可以低糖了，但是我们更低，我们只有2.5克。
0: 我们那套组合在戴老师那边啊，你看啊，这套低糖的组合是这样的：
11: 两盒低糖，两盒低糖的，一盒是158块钱啊，两盒低糖。这一盒呢，就是我们啊，就给大家看到的正常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是424块钱，
0: 门店，
11: 我们今天门店400，从来不打折，你还排队啊？我们今天398块钱不用排队，再送给你，来，搁这，搁这老漂亮了
0: 啊，已经摆出来了，
11: 青瓷的这个贡盘
0: 是
11: 老漂亮了，
0: 然后
11: 你就放月饼好了，
0: 你不管是订哪套组合，我们该有的礼袋，我知道你要送人的，对吧？送朋友，来，礼袋都准备齐了，
11: 一样一个，
0: 对吧？
11: 对吧？
0: 你送朋友，自己留一套都不错，好不好？所以这个龙华禅师的净素月饼，苏式月饼的一个代表，
11: 对，
0: 非遗记忆的传承，
11: 是
0: 每年大概也就来这么一次。我记得去年直播就这么一次机会，
11: 对，
0: 好不好？
11: 来不及做，哎，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3: 每年都买的，嗯，一个嘛口味好，第二个嘛总归是做的好，年纪大的人也可以吃，糖分少嘛，我妈妈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吃。
14: 对的呀，我是每年都要过来买啊，就是每次过来的话，我都会买一点他的月饼啊，他的一些那个绿豆糕啊，都非常的好吃。
15: 老人也喜欢吃，小孩也喜欢吃。
16: 哦，全家都喜欢吃啊，
15: 清爽也是。
17: 不油，也不很甜，很好的哎嘛，有的地方是很甜的，我不能吃。
18: 这是台挑过的，我还没拿完，其实
16: 还没拿完啊。
18: 对，想这个每种都拿一点吧，然后给家人尝一尝，然后还准备给亲戚朋友也送一点，特别的实惠，特别的好，它特别新鲜，而且是
16: 家里老人喜欢吃吗？
18: 喜欢呀、啊，它非常的酥，非常的就容易消化，它没有那个脂肪的嘛，很容易消化，它都是素的，非常好。
0: 你看我们的顾客每年这个点儿、这个季节，对吧？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就去龙华禅师门店，就是买，就是买那个净酥月饼，
19: 对对对，
0: 好吧？但是你要去排队，排队时间还蛮长的。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线下店搬到了东方购物，让你免排队，好吧？但是吃的口味跟门店正宗吗？一样啊，
19: 一样啊，
0: 一模一样啊，
19: 对对对，完全一样的、
0: 这个品质口味完全不打折的，因为我们合作了好多好多年了，
19: 对对 对, 对, 对、
0: 真的每年就是，但是每年我们对东方购物的，因为价格确实有优惠，
19: 对
0: 对吧？也不可能说大面积的，你今天弄完下周再。
19: 你门店你排到队，你跟他说我便宜点吗？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呀，对不对啊？你那套哎304块钱，你就付304块钱，也没有茶叶给你的。
0: 为啥要吃净酥月饼？我觉得它适合的人群更广。你像这个鲜肉月饼不是不好吃，但是呢，我们家小朋友包括年龄大的人，他觉得太油腻。
19: 对对对对对。
0: 净酥月饼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清口，
19: 是。
0: 然后呢，又是比较香糯绵软，
19: 哎啊，对，
0: 也蛮符合我们这种气质和气场的。
19: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它这种酥式月饼啊，它的相对来说更有亲近感。好不好？今天是两个不同的组合啊，一个是我们正常糖分的，
19: 对，
0: 一个是低糖分的，但是都是三盒，
19: 全都是三盒，三个礼袋都有，
0: 三个礼袋，
19: 哎，
0: 你要吃全果仁的，你就选择我们今天的正常糖分的，
19: 对，
0: 你要吃今天的这个低糖的，我们就有低糖的这套组合，好吧，都是各三盒，但是低糖组合的特别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
19: 对，99块钱哦，
0: 将近100块钱，
19: 而且你正常门店你排队排到了424块钱，这三盒，我们今天这三盒398，您自己算是不是便宜了，
0: 是，
19: 对不对啊？
0: 对，所以大家说这每年就等这一回，特别是家中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哎，就喜欢，对吧？我们
19: 又到中秋了，哎，又可以吃到龙华禅师的好吃的啊净酥酥式月饼了。
0: 有人问了，哎，那我今天吃啊，第一个你生产日期新不新鲜，我告诉你
19: 都是8月左右，
0: 至少都是保证8月初，拿到你手上可能会更加新鲜一个批次。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有一盒是180天保质期之外，其他剩下的通通都是90天。
19: 对，
0: 90天也有3个月呢。
19: 哎，
0: 你现在定下来可以吃到11月份呢。
19: 哎，对呀，11月份吧，你中秋节肯定可以涵盖在里面了。
0: 啊，
19: 你送礼啊，包括自己吃啊，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直播的次数，反正按照以往的经验，都是1年1次，
19: 这很少，
0: 就这么一次，
19: 很少很少，
0: 好吧。
19: 两个原因，哎，第一个呢，说句实话呢，我们毕竟是非遗的，所以它必须坚持手工制作，所以300多个工厂里面300多个工人是日夜加班加点，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第二个价格嘛，
19: 对呀，价格那么优惠，这怎么可能来的？门店明明404块钱，它能卖的，干嘛要卖你398块钱，还要送给你一个青瓷的？这个果盘，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明显今天这个低糖的，我觉得现在，
19: 低糖，
0: 大家对于这种健康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哪怕吃个月饼，哎，我能少糖就少糖，
19: 是，
0: 对吧？我今天就是低糖的，
19: 对，
0: 而且他直接把低糖标在盒身上
19: 面，
0: 低糖它有标准的，
19: 对，低糖的100克里面是5克这个糖量的话，它就是可以属于低糖了，但是我们今天100克里面只有2.5克，它的糖分更少，所以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没有什么压力和负担了，关键是不用排队。比你排到队你还要便宜，而且不论是大组合小组合，它全部都有赠品送给你。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20: 4块2厘。
21: 你好，这不是上了
22: 2个。
23: 6个，
24: 你跟我别人来呀？
15: 咱们
17: 家用心。
18: 那你倒好啊，你倒好啊，我没你来忙啊。
17: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打个位置了。那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的。
25: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24: 口味肯定好了。
25: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0: 哎呦，大家真的 是
2: 懂啊，
0: 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都懂，对吧？都龙华禅师门店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排队了，嗯 ，case no 忙起来了， 对吧？你要排一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我也心甘情愿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一种虔诚的体现。
2: 是的，
0: 对吧？
2: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排花时间排到之后，你这个时候你不会跟他谈价格了吧？如何帮我比你给吗？没有
0: 的、啊，能买到就不错了，
2: 能买到就不错了呀。所以像我们正常糖分的那个组合，你看全部加起来是多少钱？304块钱。嗯，你直接304一付你拿走了，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比你便宜了5块钱，对吧？
0: 这个是这个组合，戴老师说这个组合在这儿啊，
2: 是
0: 正常糖分的，
2: 正常糖分的、啊、
0: 两盒加一盒全果仁的月饼啊，都是竞速的啊，
2: 是304，
0: 三盒带回去，哎、门店是304，
2: 我们
0: 没有赠品，
2: 我们298，
0: 我们是298，哎，还有这个，哎，
2: 一袋50克的古树普洱茶，嗯，也是口感非常好的，
0: 你、
2: 啊、汤色红润、
0: 啊，你月饼吃吃，茶喝一喝，
2: 哎呀，跟这个不同，这个启蒙嘛、对不对啊？
0: 啊，这个赠品也蛮香的。
2: 那当然了，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2: 龙华禅师的，
0: 把那个盘子、哎，
2: 那正好就用起来了，
0: 对吧？哎，你看看，
2: 来，
0: 这是我们的普洱茶，
2: 送的，我们送的茶叶的品质啊，
0: 送的
2: 就随便我们随机开包的这一盒。
0: 是靠老多啊，
2: 是靠嘛一两的呀，我烧了呀，那有的喜欢吃
0: 的，可以，
2: 对吧？而且全部都是啊。大叶的，
0: 对，
2: 那古树的大叶的，
0: 吃月饼，喝喝茶，
2: 送不动呀，
0: 赏赏月，举家，对吧？
2: 65块钱，
0: 开开心心，
2: 好吧，啊，这个就给大家
0: 清清口也很好。
2: 哎，我在北京那边帮我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2: 对，
0: 都有咱们的礼袋，
2: 是是是，
0: 好，这是一个，给大家开一个这个，就这我们来开一个全果仁的吧，
2: 全果仁的，全果仁的，
0: 果仁玫瑰，好了，
2: 果仁玫瑰，
0: 好，
2: 对
0: 吧？
2: 这个呢是80克的啊，更加多。
0: 对，
2: 这吃的老满足了，你晓得吗？满口的都是果仁在这个里面。哎呦，
0: 这真的是大
2: 大呀，它大呀，分量足呀。而且你看啊，这个酥皮真是苏式月饼的经典手工酥皮。哎呦，侬自家看一层层啊，哎呦，15层，真的，人家真的是老师傅个。哎，为什么我们300多个人连轴转啊？因为这个酥皮全部要靠手工做出来的，开酥全部都是手工的。所以我们是非遗的，你机器做不成啊，机器做出来就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2: 第二个呢，你看这里面的拌馅儿，啊，手工拌馅儿，这个手工拌馅儿，它第一个它的果仁你要挑，你看首先果仁的量，哎呦，你看格里香松子一整整个都看到吧，饱满的油润的，
0: 还有玫瑰花瓣，
2: 玫瑰花瓣呀，阿拉里香啊，嗯，是吧？还有腰果，嗯，对吧？格棕里香，这个才是正经的货真价实的。真材实料的给大家配足，嗯，
0: 真够好吃，
2: 好吃啊！
0: 我爱吃玫瑰口味的，因为它有那种玫瑰的清香，
2: 甜香味儿。嗯，对，嗯啊，你想三个，第一个那开酥它手工的，对吧？手工拌料，再来一个什么手工包啊？手工它就把它包起来嘛。嗯，那这个全部都是手工的，那你想它做的速度就快不起来了。
0: 对，
2: 所以每一次你要看什么？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
2: 啊，好啊。
0: 我觉得这个龙华禅师飞鹰记忆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2: 对
0: 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啊，
2: 看得出来了，
0: 对吧？看得出来了，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苏式上品果仁，哎，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嗯，白豆沙馅、绵白糖、冬子仁啊、西瓜子仁、腰果仁、白芝麻
2: 是
0: 白芝麻粉，
2: 对
0: 对吧？食用盐等等，
2: 那我倒把香了。
0: 白条苏式月饼里面，哎，对吧？植物油、小麦粉、莲蓉馅、核桃仁、绵白糖等等等等。
2: 对对对，
0: 非常干净的。这个东西就是哎，我们上海人自己做的产品，
2: 是是是，
0: 方方正正，不打扯，对吧？不弄自个儿一个都扯。
2: 而且，那你看啊，馅料中果仁的总添加量超过34%啊。哦，跟
0: 对
2: 跟聊做个呀，
0: 对，
2: 单果仁就超过34%了呀，这个实实在在就写在上面的，
0: 对，
2: 这个不可能乱写的啊，
0: 是，
2: 所以这个回去之后慢慢看，
0: 这一套组合
2: 不用看了，大家每年都买的都知道的，
0: 含全果仁在内的这一套组合298，
2: 二九八，
0: 再送一盒50克的这个。这个
2: 古树，我们的古树普洱茶，对，
0: 好吧，这一套今天298，还有礼袋，
2: 对，
0: 送送朋友，好吧，这是一套啊，
2: 对，
0: 好，另外一套看好了，这是我们的低糖组合啊，
2: 好，很多低糖的要对吧，糖分要求少一点的，来，我们两盒低糖的啊，这个低糖的更贵，158块钱一盒，再加上我们这一盒呢，我们的吉祥月饼、吉祥竞速月饼，全部加起来专柜价格、门店价格排队排到了48.4元，我们今天398块钱，那再送给你一个呢。这个青瓷的贡盘啊，这个青瓷龙泉青瓷嘛，
19: 这个是99块钱。
0: 这个低糖的我说一下啊，并不是说家里面是得有这个对吧，不太愿意不能吃糖的人他才选低糖，不是的。像我这样的年纪，像大老师这样的年纪
19: 要注意
0: 也应该选择低糖的。为啥？平时我们摄入糖分的机会很多的，对吧？餐桌上的一盘菜，我们炒菜的时候你炒个青菜我都会放一丢丢糖
19: 啊，对，
0: 这是它的底味。包个鲫鱼豆腐汤我还可以加一点白砂糖也吊个鲜头，所以糖分摄入蛮多。你既然要选择像我们的这种苏式月饼，我觉得大家应该首选这个低糖的。
19: 对，没错，
0: 因为低糖呢就是保证你既有口感的满足，又对身体不至于造成过大的负担，
19: 对，
0: 心理上还没太大的压力，哥就凑了一包矿的。但是你
19: 那我多了个青瓷盘，
0: 我
19: 对吧，我多了个青瓷盘，而且呢我说
0: 那这个青瓷盘
19: 对
0: 对吧，这个青瓷盘价值99块钱，
19: 99块钱
0: 今天是送的，
19: 对
0: 啊，这个
19: 你就放月饼好了，
0: 龙泉青瓷
19: 对吧，龙泉青瓷你就放月饼，
0: 这是个果盘，也是个工艺品，
19: 对，
0: 好吧，今天是送给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拆一个这个这个低糖的，
19: 好的，
0: 低糖的，
19: 那上面写的低糖的，
0: 低糖
19: 给大家看啊，
0: 果仁台条，
19: 果仁台条，
0: 果仁台条。
19: 因为首先果仁台条这两年特别红，特别火爆啊，你去看在门店当中农低这个果仁台条啊，跟一般性有人管抢不那个。那我们今天每一包每一盒里面都给大家放了果仁的这个
0: 啊，你正常吃的时候这就是个小碗儿，你知道吧，就可以接着你的肚皮，对吧，
19: 不要学那思路嘞，
0: 我就这点近距离啊，
19: 对，
0: 我都闻到台条的香味，
19: 对对对对，
0: 你看有这个酥皮啊，你看这个酥皮，知道吧，
19: 是，
0: 哎呦，
19: 哎哥，这个起酥起得特别好，所以这就是手工开酥啊，它确确实实是有门道在这里面的，
0: 而且因为新鲜，
19: 对，
0: 所以才能揉得出这种感觉。你要增啊，这我们这是一批一批新鲜做出来的，
19: 对
0: 对吧，我们8月份新鲜批次
19: 做出来，第二天你排队你就都是就马上都当天都要去销售完的，对吧，这个是浓口里香的果仁，浓自家口啊，里香的松子能看到吧，加大里香的核桃腰骨能看到吧，包括里面台条，哎，台条一家时候特别适合上海的这个口味，
0: 它是完整的
19: 逮条，逮条啥子了，哪边回去就逮条啊，
0: 对，它是完整的松子，
19: 松子，
0: 它是完整的松子，你看，哎，
19: 手拌料全都是手拌料的，
0: 哎，我告诉你，这个加料加的不是一点点的多啊，
19: 肉眼可见的大料，
0: 我刚才配料里面看到了它的果仁的添加是不低于33%以上的，好不好，
19: 其实有的还不止，
0: 真的，
19: 其实基本上有将近40%嘞，这个没加工的，
0: 又香又不甜。
19: 好吃，
0: 这就是低糖的好处。哪怕你今天对吧，你各项指标都
19: 正常，我也喜欢吃这个，
0: 我告诉你你还是应该选低糖的好不好，好，抓紧时间，低糖的这个是398，
19: 对，
0: 一共是两盒加一盒，三盒
19: 两盒，
0: 三盒，好吧，然后正常糖分的这个是在这儿298，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你两个口味都想吃，因为口味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
19: 对对对，
0: 都想吃两套带回去，毕竟一年就这么一次，
19: 对，
0: 在直播当中你能见到的机会真的不多，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1: 香了，走进龙花素菜的工厂呢，就一个字儿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师傅，刘师傅你好呀。
20: 你好。
1: 啊，您在这儿多少年的经验了？
20: 已经30年了。
1: 30年了，所以您看看这手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喜欢吃龙花素的月饼呢？它有什么讲究吗？
20: 龙花素的月饼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料，舍得用料。第二个，我们选择的原料比较好。第三个，我们就用纯手工制作。所以主要有这几个方面来决定的。
1: 那皮儿上有什么讲究吗？
20: 皮呢，就是说一个酥皮的好坏，其实啥呢？我自己认为啊，第一个要掌握它的工艺。就是工艺的好坏是决定我们酥饼的松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说我们是手工蜕皮，我们叫古法制作。第二个就是我们啥呢？要掌握着搭配的比例，就是说水油皮的比例和油酥的比例要适当。因为适当了，你才能达到一个最佳效果。
1: 馅料上有什么讲究吗？
20: 馅料上方面也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要选择很好的原材料，比如核桃仁。核桃仁我们选用的就是云南的，因为它的一个口感呢比较香。松子我们选用是啥？东北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一块的红松，颗粒大饱满。
1: 然后我发现啊，龙华的月饼啊，它特别的舍得用料。以前我们打开之后只能看到一两颗松子，今天我到工厂发现，他们就是一把一把往里面加的。
20: 是这样的呀，我们啥呢？就是只字就要称，每一只分量都不能缺少，只能增加不能缺少。
1: 只多不少。
20: 只多不少。
1: 对吧？排了多久队啊？
22: 我大概排了现在1小时多了，
23: 排了两。
3: 2个多小时了。
4: 对，两个多小时
22: 啊！
23: 我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我买了4盒，
22: 2个多小时。
4: 2个多小时啊！你看你手上拿好多啊！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一个人吃啊？
22: 哎，对，全家全家。
4: 全家啊！每年都会来龙华寺买月饼吗？
24: 会的呀，龙华月饼好吃呀。
22: 我每年都来买。
4: 为什么选择龙华的月饼啊？
22: 龙华寺的月饼它选料上乘，然后口感清香，然后无添加的。
23: 不是很腻的，一个是素的。
25: 月饼很好，对我们老人说很好的。
4: 为什么？
25: 因为它是素的呀。
4: 甜吗？很甜吗？
25: 不是很甜。
4: 很甜。
25: 好吃，它是叫，主要它很不是很腻的。
22: 又不甜。然后呢，很健康的。
4: 拿回去会跟家人分享吗？家里老人家。
22: 他们现在都已经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回家去吃呢。

0: 我们在门店啊，在门店给大家带回来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顾客盈门，
1: 对呀，每天都
0: 排队。
1: 对，
0: 第二个大刚，你有没有仔细听？其实很多的顾客他们首选是低糖的月饼，
1: 那肯定的。
0: 刚才那位大姐在窗口马上就要付钱了，回头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就说了一句，她说：“哎呦，不那么甜呀，我是要这种不那么甜的，
1: 那是低糖的呀，对吧？你正常糖分100克里面有10克左右的糖，
0: 我们呢，
1: 低糖里面只有2.5克呀，根本都去吃那么更干的，
0: 不是说我对，而且咱们说居民膳食指导当中，其实对于糖分、盐分的摄入啊。”这个现在从小学生就开始做起了。
1: 对，
0: 我女儿那天还跟我说呢，哎，你要加多少盐，
2: 加多少糖，
0: 对吧？
1: 更健康嘛。
0: 我告诉你，真的是更健康，并不是说我非得是，对吧？是小糖人，我才是不能吃这个正常糖分。我们现在从自己身边人做起，从现在开始入口的东西，你既然要吃，我干嘛不选一个低糖的呢？
1: 对，
0: 既能吃的稍微过瘾一些，对吧？同时没那么多的心理负担。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很多人现在低糖的这个组合啊，也就是398这个组合呢，现在是一骑绝尘，哎呀，领先的非常多。
0: 对，
1: 看来大家对这个健康意识呀，对这个糖分的摄入呀，是更加的在意了啊。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的7分钟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套低糖的组合。低糖398三盒，这个是298，也同样三盒，对吧？但是你看糖分摄入量来说，
1: 对，
0: 什么叫低糖啊？
1: 100克里面，我们正常是10克，对吧？10到12克，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里面只有多少？这个里面只有2.5克，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好吧？
0: 低糖月饼，看到
1: 吗？低糖月饼啊，
0: 来，低糖月饼
1: 是
0: 打开之后，每一盒里面都是有八只，然后每一盒上面它直接是印在上面的是低糖，
1: 就是低糖的。这个上面壳子上写的是低糖，
0: 我里面的小包装
1: 里面也是、每个上面也写的是低糖，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的口味一样不少的，这已经被我们吃了5个了，是好多。
1: 反正4个。
0: 这个黑芝麻核桃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红豆沙的，
0: 红豆沙的，
1: 对吧？还有这个果仁的，有这个果仁的，还有什么呢？台条果仁的，一共四个口味，
0: 很多，
1: 一共四个口味，好吧？而且呢，像台条，像这个果仁的，这个里面的，我们刚才看到它的果仁的这个比例、
0: 添加量。
1: 大于34%，很厉害了。
0: 酥皮啊，各位，
1: 这个吃就酥是月饼，酥皮是关键，是灵魂，也就是你手工，你吃到的手工一层一层15层哦，根本得了啊，哥真是，你想想，所以很多人，哎呀，你不要看看简单一口下去，一颗酥是酥了啥地方啊？是个酥皮锅头呀，对吧？哎，水油面啊，酥油面啊，哎，要把它混在一起，再折叠，然后再来一层一层，再加上我们的手工拌料。拌馅儿是吧？再加上我们的整个的手工的包皮，那这样的话，全部给它弄好，包饼全部弄好之后再去烘，出来之后又新鲜。你看里面的馅儿是绵软的，这个外面的酥皮它是酥脆的。哎呀，这个是每年。我们每次都觉得这个时间的等待是值得的，
0: 就是哪怕你今天吃这口红豆沙的低糖月饼，你都不会感觉到齁甜，它就是写着低糖。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拆开了以后，它这个馅料都很大。
1: 是，
0: 刚才我们的顾客就说了。

0: 69块钱，
1: 特别好啊，龙泉青瓷盘。
0: 对，
1: 然后正常糖分的月饼呢，我们还加送，你看今天这个、哎、来，
0: 这是古树的
1: 普洱茶，
0: 这是大叶的啊，
1: 哎，古树普洱茶、哎、
0: 都是云南当地的啊，
1: 挺好的呀、啊嗯。你说我既想喝普洱茶，嗯，又想用龙泉青瓷盘，
0: 完美搭配。
1: 两套带回
0: 去，完美搭配，
1: 好吧、嗯？一年一次的产品，值得大家花点钱啊、嗯，好好打理一下。哎，
0: 啊，每个盒子外面都有一个礼袋，嗯、可以方便你提啊，你分别送人也好，或者是组在一起啊，都没问题。但是现在还剩下四分钟都不到了啊，也不多了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低糖的，
1: 真的是这样，低糖应该是备货不多的，哎，不多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一定要先锁定好名额。
0: 对，
1: 一年就等这么一次，
0: 没错，没错，
1: 金秋首发，哎，好吧，八月底
0: 是
1: 的时候，八月底九月初，我们说应该今年中秋。应该是九月底，嗯，九月底对吧？
0: 正好呀，我们八月份嘛，你想
1: 新鲜批次，
0: 对，
1: 我告诉你，每一样都是八月份新鲜批次、嗯，到你手上可能这个日期会更新鲜，因为这每年就这么点量，
0: 差不多七月底八月初吧，
1: 好吧，嗯，就是八月初，好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保质期，也就是至少是90天，90天
0: 啊，那个劲素月饼的88块那一盒的，嗯、它是180天，
1: 是啊，
0: 都没问题的，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四块的，你好，我是公司上两个。那
3: 你也可以买。
2: 哎，你跟我别人来
3: 的，咱们也有介绍。
4: 这味道好啊，味道好啊，我每年来买啊。
5: 那搿只月饼呢，蛮有名气的，所以呢，总归打我回去了。毛果仁啊，豆沙啊，我侪蛮欢喜吃的。
6: 味道也好，质量也好，新鲜。
2: 口味肯定好了。
6: 味道很棒的，老好的。

好的，最后两分半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的龙华禅食的净素月饼，今天真的是金秋首发啊，全新的一个产品。然后呢，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低糖组合的月饼现在已经是告急了，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很多人既要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又要讲究一个口味的更加丰富性。今天低糖月饼也同样是三盒，好吧？再跟大家唠叨一下，生产日期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保质期至少90天起，最长不超过180天，正好完美涵盖我们的中秋佳节以及十一假期。所以龙华禅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啊，龙华禅食的制作技艺啊，享誉全上海，享誉全球，好不好？所以馅料添加又多又足，果仁的月饼当中馅料添加不低于34%以上，好不好？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我们今天再说一下啊，正常糖分的我们会给大家送出一包我们的普洱茶，然后低糖的会给大家再加赠一个龙泉青瓷盘。对，你现在就看到那个龙泉青瓷盘是特别加赠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络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磷脂，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
0: 它是速度好快，
1: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0: 是
1: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0: 确实，
1: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0: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 对，
0: 然后说哟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 是，
0: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1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 对，
0: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 是
0: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 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 对，
0: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嗯，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 对，
0: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一克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 对，
0: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 是的，
0: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 对，
0: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 对，
0: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0: 对，
1: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0: 是，
1: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0: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呢，您看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它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2255回，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很多就说阿姨很保身价的，要出具带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货却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给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
1: 对，
0: 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你要送人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58元是两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
1: 770多块钱
0: 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虎，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头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哦，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哎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礼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等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
1: 这
0: 很新鲜了，对不对？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刚
0: 艳华先看这个罐
1: 子。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但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也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24小时黄金的牛初乳，吴宁所先生，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
2: 对
1: 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2: 对。
1: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
2: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京城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2: 是，
1: 那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0000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 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进，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我相信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哦，牛初乳的铺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的，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2: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2: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2: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1: 对，
2: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的。
2: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1: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2: 对，
1: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2: 因为
1: 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2: 是。
1: 最后的9分钟时间了，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现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嗯，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嗯，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嗯，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嗯，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嗯，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嗯，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嗯，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嗯，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这个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
0: 是的，
1: 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抢牛抢牛、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嗯，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可能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0000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是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要得咋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 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加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给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我们就说一句，
0: 我们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
1: 加油啊！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来给大家出一道题啊，我看看我把这两个挡住，请大家稍微来作答一下，看看这个时间段大家都觉得是在干嘛。比如说这个时间段从1点到3点左右的时间，请问在干嘛？大家知道吗？1点到3点，
8: 凌晨1点到3点，
9: 对，
7: 肝在排毒。
9: 嗯，
7: 那么刚才这个时间段啊，晚间11点到凌晨1点，往回推，
9: 对，
7: 肝排浊，
9: 是
7: 也在排浊。
9: 对，
7: 然后请看啊，那你说这个时间段呢？现在是几点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是9点，
9: 对，
7: 9点06，
9: 对。
7: 我们呢就从这个时间段看，9点到11点时间段是要干嘛呢？我们来看看，来看看。9点到11点
9: 是
7: 免疫系统排浊。
9: 嗯，
7: 哦，那你说能在9点之前睡觉，一般好像此时此刻的第二天您不太容易做到。
9: 是，
7: 那么我们就以9点为这个时间段，您睡了吗？此时此刻您看我们电视应该没有太大的困意。
9: 是，
7: 那么如果您在11点钟还没有太大困意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还是蛮严重的。
9: 对，
7: 问题就来了，如果经常熬夜，动不动您的孩子加班到家都23点了，要么睡觉睡着呢都凌晨1点2点了，第二天早上呢7点起床，一天能睡个5个小时都算多的了，5-6个小时那已经觉非常少了。你整体长期这样下来，咱且不说你的皮肤状态怎么样，
9: 对，
7: 你人的整体的精神状态就是有点萎靡不振，
9: 是，
7: 要不然你的脾气就不好，要么你的工作效率特别低，什么东西记得就不太好，你整体全部都有影响，长期睡眠不足的危害是非常大。

0: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已经不是说什么年轻一族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话呢，现在面临着睡眠的一些困扰的话呢，其实越来越严重。而且就像刚刚许明老师说的，我们其实人体的这个器官每个这个时间段其实都有到休养生息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在比如说固定的这个时间你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那么你想想看，这个累积起来的很多的负担对脏器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长时间下去，你又发现自己不仅是精神萎靡不振，也有可能伤及到自己的脏器、自己的身体，所以睡眠质量其实非常的重要和关键啊。
1: 来，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幅图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什么东西来控制我们的睡眠，什么东西多了，睡不着觉，
0: 对，
1: 什么东西少了，哎，或者是某个东西再压过那个东西，它就能睡着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从这个来看一看，
0: 好，其实，在大脑当中的话呢，我们分泌有两种非常重要，就是控制我们睡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是什么？
0: 一个叫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还有一个就是兴奋性的神经递质。那毫无疑问，兴奋性的神经递质，我们希望是在白天的时候能够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能够精神抖擞，能够干自己想干的活。然后的话呢，会什么精力充沛，但是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到了晚上，按道来说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多一些，可是啊，光某来看看啊，您是不是吃完夜宵9点10点这个时候回到家里面没有睡意了吧，然后的话呢给孩子辅导功课，这个时候又上头了吧，又开始你看这个叫什么越来越兴奋嘛。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有一些些困扰，白天有一点工作或者有点小心思，到了晚上依然睡不着，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可以说都市化的生活越来越怎么讲，就越来越发达，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了，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越来越多，占据到大脑，
1: 偶尔有两个，
0: 对，
1: 完全压不过这个兴奋的，
0: 是
1: 根本就压不过去，
0: 对，
1: 那怎么办？怎么才能增加抑制性的把这些兴奋的把它弄掉呢？
0: 对，
1: 或者让它减少点，压过它呢？这里面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
0: 好，
1: 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咱们国家的啊，
0: 对，
1: 第12字号，你可以去搜，
0: 是。
1: 这关于食品安全法，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里面就说出了啊，
0: 对，
1: 看这里，批准嘎巴氨基丁酸
0: 是
1: 什么呢？新资源食品，
0: 对，
1: 可以用于食品生产加工，是符合法规法律标准规定的，
0: 是
1: 这个说的是非常清楚的，而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名字，它就叫
0: GABA
1: 氨基丁酸，
0: 是的，哎，拿回家去，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你看啊，我们是康普利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GABA氨基丁酸。酸枣仁，你看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对于我们睡眠有到很好帮助的一种物质。而且刚刚许明老师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今天它不是其他的片片，它是什么？是很好的新型食品。所以你吃，你会觉得
1: 没有依赖啊，它就是个食品，
0: 是
1: 它没有依赖。再说一遍，它没有依赖。所以它到底是个什么？
0: 对，
1: 我们当中这个名字就叫这个，它有什么样的本事？你刚才说了，有些东西它少了。抑制性的少了，能不能把它抑制性变多呢？它就来干这活的，而且它从根源上面
0: 是
1: 本事让你自己生发出来，而不是横插一杠子，非得硬提升你来，你不睡，我压着你睡，把你压头压下睡，不是的，让你自然而然产生困意。比如说睡眠问题、睡眠质量、行动策略、降低压力、神经弱的都可以来吃。
0: 对，
1: 嘎巴氨基丁酸，简称嘎巴，是一种天然存在的功能性氨基酸，
0: 是
1: 广泛存在植物和动物体内，
0: 对，
1: 是哺乳动物中。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注意来了，注意来这两个字啊，抑制性神经传达物质，
0: 对呀，
1: 它就是抑制性传达物质，
0: 对，
1: 你吃完之后呢，它就可以大量的生发出这些抑制性传达，所以这个蓝色的就
0: 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你看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慢慢平静下来，让你的整个的大脑不会过于兴奋，那这个时候你就慢慢有睡意了，开始睡得好，睡得实，睡得香了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缺乏这个东西。今天让你直接补，
1: 来看看我除了这个嘎巴还有什么好东西。
0: 对，
1: 刚才那个言希一读啊，说嘎巴氨基丁酸后面跟着了一个字儿，叫一个词儿，
0: 酸枣仁。对，
1: 酸枣仁来历可
0: 传统性的，对我们睡眠，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经常说要静心凝神，要安神。
1: 是。
0: 那么酸枣仁这个东西我们不用多讲，基本上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东西都知道，哎，我睡眠有帮助的来了。传统性的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黑芝麻。 粉也是特别棒的。另外就是百合粉，它是入心的，我们说清心凝神这个物质很好。另外还有到燕麦粉，燕麦粉这个东西里面含有到色氨酸，也是对我们的睡眠帮助很有作用，对吧？然后葡萄籽的提取我们不用多讲了，这里面含有大量的 VC， 也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帮助的，特别是对大脑的休息放松很有帮助的一样物质。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成分啊，不是单一的，是六大成分，而且你看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含量还比较的科学，每一片里面有到150毫克，你去看到有很多的所谓的伽马氨基丁酸可能只有40毫克50毫克，我们的量是刚刚好啊。
1: 这个呢，它能不能自身合成，就如果不外面补的话
0: 特别难，而且到了一定的年纪，它的这个可以说是就是衰减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1: 所以大家不要就觉得那我就猛吃某一些食物，你是植物提取吗？
0: 对，
1: 那我就猛吃一些酸枣仁，我颗粒我天天咬什么的，它一定要搭配，我们经常说配伍，配得好了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0: 是，
1: 所以你看啊，如果您是处在于这样一个年龄段啊，你看这里面写全国1亿7000多万90后中1/3都有睡眠问题，68%的人表示每天根本睡不够，所以如果您是属于这部分人群里的话，您可以试试看今天这一瓶啊，这一瓶里面蛮有意思的啊，它有好多的标志，
0: 对，
1: 这个标志是很有来头的，比如说 FDA 是干嘛的？
0: 对的，大家是可以看到是
1: 美国的 FDA，
0: 食药监认证啊，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所以很多按照放大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FDA 的一个认证，对吧？就是美国的 FDA 的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放心。另外还有天然产品协会，就是膳食补充的一个 GMP 的一个标准。另外就是美国的卫生标准，因为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的。
1: 是。
0: 还有就是什么安全合格的一个认证。所以有了多重的认证，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是大家更加的安心一些。
1: 好，那就来看看价格了啊。这一瓶当中的粒数是
0: 60片，
1: 60粒，对，60粒。其实上面建议的是每次食用1至2片，
0: 对，
1: 我们当中的伽马的含量比较高，
0: 是，
1: 所以像我自己啊，如果第二天有事情，或者像前几天我出去玩，去安吉那边玩的时候呢，终究那个房子的隔音呢，包括有些家里面带小朋友，都是带小朋友去的，那小朋友一醒啊，这一喊呢，一闹啊，一
0: 看，
1: 但我们都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天天跑人屋说，哎，你别吵什么的，那也不礼貌，所以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好了。我呢会带上这个东西，一般吃1到2片，看当天的情况，如果当有一点点小困，我害怕中间被吵醒的话，我就会加上一片，
0: 对，
1: 吃起来，然后配上一个耳塞，完美，特别脆的，特别的好。如果大家自己第二天有事情的话，吃1到2片，如果你很敏感，一片，你说我有一点点，好像我得吃2遍才能让我达到好，你自己去
0: 感受一下，
1: 感受你的能力，
0: 对，
1: 你的片片的到底吃几片，
0: 对，
1: 几粒，好吧，这个不能完全我是统一标准啊，拿回去呢，你像这一瓶市面上的价格近
0: 400多啊，
1: 对，近500块，458块钱一瓶，美国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1: 我们今天俩构成，一个构成的是3瓶装，
0: 对，
1: 3瓶装。599块钱，那如果拿回去，你像这个999，那我就乘以2呗，对吧？变成6瓶装，
0: 对，
1: 那6瓶装的话，应该是1200，
0: 接近1200，
1: 差2块，1200，
0: 对。
1: 那我们在1200的基础上，已经给大家减了个200块，
0: 对
1: 不对？减了个近200块左右，
0: 是。
1: 那么我们是6瓶啊，减了200块，够不够呢？还不够，
0: 对。
1: 再给大家加2瓶，不是1瓶哦，
0: 对，
1: 直接加2瓶哦，
0: 是。
1: 你的这加了这2瓶就近1000块了，
0: 是呀，8大瓶，
1: 8大瓶的，你这样美丽算下来的话，东方购物满减送买一参加才1块多，
0: 对，
1: 1块多1粒，
0: 是
1: 美国原瓶原装进口，
0: 对，性价比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提醒大家，今天为什么要买大构成？除了性价比之外，我们还有试错的成本。
1: 来，
0: 为什么大构成我们是免费开放1大瓶，
1: 对，
0: 里面有60片，你先感受一下。对不对？满意了留下来，这1大瓶450多呢，你觉得哎呦，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感受，没有什么效果，您再做到全额的退款退货。另外这一瓶开了的，我们不需要大家花1分钱，我们请大家，对不对？放心了，
1: 不管多少钱，只有890，哎，我看看是999这个啊，999元这个构成才会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
0: 是
1: 这599你就不要想了，3瓶买回去，如果您开了就不能给您试吃喽，所以大家想要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们今天的伽马一个机会的话，您不妨先定起来感受一下，打电话02151119900。
2: 你睡得好吗？ 睡眠是生命

0: 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世界睡眠日的中国主题是良好免疫源于优质睡眠。
2: 青少年的免疫力很好，因为他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而生长激素的80%都是在睡眠期分泌的。如果你严重的睡眠不足，那显然就是促进免疫的这个因素自身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因为这些生长激素也是有利于淋巴系统的再生，所以呢，我们无论从 B 细胞、 T 细胞、生长激素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必须要保证一个合理的适当的这样的一个睡眠。
3: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4: 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就说这个交通意外的事情、每一次开长途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我自己睡眠不足。特别是有一段内长路的高速，
5: 对，
4: 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拐弯，
5: 对，
4: 你就一直这个速度，你就会容易人就困了，
5: 对，
4: 会不会观众朋友们？
5: 当然。
4: 所以如果您的爱人经常有跑长途的可能性，或者您孩子这边一直有什么跑个滴滴啊，或者怎么样，都很辛苦，那我们不妨可以给他相对来说，在第一天晚上睡眠的时候就让他好好治好，
5: 是，
4: 第二天一整天的睡眠质量就会非常不错，就你。当你睡得很饱很足的时候，
5: 对，
4: 你就会精神状态很棒，你不会动不动的开一会儿，就是早上起来醒不来，然后呢去开车，就危险性就会很大的。
5: 对，
4: 有多少交通事故都是就是稍微的眯了那一下，躲了一下，机灵醒了，发现哦有什么什么事情，那就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有两个构成啊，
5: 是
4: 欢迎从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啊。有些观众朋友说，哟，哎，东方购物呢，可能看到一些其他的什么渠道的广告啊，什么东西，但是发现东方购物在自己的购物平台会比较靠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从美国原品原装进口过来的GABA氨基丁酸，
5: 是。
4: 此时此刻，您要是没睡着觉的话，说实在话，是蛮适合您的。你说我的睡眠质量还行，那我比如说我现在关了手机，我能睡着，但问题现在已经9点多了。
5: 对，
4: 如果您现在马上就能睡着的话，也要10多点了。对不对？你要再考虑考虑自己有没有另外的一些可能。严欣刚才说过的，如果心里有事儿，有些人心思很细腻，
5: 是，
4: 特别是可能一些女性，但这个不是女性的专利，我也有，我只要当天，可能心情不是很好，吵架了，然后觉得哪一句话我没有说到，一直在后悔，我这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了。开个玩笑，就是至少你心里可能有一点点小事情，你会觉得，哎呀，
5: 影响睡眠，
4: 没发挥好，今天就是没发挥。然后你就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第二天就凌晨1点了，一看手机2点了。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会喝咖啡，我呢是属于那种咖啡因特别的敏感，稍微在不到特别晚啊，5点左右喝，我是凌晨5点能睡着的人。我前两天又适应了一下，
5: 是，
4: 我试验了一下，
5: 是，
4: 因为正好我就是说，嘴巴也是挺欠儿的哈，非得要想喝一口那咖啡，就喝了么2-3口。
5: 对。
4: 凌晨5点睡着觉的，吃这个东西，就我当时我就想试试看啊。你说那许明你不是有吗？我就是想看我到底能不能睡着觉。所以后来我就不行了，我在大概4点多的时候，因为有咖啡在那儿，我就吃了2片，慢慢的在我大概看了一下我手表的睡着的那个时间段，
5: 是
4: 在5点左右睡着的。就特别的夸张，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用咖啡去吊你的神儿，一吊你的精气神儿，它太影响睡眠质量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两个过程，我看还没说呢，说了半天啊，这个3瓶装是599，两个3瓶装应该是毛个1200才对。
5: 是，
4: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99，便宜了200块。
5: 对，
4: 但在200块的基础上呢，再加上
5: 2大瓶。
4: 哎，我把它打开啊。
5: 好，
4: 加上2大瓶之后呢，我把这个免费开放1瓶放到这边吧，好吧？我们都把这瓶给它全占上啊。
5: 是，
4: 大家注意了，仅有在。
5: 大构成，
4: 对，8瓶装的999这个价格，我已经说得很慢了啊。
5: 是，
4: 仅有八瓶装999这个价格，随便开一瓶您吃，嗯，一瓶当中是有
5: 60片，
4: 如果您自己一天吃一粒，嗯，调整感受和您老伴一起吃，嗯，都能吃一个月了，嗯，这个东西完全不需要一个月才起效果，嗯，对于我来讲是当天就起效果，我吃一粒，嗯，我最开始是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我开始打哈欠。
5: 哦，那你这是快的，对。
4: 对，但，嗯，但有的时候过于兴奋啊，嗯，过于兴奋，我要吃上2粒，啊，嗯，时间稍微会慢一点点。
5: 是。
4: 但看您自己当天的状态，
5: 对，
4: 不能一概而论。说曲明，你说一粒，我怎么吃就没有效？那不能，我的体质跟您不一样。
5: 对。
4: 严歇说不定还是另外一种体质呢。
5: 嗯，对。
4: 是不是？
5: 是。所以就是我们根据他这上面的一个提示，嗯，然后根据你当天的一个状态，
4: 对，
5: 然后去
4: 调整
5: 尝试一下。哎，另外，这上面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建议吧，1到2粒每天，所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应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怕是什么？以前有尝试过让自己的睡眠可能说立刻有改变的一些物质，嗯，就怕第二天依然昏昏沉沉，依然睡不依然难受，头昏脑胀的。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它是什么？更加让大家放心，因为这个成分首先首当其冲的，我们叫做什么？伽马氨基丁酸。
4: 对喽，
5: 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我跟你讲，它不是激素啊，它是我们大脑皮层应该有的一种氨基酸类的物质，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已经被我们你看哦认可批准了，它是食用新型食品，你看伽马氨基丁酸，
4: 它是食品哦，
5: 对，
4: 咱们卫生部核准的哦，
5: 对，新资源食品。所以你看到这几个词你就放心，不会让你产生依赖，哎，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嗯，跟之前有一些年轻一族的朋友说，哎，我可能会吃有一些片片
4: 小片片，
5: 或者有一些比如说退某素啊，这个吃完以后可能第二天就会觉得头昏脑胀
4: 就睡不醒，
5: 对，然后每天都要去依赖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4: 我们不依赖，我们是食品啊，
5: 对，
4: 除了这个里边每一片含量是150毫克，算是我们的量可以的吧，
5: 非常的
4: 非常可以了，
5: 对，因为有视频当中有很多你去看一下它可能只有50克60克，
4: 我之前
5: 有60毫克，我之前有看到过的。然后基本上你说，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一天要吃上好几粒了。
4: 那有点夸张。
5: 对呀。
4: 你比如说50毫克的话，嗯，那你要吃3粒，赶上我们1粒。嗯。平常你要吃我们2粒的话，你要吃它6粒。嗯，
5: 对呀。
4: 6粒。嗯。我的天哪！但好像貌似算起来它多便宜，那不重要。医师吃那么多干嘛呢？
5: 是。
4: 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就1粒。差不多就解决问题，嗯，不行的话你自己调整2粒左右，嗯，你自己感受，嗯，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酸枣仁，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5: 对对对，
4: 这个真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
5: 哦，对，让我们舒缓，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放松，哦，有一些疲倦感的话呢得到慢慢的一些这个改变，哎，然后很多的朋友都是看到这个我就知道了，嗯，另外还有什么百合粉，嗯，百合粉里面的4个色氨酸是可以帮助我们脑部它合成一些静心凝神的一些助眠类的东西，
4: 是，
5: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经常听到的静心凝神的好物质也有的，然后黑芝麻粉也是啊，跟我们的酸枣仁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很好的东西，哎，还有燕麦粉、葡萄籽的提取物，
4: 哎，
5: 这些东西大家可以，你看现在有很多的 AI 软件，嗯，都非常的发达，你直接拍照截图，你问问查一查，你就知道，就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是单线作战，我是很多的物质共同让我们从内到外啊，就是静心凝神，有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
4: 如果大家还不是很了解，嗯，手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软件
5: 太多了，太多了。
4: 您看着这个名字了吗？叫 GABA，
5: 哎，
4: 你把这个 GABA 输入到您的手机，比如说豆包里面，你问问他说这个东西安不安全，嗯，有没有依赖性，您去问嘛，嗯，我们怎么还可能现在的这种科技环境还忽悠，嗯，谁忽悠得了谁呀，
5: 对呀，
4: 我们都非常的理智，
5: 是，
4: 而且呢我们都是有学识的人，嗯，所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基于科学道理的，嗯，我们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没有依赖的，所以你安心吃，选择一个我觉得安全性性价比最高的，就是不让自己的钱浪费掉，你比如说一旦有用了那肯定是我要吃起来的，嗯，那所以大过程是划算的，那没有用了我就退了嘛，嗯，那这样看起来大过程还是最安全的，
5: 是，
4: 反正我也没有任何的损失，
5: 对，
4: 好用了那我开心我留下了，
5: 对，
4: 我正好这几瓶加在一起有8瓶肯定够用，我家里的儿子女儿那边各拿个2瓶，我和老伴也是剩个3-4瓶，
5: 对，
4: 那一人拿个1瓶2瓶的，我们吃起来那不是挺好的吗，嗯，按照60粒，有的人可能万一敏感度低，嗯，你吃2粒，嗯，那也就1个月，嗯，没了，
5: 对，
4: 你8瓶也不过就是8个月而已，老伴一分也就4个月，嗯，它的保质期啊
5: 3年
4: 的保质期呢，不用担心吃完会什么没到期了我还没吃，
5: 不存在，
4: 不存，说实话真不存在的，当然你洗去它就是没有任何的依赖性，就当一个食物，
5: 对，
4: 就跟您喝水每天吃饭一样，如果您需要的话，嗯，你就有精神状态，嗯，一般般， 睡眠质量一般般，这段时间都不太行，吃一吃，调整调整，把它恢复自然状态，就把它放一放。遇到什么着急的事儿了，明天一定要今天早上早睡，明天要早起，吃上提前让你有困意有睡意，明天精神状态会非常的饱满。出去换了个地方，真是睡不着觉，认枕头，认床，认人，认这个认那个的，你吃上它，害怕隔壁吵到你，你吃上它，特别有帮助。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6: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7: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你看我没说错吧？有多少爷叔、阿姨、姐姐们，是不是刚才又说出了我那些提醒大家那些困扰？
1: 对，
0: 我不知道妍希你自己的睡眠质量怎么样，还行？
1: 不是特别好，因为有了宝宝以后的话呢，就发现有一阵子的话呢，确实黑白颠倒。因为一岁以前，他晚上半夜要起来，我要给他泡奶等等，然后实际
0: 给你老公一脚，让他去泡啊，你睡。
1: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发现有的人，就如果说他的睡眠一直很好的。他不会有因为任何东西改变。
0: 我知道你在说谁。
1: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睡眠质量特别浅的，我跟那个姐姐一样的。
0: 宝宝是女人生的，
1: 对，
0: 它是一种天生的母子联系。就宝宝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他一哭，妈妈首先就会非常敏感，
1: 对，
0: 你一下子就会，我女儿叫，或者我儿子怎么怎么样了，是一般这是天性，没办法。
1: 他晚上现在翻个身，我也
0: 会，你都有可能会醒，对。
1: 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很必要。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许明老师稍微有点不一样，我是提前大概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前去吃，然后也是吃两片，然后这个对我的一个感觉，我就是大概45分钟以后就哈欠。连天，这个就是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开始在我的大脑当中发挥作用了。
0: 我插一句话，就比如说你这哈欠连天啊，我这一旦哈欠起来以后呢，我就曾经挑战一下，我就说，我说你是不是厉害？
1: 不睡。
0: 对，我就拿手机我硬看，你知道我就很欠儿，你知道吗？
1: 对对。
0: 我就说你这个这么厉害，我就让我哈欠连天，我就能睡着，我就想看我能挺过去。然后我真的手机放的就打着手机，第二天那个灯我都没关啊，我都灯我因为看手机不得亮着灯吗？
1: 是。
0: 我一醒以后，第二天早上那个灯还亮着，
1: 手机都快没电。
0: 手机一直在重复放那个视频，它是一直在放啊。
1: 对，
0: 我就觉得手机就是一点点电就没了。
1: 对对对，
0: 我说这个还蛮厉害的。
1: 是，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也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那要不就是第二天我会觉得头昏昏沉沉难受，要不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吃就觉得不得劲儿。然后我开始接触到嘎巴以后，然后特别是我了解了嘎巴，其实对我们身体，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呀，氨基酸是我们身体有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些元素嘛，我会比较的放心。然后我自己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哈欠连天，这个东西一来我就知道，哦，要让我睡觉的这个神经递质开始传达你的信号来了，你要开始睡觉，开始放松了。我开始就慢慢的就是手机我也不动啦，然后就开始睡眠好了。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我们经常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放水》，里面有一个角色说以德服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是用我本事让你睡着的，让你从内心生发这个东西，
1: 是是是，
0: 而不是拿着武器，你不服，不服我就扎你，我把你打到服为止，他不是有一些东西就强迫你服，
1: 对，
0: 强迫你认为我可以，
1: 对，
0: 强迫你什么，他不强迫，我说的强迫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某些小片片，他就是强迫你的，你是不是睡不着觉？我就像给你一闷棍，我让你睡，
1: 马上，
0: 他给你一闷棍，我是晕过去了，我是好像是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了，你就感觉头疼，
1: 对，
0: 你难受，他就是睡不醒的样子，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东西呢，是让你以德服人。从内心，这个东西慢慢生发，从你的身体当中生发出这个刚才说到的
1: 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先传达，让你有睡眠的那种感觉，那种信号你来
0: 了。它是身体生发出来的，
1: 对，
0: 你本身就要生发这个东西，
1: 对，
0: 它就滋养你，让你再多生发一点。原来你只生发了5个，我让你生发10个，原来10个，我让你生发20个，超过了你原来的兴奋的，这样你就睡着觉了。
1: 对，
0: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1: 是，
0: 所以您安心，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成分啊，再关注一下，它是真的好东西，没有那些。所谓的乱七八糟，
1: 对，
0: 我说的您可以去找一找。这个嘎巴呢是食品，它本来就是从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对，新资源食品，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你看我们今天也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认证，
0: 我们说就要有证据，
1: 对呀，
0: 这是咱们国家的卫生部公告，您去搜，咱们国家卫生部公告第12号，你说这不是我们敢造假？谁敢造假？敢造这个假呢？要疯啊啊！
1: 是，
0: 然后这不是什么？批准什么？嘎巴氨基丁酸，这个画的呢，你可能有点看不清了，就叫氨基丁酸。您自己去搜。这是2009年9月27日颁布的。
1: 对。
0: 啊，这个时间我都告诉您清清楚楚。然后这个除了它之外，我们一粒当中含有150毫克。
1: 是。
0: 这算多得了，
1: 当然了，对，
0: 算得大的了。
1: 市面当中现在氨基丁酸也被很多的人认可，但是你去吃，你会发现它的含量，我见过有50毫克一片的，60毫克一片的。那这个量其实远远就是不够，然后。特别是对于我们大脑，你要有一个神经递质传达，让你有睡眠的这个信号来讲，它是不够的。所以我们150毫克，这个量是刚好，1到2片刚刚好。
0: 对的。然后包括有酸枣仁粉，这里面有105毫克，每片算加的多的啊。
1: 对。
0: 百合粉100，这个百合粉102毫克是干嘛用的？啊，
1: 静心凝神呀。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个夏天我心烦意乱，我吃点百合粉，挺好的，对吧？这是静心入心的嘛。然后燕麦粉，我刚刚也说。 说到燕麦粉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三氨酸，嗯，它是干嘛？它是促进你脑部有很多就是助眠类的物质产生。嗯，黑芝麻粉，我们黑色的东西其实
0: 都知道养脑，
1: 对呀，也是特别棒的。葡萄籽的提取物里面维 C 含量也比较多，所以这些六大性的这个六大的标志性的成分，就是告诉大家特别的放心，吃到的每一粒你会觉得量也足，量也够。
0: 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1: 对，
0: 会产生什么东西呢？
1: 大脑兴奋呀！我跟你说，你在晚上的时候应该要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应该要多，要强过我们兴奋的。
0: 妍希说的我们的六样，
1: 对，
0: 如果没有少于那个东西了，
1: 对，
0: 这个红颜色的就占上风了。哎呦，占上风了吧？那怎么办呢？我们吃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六样之后，
1: 开始
0: 六样我们伽马氨基酸以及辅助它的这个好多好东西以后，他们会在大脑上产生什么反应呢？我们再来看啊，
1: 好，
0: 它就会多呀多，多呀多呀多，
1: 对，
0: 多完之后了，
1: 是是是，
0: 给大家这个里面，你看呢？就来了，
1: 它占据上风了，开始让你产生有困的这个困意的感觉了。那你这个时候舒舒服服的就能开始睡好觉了。
0: 是的，
1: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里面的有很多的物质是什么？是可以慢慢的改善你就是半夜醒来的一个状态。尤其里面的葡萄籽的一个提取物，很多的朋友就是平时还去补充呢，额外去补充呢。今天我们这一粒里面就含有，而且量还很足。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它的官网里面是有的啊，
1: 400多一瓶，
0: 458块钱。不管你从任何渠道购的话，我跟大家提个醒啊，害怕它有这个瓶子留下来，给你灌一些别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它因为现在口碑非常的好，所以害怕有一些渠道是假货。大家吃完以后总感觉好像吃了没什么效果，一检测发现里面都是面粉。
1: 是，
0: 它给那片片嘛，因为它都是那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这个瓶看到。妍希这边有没有打开的？给大家拿一粒。
1: 有。
0: 妍希那边有打开的，给大家看看长什么样。
1: 对，
0: 它真的是用面粉给你做样，你也看不出来。
1: 对，
0: 说实在话，你上哪看去？你吃到肚子里以后，可能它的渠道所谓的海淘，结果他给你搞一些假的，但是有可能的啊。
1: 理亏理亏，你不知道啊。
0: 所以，对我们在多方购买，我保你真。所以这个价格在这儿呢，
1: 是
0: 特别特别便宜的，您要稍微留个神了。哎，这是其一，其二，您拿回去的不要订599。我请问大家，这个免费开放一瓶试吃指的是什么？大家来，您告诉我，这个是专柜价一瓶是这个钱啊？
1: 对，
0: 是等于说您是一试吃，您就试吃了458块钱的意思。您再告诉我一下。我们说您可能听不进去，我问您问题，您自己回答，您记得会比我们说的清楚。您回答好了吧？是哪个构成免费开放一瓶试吃？
1: 大构成，
0: 没错，999，
1: 是
0: 仅限于999的大构成才免费开放一瓶试吃。但是这个太重要了。我知道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我刚才跟妍希说了，
1: 对，
0: 我的体质跟他的体质根本就不一样。
1: 是，
0: 你不让我试，我咋知道好不好用？
1: 对，
0: 就像之前像网上有很多人卖这个那个东西的，你说你不让我怎么知道它口味咸了淡了的？
1: 是。
0: 但是呢，他又不让你试吃，那你就没办法。我们今天给您试吃，还不是吃一粒两粒一周的，我们是这一整瓶美国原装进口都给您吃。
1: 对，
0: 您吃完以后了，您再做决定。如果你本来就是这部分入睡比较困难的人群，
1: 对，
0: 那你就吃，对你来说只要好用，它就是我跟你讲是一种幸运。你能发现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好食品，注意它是食品，不是药啊。
1: 是，
0: 它不是药啊，它是食品啊。那实在太幸福，它没有依赖性，是让你主动生发自己来调理，调理一定程度以后肯定你都不用吃了。
1: 对，
0: 除非特别重要的环节你偶尔吃上一下，来帮助自己在第二天重要的事情之前好好的发挥自己的状态，那你说这个东西太有用处了吧。所以你说对于那些睡眠困难的、心思多的、活络的、经常有点什么事情怎么着的、愿意出差的、又睡不着觉的一些的，你更是要好好的把握住了
1: 啊！
0: 就定大构成，先给自己福利抢到手，适合自己全留下，没得说，是一种幸运能遇到他。如果不适合自己也安全。
1: 对，
0: 妍希说得好，我退了就好了。那一瓶你留下，谁适合你给谁吃。
1: 是，
0: 另外的7瓶你还给我们，我们把钱原封不动的退给您就好了。如果账户一毛钱没有也没关系，先选择货到付款，第二天随便你去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品质好，保真的前提下啊，还能比我们低，要保真的前提下啊，还能给您试吃的前提下哟，您去订他的也都可以，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睡眠不足呢还是有很多的危害的。首先晚上睡不好呢，白天困倦，影响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影响我们的注意力。那比如说司机他就会发生意外的交通意外的风险会更多。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行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了，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是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是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有多少是因为最近在下雨，有的时候邻里关系啊是这样的，嗯，就是大家都能互相对对方稍微多想一点，有的人家里面弄了个雨棚啊，很多老公忙都是这样，
1: 有有有，
0: 有的时候一下雨呢就滴滴答答滴答，你自己也睡不着觉，
1: 是
0: 楼上也睡不着觉，
1: 对，
0: 你上面铺了一个所谓的棉的什么东西的呢，你可能来个台风天就刮跑了，但不管怎么说吧，就算铺了棉，有的时候它滴在上面的声音还是多多少有一点，
1: 有，
0: 它没有完全静音的这一说，
1: 对，
0: 所以很多人敏感到就是一个针落到地上它都能醒啊，
1: 是呀，包括有的人家里的话呢，比如说这个水管它没有包得特别好，卫生间就在旁边，
0: 卫生间呢可能那个
1: 哗啦哗啦哗啦，那楼上
0: 冲个厕所，
1: 对呀，洗把脸，水龙头一打开，哎，晚上睡不好了，哎，
0: 有的，
1: 而且这个睡眠不好其实很奇怪的，你越想睡它越
0: 睡不着，
1: 对，然后你比如说11点钟没睡着，12点你越往后越难睡。
0: 我不懂那个天天数羊能睡着觉，大家是怎么数出睡得着？我是数过，我没睡着过，
1: 我也没睡着过，
0: 就是我越想，我想在想那个数下面是几，下面是几，然后就睡不着，就越来越兴奋，
1: 是，
0: 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吃一些额外的帮助我有助于睡眠的好东西，这个不是药，观众朋友们，它从来就不是药，
1: 对，
0: 它也不是退什么素，它也不是什么黑素，它不是那个东西的，
1: 它不是激素类的东西，
0: 很多退什么什么黑色什么素那个东西呢，好多人吃完之后就是第二天觉得
1: 昏昏沉沉的，
0: 有的，
1: 对，
0: 感觉要不那个劲儿就大了，
1: 是，
0: 就感觉好像没到时间必须睡足那个时间才能够
1: 对，
0: 透彻。
1: 我以前有一个感受，
0: 是不是
1: 真的是吃完以后第二天我坐这个地铁的时候，哇，差点没从地铁上下来，头昏昏沉沉，
0: 是不是
1: 差点一个头就栽下去了，
0: 是不是，
1: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你还不太敢轻易的去尝试，你就怕你吃完以后，哦，第二天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一个状况发生，但我们今天这个东西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是新资源食品，它本身是我们大脑皮层里面应该有的一种氨基酸类的一个物质，
0: 对，
1: 所以你不要放心，
0: 哎，它是让你自然而然的从内而外的补，你看我都说多少遍了，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咱得用上啊，用您的 AI 小助手，
1: 那查一查，
0: 比如说豆包，您随便查一查，问一问，你说这个嘎巴呀，就叫氨基丁酸，输中文也行，输英文也行，GABA 也可以，你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什么玩意儿，是像许明言先说的这么安全吗？它没有依赖吗？有没有啊？你不要听我们讲，我们现在还能忽悠得了谁？首先我们不忽悠人，东方购物就这样的，实打实说，是啥就是啥，如果被大家发现了，有你们扯谎，那以后谁还看我们东方购物呢？你看我们多平和的态度跟大家聊啊，就是当朋友一样的。如果您觉得我们说有道理，您就吃，您就试试看。比如说大过程免费开放一瓶，这个羊毛不薅白不薅，您说是吧？要是我的话，我也薅啊。只要我的朋友跟我讲，你先薅一个吃一吃再说，管他三七二十一，我先吃起来。好用的话，那是我的幸运，那是我的运气好，要不然我没有解决渠道。我天天就这么睁着眼睛到天亮，我没解决渠道，我痛苦。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好。我不管你是999还是1999，我真的是要入的，只要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依赖，那好，说回来，你看我举了板举了半天，想说啥呢？说这个，首先一个，它是美国原产于美国的，
1: 对，
0: 原产于美国之外呢，注意看这边啊，它一堆标志，这一堆标志呢，放大到后面这个板板上面，是什么意思呢？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多重认证啊。首先 FDA 因为它是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它是符合美国，你看啊，食药监局的一个认证。另外，天然产品协会也颁予它了这个膳食补充 GMP 的一个标准，符合了。美国卫生标准符合，另外就是美国食品它的安全合格认证全部都有。
0: 你可能说了，
1: 对，
0: 你平常你美国符合，我中国就符合呀？那对，你说的对啊，确实不是美国符合中国就符合的啊。
1: 是，
0: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国家卫生部有没有符合？批准什么东西？
1: 对，伽马氨基丁酸它是什么？为新资源食品。下方还有一句话，为新资源食品。
0: 它是食品哦。
1: 它是食品。
0: 它是食品哦，不是药哦。
1: 对，它是氨基酸类的物质。
0: 对哦，它不是药哦，它的原理啊，里面到底含有哪些东西？因为它这个瓶子字儿比较小，我们就不辛苦摄像老师了，我们就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这个上面就是告诉您了，伽马氨基丁酸、酸枣仁、百合、
1: 燕麦、
0: 黑芝麻、葡萄籽，这些都是好东西。
1: 对，
0: 尤其是。单拎出来几个啊，这个150毫克每片的伽马氨基丁酸，这个量算是
1: 真的很足，也很棒，
0: 很足了。
1: 是是是，因为你有看到过50毫克每一片的，60毫克每一片的，因为我自己就有看过，然后也吃过，但确确实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个量其实不足以的。所以我们今天150毫克就贴着这个边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轻微的有一些睡眠可能不是特别棒的，一粒就可以了。
0: 对，
1: 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说我真的长期有一些睡眠的一些困扰的，两片差不多了，因为它就是。建议合身上面有建议也是1到2片嘛、哎、
0: 是这样的啊、构成呢因为还有最后7分钟了、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讲咱都是文化人说一说道理大家都懂
1: 对
0: 只是这个东西到底安不安全哎我自己呢给我自己吃东西也是这样的、我不会傻到对我身体有依赖我还在吃它、我只要就比如说今天是晚班啊、我回去我一定会吃
1: 我也是
0: 没办法，晚班我下班了，快十点多了，到家十一点多了，我洗洗漱漱，再刷刷手机。你说，那你许明你不刷？大家说这话，您信？我说我不刷，您信吗？我自己都不信。
1: 难
0: 你肯定就这
1: 是难以控制。
0: 晚上就我这一点点时间了，
1: 对，
0: 我就安安静静的，谁也不打扰我的，我偷偷摸摸在我被窝里面刷两个，这是很正常的，都能理解。
1: 是。
0: 那就睡不着了吧？嗯。但那你说，先有鸡先有蛋呢？谁让你先刷手机了？那我也睡不着，我不刷干嘛？那你说你可以培养一下睡眠，所以有培养啊。嗯。拿这个培养就好了，我不用硬培养。
1: 对。
0: 硬培养你越想反倒越睡不着，
1: 是
0: 你心里有压力。
1: 对。
0: 我得睡觉了啊！我明天早上有直播啊！我得睡觉。我跟你讲，一般来对我来讲100%睡不着，所以您回去啊，这个是60粒的。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呢，您就安心吃60粒的999这个构成。嗯。这个呢，一瓶一共是有8瓶了，8瓶给大家开放了一大瓶，
1: 对，
0: 一大瓶来延续。
1: 好，嗯，
0: 我把它抵在这儿啊，就把这个小后程就盖住了。小后程它不配有试吃啊，小不行不配有啊，只有大后程配有试吃。这一瓶一试吃试吃458，您说你这一通电话值不值钱？
1: 值得，
0: 值得吧？458，真吃起来60粒呢。您和你老伴一人吃一粒，先改善一下。如果觉得有效果，你就一人一粒。
1: 对
0: 啊，吃个一人各吃个一个月。你要说，哎。我体质一般般，那我就吃2粒。您跟老伴各吃2粒，也能吃个2周多，15天的。
1: 对呀、啊，
0: 多好呀、就
1: 是！对，能够改善的。
0: 然后你一个人吃一个月？
1: 是呀、嗯，所以这个是什么？就羊毛得薅。
0: 薅。
1: 最后5分多钟，
0: 而
1: 且我们能薅羊毛的这个机会大构成，因为不多了，可能个位数了。
0: 单粒算下来啊，参加一下东方购物满减送买是1块多、嗯，你不参加的话也非常便宜，好吧？嗯、最后的5分钟，抓紧时间订哦。导演老师，我们大构成999元的还剩下。最后的我们看看啊，嗯，大概可能也就4-5套了，
1: 哦，不多了，嗯，
0: 就4-5组备货了、嗯、如果一旦售罄的话就不能追加大家预约，大家体谅一下。
1: 对，
0: 一口气增加了2瓶，先减了200块不说，就在咱们的引流里面又增加了2瓶，按照价格网站上来看的话近1000块哦，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大购成免费薅一瓶试吃的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我一般是在11-12点钟才能睡，但是有时呢还会晚一点，但是我吃药一般在12点左右吃，但早上5点左右当时就醒了，但是睡眠是很浅的，外面有点声音我都会醒的，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改善我的睡眠，如果睡觉不好第二天来说对我的精神也不好。
3: 平时白天工作比较繁忙吧，那么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呢，那么晚上呢就是说需要思考，有的时候兴奋起来了呢就睡不着，有时候烦恼了也睡不着，睡着了也容易惊醒，比如说现在夏天楼上那个空调漏水跌在那个雨棚上面，稍微一点点声音就容易惊醒，第二天睡不好就是说头痛嘛，无精打采，对，就是白天的工作也产生了很多的困扰。
0: 哦，我们的备货刚才看是2组啊，现在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就剩最后的一组大构成了999，就这个机会摆在您面前，您薅不薅？不要以后悔，后悔的话到时候真的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以后就变成了8瓶但不给薅羊毛的机会，没有试吃。
1: 对，
0: 如果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东西我第一次试，那你又不给我试吃机会，你又说能不能像以前一样，那我都说了呀，人家此时此刻有这个机会，以后有没有那不一定的呀。
1: 对，如果我是您的话呢，先把握住这样的薅羊毛机会，
0: 因为把握呗，
1: 很多人因为睡眠的这个问题是长期的，然后让自己的话呢苦不堪言。那今天其实我们是花了其实不多钱嘛，少少的一部分钱，然后让你的睡眠可能说从根上有一个这个改变，您尝试一下。然后尝试的成本今天是有一瓶，但是大构成啊，试用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一组了，大构成里面有一大瓶免费开放体验呀，您感受一下，如果真的能够让你做到一个改变，让你睡得香了，吃得好了，精神状态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一点小钱花的是值得的，
0: 999块钱，
1: 对，
0: 薅他一瓶先吃，吃完之后了，如果真的对您持久的睡眠的问题，
1: 对，
0: 有个很好的解决和改善，
1: 是，
0: 那您是不是开心？
1: 当然，
0: 如果一个人经常睡不好的话，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很头疼。
1: 当然，
0: 有的时候头发，
1: 对，
0: 你琢磨琢磨，你的状态和你有科学的对比啊，
1: 是，
0: 经常不怎么睡觉的人，
1: 是
0: 和。 比如双胞胎兄弟，
1: 是
0: 那一位是经常睡得很好，那另外一个呢就经常熬夜的，他俩的衰老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如果你想说，包括你自己上班，你自己都体会吧，没上班或者是没有这个睡眠不太好的之前，你是什么样一个精神状态？一旦有个三四天、四五天的连续不断的睡眠质量不好，你又是什么状态？
1: 对，
0: 你体验体验。所以今天哦，最后一套啊，有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商谈了，如果就抢光了，那他跟您说抱歉喽。先下手为强，看速度啊！如果你说我没有996续名，
1: 那就
0: 能不能定？
1: 退而求其次。
0: 那你选择货到付款吗？哦，
1: 对，是这意思。
0: 货到付款，好吧，你也不用担心，你等到送到时候呢，你再刷什么信用卡啦，刷手机啊，
1: 都可以。哎呀，
0: 随便什么都行。但是你看，我苦口婆心说了，它没有依赖性啊，
1: 没有，
0: 它是食品呢、啊，
1: 它是食品，新资源食品，它是氨基酸类的物质，所以你放放心心。我们还是有那句这个怎么讲，就是信心。有一瓶免费开放试吃，就让大家感受的。对吧？
0: 有信心，
1: 有信心。
0: 没有信心的话，给谁给你感受啊？巴不得你全定了，然后你让你全都那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抢吧！希望大家定完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回馈，看看大家是吃一粒，哎，就有感受了，还是吃两粒才有感受的啊？把握住最后的一套的机会，999免费开放一瓶试吃哦，02151111900。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家人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1: 有五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枫叶币、南非的克鲁格兰币，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就是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在世界五大金币之一，也是非常出彩的一枚。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是每年更换图案，从82年开始正式发行以后，每年的图案都是不一样，而且是由我们的一个工艺美术大师是亲力制作的，所以说图案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今年25年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依偎在一起，叫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0: 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1: 是的，
0: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它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这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1: 50万枚。
0: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
1: 哦，徐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1: 是3.9的纯金。
0: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
1: 对，
0: 我们看的是这个，
1: 对的，
0: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1: 1310块钱。
0: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题材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333，
1: 1133，
0: 1133啊，
1: 是的，
0: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1: 对的，
0: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个黄金金币，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1: 面值，
0: 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1: 对，
0: 反面是熊猫，
1: 对，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0: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啊，就是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哦，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 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0: 嗯，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单一个小外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括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1: 博物馆，
0: 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1: 对的，
0: 里边是对什么呢
1: ？NGC 对它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0: 注意啊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它不可靠，它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对 ，NG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G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G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只要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
0: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就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0: 你就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1: 就是
0: UN， 来看看 GMUN， 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哪一个竟合得上啊？
1: 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的
0: 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1: 对，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哦，
0: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机构。
1: 是的，是的，
0: 未流通，没有碰过。
1: 要评到像这样 GEM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3-4成的左右。
0: 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10枚。能出来几枚？
1: 大概是4-5枚左右的一个，
0: 有一半的消耗量。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1: 对的。
0: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1: 哦，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益。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
0: 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是刚才看到的是1133。
1: 对，每克、
0: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小200块。
1: 对，
0: 那这已经
1: 每克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0: 是呀、是呀，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1: 对，
0: 这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1: 30克，
0: 也是 AU999。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哦，
1: 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30克白银现在大概值个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了。
0: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减去了啊，这个减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是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1: 对，
0: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
1: 金币的包装，哎，
0: 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呢，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1990。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许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币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品。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都是可以在世界范围流通的，
0: 好像是有第三方的机构，就比如说我们把钱都放在支付宝了，然后呢大家都信赖支付宝，
1: 对，
0: 等我们要真正成交的时候呢，他再把钱给他。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如果对于品项上面谁来给大家做保障，NGC 做保障。
1: 是的，
0: 那有很多人买这种收藏品呢、啊、特别是关于钱类的收藏品，肯定都希望是新。人民币，我们一直在说钱币，人民币的生命就是它的品项啊，就是它的生命。
1: 是的，您说太对了，
0: 这个就也是人民币嘛。
1: 是的，
0: 它也是我们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项。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做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就已经500-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
1: 是的，
0: 它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呢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那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关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啊，非常 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溪，如果我们人的话可能加两个躺椅更为合适，是不是？
0: 然后它采用的镜面也有，好像有一些磨砂的工艺吧？
1: 对，喷砂，还有在几个手臂的话，这种黑色的亮亮的叫反喷砂工艺。其实，在这枚小小的金币里面，它集合了我们造币厂的智慧结晶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正面，500元的面额，30克 AU 3.9，一会儿我们就对比 AU 3.9的价格哈。翻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个天坛旗舰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如果对比一下价格，刚才是3.9嘛 ，AU 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克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减1133，给大家算一算。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
0: 5000来块钱。
1: 5000，5000，5300。
0: 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你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赠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一个是刮花了，然后呢，要么可能又弯曲了，要么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您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您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
1: 叫 GEMUNC， 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0: 这边啊 ，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
1: 哦，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金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
0: 最近的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要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
0: 哎，请容我个两三天三四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吧？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三四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全都可以给您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我就想要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明老师，您说的太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么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990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坐料。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行量是有多少？啊，
1: 徐明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行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
1: 哦，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的这个品种，居然缩量50%发行，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到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像熊猫30克金币的话，大家越来越认清30克金币它的深水是最合适的。当然因为是比起15克啊、3克啊、1克、8克这样的规格来说，30克金币它算单克的价格最为合适，最为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说30克的熊猫金币市场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0: 按照黄金价格来算，今天我们这个金币价格还可以吗？
1: 是的，今天按照黄金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33999算到单克的话是1133。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其他的一些金店它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000-6000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0: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1: 是的，
0: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质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地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我们每一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1: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
1: 是的，
0: 接近40000块钱的高价格都。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以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的，
0: 您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1: 对，1133，
0: 33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1: 是的，
0: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170来块钱。
1: 是的，
0: 170-180，那你要按照30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呢。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0: 那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

0: 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只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小竹林的话不仅用来欣赏，当然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1: 这又有吃，又有住，啊，又有对象谈。
0: 对，
1: 这个还蛮开心的
0: 哈，是的，
1: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您要是当前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0: 是的，
1: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的。它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块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0: 对的。
1: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的？
0: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它不喜欢3.9的纯金，它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哎，
1: 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0: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1: 它的作用是？
0: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
1: 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0: 是的，
1: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0: 对，
1: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订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0: 是的，
1: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啊，把钱串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0: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1: 你如果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0: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想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1: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2026版《穷爸爸》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警，西边石头山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2-3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有金又有银，有点像是金玉两全一样的啊，十全十美了啊，什么都不缺，什么都齐活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大的熊猫金币啊，本尊没有这么大，本尊这么大个儿，本尊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它的图像是长什么样的啊。
1: 是的，
0: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30克 AU999 3个9。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999。 按照 AU999 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3嘛，11333嘛， 这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
0: 对吧？11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您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0000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您就这样的，你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哎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的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2: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年。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订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哈。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它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哈，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啊，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镶，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节，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有弹力的，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 是可以搭镶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镶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
0: 对，对不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0: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0: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2: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
1: 嗯，
0: 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镶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
1: 哎，
0: 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对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他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
1: 对，
0: 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肚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
1: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哎，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1: 很冷
0: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小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看到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肉，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的后边呢，后边
1: 又是没有，
0: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 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跟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太划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黏，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走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都可以配上。
0: 对，把买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1: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130到150的选3X， 170斤左右的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今天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1: 对，
0: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1: 对，
0: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听说的，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0: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1: 香云纱的花色。
0: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1: 对，哎，
0: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
1: 感？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0: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老有气质。
1: 也撑掉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哈，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绣和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绣和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的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的。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灰真的太

0: 有质感了。
1: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哦，要2000了。
1: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琦的专柜去买。
0: 对，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1: 对，
0: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1: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0: 对的，
1: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深
0: 底。
1: 而且像这种有过过屋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0: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0: 很大气。
1: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0: 可以的，
1: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0: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1: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琦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0: 对，
1: 因为它长度足够，
0: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你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1: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都完全可以的。
0: 对对 对，
1: 没有问题。
0: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1: 对，
0: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1: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0: 对对对，为自己
1: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0: 太难受不了的那种。
1: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0: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1: 好漂亮！
0: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1: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0: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1: 也不打皱哎。
0: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
0: 的最小码。
1: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成这种松弛感。
0: 对的，
1: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0: 对的，
1: 两 XL 是130斤，
0: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1: 是
0: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1: 对对对，
0: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段，
1: 对对对，
0: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1: 是的，
0: 不需要特地买大，
1: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0: 88折，
1: 就是打88折，这个
0: 省70块钱，
1: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0: 哦，有道理的，
1: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0: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琦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1: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

0: 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2: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1: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2: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1: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2: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1: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2: 对，
1: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2: 对的。
1: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2: 漂亮的。
1: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2: 好看。
1: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2: 对的，
1: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2: 对，放在这个里面都没问题。
1: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对的。
1: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2: 脚踝，
1: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2: 坐的时候，
1: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2: 高度也是刚好的。
1: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2: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2: 对，
1: 但如果
2: 裙子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1: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2: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1: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2: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1: 太舒服了。
2: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个。

0: 跟比比之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的。
1: 而且老显瘦了，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0: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条裤子。
1: 就很显瘦，对对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0: 没错，
1: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 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0: 还有400元
1: 积分，
0: 哇，400元
1: 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长期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 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0: 对的。
1: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八八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奇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八八折。
0: 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八八折，你都不知道唐奇能打八八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掉了。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0: 对，
1: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0: 是的，
1: 正宗的香芋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 130斤、2XL、150斤、3XL，最大尺码170斤的4XL，现在还是有的。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一到两件了。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 0215-11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曙阳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 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 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奇，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叫谭书明，研究刺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刺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刺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刺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刺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给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刺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刺梨啊，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刺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
2: 对，
1: 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刺梨。是
2: 这个是鲜果，
1: 这个是鲜果，
2: 对，
1: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2: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2: 对，
1: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2: 对，
1: 就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2: 对，
1: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 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2: 对，
1: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2: 对 对，
1: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刺梨比它多了7倍多。
2: 对，
1: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次梨精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次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2: 对，因为次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

0: 物质就快速流失。
1: 哦，
0: 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
0: 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次离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0: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你刚刚摘完在鲜果的道路上马上介入刚才说到的慢式布氏慢生乳杆菌。
0: 对，
1: 把它和它有一定的作用之后，布生慢式乳杆菌才可以达到一个它把营养全都保留住，尤其是 SOD，
0: 对，
1: 让它含量出奇的高，出奇的爆表。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今天做成胶囊的 SOD 高，它的目的是什么？这里面就有讲究了。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身体的各个部分好多都需要 SOD 的参与。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比如说，你脸上的各个地方，你觉得哎呀，这儿小黑点儿，那儿小黑点儿，觉得好多好多呀，
0: 会在你的这个
1: 身上出现的
0: 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0: 对，
1: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到的状态呀，跟同龄人呢，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呀，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了。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次离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次离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次离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些，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要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次离哦。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0: 对对对对，
1: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3板，像这样的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3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1: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0: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1: 它就不像我们
0: 这种
1: 椭圆形的，
0: 完全密封的
1: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0: 但
1: 是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我们不是那样的。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0: 对，
1: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0: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1: 398元。
0: 对，
1: 我们两盒东方购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儿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 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六盒装。六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两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四盒喽，是吧？
0: 对，
1: 正常来讲998是四盒的价格喽，
0: 对，
1: 拿回四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四盒了，多增加两盒，这两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六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利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两粒，您自己一个人仨月，老两口一个多月，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六盒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1: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的，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0: 对，
1: 你就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0: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0: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 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嗯，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嗯，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1: 嗯，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哎呀，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次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0: 是的，
1: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0: 对对，
1: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哦，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0: 对，
1: 正常来讲的每多按100克算，次已经算很高了。
0: 对 对, 对，
1: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
0: 对对，
1: 不是300，
0: 对对对，
1: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2个0，
0: 对，
1: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万多U SOD，
0: 对对，
1: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样一克算的话才4。这样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0: 对，
1: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你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1: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0: 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1: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0: 对对对对，他是我们这个次梨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0: 对对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0: 对对对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次梨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对吧？就是说明次梨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次梨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次梨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地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0: 对对。
1: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 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1: 这个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0: 给您带到了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它就在制备次梨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1: 对对，它是次梨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0: 它不是液体哦。
1: 对，它不是液体。
0: 它是粉
1: 状的哦。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次梨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0: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1: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0: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1: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次梨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我喝过。
1: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次梨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0: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1: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
0: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环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1: 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
0: 对对，
1: 所
0: 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1: 对，
0: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1: 对对对。
0: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还有6万多 U SOD， 就是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1: 对，
0: 它显得多，
1: 对，
0: 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20000，它应该是320，
1: 对，
0: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1: 对，
0: 没提纯呢，
1: 对，
0: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0.，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一克竟然高达6万多，
1: 对对对对，
0: 是6万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1: 对 对, 对，
0: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
0: 发现您其他吃的东西对您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注意您身体的深层 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1: 对对对，这个是
0: 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1: 对 对, 对。
0: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4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1: 对 对, 对。
0: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3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 您三个月一天两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两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三个月吃，是不是正好六盒？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三十粒嘛，有三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1: 又
0: 不好弄。
1: 对，
0: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三天、五天、十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1: 对对。
2: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
0: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1: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刺梨研究院的院长。
0: 我们刺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1: 对，
0: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边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个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1: 对的，是的，
0: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刺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1: 对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0: 谭教授是吧？
1: 谭教授，对。
0: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但
1: 是
0: 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呢，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1: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刺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1: 对，
0: 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1: 的，
0: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1: 是的是的，
0: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1: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刺梨是个好东西，
0: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我100%保证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
1: 因为
0: 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1: 三王圣果，
0: 所以来来 来我来拿、
1: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0: C 多，
1: 对
0: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1: 对，
0: 那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1: 对，
0: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1: 对，
0: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1: 对 对，
0: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1: 那肯定不能卖，
0: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我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1: 目前的话这是一个全新的产
0: 品，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刺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俩零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0000，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 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1: 对，
0: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哦。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子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一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的，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了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那
1: 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对对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对，
0: 哦，喜欢这种天气。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啊，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啊、
1: 对对，是的，
0: 领衔，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对,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边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对, 对,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嗯、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撇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来，
1: 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你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对,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真正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万。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金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活动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是一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对对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变成果粉
1: 了吗？刺梨精粉，哎，对对
0: 精粉吗？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尤其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嗯。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万多U，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

0: 你看这个刺梨啊，鲜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在贵州能一样吗？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哦、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哦、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哦、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哦、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嗯、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原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对。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二手。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
0: 不
1: 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做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000。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是一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三个月起啊。大家有没有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有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你看到很多的翡翠的有项链啊、戒指都是经常有的，包括镯子你也能够看到。但是摆件类的就特别的少，尤其是人物摆件，你知道吗？因为它非常的难。首先，它对翡翠整块这个原料有要求；第二，雕刻人物的话，它跟其他的题材不一样，它对这个开脸啊，就是脸部的这个雕刻特别的重要。你想，如果没有雕好一个部位的话，那么整块原石可能就要报废了。所以呢，也是时隔了很长的时间，给大家带来我们墨月轩的一个观音的人物摆件，这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那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的是我们的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荣幸去跟大家分享这一尊大型的翡翠观音摆件。我不知道上海的叔叔阿姨是什么样的啊，但是反正我从小家里面就是有一尊翡翠观音摆件的。很多时候大家想看观音摆件，想看翡翠观音摆件，不知道去哪里看，因为确实很少，很多人是会选择去大型的寺庙去看。比如说大家知道的静安寺，它的镇寺之宝就是一个超大的翡翠观音摆件，不止我们上海的朋友，全国的朋友都会去，对不对？你包括这个鼎鼎有名普陀山价值9.68亿元的翡翠观音摆件，你包括东华禅寺，它这尊超大的也是翡翠观音，对不对？

0: 那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去看翡翠观音啊？你看啊，刚刚我们讲到了静安寺的观音，那静安寺的观音就在这座大殿里面。那去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讲到静安寺的观音呢？我把这个静安寺的观音这个放大版本我去跟我们今天这个观音放在一起看一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观音就是静安寺观音的缩小版本。静安寺这个观音啊，价值12亿多，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几十年以前富丰起大师参与制作的。那我们今天这尊观音摆件
1: 也是由富大师，
0: 而且是亲自，对，而且是亲自。所以我带大家细细的去看一下我们今天这尊翡翠观音吧。
1: 是的，是的。
0: 首先，毋庸置疑，颜色好吧，对不对？我们旁边这个是大家可以在市场上看到的一尊翡翠观音啊。
1: 对。
0: 那一般来讲，能看到翡翠观音都不容易了。
1: 这个在家里摆着，很多时候已经觉得哇，很高级了。
0: 但是你看，大巫见小巫，鱼目见明珠的感觉，
1: 这个一个能吊它两个吧。
0: 但是像这种何止？你看看这个厚度，你看看，你看看这种啊，说实话啊，
1: 不比不知道。
0: 可以，
1: 一开始没把它测过来，没感觉。一测过来，真的，我们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啊。
0: 对，是的，我跟大家说啊，毋庸置疑，我们这个颜色啊，这个观音的种水。因为它首先是芙蓉底，所以种水非常的好。其次，满色的，看到没有？你去很多很多的什么博物馆呀，或者是去一些大型的拍卖会啊，你能看到这么大一尊翡翠观音，有可能都是白底的。因为人物件，尤其是观音，它对原料的要求真的是不要太高。但凡带点色花的，你可以去做一些花鸟件，它是特色件，可以卖得很贵了，十几万也有可能了。但是它不能去做人物件，因为但凡那个开脸上有一丝色花都不行。所以我们这尊观音是通体极干净、极纯粹的满苹果绿色。苹果绿一定是翡翠里面最贵的正绿色之一了吧，对不对？你看这个颜色嫩不嫩，好不好？刚刚我们还讲到了富丰起大师，对不对？我给大家看一下，作为国大师富丰起，他雕刻的观音有什么特殊之处？你看观音首先要看什么？
1: 脸吧。
0: 首先，对，一定是开脸啊。金老师真的很懂，
1: 这很重要，很重要。就刚才你说的，脸上不能有这个花色是吧？
0: 对，
1: 不能有瑕疵，
0: 有一点点花色都不行。而且观音的开脸一定是它最重要的，并且是最后一步。
1: 对，因为人物啊，对，这人物人不就是脸吗？
0: 对
1: 不对？你这脸很重要。
0: 它这个观音啊，它跟其他的人物雕刻还不一样，它的开脸需要这个大师对于一个观音，他有极强的认识，他才能把他心里的观音给雕刻出来。你包括这个观音细到什么地步，你看这个发丝用阴阳刻线去做，细密规整，每一根都不重叠。这个是我们富丰起大师用到了他的传家牙签工工艺，
1: 这个真的很厉害。你看这边没有打光，你看就看到了一根一根的那个发丝。
0: 是的，你看哦，他这个钻刀，我跟大家说，它是比牙签还要细，一根一根钻出来的。你拿个筷子手抖一下菜掉了，但是大师如果钻刀手抖一下，它就坏了，报废了。这可是翡翠呀。你看到没有，这个开脸极干净。你包括双耳低，就是这个双耳，看到没有，福慧双至的感觉，超级大的耳垂，对吧？脸部非常的饱满，包括整体观音的这个感觉，衣袂飘飘，仙气飘飘，仿佛站在云端，是不是？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走到我们的开脸，看一下我们的整体，整体的感觉也实在太棒了，因为它特别大，特别特别的震撼，对不对？因为这整个观音的高度是超过了37公分，整体翡翠裸石部分是超过了24公分啊！我跟大家说，我们保24公分了，但凡低于24公分的，你退回来给我。
1: 就整个一个裸石对吧？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啊，
0: 对，
1: 保证有24公分。
0: 对，包括整体的底座，一物一座全手工雕刻的翡翠观音，全手工雕刻的底座，
1: 这也是给大家的，
0: 而且这个底座是红木属的啊，朋友们。是属于红木的啊，你看看，全部都是高站于莲台之上。
1: 就我们观众只要到家，怎么摆放就可以了？这些都是。
0: 全部都是给你配好的
1: 啊，
0: 全部都是给你配好的。那大家都知道翡翠是很昂贵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我跟你们说啊，打个比方，
1: 我就心里已经在嘀咕，这得什么价格呀？
0: 打个比方，像这种的平安扣，我们一个观音的料子
1: 1000多。不止
0: 1000多，但是我们一个观音的料子，起码可以要做100多个，
1: 对，
0: 起码可以做100多个，对吧？像这一类，啊， 像这一类起码可以做200个、嗯、像这种我们普通客户想要去请一尊观音、嗯、啊，想要去求他的寓意美满的、嗯、那么可能只是请一个观音的挂坠，对不对？但今天不是的，我们不是小件，今天是超大的一件翡翠摆件、
1: 嗯、是。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永阳翠这一款的话会是什么价格？首先我们也可以去市场上看一下。
0: 对，
1: 对，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看一下。
0: 因为刚刚我就一开始就说了，因为这尊翡翠观音摆件它是静安寺、嗯曾经参与者傅鹏琪大师、嗯、他的亲制的翡翠摆件，其次就是这尊摆件其实就是参照静安寺的那个12.1的翡翠摆件去做的缩小版本。静安寺的观音摆件你不可能请回家的、嗯、啊，你只能花50块钱的门票去看一 看，但是今天这尊，
1: 因为人家那个是很大一座，
0: 是的，今天这尊观音你是有缘分的，你可以请回去的。你包括这尊观音其实在之前北京玉雕展的时候就已经展出了、嗯啊，当时在玉雕展啊，我跟大家说，络绎不绝的人排队预约，嗯、想要去看一看、嗯、这尊观音的价格，在当时的北京玉雕展上是12.8万，
1: 就是我们这个
0: 12.8万、哦，就是我们这个。嗯、我们今天这尊翡翠观音啊，我真的是跟傅鹏琪大师从年头求到现在。嗯，求了好久，他总共
1: 才，而且我们不是傅大师监制，是亲制，
0: 是亲制，
1: 每一尊都是他自己雕的，
0: 而且每一尊都会配到收藏证书，嗯、傅大师会亲笔签名跟盖章的收藏证书。
1: 你
0: 包括翡翠部分，我们每一尊都会带到一物一证的国家鉴定证书，嗯、保天然爱货翡翠、嗯，因为这么大一件，
1: 对，
0: 这么大一件，很多客户会问我。这是什么材质的、
1: 嗯、对，
0: 不是翡翠吧，是不是拼接的，
1: 对，
0: 会有人问。因为但是我跟大家说，首先保天然爱货翡翠、嗯、其次保一体雕刻、嗯、我们一个这么大的观音起码要用到30几公斤的翡翠原石去雕、嗯、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它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上，我们之前挂的价格是36800，永阳翠那个孙总就跟我说，这都属于批发价了。
0: 我跟大家说啊，36800的价格你可以去买市场兜、嗯、就这个观音，如果36800品质还比我高的，我给你退；如果跟我一样的品质价格低于36800，我都可以
1: 退，也给你退，
0: 我以这个基准线、嗯、但是今天因为是618，
1: 对，
0: 今天因为是618，东方购物是一定要搞活动
1: 的，
0: 而且搞活动还不让我拿挂件，我说我要拿个翡翠挂件过来，不行，一定要拿我们家的摆件，
1: 因为这个非常受欢迎。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只直播过一次，因为它是有缘的、嗯，它不是说我今天是量产化给你的。首先，它必须有这么大的原石，
0: 是的，
1: 然后还要傅大师一个一个亲自去雕刻，所以它的直播的一个时间限制，就时间的限度也是跨度很大。
0: 对我，傅大师不肯做的，真的是我从年头求到年尾，求了6尊过来，然后今天就这6尊的价格啊、嗯哦，朋友们，多一尊之后都不要问我要了。
1: 那我们
0: 今天直接给大家
1: 揭秘价格吧，来，
0: 破到底，不可思议价，
1: 来，3、2、1，我们东方购15800，对折都不到，
0: 是的，
1: 就那个我们挂的那个价格的对折都不到，
0: 所以我说做梦一样的价格。然后刚刚这里有一个箱子，嗯，青青还不知道。啊，他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对，他因为跟我说，我们上次
0: 这个是赠品，
1: 是从来没有送过的，
0: 从来都没有
1: 也送过礼物，但是这个
0: 赠品是东方购物本来我要去6月份售出的新品、嗯，但是我今天拿过来给大家。
1: 那比我们上次送的是不是更贵的这个赠品？
0: 从来都没有送过赠品，
1: 来看一下。
0: 今天我跟大家说啊，第一次、啊、
1: 买摆件送摆件，
0: 买摆件送摆件。嗯、
1: 我这个真的，
0: 我给拿出来看一下，
1: 高级，好的。
0: 同样也是配到了红木底座，嗯，
1: 红木的，
0: 来，
1: 嗯，哇、哦，还飘着紫色的，
0: 给大家送到的是一件紫色的翡翠貔貅摆件，哇，东方购物售价啊，真的是，我跟你们说是新品，
1: 真的太好看了，这个如果要卖多少钱啊？
0: 8800，哇，新品啊，新品拿出来做
1: 618
0: 的活动，买摆件送摆件从来都没有过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是有收藏证书和鉴定证书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品的观音和我们赠品的这个貔貅都有到收藏证书、
0: 对
1: 鉴定证书。你比如说家里的话，两个人都能够分享，老婆和妈妈。我举个例子啊，打个比方啊，你还是可以送两个人的。
0: 对，
1: 再者的话，常规积分是158元、嗯，我们给大家474元的高额积分。
0: 对，
1: 嗯，所以看到这边的话，啊、嗯，我们是移动店铺吧？
0: 当然了，观音一定是要。 朋友们，观音是一定要看眼缘的，我们会带三尊以上上门给你挑选。这观音你就去全上海市场兜吧，因为我们就是店员已经去上海其他的市场看过了，这种观音其他门店开价40几万，所以我刚刚很有底气的跟你们讲，低于36800都不可能，因为我已经看到了40几万的价格了。
1: 是的，所以大家现在15800没有花出去，等到我们送到您的府上，你看过了满意了再付钱，不满意没关系，直接退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没有存在这个退款这个事情，因为都没有付出去过。然后你买好了也可以自己去市场上比价一下。
0: 对，现在是我们傅鹏琪大师在
1: 亲自雕刻，
0: 用到的是他传家的牙签工的工艺。你自己看哦，一个国大师呀，我跟大家说啊，15800块钱，连我们傅鹏琪大师国大师的雕工费都不够，所以正常卖36800他都不开心的。
1: 对的，
0: 但是今天直接618跟东方购物配合，帮我们墨鱼轩做做宣传，也帮傅鹏琪大师做一做翡翠玉雕文化的宣传，所以给到这个价格，所以我们还送翡翠貔貅摆件。但是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价格即将回到
1: 36800，
0: 对，即将回到36800。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不可能再有貔貅摆件的。今天我只有6尊，刚刚已经订走了2尊。
1: 是的，
0: 他们非常有
1: 眼光。这个是我们的618活动期间才有到的力度啊。
0: 对，
1: 可以支持我们，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傅鹏琪，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鹏琪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3: 我是傅鹏琪，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这组观音全球就限量9尊，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4: 今天呀，给大家介绍一件玉雕圈的好东西，傅鹏琪大师的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傅大师可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妥妥的行业标杆，还多次拿到百花奖、鹿子钢杯，实力硬得很，这新作一亮相，直接震惊了整个玉雕圈。为啥这么火呀？这尊战脸观音跟上海静安寺的翡翠观音是同款造型，意义不一般呐。而且大家都知道，观音是玉雕最难题材，得20年以上的老匠人才敢碰，报废率超70%，稍有差池啊就废了，风险很大。但傅大师这尊观音呢，堪称完美，尤其是观音开脸，神态线条都没得挑，毫不含糊地说呀，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出色的，肯定是收藏好货。
1: 这边很多说，哎呀，你这个是傅大师是监制还是亲制，就差一个字，但是感觉完全不一样。哎，不是感觉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
0: 价值完全不一样。
1: 因为以前我们东方购有买过，就是大师，然后说了半天是他监制的，就是不是他亲自去雕刻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每一尊的这个观音摆件 是他亲自雕刻。
0: 是的，
1: 据说有的时候他为了这个开脸先观望一个月，
0: 对，
1: 才敢动刀。
0: 对，确实，为什么不是普通的玉雕师就能去做翡翠观音的啊？翡翠观音一定是要他的技艺达到了那种很顶的登峰造极的阶段才可以，就是因为他的开脸啊，朋友们，因为那个开脸需要大师想很久，最后汇聚成他的神来之笔，甚至又胜啊！我跟你们说，
1: 是的，
0: 不然的话出来的那个观音。有的时候要不就是脸是扁的，要不然就是苦笑脸，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去表现出这种观音的大慈大悲之感，所以我们说南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观世音一定是要有那种大慈大悲的感觉，一定是要有那种普度众生的形象，对不对？哦，真的，我跟大家说啊，观音啊，你看这个观音的开脸，眼眉低垂，是不是？是不是就是那种大慈大悲之相？包括嘴角微扬，好像在告诉你所有事情都不一样。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家里真的是有一尊翡翠观音。
1: 从我打有记事开始，我家里就是有这个观音的。但是以前早，然后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没有买翡翠的，这个真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翡翠观音
1: 现在我们条件好了，有到这样好的这个商品了，然后你一看这个价格，哎，又是可以入手的。
0: 对，
1: 我们问一下孙总，15800，你在市场上如果是摆件类的，或者是不管吧，15800翡翠类的。
0: 青青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个市场上售价是18000块钱的翡翠的大挂牌，你可以把它在家里面当一个大手把件或者一个小摆件挂在那个地方了，对不对？
1: 如果一万多非要买摆件，有可能啊？
0: 基本上没有可能呀。你买一个花，
1: 这个多少钱？
0: 我跟大家说，你买个花鸟摆件，
1: 这个36000。
0: 对呀，
1: 观音啊，不是39000。
0: 我跟大家说，不是普通的材料可以做观音的，做观音的材料一定要非常干净的。
1: 大家看一下正面，比对一下大小不一样，然后侧面，对吧？你帮我转一下这个，
0: 看一下
1: 侧面，
0: 看一下厚度
1: 啊。是不是
0: 这尊观音啊？
1: 这个要39800，
0: 特别耗料，
1: 对吧？39800，
0: 全立体雕刻，看到没有？它这种是机雕件啊，然后大师手工修了修，但是我们这个是从头到尾。
1: 机雕是机器雕的。
0: 机雕的这个开面，然后手修，但我们这个每一个步骤从头到尾都是傅丰奇大师亲自雕刻，
1: 大小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就这样的摆件，市场上要30000多，将近39800。
0: 因为它是翡翠的，
1: 对，
0: 因为它是翡翠的
1: 天然 A 货，
0: 普通人见都见不到。
1: 我们这么厚这么大都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0: 是的。给大家每一个都带到了一物一证的鉴定证书，以及傅丰奇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所以第一，给大家保证天然 A 货翡翠，第二，给大家保证整料一体雕刻，没有任何的拼接。第三，给大家保证每一个都是傅丰奇大师亲自啊，虽然15800，连一个国大师的工费都不可以，但是今天我们是国大师给你亲自雕刻，并且是满色满瓶。苹果绿色的这么大一件观音给你带回去，
1: 而且你现在不急着付钱的，
0: 对，
1: 你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我们会带三尊以上，
0: 是的，
1: 或者三尊到你家里。
0: 你回去看观音的开脸啊，你去看哪一尊观音就是你的缘分，对不对？我们说真的，观音
1: 仙气飘飘，
0: 仙气飘飘
1: 起来的，
0: 站在莲台之上，是不是？尤其是青老师，你知道吗？6月份啊，我们有好多客户。在6月之前预定观音，为什么？因为中考啦、高考啦、端午节了吧？
1: 看到这边的话，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看到喜欢再留下。
0: 对，
1: 一旦留下，我们今天还送了第一次送出的一个貔貅摆件，
0: 对，
1: 而且也是天然 A 货的翡翠，就在这边。然后它是飘紫色的，飘的特别多的紫色，
0: 对，紫色的一尊满紫色的翡翠貔貅摆件，东方购物的新品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是新品啊，售价是8800块钱的。你们现在可以去东方购物上看一下，售价8800块钱的，因为今天是618，今天给大家送，但是今天就给大家送这一次，只给你们送6件，多一件都没有。
1: 是的，然后积分还给大家474元，将近500块钱的积分，下一次可以当做购物的时候当做现金来抵扣的，这所有的加在一起是618活动期间才有的一个福利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富丰旗，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站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脸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站脸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这组观音全球就限量9尊，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1: 今天呀，给大家介绍一件玉雕圈的好东西，富丰旗大师的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傅大师可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妥妥的行业标杆，还多次拿到百花奖，鹿子钢杯，实力硬得很。这新作一亮相，直接震惊了整个玉雕圈。为啥这么火呀？这尊站脸观音跟上海静安寺的翡翠观音是同款造型，意义不一般呐。而且大家都知道，观音是玉雕最难题材，得20年以上的老匠人才敢碰，报废率超70%，稍有差池啊就废了，风险很大。但傅大师这尊观音呢，堪称完美，尤其是观音开脸，神态线条都没得挑，毫不含糊地说呀，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出色的，肯定是收藏好货。
2: 我们每尊呢都是傅大师亲自来雕刻
3: 的，宝青雕。
2: 对的，他可是中国玉石雕的艺术大师，
3: 对，
2: 国家一级高级工艺品雕刻师，就他的抬头特别的多。而他不是每一尊是什么监制，是亲自雕刻，每一尊雕的时间都非常的长
3: 啊。一尊观音起码要80天的工哦，朋友们，就是这个开脸啊，普通的玉雕师根本没有办法去完成一尊观音的开脸。我们傅丰旗大师被誉为翡翠观音第一人，为什么？他除了参与过静安寺12.1亿的大项目以外，他还有翡翠观音摆件曾经获得过百花奖啊，还有就是他在观音上的造诣就是登峰造极的，他雕的观音的开脸就是那种慈悲之相，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那种感觉。我跟大家说，你出去啊，你别说你能，你就是你看到了翡翠观音，都不如我们这尊观音的开脸能够让你觉得合眼缘。
2: 因为我们在中国人的心里的话，他就是祈求一个平安顺遂。
3: 对，
2: 就你遇到烦心事啊什么，你可能会去看一下，对吧？去看一下家里的这个摆放的这个观音。
3: 是的。
2: 一般我们会摆在那个就是客厅的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3: 新老师，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有个客人哦，他真的是上海的医生哦，但是他这个人请了很多很多的翡翠观音，包括身上挂的，包括家里摆的。他作为一个医生，他跟我讲，孙总，我作为医生，我跟你讲哦，真的平安非常的重要，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2: 那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潜意识。
3: 是的，
2: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实物来帮助我们，就是作为这样一个载体，对不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说，
2: 所以这个送给长辈其实蛮合适的。
3: 对，裸石是已经达到了24厘米了，
2: 对，
3: 整体高度已经是37厘米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种水跟颜色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而且雕工是国大师雕的，真的是精美绝伦。
2: 而且这个旁边的这个红木、
3: 红木的
2: 都是给大家的，
3: 都是富丰旗大师雕的。
2: 我这个买了这个翡翠观音摆件，我这回去还要自己准备这样的一个像一个台子一样。都是给的，而且这个你看是两层，
3: 对，
2: 这放在家里
3: 莲花宝座，把它高高托起啊。所以你说这个观音壮不壮观？你是想买这样的，市场上也要3万多块钱，还是想收这样的？
2: 这个、
3: 请观音啊，真的是15800，你请回去的是什么？毋庸置疑，最昂贵的翡翠摆件，翡翠观音。那翡翠观音，我跟大家说，一定是最有灵性的啦，毋庸置疑。你包括像这尊观音啊，朋友们，我一尊观音啊，傅大师自己都说了，做这种平安扣100多个，做这种 寿如意，200个、300个都有可能。
2: 这个还好做吧？感觉
3: 是啊，
2: 曝光一下
3: 是啊，工费又便宜，对不对？我们翡翠观音以这种艺术的形式去呈现，
2: 80多天，对不对？
3: 对，
2: 才这样雕刻成一个。
3: 可是我们的价格，它只有一个挂牌的价格，才只有一个挂牌的价格。
2: 是的，
3: 15800，还有最后18分钟。
2: 是的，
3: 我们还有最后的3组吧？
2: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赠品，这个观音摆件之前只播过一次，但是我们的这个赠品貔貅摆件是第一次送出的，
3: 从来没有过。今天还剩最后3尊貔貅摆件，真的是有缘人啊！我跟你们讲，貔貅摆件随便摆在任何位置都很好的，而且正常情况下，这个是我的新品啊。售价是8800块钱的翡翠貔貅，你们去市场上，你们8800都买不到一个翡翠貔貅的摆件，买。观音摆件送貔貅摆件，是不是没有任何人可以？
2: 第一次，这是第一次6.18的活动，然后呢，给出的积分有到474元，所有的加在一起，承诺一下是活动期间才有啊。
3: 是的，只有6.18的时候有。我跟你们说啊，今天直播结束以后，明天啊，不要再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再送个貔貅摆件了。这个貔貅摆件正常售价8800，你算一下15800减去8800，今天这个观音摆件你才多少钱？几千块钱，请回去，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是移动店铺。会带15-3尊以上的观音到家里，让你来选择。所以你今天要做的就是选择货到付款就可以了啊！15800都还没有花出去，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承载千年东方美学，更是全球收藏界的掌上明珠。静安寺12.6亿翡翠观音，普陀山9.68亿传世珍品，华东禅寺6.8亿稀世瑰宝，每一尊都是震撼世界的艺术传奇。从国内殿堂到国际舞台，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翡翠观音。它不仅是玉石的巅峰，更是文化传承的象征。2022年一场拍卖会，一尊满苹果绿翡翠观音摆件拍出3105万元天价，彻底引爆收藏圈。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重磅惊喜，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观音采用天然 A 货翡翠，满苹果绿色，通体化冰，底座与背光精选红木黑檀木，质感十足。其造型复刻静安寺12.6亿镇寺之宝，但种水颜色更胜一筹。观音立于莲台之上，衣袂轻扬，如沐清风，姿态庄重中透着悲悯，似随时垂眸聆听世间祈愿。更难得的是，它由双高玉雕国大师傅峰奇全手工雕刻。傅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多次斩获鹿子钢杯、玉雕百花奖。采用傅氏牙签工绝技，以刀为纸，以玉为笔，让观音神态精妙传神。翡翠人物摆件选料万里挑一，雕刻耗时费工。傅峰奇大师坦言，此款观音恐难复刻，将是他观音摆件的收官之作。东方购物诚意推荐这样的传世珍品，邀您一同品鉴。
1: 如果家里没有这样一尊的翡翠观音摆件，你要看的话，你要去到静安寺，我们是可以说是复刻过来的。
2: 对，
1: 静安寺不同的就是它那个很大很大，
2: 12点几个亿呢，普通人要去看50块钱的门票，但是今天静安寺的静安寺以后观音可以不用去看了，
1: 把它缩小版，
2: 缩小版请回家。
1: 哦，最神奇的是静安寺那个傅大师也参与进去的。
2: 是的，然后今天这尊观音啊，是傅峰奇大师给大家亲自去雕刻。傅大师是什么概念啊？我给朋友们看一下啊，他的一个以前啊，2015年的傅峰奇百花奖作品《直莲观音》，看到没有？这尊就是已经获得过百花奖了，并且售价是68.8万块钱。我们今天这尊观音不同于这尊坐观音，它是一尊站莲观音，因为它是复刻了静安寺的超大12亿的大项目的观音做的迷你版本。
1: 就像他前面问我家里有没有观音摆件，是不是有？我说对哦，真的，在我有记忆以来，就我们家里就是我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很早就是那个请了嘛。
2: 对。
1: 但是我就说那句话，以前的话没有这个经济条件是去请翡翠的。
2: 对。
1: 也没有看到，那时候可能对吧，物资也没有那么的丰富。但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如果你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你的长辈喜欢这样的观音摆件的，今天你可以考虑送给他们。
2: 对，
1: 是翡翠的。
2: 对，
1: 然后旁边的这个红木也都是带给大家的。
2: 上就要6月份了，我跟大家说，我们门店的预约单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东方购物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对我是有要求的，所以他要求我所有6尊跟傅峰奇大师求过来的，我真的从年头求到年尾的6尊观音不能放在门店卖，只能拿到东方购物来，不然到时候怕没有货。
1: 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今天你也不用担心15800还没有完全花出去，你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我们会带3尊以上的实物到你的家里让你选的。
2: 你去摆放在你家里面，并且你要去看这个观音的整体形态啊，你去看它的开脸啊，哪尊观音更合你的眼缘。但是我跟大家说，15800傅峰奇的大师的一个摆件的雕工费真的是不够的，你可以去网上查一查一个国大师，一个玉雕国大师，他的雕工费起码都是3万-4万块钱起跳嘛，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跟傅峰奇大师合作了那么多年，我非常感谢他，非常感谢他在玉雕上面几乎都没收我们什么钱，才给到的今天这个价格。正常情况下，我跟你们说，抓紧时间，还最后2尊啊！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售价是36800，36800，我都不敢给你保证是满色的苹果绿，但是今天我可以给你保证。整体的底妆非常的好，玉质很细腻，并且是满色苹果绿，而且36800的价格是不送今天的貔貅摆件的。
1: 这个貔貅摆件是第一次送出，之前如果说有过直播，但是我们的这个赠品是没有送出过的。
2: 是的，
1: 挑紫色的紫翡的这样的一款貔貅摆件。
2: 对，大件的哦，朋友们，正常情况下售价是8800块钱的。大件的翡翠貔貅摆件，买摆件送摆件，你敢想吗，朋友们？
1: 而且也会有收藏证书和这样的一个鉴定证书。
2: 因为我跟大家说实话啊，翡翠观音全部都是傅峰奇大师亲自一刀一刀雕刻的，
1: 都有。
2: 貔貅摆件是他工作室给大家做的啊，所以你知道工作室做一件要8800块钱呀。
1: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10分钟，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傅峰奇，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峰奇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1: 还有8分钟左右，我们今天总共就6件。总共就6件，现在只剩下应该是2个还是1个的名额，最后1、2个的这个名额了。
2: 对，
1: 因为它是叫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
2: 是的，
1: 第一有求必应，我们听到这几个字就已经很开心。
2: 对，
1: 第二观音摆件呢，是可能上海家庭的话，稍微家里有长辈的都喜欢家家户户摆一个。
2: 对，户户观世音。
1: 第三，以前可能我说了我们家里的不是翡翠的，只是观音摆件。那现在我们经济条件好了，
2: 对，
1: 可以升级到翡翠。
2: 我们一定是想请品质高的翡翠观音摆件呀。为什么？因为翡翠观音毋庸置疑一定是所有观音摆件里面最昂贵的。你对比木雕，对比泥塑，对比汉白玉，你想去请一个什么样的观音，对不对？
1: 虽然叫它缩小版本，只是相对于那个静安寺那个来说，
2: 那当然了，那是整个屋子那么大。
1: 对，屋子大。但我们今天这个高度24厘米了，已经到达24厘米了。
2: 关于裸石的部分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你出去去买一个这样的平安扣，或者说你真的是想要请一个观音，你顶多请一个挂牌吧，对不对？相对于这种翡翠观音的挂牌，它还不是绿色的，起码要买到200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观音啊，做这个尺寸的观音，起码要做小100件了。你算一下啊，不管是我们莫云轩还是傅峰奇大师，真的对于翡翠，对于翡翠这个行业内，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艺术追求的，而且我们去做观音，其实为的就是结善缘。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傅大师的话，他也不是只在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化。
2: 对，没有必要，因为
1: 我感觉也是，
2: 因为我们做挂牌可以赚钱，然后我们做手镯可以赚钱，
1: 这是为他的艺术之梦。
2: 对，确实，
1: 真的，
2: 确实是因为。
1: 是的，
2: 傅峰奇大师他是翡翠观音第一人啊，你放眼全国那么多玉雕大师，能去做翡翠观音的，能参与静安寺12个多亿的项目的观大师有几个？没有几个，寥寥无几，是不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一个国大师的追求全部都是在这个上面了，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今天应该还有最后一尊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节目结束以后，
1: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吧。
2: 对，我们在商言商啊，36800块钱已经是能够提供的批发价了。你这种尺寸的，你买上海去找一找吧。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5800，还有最后的5分钟，
1: 是
2: 也只有在今天直播的现场，我们会送到一个。之后我们要就是之后我们是正常的常规直播要卖的8800块钱。
1: 你今天下完单之后。
2: 对，
1: 没有完全的把钱花出去，因为你是货到付款的。
2: 是的。
1: 好，第二，你有时间的话，或者你订完了之后，你可以去商场逛一下的，您家周边附近的，或者你去静安寺附近也都是可以的。
2: 我今天都没跟大家说。
1: 第一，外面的话，摆件不多。
2: 是的。
1: 第二，如果有这种大规的，就大规格的翡翠观音摆件的话，那个价格绝对不是什么一打头一万多。
2: 所以我今天都没有说15800支持你们比价，我36800都可以去支持你们比价。36800块钱的价格，你们买市场去找，这个价格比我品质高的，你直接给我，36800的，真的，你直接给我退回来，我就拿这个价格去比价。
1: 孙总这底气就
2: 可以，
1: 就咱就不说10000多了，就说3万多你去比，
2: 对，
1: 这个都是36800你去比，
2: 所以我跟你们说，你在全上海你找翡翠摆件，这个价格你不用去找了，只有我们。
1: 真的是，因为我出去的话看到这种吊牌啊，这都很贵了，更何况你说摆件，
2: 它
1: 首饰一般这种卖翡翠的地方，首饰类会比较多，
2: 是的，
1: 摆件类的就比较的少，
2: 对，因为
1: 然后你还得
2: 耗时耗工
1: 和演员。
2: 对，而且报废率非常的高，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想请一尊翡翠观音摆件，今天就是最后一尊的机会，15800块钱的价格。另外我们会送到一尊貔貅摆件，也是貔貅摆件最后一尊了，买摆件送摆件只有这一次。这尊貔貅摆件正常我们售价是8800的，你出去买8800是买不到的，你看多大一件，对吧？而且是紫色的。 绿为尊，紫为贵。就今天还有最后四分钟，我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抢得到。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大家是可以货到付款的。
2: 是的，
1: 第一次送出这样的一个貔貅的摆件，第二也是第一次给出了474元的高额的这个积分。
2: 对，
1: 这些所有加在一起的话，是我们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
2: 对，
1: 活动结束这个就没有了。
2: 是的，马上要。
1: 是是
2: 对，618结束以后，我们即将回到36800的价格。
1: 就这个赠品不一定看得到了
2: 啊。36800的价格是不送8800块钱的翡翠貔貅的啊。朋友们，就今天最后3分钟的机会，可能还有一尊大家都在抢，你们抓紧时间试一试。我们今天只有在最后这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15800的价格，结束以后就是36800哦。所以我跟大家说，请观音真的是结善缘，今天不是让你用30000多的价格去结善缘，今天是15800，而且只有在最后的这2分钟，我们会送到一尊翡翠貔貅摆件，它不是貔貅挂件，不是挂牌，它是一尊摆件。试问你在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买摆件送摆件，对吧？
1: 10000多，说实话，市场上可能就是买一个什么饰品，翡翠的饰品，可能就要这个10000多了。一个好看的镯子要不要10000多？
2: 是的，
1: 对吧？一个好看的翡翠的挂件可能不止10000
2: 了。那肯定要呀。
1: 对呀，我们今天天然 A 货翡翠，100%保真，然后做到那么的大，还带3尊以上到你的家里让你选。
2: 对，真的，因为傅风起大师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这次他是在雕工上面，一个国大师的雕工给我们大大大大的降了价格，所以才能用这个价格给你们分享到啊。这可是翡翠观音啊，朋友们，从此以后想要在上海看翡翠观音，不用买门票去静安寺了，请回家，你可以日日面对
1: 他。是的，而且孙总跟我说，像这样的翡翠观音的摆件，一年当中的直播大概也就
2: 一次两次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1: 它不像其他的视频，你经常能够看到。
2: 对，你要是想要请一个翡翠观音的挂牌，我一个月可以给你出一次，但是观音摆件不行的。这就今天这6尊啊，也是我从年头求到年尾，傅风起大师做这一件都要耗时将近1个月的时间。
1: 你想，你雕一个镯子是光面的，你雕这一个，你从头到脚得雕多少笔啊？
2: 对，而且它的报废率还特别高，我们还不是用的普通的材料，我们还是用的满色苹果绿的颜色啊！你就看这个观音的种水，你看这个现在视频里面展示的这种观音的慈眉善目，对不对？我们说啊，观世音是全称南无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广大灵感观世音，
1: 也希望我们心底的美梦成真，愿望成真。
2: 是的，
1: 然后大家可以扫码下单啊。
2: 是的，
1: 今天的话这个力度记住了，是618的力度，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2: 对，
1: 留时间，
2: 抓紧时间。
1: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傅风起，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国家高级工艺品雕刻师，从1992年受邀担任玉雕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已长达20余年，其作品享誉国内外，曾多次在国内外大型展会展出，硕果累累，古城小镇等作品被广东玉雕博物馆永久珍藏，多次荣获鹿子钢杯、百花奖、玉魂奖、金马奖等各项玉雕大奖。傅风起一生坚持对玉雕技艺的不断钻研，为玉雕技艺、翡翠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创的傅氏玉雕技艺一直被业界人士所推崇，更是被誉为玉雕行业的齐白石。
1: 我们今天总共就6件，总共就6件，现在只剩下应该是2个还是1个的名额，最后1、2个的这个名额了。
2: 对，
1: 因为它是叫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
2: 是的，
1: 第一有求必应，我们听到这几个字就已经很开心。
2: 对，
1: 第二观音摆件呢，是可能上海家庭的话稍微家里有长辈的都喜欢家家户户摆一个。
2: 对，户户观世音。
1: 第三，以前可能我说了我们家里的不是翡翠的，只是观音摆件。那现在我们经济条件好了，
2: 对，
1: 可以升级到翡翠。
2: 我们一定是想请品质高的翡翠观音摆件呀。为什么？因为翡翠观音毋庸置疑一定是所有观音摆件里面最昂贵的。你对比木雕，对比泥塑，对比汉白玉，你想去请一个什么样的观音，对不对？
1: 虽然叫它缩小版本，只是相对于那个静安寺那个
2: 来说，那当然了，那是整个屋子那么大。
1: 对，屋子。但我们今天这个 高度24厘米，已经到达24厘米了。
2: 关于裸石的部分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你出去去买一个这样的平安扣，或者说你真的是想要请一个观音，你顶多请一个挂牌吧，对不对？相对于这种翡翠观音的挂牌，它还不是绿色的，起码要买到2000块钱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观音啊，做这个尺寸的观音，起码要做小100件了。你算一下啊，不管是我们莫云轩还是傅峰奇大师，真的对于翡翠，对于翡翠这个行业内，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艺术追求的，而且我们去做观音，其实为的就是结善缘。
1: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傅大师的话，他也不是只在说我要追求什么样的一个利益化。
2: 对，没有必要，因为
1: 我感觉也是，
2: 因为我们做挂牌可以赚钱，然后我们做手镯可以赚钱，
1: 这是为他的艺术之梦。
2: 对，确实，
1: 真的，
2: 确实是因为。傅峰奇大师他是翡翠观音第一人啊，你放眼全国那么多玉雕大师，能去做翡翠观音的，能参与静安寺12亿多的项目的观大师有几个？没有几个，寥寥无几，是不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一个国大师的追求全部都是在这个上面了，他是不容易的。但是今天应该还有最后一尊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节目结束以后，
1: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
2: 吧。对，我们再稍言商啊，36800块钱已经是能够提供的批发价了。你这种尺寸的，你买上海去找一找吧。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5800，还有最后的5分钟，
1: 是
2: 也只有在今天直播的现场，我们会送到一个。之后我们要就是之后我们是正常的常规直播要卖的8800。
1: 你今天下完单之后，
2: 对，
1: 没有完全的把钱花出去，因为你是货到付款的。
2: 是的。
1: 好，第二，你有时间的话，或者你订完了之后，你可以去商场逛一下的，您家周边附近的，或者你去静安寺附近也都是可以的。
2: 我今天都没跟大家说。
1: 第一，外面的话，摆件不多。
2: 是的。
1: 第二，如果有这种大规的，就大规格的翡翠观音摆件的话，那个价格绝对不是什么一打头一万
2: 多。所以我今天都没有说15800支持你们比价，我36800都可以去支持你们比价，36800块钱。钱的价格，你们买市场去找，这个价格比我品质高的，你直接给我，36800的，真的，你直接给我退回来，我就拿这个价格去比价。
1: 孙总这底气就可以，就咱就不说10000多了，就说30000多你去比，
2: 对，就36800你去比，所以我跟你们说，你在全上海你找翡翠摆件，这个价格你不用去找了，只有我们。
1: 真的是，因为我出去的话，看到这种吊牌啊，这都很贵了，更何况你说摆件，
2: 它
1: 首饰一般这种卖翡翠的地方，首饰类会比较多，
2: 是的，
1: 摆件类的就比较的少。
2: 对，因为
1: 然后你还得
2: 耗时耗工
1: 和眼。圆的，
2: 对，而且报废率非常的高，所以我跟大家说啊，想请一尊翡翠观音摆件，今天就是最后一尊的机会，15800块钱的价格。另外我们会送到一尊貔貅摆件，也是貔貅摆件最后一尊了，买摆件送摆件只有这一次。这尊貔貅摆件正常我们售价是8800的，你出去买8800是买不到的。你看多大一件，对吧？而且是紫色的。绿为尊，紫为贵。就今天还有最后4分钟，我都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抢得到。
1: 是的，然后呢，反正大家是可以货到付款的。
2: 是的，
1: 第一次送出这样的一个貔貅的摆件，第二也是第一次给出了474元的高额的这个积分。
2: 对，
1: 这些所有加在一起的话，是我们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
2: 对，
1: 活动结束这个就没有了。
2: 是的，马上要。
1: 是不是？
2: 对，618结束以后，我们即将回到36800的价格。
1: 就这个赠品不一定看得到
2: 了啊。36800的价格是不送8800块钱的翡翠貔貅的啊。朋友们，就今天最后3分钟的机会，可能还有一尊大家都在抢，你们抓紧时间试一试。我们今天只有在最后这2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15800的价格，结束以后就是36800哦。所以我跟大家说，请观音真的是结善缘，今天不是让你用30000多的价格去结善缘，今天是15800，而且只有在最后的这2分钟，我们会送到一尊翡翠貔貅摆件，它不是貔貅挂件，不是挂牌，它是一尊摆件。试问你在什么时候能够见到买摆件送摆件，对吧？
1: 10000多，说实话，市场上可能就是买一个什么饰品，翡翠的饰品可能就要这个10000多了。一个好看的镯子要不要10000多？
2: 是的，
1: 对吧？一个好看的翡翠的挂件可能不止10000了。
2: 那肯定要呀。
1: 对呀，我们今天天然 A 货翡翠，100%保真，然后做到那么的大，还带3尊以上到你的家里让你选。
2: 对，真的，因为傅峰奇大师。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这次他是在雕工上面，一个国大师的雕工给我们大大的降了价格，所以才能用这个价格给你们分享到啊。这可是翡翠观音啊，朋友们，从此以后想要在上海看翡翠观音，不用买门票去静安寺了，请回家，你可以日日面对
1: 它。是的，而且孙总跟我说，像这样的翡翠观音的摆件，一年当中的直播大概也就
2: 一次两次啊，朋友们，我跟你们说，
1: 它不像其他的饰品，你经常能够看到。
2: 对，你要是想要请一个翡翠观音的挂牌，我一个月可以给你出一次，但是观音摆件不行的。这就今天这六尊啊，也是我从年头求到年尾，傅公奇大师做这一件都要耗时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你想，你雕一个镯子是光冕的，你雕这一个，你从头到脚得雕多少笔啊？
2: 对，而且它的报废率还特别高。我们还不是用的普通的材料，我们还是用的满色苹果绿的颜色啊。
1: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薇佳。这两天呢，天气感觉到还是有一些丝丝凉爽的，家里面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有一些空调呢，如果说你开了除湿以后呢，会感觉到它其实还是有点热，而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制冷呢，也不够更加的清爽。来，今天选择到咱们的新品泰塞巴迪奥，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一个全新的超薄的吊扇灯，而且我们今天的灯光啊，还可以做到无极调控。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7: 薇佳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吊扇灯呢，也不是这两年才刚刚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行业，对，确实好像原先的比较丑，然后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有点占层高，对不对？
6: 对。
7: 所以今天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的数据研究，给大家做了全面升级。
6: 当然，
7: 如果您想要个超薄款的，又想要把吊扇和吊灯结合在一起的话，今天全新品首发，千万不要错过了。
6: 首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塞巴迪奥，你看，首先给大家看到的就是非常的薄，
7: 是的，
6: 特别特别的薄。
7: 对的。
6: 那么它到底有多薄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7: 好，
6: 一般来说，吊扇灯它加上我们的吊杆，这其实已经是第二代了。
7: 对，
6: 第一代是那种大扇叶的，大家还记得吗？
7: 对对对，
6: 大扇叶的啊，这已经是第二代了。你看啊，给大家来做到超薄，然后再给大家做到，你看40公分。
7: 是的，
6: 我们今天呢，20公分都不到，
7: 对，
6: 19公分都不到。
7: 是的，
6: 这等于说是一个吸顶灯。平时你不用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
7: 对的，
6: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吸顶灯。
7: 是的，
6: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仅仅是吸顶，并且我们的灯光无极调控，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了。
7: 好的，我现在是打开这个灯光，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原先的那个灯光打开的时候，其实那个叶片多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6: 当然，
7: 首先我们这个叶片就变成完全隐形了。
6: 对，
7: 它是整个在我们光源的内部当中。
6: 当然，
7: 然后呢，无极调光怎么来调啊？我们是分两个方式。
6: 对，
7: 一个是我的明暗度，对吧？这个是
6: 发现吗？变成了暖光了吧？
7: 对，
6: 从暖光再到我们的冷光，
7: 冷光
6: 它是不是又开始是无极调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7: 然后呢，就是明暗度再来，
6: 也是无极调光的哦。
7: 对，
6: 也是 没有任何的这种变化的哦。
7: 我再给它调得很亮很亮很亮的
6: 感觉。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
7: 对。
6: 让大家在整个的光线明暗的变化当中呢，它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舒适的体验。
7: 是的。
6: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一个吊扇灯的功能啊。
7: 对对 对, 对, 对。
6: 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舒适的。我们把吊扇灯的功能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7: 好，可以可以的。我们这个吊扇的情况呢，一共三档可以调节，对吧？也是遥控器一点就可以。然后一共是一二三个档位当中，你也是可以遥控器一点就没问题了。
6: 的确，
7: 自由来切换。
6: 我们现场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吊扇灯的这个风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烟雾啊，给放进去，
7: 模拟干冰一下，
6: 让大家来找一下啊。咱们今天你来看啊，
7: 是
6: 首先。这股风像不像是一个龙卷风？看到了没有？
7: 是的，
6: 它是双交叉螺旋，
7: 对，
6: 而且整个你看我跟马一现在大概有个五米左右
7: 了，有，
6: 大概有个五六米左右了，这样的风下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体它全部出来的这个风速
7: 是的，
6: 可以覆盖到接近。25个平方米左右，
7: 尤其是中间这个部分，很明显能够感觉到它是先把风搅动起来了，
6: 对
7: 吧？先改变了风的这个走向。
6: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干冰关掉
7: 啊。干冰可以先收一下，
6: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
7: 对，
6: 这样的好处在于什么？这样的好处是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送风，
7: 是，
6: 而是通过搅动空气的方式，把屋内的冷热空气来进行交换。
7: 对的。
6: 那么包括说是冷热空气，还有什么呢？干燥的空气和湿润的空气，
7: 是的。
6: 现在大家感觉到这个湿度90%几了。今天我看到，
7: 潮湿难受。
6: 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好像是我们的官方媒体发的。上海的湿度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7: 是，对吧？是
6: 这个湿度啊，其实对于咱们的正常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舒适的。
7: 是的。
6: 但是空调能不能够做到干燥？可以。它能够把屋内的一部分的空气吸收掉，
7: 是
6: 在哪里呢？它的附近的空气
7: 啊，对。
6: 但是远一点的，比如说距离空调的7米、8米的，你是吹不到的。怎么办？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通过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
7: 是
6: 把所有的这个空气搅动起来，
7: 先流通起来，搅动起来，对吧？
6: 对。
7: 所以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您整个屋内啊，就感觉好像特别干燥或者是特别潮湿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进行很好的循环。这个就想告诉大家，因为有很多会觉得说，哎呦，夏天到了之后，
6: 对，
7: 空气潮湿，空气闷热，那如果有一股风吹过来，那这个感觉其实就算是一样的温度，
6: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小的时候的穿堂风了，
7: 对，
6: 非常非常的舒适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一定是要给大家做到力度的。
7: 是的，
6: 在我们的塞巴迪奥的旗舰店，它的单卖的价格是1599。
7: 是的，
6: 而且呢，它是20公分左右的高度，我们其实具体量了是18.5左右，18.5左右。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1599块钱，1599块钱，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贵啊。来，今天东方购物不用想了，哇，直降新品首发，直降800。
7: 是的，
6: 这也是东方购物首个跌破1000块钱的
7: 吊扇灯。
6: 吊扇灯
7: 是的，
6: 799块钱。
7: 对，
6: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有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之外，
7: 是的，
6: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牛的我们的承诺。
7: 对的，免费送货、拆旧、安装是一定会给到大家的，并且在今天首播当中，我们特别给您升级一个服务，叫365天只换不修。
6: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
7: 就如果一年当中有出现任何非人为损坏情况下觉得不好用的，我们全部给您换新机器，而不是维修。
6: 365天之内装好了以后的第一天开始算，在这一年之内有任何的灯不好用了，电扇坏掉了，或者说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造成的，
7: 是
6: 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7: 是的，
6: 啊，国家的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365天维修，我们不维修，直接给你换台新的。
7: 是的，
6: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看中它美观大方，
9: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咨询您。我还是那句话，空调的风舒不舒服？舒服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太寒了。
1: 对，
0: 尤其是这两天，你用得了空调吗？
1: 好像也用不上、
0: 用不上哎。
1: 就是开了之后啊，你觉得哎，一会儿火就寒，
0: 开了太冷了，不开热，不开呢，其实也不是热，是闷。而且是黏、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来一点点的小风，其实就非常的不错。咱们今天呢，吊扇灯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作用。而且啊，咱们今天天气越来越热了，等到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燥热的。
1: 是的，尤其是
0: 你弄点什么
1: 汤啊，
0: 弄点汤啊、馄饨啊、面啊、这些东西，其实好吃好是好是好吃的，而且、夏天反而就应该多来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你越喝感觉到身体越燥热。
1: 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吊扇灯打开，您可以只开我们的风扇，不开灯也没问题，对不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边吃着面条，边喝着馄饨汤，然后再来点小风，很凉快。
0: 没问题。
1: 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呢，是一共三档可以来调节中低高。主要是我们这个风吹出来啊，不管是哪个档位的都很柔和。
0: 的确是这样。
1: 然后呢，我们这个升级到今天塞巴迪奥这个吊扇灯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有很多老房子确实层高不是那么的高，
0: 对，
1: 像原来一个吊杆下来吧，
0: 其实一个是老房子的层高不这么高，还有一部分呢是家里面买的酒店是公寓的，它本来层高呢是有个5米左右，但是呢很多人把它隔了
1: 两层楼、
0: 第二层楼呢只有2米多，
1: 对，
0: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感觉到不这么舒适了。
1: 是的，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的塞巴迪奥，它不仅仅说是可以照顾得到我们的2楼啊，刚才大家看到了我们塞巴迪奥的整个的送风的过程，
1: 是，
0: 其实如果真的是5米高的楼层，它一样能够把整个的空气搅动起来，
1: 扰流起来，
0: 让大家呢能够有更加舒适的体感。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占大家的层高，对吧？您完全不用觉得说，哎呦，万一装上这个就好压抑怎么办？万一好像我们家稍微比如说要什么搬点东西的时候，担心怎么办？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就是真的几乎是隐形式，几乎就贴在天花板上了。
0: 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哦，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式的安装之外，799块钱。新品首发，
1: 是
0: 比官方直降了1半左右。
1: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全部的拆旧送货安装都免费之外，365天之内任意的非人为因素损坏，直接换新不维修。
1: 是
0: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咱们今天赛巴雕真正的新品首发。
1: 是的，
0: 你来看啊，中低户型通用。为什么中低户型通用？它最高的地方，就算是算上咱们今天这个灯的凸起的地方，也就最多20公分。
1: 20公分的一个高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家里面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一些咱们的药层式，或者是咱们的酒店式公寓的，尤其是那些添加了2层楼的，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或者自己隔出来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有福气了，
1: 是的，
0: 1599块钱不需要了。直接为大家来做到799块钱，
1: 是
0: 很多现在啊，尤其是家里面户型比较不那么板正的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在想，我也想要个吊扇灯。现在呢，几乎市面上所有的吊扇灯，你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扇叶子都是出来的。
1: 对的，都是要打开
0: 的。无论是那种大的长的扇叶子，它就不能隐藏的，还是那种在关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回收的那种吊扇灯。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扇叶子还是蛮危险的，哒哒哒哒在扇的。
1: 它因为还是要飞出来嘛。
0: 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好处，就是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全覆盖、全封闭。
1: 对。
0: 上面也是，下面也是。它把灯吊在了外圈。
1: 是的。
0: 吊在了外圈，
1: 外围，
0: 所以呢，就算是比较低矮一些的，尤其是一些酒店式公寓、药层式的2楼，可能只有2米多出头一点点的。
1: 是的，
0: 来，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的，
1: 更安全，
0: 更安全了，
1: 对吧？哎，
0: 这点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而且呢，尤其是那些酒店式公寓，它完完全全可以放在2层楼，不主动在2层楼，它就在2层楼稍微往外面一点的地方。这个灯因为它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所以呢，它又恰恰好好可以照亮2楼，或者那些啊，咱们今天家里面，比如说你是顶楼，楼上有一个小阁楼的，
1: 是，
0: 其实也可以用到它，
1: 对 对，
0: 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了我们以前的痛点，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我们这个灯呢，一个是环形，其实现在特别流行那种美光灯的这种感觉，美颜灯的感觉。
0: 是的。
1: 它还有一点很好是什么？你看，就是它的色温和亮度是可以无极调节的。
0: 当然了。
1: 这个就好温馨的感觉。
0: 没问题。
1: 对吧？然后我想给它调成那个什么冷白光也可以。
0: 是的。
1: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看暗一点，对吧？微微光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给它很亮很亮很亮，完全都可以，是不是？
0: 全部都是。首先啊，色温从暖到冷，
1: 对，
0: 无极调控，
1: 是
0: 亮度从暗到亮也是无极调控，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的。
1: 对。
0: 那么再接下来呢，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对于空气循环的角度啊，来，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放出来啊，
1: 好，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塞巴迪奥它的整个的空气循环的功能，
1: 空气运行的能力，
0: 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空气循环的功能它到底怎么样？你看，它所有的风出来以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出风，
1: 是，
0: 它是一个循环，就像龙卷风一样的出风。
1: 对，
0: 而且我和马毅现在大概有差不多5米，
1: 可以，我们完全可以散得再远一点都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模拟您家的客厅，可能很多时候我在那边，就是沙发那边看电视，然后呢，在餐厅这边吃个饭，
0: 对，
1: 或者很多时候沙发比较长，对不对？可以的，它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风是这样子的，就是。就是你把中间搅动起来、抽动起来，它边上的风、空气也会跟着流通，
0: 也会流通起来的，
1: 对吧？
0: 来，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是最近的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不太给力的，可以用到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它能够在我们使用到了空调的过程当中，帮助空调的冷气来进行扩散，
1: 更加循环。
0: 好，我们现在可以把干冰关掉啊。
1: 问题就是这样，就感觉好像空调对着那一个角落、一个部分是很冷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底下部分是很冷，但是上面还是会觉得热，因为冷空气往下走嘛，所以我们把它搅动一下会更加好。还有这两天都是大家可能拖完地桌，有没有觉得特别滑、特别潮？
0: 哎呦，特别潮，
1: 就感觉好像恨不得就自己在那边扇风，然后让这个快点干掉。
0: 它这个风这么激烈，是不是可以迅速的？尤其是家里面是大理石地板的，
1: 对，
0: 家里面是瓷砖地板的，尤其是在1楼、2楼，本来这个阳光就晒得不是很充足的，
1: 可能就有点反潮的。
0: 来，咱们今天其实用到我们的塞巴迪奥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解决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都在说，那么现在网络直播、网上购物很方便，
1: 是，
0: 网上直播再方便，它不可能给你打对折吧？
1: 对，主要是像这种电器的商品，大家还是要认准平台。
0: 1599块钱，塞巴迪奥的旗舰店，1599块钱，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799。 说实话，
0: 我说句实话，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对折，对呀、啊，对呀、啊。
0: 1600减800不就是对折吗？
1: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特别在新品首发的时候才能够给大家特别做到的、啊、
0: 对的，
1: 因为不然的话，你想它又是吊扇又是灯，按理说卖个四位数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你买个吊扇，你买个灯，你加在一起最起码的也要有个小1000块钱左右。
1: 对呀、啊，小1000块钱。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而且我们是无极调控的灯，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还可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这个冷光、暖光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好吗？
1: 好的，服务当中的话，大家会说这个电器我到底怎么装，我自己要不要怎么去预约？
0: 对，
1: 其实都很简单，
0: 没问题。
1: 只要订购好之后，我们会有人联系您，然后呢，你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到时候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可以
1: 免费拆旧，
0: 对，
1: 旧的灯、旧的吊扇都给你免费拆下来，
0: 只要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安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还有在今天，
0: 这个很厉害哦，
1: 特别帮大家升级的一个服务叫做365天只换不修。
0: 国家三包的规定是7天包退，15天包退，一年之内包修。
1: 是的，
0: 我们把15天包退直接变成了15天包换直接变成了一年的只换不修。
1: 对的，
0: 换句话说，我们要比国家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严苛了有24倍。
1: 就主要只要您不是去故意破坏它，
0: 对，
1: 但凡是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的质量问题，我们直接给您换新机器，
0: 没问题。
1: 也是因为这台机器我们自己内部做了很多检测、很多测试，对它的品质包括使用感受特别有信心，
0: 对的，
1: 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升级的服务。
0: 是的，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吹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押韵，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是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超薄款，这是第一，
1: 是
0: 也是东方购物第一款低于1000元左右的吊扇灯。
1: 吊扇灯，
0: 现在基本上东方购物的吊扇灯，要么1399，
1: 是，
0: 要么1099，都看到过，
1: 对
0: 不对？
1: 对，
0: 1399、1099都看到过。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塞巴迪奥，799块钱，
1: 对，
0: 799块钱，而且它做到了几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变超薄了，
1: 是的，
0: 原来的吊扇灯它加上那根又长又丑的杆儿，怎么着都要有个。接近40公分左右，
1: 对不对？
0: 很多人说，你说它叫吊扇灯吧，它更像吊扇，它倒不像吸顶灯。
1: 是，
0: 因为我们追求的吸顶灯是怎么样的？我们追求的吸顶灯，
1: 贴在天花板的感
0: 觉，它是贴在天花板上。
1: 对，除非像那种水晶灯，大家说掉下来。但是其实这两年越来越流行什么，就是那种吸在天花板附近的，
0: 对
1: 不对？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层高的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有很多家庭，就算层高够的情况下，也愿意去选择这种什么吸顶灯。为什么？
0: 的确，
1: 因为您会觉得层高更高了嘛，
0: 是的，
1: 就是视野更开阔了，没有那么压抑了。所以我们塞巴迪奥经过各方面数据调查发现。我们就是给您升级到一个超薄款，让大家不管是层高高的还是不太够的，都能够享有一个非常高视野的感觉。
0: 而且咱们今天价格才799块钱，我说句实话，现在799块钱你就买一个座灯台式灯，差不多也要了吧？
1: 尤其是什么，就是无极调色、
0: 还带灯的
1: 无极调温的，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咱们今天免费送货、免费拆旧、免费安装，799块钱一价全包，而且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直接换新机，
1: 不修。
0: 喜欢的话，按一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其实我们自己来看看，你来看看咱们今天这颗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跟别的东方购物其他销售的吊扇灯有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在这边，给大家看一看，你是不是平时买的都是这种吊扇灯？
1: 对，它有个吊杆。
0: 这个有点奇怪啊，就是这根吊杆，我一直在想它为什么一定要呢？为什么一定？我真的是没有想通，它为什么一定要呢？
1: 可能原先就基于吊扇的那个方面去考虑。
0: 你做一个吊扇，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你作为一个灯，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太突兀了？你如果这边的灯是一个球形的，我还能够理解啊，美观就像一滴水滴一样。但你这是一个平面，这个吊扇灯的存在的这个吊杆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缩短？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塞巴迪奥直接大幅的缩短，其实就等于说是直接把这个吊杆去掉了，
1: 对的，
0: 直接吸顶安装，上面是个大圆盘，
1: 是的，
0: 这个上面是个大圆盘，
1: 对，
0: 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而且不会出现那种什么风圈。我现在看到过，还有一种更加夸张的，它在整个的外面再加一个圆圈，把外面封住，
1: 转起来。
0: 那我在想，这风不就堵住了吗？
1: 对对，
0: 对吧？你这个电机发电用了一半在那边发热，
1: 是
0: 不是？你把风堵住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又不堵风，又能够大大缩减，
1: 所以
0: 只有18.5公分啊，只有18.5公分。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对外宣称是20公分，其实是18.5公分。来，特别适合什么？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有一些把楼上的阁楼作为孩子的书房的，还有一些咱们石库门的老房子，本来房间就比较小，比较闭塞一点的，
1: 或者层高比较中等的。
0: 但是你别说，石库门的地段都特别好
1: 啊，对，那
0: 淮海路，
1: 那肯定
0: 法华镇路，
1: 对，
0: 都是那些特别特别好的地段，而且关键的是石库门，应该来说它都是带点那种历史建筑意义的，估计拆迁也这段时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改善一下生活环境。
0: 家里面有台小空调，一匹就够了。石库门的2楼3楼，对不对？1到2，2到3，中间有一个小房间的，那个肯定是孩子住的。来，一匹的空调，再搭配我们今天塞巴吊，特别的随意。
1: 对，
0: 晚上啊，你把纱窗一关，这个天气啊，纱窗一关，就开个塞巴吊，塞一了。
1: 是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这个风吹来，它搅动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我们先来看看风好吗？
1: 好，可以。
0: 先给大家看看啊，来，我们先把这个干冰放进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我们这个送风的情况。
0: 好的，没问题啊。
1: 因为风速呢，我们是一共是1、2、3，3档可以来调节。然后您会发现，现在我看到三档没有什么噪音的。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整个的非常的稳定。稳定来源之一是我们的设计，因为没有那根杆了，
1: 没有就容易
0: 不容易晃了。
1: 对，
0: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更加的实在。
1: 就是，而且你来看这个风，它是先把风这样搅过来，像拧麻花一样拧一下，再给它松开来，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这个就说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空气搅动起来。
0: 有的时候啊，有了这个塞巴迪奥的这个风扇以后，好，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干冰关掉了。
1: 好，
0: 可能你只需要空调开个28度。
1: 对，
0: 甚至有的时候开个28.5度，你晚上睡得都很舒服了。
1: 是的，
0: 因为我说句实话，人体的温度是37度。
1: 对，
0: 37度，你要是真的开到室温，真的能够到28度，你是觉得很舒服的，你不会觉得热的。
1: 对，
0: 对不对？你看我们看啊，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25、26度。
1: 是的。
0: 你现在是不是要开空调？你走在外面不需要开空调吧？
1: 对，
0: 就是黏。
1: 对，
0: 就是潮。
1: 是的。
0: 那怎么办？我们把空调开到除湿就行了。
1: 对，
0: 开到除湿，
1: 外面的空气是流通的，可能还就体感还稍舒服一点。
0: 把空调开到除湿，然后再通过它把湿气搅动起来，让空调吸走。
1: 对的。
0: 那你整个的屋内就很舒服了。
1: 是的。
0: 还有第二点，你如果说在孩子的书房，你也没有必要装那种大的空调扇，
1: 对不对
0: ？来。孩子读书对于光线要求就特别高了，
1: 高是不是？
0: 我们今天是无极调控的，
1: 对，
0: 孩子觉得暗了，你无极调控变成冷光源的最亮，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天气渐渐变亮了，比如说白天暑假里了，我们其实因为一般来说孩子的书房不可能朝南的，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可能会遇到阳光不够的情况，来选择到我们暖光源或者是自然光。对孩子的保护，眼睛的保护也会更好。
1: 就您看，这个已经是就和很昏黄的那种感觉，
0: 对不对？
1: 可能就是有时候说，哎呦，稍微开一点点光源，然后这个给它调亮，就很温暖、很温馨。然后这边呢是可以给它调节成什么？就是冷白光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告诉
0: 大家看哦，这个灯光是没有屏闪的哦。
1: 对的，我们看那个。
0: 我是折叠屏，你看。
1: 我假的这个手机，
0: 你看，
1: 对吧？
0: 我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没有任 何频闪闪动。哎，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全光谱的一个护眼的那种造型和这个原理，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不对？所以就想告诉您，你有很多说家里面，哎呦，我那个光啊，那个吸顶灯什么的也用了很多年了，也觉得好像是有点不是很亮啦，有一点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有点觉得好像说，哎呦，开久了之后，老是眼睛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0: 这样就好了，你看。这是我的手指在晃动，
1: 不然的话它
0: 贴得再近也没有什么这种闪光，
1: 对的，
0: 也没有频闪，
1: 对的，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所以它对眼睛是很友好的，就不管你是调到我们的暖黄光系列，还是说我们温馨的系列，还是说冷白光系列，它是无极调控的。
0: 对，
1: 它在我们这个遥控器当中啊，就是您上下左右随便按，就是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的，
0: 舒适的，因为是无极调控，
1: 这个是调色温，
0: 因为是无极调控，
1: 对对，就在这个。
0: 所以在万千的选择当中，一定有一款这个光亮这个色温更适合你，就像是照相机，它既能调 ISO 又能调这个我们的这个亮度，对吧，曝光度，对吧，总有一款能够调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咱们赛巴吉奥的旗舰店，1599，1600块钱吗？
1: 是的，
0: 就是1600块钱吗？
1: 是的，因为全新品啊，
0: 直接对折799，799就799了，我们还包拆旧、包安装、包送货，
1: 是
0: 这三个一包。我说句实话，要你200块钱不过分
1: 吧？人工费现在贵呀，
0: 对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全部都大家免掉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说，国家三包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一年之内维修。我们今天是一年之内包换。
1: 是的，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非人为因素的，我们给大家365天直接换新机，不维修。
1: 是的，
0: 这就是赛巴迪奥的底气了。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刺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其实啊，现在大家看到了，与其现在大家都想清楚了，与其咱弄一个塔灯、座灯，塔扇、座扇，或者说是一个台立扇，还不如买个吊扇灯。
1: 是的，
0: 对吧？因为第一，吊扇灯呢，你不用移来移去了。
1: 对。
0: 第二点呢，吊扇灯呢，它真的管的地方也大。
1: 对的。
0: 那么第三呢，现在的一代、二代的吊扇灯，我说句实话，现在已经不太有人喜欢了，因为设计不美观，而且呢，风又太硬。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三代的赛巴迪奥的吊扇灯。
1: 是。
0: 第一呢，它变得更加超薄了，
1: 更显薄了。
0: 它没有那根长长的杆了。以前的吊扇灯，我觉得它的设计是以吊扇为主，灯为辅。对吧？还是陷在以前吊扇的这个设计陷阱当中，觉得哎呦，我必须要有根长长的杆让这个吊扇施展得更加的这个舒适。
1: 对。
0: 来，现在咱们赛巴迪奥直接摒弃了这根吊杆，让我们的这个灯呢就像是吸在上面一样，除了里面一个必要的镜缝空隙，其余的全部省掉。
1: 是。
0: 这呢带来两个好处啊，第一，它的运行更加的稳定了。
1: 对，更不加不容易摇摇晃晃，
0: 它不存在那个容易摇晃的杆了。
1: 是的，
0: 这是第一，
1: 受力会更加
0: 受力更加的均匀了。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一款赛巴迪奥的这个吊扇灯，它还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风力十足。
1: 是的，
0: 因为电机也是的的确确赛巴迪奥的当家产品了。
1: 对对对对，并且我们给大家升级到了1、2、3、4、5、6、77个叶片，对吧？因为原来前两年的
0: 风更柔了。
1: 对的，原来前两年这个吊扇灯基本上大家都是3个叶片，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它升级到7个叶片的话，就是能。 能够把风切得更加细腻，更加柔和。
0: 塞巴迪奥也是第一款啊，在东方购物的首款全包围、全保护的吊扇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因为我们超薄，所以很多都是那种小户型或者是低矮户型家庭当中来进行安装的。家里面呢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担心，哎呦，这个离得太近，虽然不太容易去伸手去触碰，但是万一呢？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来做到全包围，而且灯变得更大。一般来说吊扇灯它是就是一个圆片，我们是一个环形灯，
1: 对，
0: 这样呢它的整个的照明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灯下黑，灯下黑因为光线是直的嘛，只有正下方是直的，它两边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环形灯到了四周全部都是亮的，
1: 是的，
0: 等于说是全屋照明也没问题，
1: 对，也会更加发散一些，更加柔和一些。主要是我们也给大家做到很好的，
0: 这也是东方购物的第一款低于1000块钱的哦，
1: 对，
0: 799块钱包拆就包安装包送货，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做吊山灯应该也有个小五六年的时间了，
1: 有
0: 接近十年了，
1: 就是一代一代不停在进步。
0: 我还是那句话啊，其实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提议，他说我不要那些什么花里胡哨，什么正转了、反转了，然后这个什么负离子了，那个什么护眼了。我说句实话，我们七老八十了，有这个护眼也没有什么需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赛巴迪奥真的给大家做到了，来，就是非常的简单啊，扇。灯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啊，
1: 主要是外观看起来很简洁，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外观，嗯，你没有发现它特别的薄吗？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赛巴迪奥啊，要比我们一般的吊扇灯要薄出接近一半以上，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其他的一些吊扇灯，我们也在销售的，你看它上面有根这根杆儿，我是没有弄得很清楚这根杆儿的原理是什么，我猜想是因为它原来是一个电扇，
1: 基于
0: 我在电扇上加了一盏灯，所以它设计就是变成这样
1: 的，是的，
0: 对吧？
1: 大概率吧。
0: 第一代的这个其实不是第一代，这是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吊扇灯是那种长叶子的，大家还记得吗？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两朵什么像白玉兰一样的花的那种灯，还记得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个叫做第一代的吊扇灯，但是那个时候的吊扇的的确确有这么长的一根杆的。
1: 有。
0: 我家里面是六楼的六楼，所以呢层高比较高。还可以接受有这么长一根杆儿，而且呢，每次晚上开的时候呢，还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它这个杆儿一直在吵。
1: 尤其是可能长时间很多年之后，
0: 你用了几年以后啊，这根杆儿会跟这个盖儿，它会互相撞的，对不对？来，我们今天18.5，它更好看，更美观了。更厉害的是
1: 节约层高了，
0: 没有这根杆儿以后，它就不太容易撞在一起了，没有那种哒哒哒哒的声音了。
1: 我们自己当年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问一下这个房子、这个建筑就是
0: 层高有多
1: 高，对吧？
0: 对。
1: 然后有时候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灯就特别适合什么呢？
1: 对呀，因为
0: 适合一些老户型，适合一些层高比较低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呢，家里面买了，
1: 或者您就想要视野更宽阔的感觉的，
0: 酒店式公寓的，我本来层高有5米高，然后呢自己呢搭了一个中间的小隔层作为二楼的卧室，
1: 对，
0: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来，还有个好处啊，你来发现，尤其是我们以前的吊扇灯有个特别大的问题，离得远了以后照明功能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吊扇灯它不是只有层单独的一面往下照，
1: 对，
0: 旁边这里一圈
1: 它也
0: 是透光的，
1: 是的。
0: 它的好处是，四面八方，全部放光，
1: 是的，
0: 就跟太阳的光源几乎别无二致，
1: 是的。
0: 这个是不是就特别的好？
1: 对， 对， 对。
0: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它能够变色温，
1: 是
0: 能够变我们的亮度，而且是无极调控，
1: 调光，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好了，好吗？现在是暖黄光，
1: 暖黄光，然后呢
0: 给它调冷一点，冷一点，冷一点，
1: 冷
0: 一点，
1: 你
0: 看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渐渐的无极调控的哦，
1: 我在调的很暗很暗很暗，
0: 调暗
1: 对吧？
0: 再调亮，
1: 调很亮，
0: 没有问题吧？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总归能结合到一个您觉得特别舒适的，就算是暖黄光系列，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得很亮。
0: 接下来再来，而且啊，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到没有？它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是
0: 上下全部都做到了保护。
1: 对，
0: 下面在这里也有一个保护。那么对于层高特别低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石库门的朋友们，或者是家里面这个层高比较低的，你稍微手这样伸是伸不进去的啊，这里手是伸不进去的，
1: 尤其是比如说进入石库门的那个比较层高比较低，但现在小朋友都长得很高，
0: 对
1: 吧？可能层高就是2米1、2，但小朋友有时候1米8、1米9的，是不是？
0: 现在14、15岁的1米8的不少喽，
1: 对不对？所以您家小孙子如果长得很高的情况下，他万一来住两天，暑假了嘛，对不对？您就让他有个更好的视野。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风扇打开，
1: 让
0: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风的搅动能力哈。
1: 好，
0: 来，还是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出来啊，
1: 好的，
0: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怎么样。首先，我和马毅的距离大概在5米左右，
1: 可以再走远一点也可以，对吧？
0: 我们大概在5米左右。
1: 那你会发现，它立马从中间就开始搅动，搅动就送到边上来。所以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家客厅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客厅稍微有点大的，或者很多说我在那边餐厅吃饭，然后呢在这边打扫打扫卫生，对不 对？它也是大家一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照顾得到，因为送风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当然，
1: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你这个叶片没有像那种展开的大叶片。
0: 对。
1: 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这个一定是考虑到电机的能力，然后再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叶片的设计。
0: 的确，
1: 因为赛巴迪奥其实有很有设计灵感的，我们结合在一起就不影响大家的送风的能力。
0: 的确，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你来看啊，咱们今天我数学不太好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我跟马玉这样有个5米，也就是说它的送风面积可以有一个 有个70多平方米，为什么？因为圆形的距离是派二平方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把派取三好了，3×25是不是也是还可以的一个距离了？一个比较大的平方米。
1: 就总之它的送风能力还是够的，
0: 它的整个的送风能力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的。
0: 好，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了啊。来，给大家算一下啊。如果说去到我们的官方门店。官方旗舰店1600块钱嘛，
1: 是的，
0: 1600块钱左右，这个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1: 直降800哦，
0: 对折，
1: 对，
0: 直接对折799，
1: 是
0: 说两个东方购物的其他品牌应该是赶不上的啊，它是第一个
1: 超薄款，
0: 也是第一个跌破1000，甚至跌破800的，
1: 是的，
0: 来，也是第一个什么？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的款，
1: 对，
0: 一年之内只换不修。当然，我们的包送、包拆旧、包安装，一切全包，这个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吧？这个已经是很基础的一个服务了。
0: 对，
1: 送货、拆旧、安装一定是免费的，主要是收到手之后、安装好之后，我们还能给大家365天只换不修。
0: 的确，
1: 只要您不是故意去破坏它，非人为因素损坏情况下出现质量问题的，
0: 没问题，
1: 我们就给大家换新机器。
0: 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看中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吃到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这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塞巴迪奥的超薄的吊扇灯。
1: 是的，
0: 它比一般的吊扇灯呢更加的美观。如果说您是正常层高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它会更加的美观，因为它大概只有半个手掌的长度，
1: 是
0: 在半个手掌的这个高度，让您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呢会发现它更加的美观，更加的隐形。
1: 是
0: 第二点呢，它同时也适合各位层高比较低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是为了更加多有一点这个家里面的空间，
1: 对，
0: 可能把我们送的一个阁楼，那我们今天就把它改造一下。
1: 做房间，
0: 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就说，我家里面本来就住在石库门，一家三代都住在那边，现在这套房子归我了，我们想要去改造一下。
1: 是的，
0: 但是会发现石库门的二楼其实层高不高的。
1: 对，
0: 来选择到咱们今天塞巴迪奥，您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塞巴迪奥大概是多少？你看，
1: 大概我半个手掌不到。
0: 一掌还不到，
1: 半掌多一点，
0: 半掌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半掌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算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就应该明白了。
1: 就原先有个长长的吊杆的，
0: 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长长的吊杆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吊杆有带来两个影响，第一，真的不太美观，它像是一个大的吊扇。再加了硬加了一个灯上去，
1: 对，
0: 而我们这个更偏向于像吸顶灯，对不对？那么具体小了多少？小了一半左右，40厘米变成了18.5厘米
1: 左右。
0: 对的，亏嘞，
1: 对呀，
0: 对吧？小了一半左右嘞。
1: 你想，我们层高，当你如果买房子，那就层高能够高个20公分，那多开心的事情，
0: 对的。
1: 所以我们就尽量让大家享有一个高层高的视觉效果。
0: 而且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好处就是它上下风扇全部都是包围的，
1: 对，
0: 不太容易有一些这个误触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考虑到层高比较低的朋友们，咱们今天也不用担心我伸个懒腰手不小心被你打到了。第三个好处是你发现没有，它的这个灯啊。不是直线往下的，
1: 是
0: 以前的吊扇灯是只有一个直线往下的，旁边都是包边儿。我们今天呢，整个的灯所有的这一圈全部都是往斜45度往外的。
1: 对，
0: 这个灯光的柔和程度也非常的舒适，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双重调控，
1: 是
0: ISO 也能调，色温也能调，我们的这个曝光度也能调。
1: 是的，这个就是
0: 各位老法师，电视机前的老法师肯定知道了，
1: 暖黄光到我们这个冷白光，然后在冷白光系列当中，您看就调的很暗也可以，
0: 对，
1: 调到很亮也没问题，
0: 的确
1: 无极调控，就是您可以自己结合着，总有一个您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特别亮，或者特别符合当下环境的这个灯光了。
0: 关键的是啊，你来看我们的官网的价格1599块钱，1599，按照道理1600块钱，我打个7折8折了不起了。今天东方购物上手
1: 直接打对折，
0: 零针起手直接对折，
1: 是的，
0: 799，而且还给大家包售后送货拆旧安装。一个不落，全部免费。
1: 是，
0: 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不修，直接给你换个新的。
1: 直接换新机器。
0: 只要您一年之内发现了我们非人为因素的这个坏掉了，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塞巴迪奥给到大家的诚意。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它美观大方，
3: 搿个产品呢，毕竟呢比较好的，一大灯啊，灯呢是比较柔和的。
2: 这个灯啊很柔和，它可以调节，对我们看电视啊，这个调节光度啊什么都非常好。
3: 风色也蛮柔和的，也勿会得老哪能个感觉老好呀，比较知道人的身上也比较舒服啊。
2: 风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不凉，很柔和，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嘛。
3: 夜到基本上就是讲。空调不开，我拿搿只风扇开了海呢，一夜到天亮，蛮适宜。
2: 我们都是老房子嘛，它房子净高比较低嘛，感觉比较压抑，所以在选择这些灯具啊或者家具啊，就要把这个综合的因素考虑进去。
3: 整体用下来非常好。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了，还是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呢，应该来说从美观上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1: 提升了一大步了啊！因为美观我们很多涉及到，一个是就是原来要落地的一些风扇要收起来比较麻烦，然后占空间，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说吊扇灯就是大家想要节约空间的，今天我们在层高方面也帮大家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超薄款超薄系列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 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那么关于层高方面呢，咱们第一不用担心，第二点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灯光也是更加的发散。
1: 是的。
0: 因为它除了是往下照之外呢，它旁边还有一圈是可以往室外和室内来进行发散的。
1: 对。
0: 整个的照明你也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点，咱们今天的这个风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平时我觉得开个一档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一共是三档可以来调节。其实有很多说新品的东西啊，我们要不要再观望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首先告诉您啊，就是打了一个对折，原来我们是1599的市场价格，今天799，很难得。下一次如果不是全新品首发，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第二点是今天送货拆就安装是给到大家免费的，同时
0: 的确
1: 还给您升级到365天只换不修这个服务，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档还有没有，
0: 这也太牛喽，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先把名额抢下来，先回家用起来啊。
0: 对，国家的三包规定呢是7天包退，15天包换，
1: 是的，
0: 还有一年的保修嘛。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365天直接只换不修，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咱们今天一年之内全部包干，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骨骼和关节的健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您年岁上去之后呢，骨骼当中这个骨质啊会流失，平时特别容易比如说腰酸背痛呀、缩个呀，或者感觉这个骨骼里面很酸、很胀、很疼一些情况，就是发生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那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记得是来养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尤其我们的软骨当中啊，大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都会流失。那今天帮大家很好的及时来做一个补充，知名的我们是一个汉诺金品牌，而且是非常好的九大对于我们的硬骨软骨都特别有好处的这样一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含量非常之高，并且我们今天大组合特别的开放这样的一盒的正装要给您试吃。像现在我们早上有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买菜回来之后呢，比如说上下楼梯对吧，已经发现关节特别不舒服的，这个产品尤其值得你来关注，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4: 您好，观众朋友早上好。其实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无论是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啊，手脚啊是那种僵的状态，要慢慢的大概半个多小时，你好像才缓过来，从木头人变成可以动的那个状态，对吧？还有呢，有的时候稍微提提重物，就感觉啊这个肩啊、这个那个肘啊这些部位啊就开始有酸疼胀的感觉。更不要说久坐之后的那个腰酸背疼，或者说稍微走路走得多一点。或者爬个楼梯、爬个坡，哎，您那个关节啊，膝关节啊，马上给你颜色看了。很多你会发现，老人家上公交车的时候，不是像我们以前年轻时候，蹬的一下就上两阶台阶上去了，一定要用手拉一把，才能把自己给拉上去。坐在软的沙发上面，想起来很难。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关节不给力的一个表现。所以关节呢，大家现在知道去养护关节要吃氨糖，对吧？但是有的人是不是有这种状态啊，就感觉这个氨糖吃下去没什么用。因为氨糖我们要把它留在软骨里面，它才能给我们起到这个机制的作用。
3: 对，
4: 那如果留不住，那吃了当然就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的二型胶原是什么呢？非变性二型胶原就是我们软骨的结构成分，有了它搭好一个构架之后，我们吃的氨糖才能填充在这其中。那么今天我们的汉诺金这一款产品，它除了有非常高的二型胶原的这个含量之外，它还有其他的八大成分来助长我们的关节的营养。
3: 是，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刚才我跟邱老师说到，很多你一些体感上面，比如说关节酸痛呀，对吧？或者有些弹响、异响的这个声音，这是你自己身体上面的感觉。但是在你真正的这个骨骼当中，特别是软骨当中，其实年岁上去之后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整个这个骨骼的一个结构啊，它不再这么紧密，不那么致密了，会变得越来越疏松。
4: 哎，其实我们这个给大家图片，就是从我们颈椎那个腰椎的这个椎间盘，这个图片。然后你会发现椎间盘里面它都是我们说叫纤维软骨，
3: 是，
4: 那么纤维软骨在它那个非常致密的情况下，所以这一个个小房子里面，它能把我们的氨糖也好，我们的透明质酸钠也好，我们很多的营养成分留在这其中。所以你会发现软骨啊，它是非常有韧性的，
3: 是，
4: 所以你在运动的时候，无论是润滑度、灵活度都非常的好。
3: 是，
4: 但是到了我们那个40岁左右啊，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腰椎背痛来源哪里，就是我们的那个软骨的构架里面开始变得疏松了、
3: 对，
4: 变得那个构架越来越少了、
3: 对，
4: 就像我们那个房子、全都是窗，
3: 对，
4: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很多东西都会出去，对吧？
3: 对。
4: 那么我们里面很多好的营养物质像氨糖这一类也在流失，
3: 对的。
4: 那么到了我们60几岁之后可能就这种状态、
3: 是，
4: 你不但是软骨的构架开始变少了，而且它非常脆弱，动不动啊它里面有些骨小梁它还会断，
3: 是，
4: 所以这个时候不光是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留不住，还有可能它连支撑的这个结构都会被破坏，所以今天早上还碰到我们那个音频老师，哎呀那个脚疼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说，因为什么，因为当软骨退化的时候它会有我们称为游离体的物质脱落下来，那么这个脱落下来物质在你的关节腔里面去扎着你那个硬骨上面的这个破损的神经，你就会有痛的感觉、所以我们说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补充充足的软骨的营养，那么给我们的整个软骨构架才能带来一个更好的状态，更何况我们还有8种成分，它不但是我们的构架成分，还能让我们的软骨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活动状态。
3: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上海观众包括买一些营养的补剂也是特别关注品牌的，咱们今天其实汉诺金品牌，尤其你对很多一些北欧那边市场占有率高的营养素有所了解的话，这个产品是特别特别知名的，而且它的这个总部是在芬兰那边，包括在芬兰当地他们很多的一些实体的渠道当中都有汉诺金这款特别知名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的一个补充剂，都在那边也是在做销售的。
4: 是的，所以啊你看北欧人的体型是不是都特别高大，他们又特别爱运动，平时呢又不喜欢穿厚的衣服，
3: 是，
4: 下雨天连伞都不打，那么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对软骨的影响就特别大，
3: 是，
4: 所以他们正是经历过这一段时间，所以才会从那个营养上面去寻求更多的对我们软骨或者说对我们整个骨骼有帮助的营养物质及时补充起来，而我们今天能把这么好的营养品引进给我们的国人，也是希望我们即使年纪大了依然能灵活的运动，骨骼依然是强劲的。
3: 对，这样的一盒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一盒当中是有到单独这样的板状的这种铝塑封装的独立包装这样的20颗，然后呢其实这个里面有到9大成分，分别应对我们不同的软骨硬骨包括咱们的关节骨骼所需要的这种灵活度润滑度方面都很重要。
4: 是的，
3: 首先咱们说到最最重要的就是里面我们的非变性的二型胶原蛋白，它每一粒的含量就有高达50毫克，
4: 是，
3: 这个含量是特别充沛的。
4: 对，大家可以去市面上看一看，很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含量添加在10毫克已经号称很高了。
3: 是的，
4: 我们今天几乎是5倍的这个添加量啊。
3: 是，还有应对我们这个软骨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贻贝提取物当中给大家提取到的，应对我们整个的一个就是说软骨当中你有很多些滑液的生成。
4: 其实这个贻贝我们就是天然氨糖，因为氨糖的话大家经常听到的是氨基葡萄糖盐酸盐、氨基葡萄糖硫酸盐，对吧？那么我们这个本来他就知道氨糖是在贝壳当中的，我们今天是从贝壳当中给提取出来的天然氨糖，所以我们在补充的时候不但能搭构架，
3: 是，
4: 更能往里面填充好的材料啊。
3: 对，而且这两大是应对我们整个的一个软骨的一个健康，当然我们说其实啊当中还有刚才大家所看到的像硬骨当中我们所需要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3，对吧，柠檬酸酶还有那个褐藻胶，有很多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来帮我们提取的，同时还有到我们单粒当中啊透明质酸的含量是高达一粒是有到3毫克，包括你看这个O型当中的 MSM 这个含量其实也很关键，
4: 而且啊这个二甲基酚就是特别好，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体感的状态下，您去服用会让你特别舒服，
3: 是，
4: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大家跨境啊进口去吃的那个氨糖，大家觉得哎呦好棒啊，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二甲基酚，它能让你非常短的时间内，对吧，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3: 是，
4: 然后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乳香油，是我们传统的很多，你看那个中国传统贴肤类的东西里面都会有它，
3: 是，
4: 然后柳酸甲酯其实就柳树皮里面提取的一种 啊，让你舒服的成分。
3: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里面你看基本上都是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提取我们软骨硬骨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
3: 是的，真的九大特别好的成分。而且告诉大家这个呢你很方便，其实我们是一个就是说咀嚼片的形式，你都不用比如说用水送服，你直接就是打开它这个独立包装在嘴巴里面咀嚼嚼服就可以了，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包括你现在比如说这个出差呀、旅行啊，比如说还有一部分这个暑假的时间运动的时候，你都可以把这个产品可以备在身边。
4: 是的，
3: 有很多观众说这个前阵子可能已经跟家人对吧暑期旅游完回来之后，哎呀爬了山了都感觉这个就是关节这个损耗也是挺厉害的，赶紧现在也可以来吃一吃。
4: 是，
3: 那这样的一盒呢在这个就是外面别的正价渠道来购买的话，一盒的价格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包括在我们很多的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进口的渠道也会有卖的，一盒的价格是588元。
4: 对，是的啊，这个因为毕竟它的成分天然，然后复合营养成分又多，对吧？
3: 对，
4: 二型胶原添加的含量又高，所以这个价格没办法，在外面就那么贵啊。
3: 是，我们给大家今天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三盒装，三盒装呢总共是60粒，外面是要1700多，我们的价格是599，就是外面买一盒左右的价格，我们给你三盒，但是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足足六盒，就是有到120粒，外面需要3500多，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就外面两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大家是有到6盒。
4: 对，
3: 然后美丽的花销其实也很划算，关键今天6盒这个大组合当中，我们开放1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4: 是的，
3: 就是有20粒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先拿回家免费体验，您感觉好的全部吃完以后产品可以留下，哪怕觉得产品不好的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每天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含量足够高，营养成分种类足够多，
3: 是，
4: 所以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一盒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啊。
3: 对，而且教大家怎么来薅羊毛，你说我家人有很多人感觉都关节不舒服，你可以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每个账号单独分开下单订购我们的六盒装，每单独订购一套大组合都可以拿这样的一盒的正装来试吃，所以快速抢单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背过挺难的这个产品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佛系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5: 我呢是6家，是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6: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很挺拔，对吧？然后呢，脚步也非常的稳健，就说整个人啊，身板特别特别的硬朗。其实大概率来讲，可能他们到了这个年纪啊，就是骨骼关节还是特别健康的，尤其是在上下楼梯爬楼的时候，哎呦，你这个下楼梯时候，关键那个膝关节啊，酸疼的不行啊，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身体信号告诉大家，你这个关节当中，尤其是啊。骨胶原的流失是很厉害的，
1: 对，是的，因为毕竟我们的人体像骨骼关节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支撑结构，
0: 是
1: 你每天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动用到我们的骨骼和关节，你即使翻一页书，我们有30那个关节都在配合着这个动作，更不要说我们很多的阿姨叔叔们为家里面操劳，天天早要出去采买，
0: 对，
1: 要接送小孙子小孙女，
0: 是
1: 小孩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都追不上，对吧？有的时候啊，抱个孩子上那个公交稍微重心不稳，自己可能还会摔，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到过，所以年纪大的人最怕什么？就怕摔。但是你摔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第一个是不是本身我们该有的支撑的这个关节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所以你做什么事都可能比较费劲，然后还有就摔了以后，很多时候年纪大的人一摔就容易碎，容易骨折，对吧？那么这个情况跟我们的骨质里面的那个结构发生疏松也有关系，
0: 是，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你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伴随在自己身边，
0: 是，
1: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结构这么早的进入到这个退化状态，
0: 对，
1: 所以无论是硬骨还是软骨，我们都要给到它正确且充足的营养，
0: 是，
1: 而我们东方购物也是不断的在为大家在全球去搜罗这样更好的产品来为我们服务。那么今天这个汉诺金优比康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骨骼的营养保护剂，它就是我们找到的，就是第一个非变性二型胶原，含量特别高。
0: 是的，
1: 您在之前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胶原蛋二型胶原我吃了之后真有感觉啊。为什么？因为有了它跟没有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那我们今天不但是有，而且要给到大家充足的量。
0: 是。
1: 我们今天是50毫克一粒，大家回去跟之前您吃的任何一款二型胶原你去看。
0: 对。
1: 我们的含量是不是特别高？
0: 是。
1: 还有一点啊，就我们除了那个二型胶原以外，大家都知道在骨头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的构造成分。
0: 是。
1: 比如说硬骨当中的维生素 D， 包括钙，还有就是软骨当中的氨糖，对吧？包括我们说的硫酸软骨素啊，那个透明质酸钠这些成分。它都是填充的，就像我们造房子，钢筋、大好结构、水泥往里面灌装之后，整个楼啊、就开始非常的安全了。
0: 是，
1: 我们同样也是这样，有了二型胶原的一个构架搭好，同时再把我们的氨糖填充进去的时候，你这个构架搭好了。那么还有很多人因为之前已经发生损伤之后，他有体感啊，稍微走一步路就疼，稍微动一动就不行。包括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外婆。它只要天气一冷，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球一样，里面都是那个积液，要到医院里面专门去抽，然后还要打进去一些东西。那么我们这种对于已经像球一样的，或者说你体感就是觉得受限胀啊疼这种，我们又有天然的很多植物成分在这其中，
0: 是
1: 您自己来对应。所以我们这里说再多都没有用，在外面这个市场价格非常贵，
0: 是，
1: 但是我们依然给到大家一盒免费试用，就是为了让你自己亲身来体验。
0: 是，
1: 当二型胶原的含量那么高的时候，另外八种对我们骨骼关节有用的成分充斥在这其中的时候，您身体的感觉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是试用了，我觉得特别的好啊。
0: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邱老师说的，今天有一盒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真的一点都没错。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特别好的一款知名的，在北欧那边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针对骨骼和关节健康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6盒当中有这样的一盒原装进口的，总共120粒，要给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这一盒呀，在外面价格是卖得非常非常贵的。那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有2个组合。其实你看，一盒外面588元，你把我们今天的6盒装订购下来，6盒里面你就可以随意打开一盒，等于说588元，东方购送一盒给你，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你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但是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6盒装才开放试吃。
1: 是，
0: 6盒装只要您下单，不需要外面单独出到3500多，咱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999元，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足足是6盒，总共是120粒，而且这个产品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同时咱们里面刚才邱老师所说到的九大成分应对你这个关节骨骼当中硬骨的健康，对吧？软骨的健康，润滑和灵活，特别是我们要跟大家来

0: 当中占比特别高的骨胶原流失就很厉害。
1: 对，
0: 其实它在我们软骨当中的占比大约是达到了59%左右。
1: 是的，
0: 就是3%左右软骨当中都是有很多的二型胶原蛋白的。
1: 对，这就是一个构架，就像我们造房子一样，你不可能说水泥来了随便去灌，
0: 是
1: 它一定先把钢筋把它扎好，
0: 是
1: 这个柱子就是柱子，
0: 是
1: 这个平板就是平板，然后再往里面去填充水泥的时候，哎，这个楼房的构架才能完成。那我们现在很多人补氨糖，为什么补了之后总感觉收效甚微？
0: 是，
1: 就是因为你要想想你有没有留住它的这个结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关键是给你搭结构。
0: 是，
1: 结构搭完之后，你无论从饮食当中或者从补剂当中获得的一些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才能往里面去填充。
0: 是的，尤其我告诉大家，在看节目的您啊，有可能早上已经出门买菜回来，对吧？可能家里面上下楼梯也已经早上可能说晨练锻炼过了，真的发现哎呦那个骨骼牵拉一下有弹响，对吧？或者可能说平时你吃完早饭家里面比如说餐桌上面起身的时候，哎呦那个关节啊感觉啊使不上力，有点那种酸酸痛痛的感觉，有这样体感上面一些小信号来告诉大家你的这个关节已经需要你去养护它了。包括自己本身中老年人骨质流失的，或者平时喜欢运动关节损耗很厉害的，还有年轻时候可能说从事啊体力工作体力劳动关节有过损伤的，
1: 对，
0: 包括我们平时啊哎您的孩子玩手机，对吧？上班族面对电脑久坐的或者久站，对吧？你对于这个尤其身体大关节的这个损耗都很厉害，还有比较的肥胖体重过重的人关节负荷量也很厉害。
1: 对，
0: 还有你就是日常做一个养护的话，我们也很需要来每天补充好的营养素。
1: 对，这些营养其实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需要的，但是问题它有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比如30岁之前身体大量合成，所以你看小孩年轻人随便怎么运动随便怎么去爬山涉水，他没有感觉，他一直走在你前面，顶多他累了稍微歇一歇马上又能动，
0: 是
1: 不是他的那个骨骼的和关节的问题。但是老人家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也是慢慢在到这个年龄，因为50几岁之后你肯定会有跟30几岁20几岁不一样的体感。
0: 是，
1: 就是我以前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那个很大的行李箱，橱顶上面，以前都知道我们那时候放东西都橱顶上面，
0: 大橱顶上
1: 我就自己可以直接给它放上去
0: 啊，
1: 而且是站在凳子再架一个凳子上面我可以放上去，人矮嘛，但是现在不行了，我现在那个拿到这个位置我觉得这里已经不得劲了，没有这个能力了。既跟我们的肌肉有关也跟我们的骨骼关节有关。
0: 是，
1: 还有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说我有说服力
0: 啊，
1: 我这条腿啊不是就是从小时候就是他中招的，
0: 大家看一下，
1: 小时候骑自行车摔过就这个地方骨折，然后30几岁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又是这个地方骨折，到这一次50岁之前摔了一下好了把我胫骨平台给弄塌陷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是开了一刀的，然后里面是装了钢板，然后再过了一年之后钢板拿掉，所以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但是你看我现在这条腿怎么弯曲
0: 哎
1: 都没有问题，
0: 对，
1: 下蹲起来，有段时间我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做屈腿运动，然后就听到它就像门的那个铰链坏掉一样嘎啦啦啦啦啦嘎啦啦啦啦啦，就是这种声音啊。然后平时走路的时候这条腿就先给我颜色看，时间久了以后这里就发胀难受，我自己学这个我知道里面的那个结构出在哪里问题了。氨糖我是老早就吃了，有段时间我是下地铁的时候这条腿就下不去，所以我只能拉着扶手另一条腿帮忙，但是等氨糖服用之后发现马上大概是2周的时间就可以灵活的腾腾腾腾下楼梯了。但是呢你只走的时间久这个感觉依然有，弹响声依然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那个软骨构架已经跟那个就是有构架的人不一样，几乎拆没了，这个时候如果我只补充氨糖没有用，所以呢我这个时候就开始这个产品来了之后我因为免费试用嘛，我也有这个机会先用
0: 啊，
1: 用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弹响声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没有那种嘎啦啦啦啦，你们是嘎哒嘎哒，我这个地方就真的像那个老化的那个门的铰链一样，这个声音几乎就没有了，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对吧，所以我说我们在吃营养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含量充足且结构更好的。
0: 是的，我们说1000到10000，如果今天你订购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产品的大组合的话，当中有一盒的免费试吃您先拿回家体验，而且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6盒装的价格是999元，并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能够参加东方购物的抽单活动，3件满3888元再给大家有到400元积分，相当于599元，外面也就是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6盒， 那个如果单利算下来一天的价格差不多才4块钱左右，所以你快速行动来抢单，并且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没问题，只要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打电话直接入大组合有事吃，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汉诺金是全球领先的膳食营养补充剂品牌。汉诺
2: 今天咱们这个品牌是汉诺金品牌，它其实是在北欧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一个专业做营养素的一个品牌。嗯，然后特别我们里面，虽然说你每天很简单，你来吃的话，这一粒当中所富含到的九大关键的营养素，都是应对我们的全身骨骼的健康。
3: 是，
2: 不仅有针对硬骨的，有针对软骨的，还有应对你这个关节滑液当中要灵活、要润滑，还有可能也是应对很多您比如说有些痛感方面的酸呐、痛呀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让你体感上面能够变得更加的舒服。并且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成分都是天然植物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它的来源和配方都是特别好的，尤其咱们里面的关键成分就是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3: 对，
2: 一粒的含量有高达50毫克。
3: 是，
2: 哪怕你对于这个成分你是有了解，买过同类的营养素的一些东西的，你的这些观众你都想一想，有没有外面单粒的二型胶原蛋白含量这么高的，在市面上面其实几乎是蛮少见的。
3: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上了年纪，人自然处于一种退化状态，这是无可回避的，也不用担心的。因为随着我们的老龄化来临，别的那个国家城市它可能比我们更早的进入，所以它对应这些问题一定会有对应的好的物质来给到我们。
2: 是，
3: 那有了之后，大家不要在那个这些产品前面说，哎，我从来没用过，我不敢用，我不知道好不好，对我身体有没有危害。
2: 对，
3: 你要知道营养物质这个，我们都是从今天看到，都是从很多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把它进行提取的。提取完了之后，补充给我们的就是身体已经勉为其难，无法自己再去好好合成的那些营养。而我们今天更有一盒免费试用。为什么东方购物一直会无论多贵的产品，我们尽量给大家争取这个免费试用？就是让你自己来感受，就像你吃饭。南北的那个状态不一样，大家一开始都可能遵从的自己家人的那个祖先给你的那种吃饭的那个习惯。但是你去尝试了那个别的地方的饮食，一吃哎特别好吃，你就会把它纳入到你的食谱，你的营养就会更加丰富。那我们的营养素也是这样。
2: 是的，
3: 我们很多的营养素不是你想造它就能造得出来的。
2: 是，
3: 然后每天随着我们年纪增大，它的消耗特别快。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软骨，你自己都感觉走路的步态都不对了，
2: 对，
3: 每天的胀啊疼啊感觉伴随着你，
2: 是，
3: 你一定要反思这个结构。这个结构里面但凡它是完整的，好的营养物质能留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而且这个感觉它不是说今天退一分明天退一分，到了50-60岁之后，一开始你可能退的是一分，50-60岁之后可能就是3分5分，这样往下退。
2: 是的，
3: 所以很多人说是断崖式的往下走。
2: 对，
3: 我们千万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去对应，才能阻止这个滑坡。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直在说二型胶原蛋白，大家都知道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在外面是什么样的价格。
2: 是，
3: 因为价格高，别人都不舍得添加大的量，因为一旦添加大的量，这个就没办法去控制这个成本，对吧？
2: 对。
3: 而我们今天是多少？50毫克往里面添加，
2: 是
3: 比10毫克的我们要多了将近5倍。然后除了这个二型胶原之外，我们还知道整个骨架的结构需要哪些成分来完成。
2: 是，
3: 我们都从天然的成分当中去帮大家找，比如说氨糖，现在外面很多，但为什么我们要用1倍？对吧？还有就是，当我们关节软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不舒服的体感。
2: 是，
3: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植物成分，包括我们说的像乳香油啊，欧芹当中的 MSM 啊，
2: 是，
3: 包括还有那个柳酸甲酯这些成分，
2: 是，
3: 都是来帮大家让你舒服，对吧？
2: 对，
3: 所以东西已经在这了，试用的机会也给您了。
2: 对，
3: 错过不错过就看您了。年纪大的时候什么感觉，大家都能知道的，对吧？
2: 是的。我们其实全身这么多的骨骼，在我们的骨骼和骨骼中间就是关键的，负责我们的骨骼，对吧，能够灵活的支撑我们各种就是说身体的这种运动。
3: 对，
2: 全身这么多的骨骼，像邱老师讲的，现在年岁上去之后，是不是 手也举不高了，
3: 对，
2: 这个肩关节不行了，
3: 拎东西拎不动了，
2: 对，
3: 走路也走不久了，
2: 网球肘、
3: 啊、
2: 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
3: 腰酸背疼，
2: 对、嗯、然后呢腰间盘那边，
3: 你要知道我们整个腰椎间盘这一流一串都是软骨啊，
2: 哦，
3: 所以它能一节一节你既能转动能扭曲能弯腰能往上扬，
2: 对，
3: 都是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软骨在帮大家，
2: 是，
3: 但是你要想想当这个软骨出了哪个问题，比如说腰椎我们一共就这么几节、
2: 嗯、
3: 有的人是没法转动，
2: 对，
3: 有的人是没法弯，有的人可能是没法往侧面动，
2: 是，
3: 因为这些动作都是由软骨来支撑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灵活，一定要把软骨给呵护好啊。
2: 是的，软骨啊，随着你年岁上去之后会发生什么问题，就是软骨当中滑液减少、嗯、然后呢你会发现灵活度不如以前了，有些弹响有些异响声音会出来，或者你在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全身啊各个关节的运动过程当中滑液减少你还不重视，导致啊软骨受损，软骨也会逐渐磨薄了，
3: 对，
2: 磨没了，
3: 对，
2: 到了后面对吧你就会自己啊产生比如说骨刺呀一些不该长出来的东西、
3: 哎、而且你要知道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因为骨骼上面没有软骨覆盖、啊、血管神经可全部暴露在外，
2: 哎呀，
3: 那么这些脱落下来的软骨不是消失了，它有的可能就变成一粒一粒的东西，
2: 是，
3: 就我们称为游离体的东西，
2: 嗯，
3: 然后你想想它冲刺在这其中，我曾经有段时间就是这个腿没法动，为啥只要站到这个点哎就扎心一样的疼，为什么、嗯、因为可能就是一个尖尖的软骨的那个碎屑，它就卡在这个地方、
2: 哦、
3: 叫游离体、嗯、你每动一下它就刺激着你这里骨膜上面的血管和神经，
2: 是，
3: 所以影响久了之后，就像丹丹为什么那个肩袖要去做手术、
2: 哦、
3: 它很小的一根刺儿，他去拍了那个片子、
2: 嗯、
3: 但是这个刺儿对应的那个就是肩袖软骨这一块、
2: 嗯、
3: 已经有一圈受到它的影响，就像有一根针一直在刺啦刺啦的随着你的动的时候在模拟那个其他的那个组织成分，
2: 是，
3: 所以很多人就手抬不起来，抬到这里哎呀疼得不行，
2: 是，
3: 放下可以，那里可以，对吧，但就这里不行、
2: 嗯、
3: 但每个人的那个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根源要解决什么、
2: 嗯、
3: 解决我们可能已经慢慢随着老化退行的这些软骨和硬骨，
2: 是的，今天我们这么好的产品来了、
3: 嗯、
2: 来自于非常非常好的在北欧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汉诺金品牌，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款二型胶原蛋白，但是还有到别的总共九样好的针对骨骼健康的这种营养成分，
3: 嗯，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二型胶原蛋白，它里面镁离含量高达50毫克，还有到你看就是贻贝提取物当中给大家很好的氨糖的来源，还有到像你骨骼很需要的维生素 D3 对吧，包括你这个体感痛感方面我们给大家配了有乳香油，还有呢硫酸钾酯，包括你看喝藻胶天然植物当中来提取的、
3: 嗯、
2: 还有到柠檬酸镁，就是这个就是说配方很全、
3: 嗯、
2: 东西很多，含量又非常非常的高，
3: 是，
2: 然后呢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啊就是说你是要每天就是说这样的独立的板状你把它拿出来、
3: 嗯、
2: 放在嘴巴里面咀嚼就可以了，甚至都不用这个用水送服、
3: 啊、
2: 吃起来也特别方
3: 便，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很多老人家那个吞服起来这么大，因为你营养充足你必定那个片型比较大，
2: 对
3: 吧，
2: 对，
3: 对，考虑到你吞服上面可能有困难的，它专门做成咀嚼片，
2: 是
3: 啊，咀嚼的时候你再吞下去你就不会有那个觉得咽不下去的感觉了，
2: 是的，
3: 所以您看它考量的地方包括那个独立包装，
2: 对，
3: 因为二型胶原也好氨糖也好它特别怕那个空气当中的那个潮湿的那个状态，
2: 对，
3: 一旦那个潮湿它可能就会有影响，
2: 是，
3: 全部是独立包装、
2: 嗯、
3: 所以你即使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上班的时候
2: 是
3: 你都可以随身带着、
2: 嗯、
3: 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原装进口过来的、嗯、外面价格真的贵哦，这样的一盒外面是588元，真的好贵，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小组合我们的三盒装只需要是599，六盒装外面需要是3500多，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
3: 嗯，
2: 凑完单以后拿400积分，599元给你120粒，而且关键六盒装里面你可以打开一盒正装免费试吃，
3: 哎，
2: 不是给你个什么3粒5粒，给你足足20粒一整盒原装塑封的产品，
3: 对、嗯、
2: 吃光吃完您再来决定产品您满不满意，
3: 是，
2: 你觉得好不好、
3: 嗯、
2: 好的您留下，不满意的您订购的金额999我们如数奉还，
3: 对，
2: 这一盒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在外面别的渠道你588元买一盒买三盒买六盒没有任何的试吃机会，
3: 是的，
2: 今天东方购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赶紧嘛给自己一个就是说

0: 过尝试的机会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服务热线是800-7-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1: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0: 实上我们说骨骼的健康，不仅是要比如说你这个骨骼要有一定的硬度，要有一定的韧性，还要有一定的这种灵活度，对吧？你会发现有很多全身骨骼特别健康，尤其是要关节很灵活的很多的老年人，哎，运动跑跳上下楼，对吧？他整个的一个包括自己生活的这个活动半径都会很大，然后呢就是哪怕退休以后，对吧，他这个晚年生活跳跳广场舞呀，对吧，或者跟老同事好伙伴出去爬爬山，对吧，拍拍照，或者还有很多外出旅游的一些机会。你有些那个哎呦关节酸痛啊，或者甚至有些老年人已经看起来，对吧，背也弯了，然后呢肩膀也弓在那边，
1: 是
0: 人就畏畏缩缩的，
1: 对，
0: 不是特别的精神。
1: 关键我们很多老人家还在为家里做贡献呢，天天早上要去买菜，对吧，
0: 对，
1: 还买，你提那个很多菜回来的时候，我看着老人家是拉辆车哦，但走路的时候那个盘三步，因为像你那个关节的灵活度啊都是有问题，
0: 是，
1: 还有就是你马上要开学了，对吧，小孙子小孙女，很多老人家是
0: 背着孩子的小书包，
1: 哎，对的，
0: 赶着那个公交车，
1: 是，
0: 对吧，孩子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追，
1: 哎呀，所以我们想想年纪大了真的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个呵护保护要到位，有些营养物质啊我们真的自己合成开始变慢了，真的生不出来，你一定要通过外界来补充了，
0: 是，
1: 那么你天然食物当中贝壳你不可能去吃的，对吧，而且胶原像那个鸡腱突软骨一个鸡上面只有一丢丢一点点，
0: 对，
1: 你根本吃不够吃不足，而且里面还有很多成分，你消化功能的退化你置换不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好的工艺，把身体你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给你集中在这一片，集中完成之后我们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非变性二型胶原的含量特别高，特别充足，因为我们就需要这样的营养物质，整整50毫克一粒，
0: 对，
1: 您今天的这个免费试用机会千万别错过，我跟你们一样，我现在今年54岁，你们身体遭受过的罪我都遭受过了，我也兜兜转转在用各种各样的物质在解决我这些问题，等我找到了以后我一定不会放弃它的，
0: 是，
1: 我一定会每天记得给我身体助把力的，所以待会儿那个视频结束我给大家看看我的表现， 好吧，
0: 好的，所以大家现在先趁着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试吃的机会，把我们的大组合6盒装订购下来，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我也教新观众，您如果家里面有多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可以来薅羊毛，每单独一个账号分开下单，
1: 对，
0: 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盒装的大组合都有1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赶紧打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赶紧先下订单，800-00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得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对吧？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3: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应。总归有眼咯啦咯啦的，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的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

0: 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咱们回到现场之后呢，再来看一下邱老师啊，其实他有一个腿是多次受伤啊。
2: 对的，我从小时候啊，那个骑自行车摔了骨折，然后中年的时候又骨折，50岁之前又骨折，然后这里是装过钢板、拆过钢板的。所以您看啊，这个地方我现在也是很好的用营养物质保养它。保养好了，您看我现在弯腿，都没问题，对吧？
1: 是。
2: 单脚站立，没有问题。然后还给大家看个厉害的啊。
1: 哎呀。还能跳还能蹦，而且曲老师今天穿的是一个有跟的鞋子啊。
2: 对，我这个那个高跟鞋穿的跳啊，但凡如果这里支撑不给力的话，马上就有颜色看了。但是我现在行走没问题，出去玩没问题，而且
1: 你也没有什么那种跳了以后颤呐、不稳呐这样的情况。
2: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我亲身体会是什么，是当初我这个脚即使那个钢板拆掉之后能正常行走，我这个脚就像那个坏了的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只要一抬腿开始就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一串，放下来又是嘎啦啦啦啦啦啦一串，这个声音我都听着，我还开玩笑给我先生提，我说你看我这个腿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用对了营养物质，充足的量下去之后，
1: 对，
2: 刚才也给观众听过了，
1: 是
2: 我这个在任何的运动的时候它都没有那种嘎啦啦啦啦的声音了，
1: 对，
2: 偶尔可能有咔嗒一下的声音，已经很好了。
1: 是，
2: 所以我们说随着年纪增大，我们就要懂得一些方法，才能让我们这个断崖式的那个方式给你抬起来，慢慢的缓缓的进入到我们那个老年状态，对吧？
1: 对，是。
2: 所以老人家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好的物质可以帮到我们，千万别错过啊。
1: 是，大家千万不要等到你本身这个就是说你的这个骨质啊流失特别的厉害，尤其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有一个像载体一样的非常重要的二型胶原蛋白，你看，
2: 对，
1: 你本身就是软骨特别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个软骨当中它这个结构是很致密的，
2: 对，
1: 就相当于说你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它的量很充沛，对吧？
2: 对，
1: 相互之间能够兜住很多你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三呀、
2: 氨糖呀，
1: 对，氨糖都能够兜住，但是等到它们中间相互的结构变得越来越空洞，
2: 是
1: 越来越稀疏，孔隙越来越大的时候，
2: 对，
1: 不仅你自己本身啊关节灵活度会大不如前，
2: 是，
1: 对吧？滑液、精液流失，你甚至很多补的东西啊，就像竹篮打水一场空，兜不住，承载不住，
2: 承载不住，在我们外部的话它是流失掉，但是在我们内部，它就在我们整个循环系统里面增加身体的肾脏的负担、血管的负担、其他脏器的负担，因为它是游走的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结构搭好，就是让我们该去的营养物质到它的部位去沉积下来，不要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不要在我们的脏器当中，对吧？所以今天大家想一想，你要让你的骨架软骨能搭得完整，是不是先要把架子搭好？
1: 是。
2: 而我们以前可能次序错了，
1: 对，
2: 以前我们知道原来软骨的机制是氨糖，那个骨骼当中的硬度要靠钙，所以我们很早就去补充钙和氨糖这一类物质了，
1: 是。
2: 然后补充了一段时间，也会不断去做调研，补充后的结果怎样？
1: 是。
2: 发现为什么有些人就是留不住呢？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呢？就是因为它的构架跟有些人的构架不一样。
1: 是。
2: 那么这个构架，我们就需要再完整的给它搭上去。
1: 嗯。
2: 所以非变性二型胶原在我们身体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1: 是，
2: 它就是一个承载你氨糖的这样一个结构。有了它之后，您的氨糖留在我们软骨当中，软骨才能变厚，软骨才能让我们有弹性，让我们可以灵活运动。所以今天我们是用50毫克非常高足量的二型胶原来帮大家，同时你要的氨糖天然的一倍，然后钙我们也是天然的那个成分，还有很多人因为骨骼软骨问题已经出现体感的，比如说早上像木头人一样僵硬的，走路时间久了以后就会有那种酸胀的那个感觉，包括每动一下可能会有脖子动一下嘎哒一下，对吧？腰进上去，腰酸背痛，有这种体感的，我们今天你看这个柳酸甲酯，乳香油、二甲基酚，这些全是帮助大家的，再加上足够的润滑度，所以你看看这个9种9合1的这个成分，再加上非常充足的二型胶原，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成分配方？
1: 真的是啊，哪怕你说哎呀这么多的9种成分，对吧，我都不知道对我好不好，那没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一盒就是有这样的免费试吃的机会，
2: 羊毛一定要厚，
1: 什么都别考虑，你先打一个电话来，然后咱们里面啊就是说正装的这样的一板独立塑封原装进口过来的，您先拿到产品以后您自己去吃，您跟老爸也可以一起吃，然后两个人吃了以后去感觉产品好不好，好的您把剩下产品留下，不好 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这一盒在外面是588元哦。
2: 对，
1: 在国内很多的一些进口的商超，有很多买一些好的营养素补剂的实体渠道，这个产品汉诺金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咀嚼片，588元一盒。
2: 对，
1: 今天您只要下订单订我们的六盒装，这一盒送给大家吃。
2: 是的，
1: 你有两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两套我们的这个六盒装。
2: 是的，
1: 你就可以独立拿两盒试吃。
2: 嗯，对的，所以我们说关节、骨骼、软骨伴随我们一生，大家随着年纪增大，这些问题回避不了。
1: 是，
2: 所以我们提前介入，提前把营养补足，您来看看，对你的生活是不是可以带来很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就是骨骼的健康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不要羡慕现在很多你身边的同龄人呐、对吧？朋友圈当中很多老伙伴，哎呀，那个退休生活特别的丰富。你到了这个年岁，一定是要重视自己骨骼的一个养护，
2: 对，
1: 把硬骨、软骨我们的润滑度，包括自己体感上面更加舒服一些，他们所需要的营养素很有针对性的补充起来。其实我们说骨骼的健康很大程度影响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他的一个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的。
2: 对，
1: 所以赶紧这么好的产品，您先下订单订购六盒装拿试吃来吃吃看，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真的希望自己啊身板硬朗，对吧？步伐稳健，然后呢姿态人也是特别特别挺立的。那你真的我们全身也是像一个什么，像一个支架一样的，骨骼一定是要健康。
1: 对，
0: 真没想到啊，崔老师像平时我们感觉你走路也很快，对吧？
1: 哎，是的。
0: 然后呢，对，人也
1: 经常上下楼梯啊，
0: 对，
1: 你看我现在两条腿
0: 但是它有一个腿、啊、
1: 有区别吗？
0: 多次受伤
1: 没有区别，对吧？哎，跳也没问题吧？
0: 对，
1: 然后你看看
0: 骨折过，然后呢也开过那个
1: 钢板啊，拆过钢板，当时这条腿啊已经那个。比这条腿细很多了、现在我独立站立啊，把他的腿割起来，我都没有问
0: 题，
1: 靠这条腿也能支撑啊。
0: 是，
1: 你要改变，你就要用好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我认准他了啊，我现在当初那个就是有薅羊毛的机会、我用过之后啊，真的是离不开它。
0: 是的，单独啊，我们这每天一粒九大特别好的骨骼全方位养护的成分。针对硬骨的、软骨的，对吧？润滑灵活度的，还有你自己体感方面的，我们都有特别好的配方，还有一些都是来自于天然植物当中帮大家所来提取的，并且原装进口过来，知名的在北欧那边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汉诺金二型胶原蛋白复合咀嚼片，今天订六盒装，一盒开放试吃给到大家。给你的六盒装，而且市面上面价值是3500多，我们的价格做到了1000元以内。你还可以来凑单，如果东方购有别的东西要买的话，3件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相当于599六盒。那个一盒的价格其实啊才几十块钱，100元都不到。外面一盒就是588元，正价渠道你都能够来看到。
1: 对，
0: 最后的2分多钟，赶紧下单抢我们的试吃名额，这个也是限时放送的。佛鞋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之前啊，邱老师私下也说，哎呀，这款产品真的它的配方对吧，包括它的品牌，还有尤其给到我们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单粒的含量特别的高，哎，50毫克，这个在外面真的很少见。
1: 对，是的，关键是它除了50毫克的非变性二型胶原之外，它还有天然的氨糖，它还有让我们体感舒服的二甲基酚，还有让我们整个可以润滑的透明质酸钠。那么这些成分其实。那我是长期从事那个营养补充这一块那个工作的，所以我一看这个配比我就知道特别的好，那你那个跟我一样之前可能也吃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那个营养剂，那如果有更好的，然后含量更充足的，营养更配比更完美的，你是不是就会考虑要改变一下？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就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吃完之后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真的离不开了。
0: 对的，我觉得其实好的产品我们也要找到好的平台，有好的机会，确实咱们多汪购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新观众对吧，你今天正好调台过来，平时其实关节也有很多的一些不舒服，其实也是对你的生活各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啊，就是说你平时出行啊旅游呀，可能有些你也挺想去的，但是你这个就是说酸痛啊，包括可能说有的一些情况你就说哎呦算了吧，我也去不了，可能还影响大家。现在你把自己骨骼给养护好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丰富的这种退休生活都可以以后再多多去参与、
1: 还有提醒大家一下，因为现在已经立

0: 秋已过，然后到了秋冬季都是我们关节就是特别负重的时候，所以趁着现在还能好好修复的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时间。
1: 是的，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的六盒装才有试吃，给你送货到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看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4: 桐木关。
3: 桐木关，
4: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3: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4: 对，
3: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对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4: 是的，
3: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4: 还真是。
3: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4: 是的，
3: 但是不可能跟你都是芽尖。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
4: 是，
3: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而且芽尖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4: 对，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得是什么样子啊。
4: 好，
3: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4: 对，
3: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4: 500克。
3: 500克。
4: 对，
3: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4: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00-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3: 对，
4: 因为我们是
3: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4: 是
3: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
4: 对，
3: 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

0: 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它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牙一牙，就是我们说一牙一叶，牙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牙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牙尖儿，全是牙尖儿哈，没有一牙两叶和一牙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牙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3泡5泡7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儿货了哈，尖儿尖儿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宜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你们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林廷秀，
1: 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 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亲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嗯，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199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1: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1: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1: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儿，嗯，头春的单芽儿，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1: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儿。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啊，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1: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嗯，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嗯，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1: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1: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嗯，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1: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1: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最多是13泡
1: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嗯，我们的特级全部都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哎，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1: 是，
0: 我说不要，嗯，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嗯，然后去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1: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嗯，弄个礼盒啥的，嗯嗯，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1: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嗯，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嗯，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嗯，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1: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1: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
0: 嗯，而且金圈金韵。
1: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嗯，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嗯，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嗯，金圈金韵。
1: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嗯，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嗯，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嗯，因为其实高山云木出好茶嘛，
1: 对，
0: 头目观本身就是崇山峻岭，嗯，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哎，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1: 是，另外一点呢，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啊，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嗯，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嗯，过一过，
1: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1: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1: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嗯，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嗯，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嗯，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1: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定。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1: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1: 是
0: 3斤，嗯，3斤，外面就是50块钱。 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1: 对，
0: 我不要礼盒，嗯，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嗯，但是你要给我特级品种，嗯，答应我了，嗯，所以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0: 来来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包装大道至简，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品质可是很好的。
0: 对，嗯，你不要觉得哎呦包装好像没有礼袋礼盒，你自己吃，嗯，而且这个包装也 OK， 这前面是帮你封住的
1: 铁罐的，
0: 这个就是铁罐子帮你封住的，嗯，给大家看底部的信息啊，底部信息，嗯，金骏眉它的配料就是鲜叶，看到没有，哎，
1: 看到吗，
0: 等级是特级，
1: 是
0: 等级是特级，在这边，然后净含量是500克，
1: 是
0: 500克需要7.5万个牙尖儿，哇，7.5万个牙尖儿啊，嗯，才能够做成500克，嗯，因为它全是要牙尖儿货，所以你知道这个采茶女大概需要40左右个采茶女，嗯，要整个一天下来这种采，或者2天的左右的时间，嗯，才能够采下来，嗯，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嗯，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嗯，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它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嗯，大家想它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嗯，一斤，嗯，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
0: 50克就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嗯。金骏眉真的很贵，嗯，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嗯，特级的，嗯，特级的就是这么贵，嗯，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嗯，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嗯，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嗯，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嗯，其实牙尖儿已经没有了，嗯，然后那个牙尖儿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嗯，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儿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嗯，在桐木关这个地方，嗯，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嗯，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嗯，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哎，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嗯，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嗯，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1: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嗯，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哎，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嗯，金圈金韵，嗯，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嗯，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哎，对，嗯，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 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嗯，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嗯，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很漂亮，
1: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嗯，绝了。
1: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嗯，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挺好茶，嗯嗯，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嗯，很浓郁的那个果香味，
1: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1: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1: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再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1: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1: 很正常
0: 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
0: 再来一斤。
1: 对，
0: 啊，再来一斤。
1: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拿到旁边来。
1: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再来一斤。
1: 好嘞。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嗯。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1: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1: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1: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1: 对，
0: 1500克，
1: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2: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最贵的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6: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的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嘞，
0: 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啊，
1: 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啊，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尖，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啊，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他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玉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这个面子、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

0: 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嗯，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我看一下这一罐。
1: 刚刚我们为了就是现场好展示啊，
0: 对，嗯，我给大家看哦，对，
1: 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再加五百克，
0: 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嗯，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拿个哎对，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嗯，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2: 骏眉用的是丹雅，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两、7、8两，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两、2两。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这个
0: 金骏眉。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啊隔空喊话了。

0: 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林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5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5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5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林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
0: 所以
1: 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5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5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的金骏眉，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来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
0: 啊，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

0: 须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嗯，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五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五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牙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牙尖尖儿。嗯，啊，什么是牙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牙尖儿，那全是尖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是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两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对。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半发酵的乌龙茶，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也好喝的不得了。
1: 对，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在这儿，
1: 对，在这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有点小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夹一夹就可以了，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的确是天气逐渐转热了。那天气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皮脂腺呀，是特别容易出汗出油的。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看每个人的脸上是不是都是油光锃亮的？有可能是汗水，有可能是油水。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啊，你皮肤的这个清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啊，这个不光是脸部的清洁，身上也是洗的频率会非常非常的高，包括头发。咱们夏天是不是几乎天天洗澡，对不对？那洗的频率越高，咱们的洗护产品就要用的越天然越健康越好。今天东方购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泰国进口的一个燕窝提取物做成的一个皂，而且这个皂呢，它里边不仅有燕窝这样的珍贵成分，还有像生姜啊，还有像各种的植物啊、草本等等的混合在一起，它很安全、很天然的同时，可以把咱们的脸部肌肤、身上的肌肤洗得很干净、很彻底，而且完全不拔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用皂，一块儿可以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呢，也是好好的把这个组合推荐介绍给大家，因为新品首发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也是请到了妍馨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这款好商品。妍馨你好，
4: 谢谢耿瑶，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太热了啊，现在的话呢，就是洗头洗脸，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洗澡的话呢，每一天可能说一到两次的时间不为过。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洗头你要用个东西，然后洗脸护肤，然后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又要用另外的，比如说洗涤类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的麻烦。那我们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刚刚耿瑶说了，它是一皂打天下，但关键来讲是什么？它里面有很多的核心成分，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洗护多效合一，并且我们这块皂的话呢，里面的营养滋润成分多的同时，还是泰国原装进口的。
3: 是的，
4: 反正今天我们是新品推荐，有到额外的加赠，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说实话，泰国这个国家很多观众朋友都去过的，他们常年都是热带的啊，时时刻刻都是很热的，而且其实他们整个的这个洗漱率也是会比较高的，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泰国的洗护产品啊，整个在国际市场也是很受欢迎，非常的优秀。
4: 对，
3: 而且泰国他们植物非常多，所以他们很多的草本做的特别特别棒。
4: 是，
3: 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里边的配方有哪几味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燕窝，大家都知道啊，东南亚盛产燕窝。那我们今天这块皂里边就是真真实实有燕窝提取物，
4: 对，
3: 给到大家真正用到了高端的材质。很多人说哎，燕窝我吃都不太舍得，用在脸上、用在身上更不舍得了。今天咱们不用不心疼。
4: 是
3: 因为人人用得起，
4: 对。
3: 然后包括黑姜，黑姜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吗？包括对我们的毛囊，黑姜都是很好的。
4: 是
3: 百花蛇草，我刚还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青岛有个百花蛇草水。
4: 哎呦，
3: 这个百花蛇草啊，就是帮助大家在炎热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烦闷啊、烦躁的时候，可以很好的一个镇定的一个作用啊。包括蛇油，哎，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泰国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椰子油、油橄榄以及维生素 E，
4: 是
3: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科学天然 的一个配方。嗯，但我们的配方啊，我刚刚特意给大家好好的看了一下，远不止如此啊。嗯嗯，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皂，你可以看到它所有的成分，
4: 对，
3: 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4: 是的，
3: 包括其实你看在后半段啊，嗯，你像泰国的香茅，泰国连那个冬阴功汤里都有香茅，对不 对？然后包括这个大米的蛋白，
4: 对，
3: 谷胱甘肽是什么？观众朋友，嗯，烟酰胺是什么？
4: 对，
3: 现在在很多化妆品当中，谷胱甘肽、烟酰胺其实都是有添加的，
4: 是，
3: 而且它们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4: 对，
3: 包括水解胶原，哎，对不对？维生素 E， 嗯，所以其实它整个的成分，你仔细的去观察每一个配方，嗯，它都有讲究，
4: 对，
3: 我们的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的，
4: 对，啊，
3: 全部都是泰国原装进口过来，包括你可以看到，
4: 是，
3: 整个包装上面全都是泰文，哎，也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4: 对，
3: 给你打开看一看啊，嗯，打开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泰国嘛，吉祥吉祥，嗯，哎，泰国比较标志性的一个动物也是大象，对不对？
4: 是是。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皂上啊，它也是印有一头大象的这个 logo 的。
4: 对。
3: 而且你看整个皂的这个颜色，哎呀呀呀，掉了掉了，整个的颜色啊，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4: 对。
3: 就很天然，
4: 有燕窝的那种感觉。哎，
3: 然后它是白色，但是不是那种漂白过度的。
4: 对。
3: 它是这种天然的这种白色。
4: 是。
3: 很多市面上高端的什么精油皂、手工皂，是不是也都是这种类似的感觉？
4: 对
3: 吧？
4: 对对。
3: 然后你闻上去的时候，因为泰国人其实对香味儿，嗯，哎，要求蛮高的。你看泰国好的酒店进去就香香的，
4: 是，
3: 所以这个皂你闻上去香味儿非常的足，但是它不是那种香精的味道，嗯，它是那种天然的淡淡的那种有点奶奶的香味儿，
4: 对，
3: 特别特别好闻。你洗完了之后啊，整个人也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的。
4: 对，
3: 我觉得女士朋友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皂，嗯，而且夏天啊，你自己皮肤上自带一点那种清爽的香味儿，其实也是会很好的拉近社交距离的这样一个有这样的益处
4: 作用啊。对，嗯，很多的朋友都说用完这个皂以后的话呢，因为感觉就是家里的话呢，我们喷香水都可以不用了啊。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块皂的话呢，它的洗涤清洁能力很强。其实我们今天拿到这块皂的话呢，当你把这个外包装啊就拆开以后的话呢，刚刚有个小细节先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吗？这里面有一点一点的很多的东西，就很多的朋友就看完以后觉得它像什么，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皂的提取物，嗯，我们今天的对，像这种皂壳，我们今天里面是有皂的提取物，然后告诉大家这是干什么作用的啊，它直接是帮我们在清洁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像物理摩擦我们的皮肤一样的，嗯，所以它的清洁力度是做到很强。
3: 是的，
4: 然后告诉大家，
3: 哎，
4: 有一个这个小网兜，
3: 起泡网也
4: 送，对对对。然后我们告诉大家，就每次你在用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记得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放在里面，然后清水一打湿的话呢，哇，这个泡沫非常的丰富，啊，
3: 是的，今天现场我们其实也可以给大家快速的感受一下
4: 啊，
3: 真正好的皂，您听清楚，观众朋友，一定是洗得干净，但是不拔干，
4: 对，
3: 洗得彻底，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黏黏糊糊的。
4: 对对对，来，今天我是什么？做到一个极端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我脸上用什么？用记号笔哦，已经画得像小黑猫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的皮肤再脏也不可能脏成这样。来，今天要直接一镜到底。旁边有一个白水缸，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用的时候用上这个起泡网的话呢，它的好处是什么？你看啊，清水稍微的过一过啊，大家不要眨眼睛，它瞬间是什么？
3: 开始有好多绵密的泡沫，
4: 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种皂平时在用的时候，我只要一会儿会儿一点点，然后它的泡沫就无比的丰盈了。好，接下来的话看好了啊，直接是一镜到底了。然后干嘛？在我的脸上，刚刚是不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很多很多的脏污，对不对？
3: 完全
4: 对，一下子就完全的清洗的干干净净了。
3: 是的，
4: 今天有了它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哦，刚刚脏脏的两边脸颊现在是什么？干干净净。然后你在家里不管是洗脸也好，洗澡也好，包括有很多男士朋友都说我容易闷痘，容易什么长痘痘也好，有了它以后你自己来看看，刚刚我的脸还记得吗？全部是像大花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记号笔，现在是洗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了。
3: 关键是你的皮肤也洗得好亮啊，
4: 它有一个滋润的感觉在里面。为什么？因为它叫燕窝皂，所以燕窝它是什么？让我们做到嫩透白，然后再加上我们里面有黑姜的提取物，就洗完以后有感觉是什么？我的肌肤被唤醒了。所以我们说在夏天的时候，尤其你在早上的时候，你用完这个皂，你会觉得哇，我真的神清气爽啊！
3: 是的，所以这个皂的清洁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完全不拔干，甚至对咱们的皮肤还有很好的一个滋润的效果啊！
4: 对，
3: 不卖关子了，跟大家来说一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皂呢，其实都是泰国原装进口的。嗯，那在他们的官方旗舰店，我们是目前有销售的。
4: 对，
3: 39块钱一块儿。嗯，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贵的，包括你看除螨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4: 是。
3: 已经不算贵了。然后如果你自己去泰国代购的话，自己去买，我也问了一下，基本上是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块。
4: 对，
3: 那你怎么地买下来10块，或者是买下来5块，是不是已经得花个大几百块钱了？
4: 对对对，今天差不多200块了。
3: 今天东方购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组合价格，
4: 好，
3: 对不对？好，来揭晓一下啊，来3、2、1，请看惊喜价格多少钱？199。
4: 对，
3: 按照刚刚的39来算的话，199大概可以买一个
4: 5块左右，
3: 对，5块左右了、啊。
4: 是是是。
3: 那我们今天组合是什么样？我们请妍希来一起给大家揭晓一下啊！今天新品首发。
4: 是，很多的朋友都说199块钱，市面当中1、2、3、4、5五整块全部拿回去。但我们今天是考虑到大家，首先夏天我们全家要进行使用，所以大家看好了啊，五整块我先把它来往旁边先放一放，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用起来实在，全家人进行分享的话呢，我们需要多一些，所以今天是什么？
3: 我来帮你移动一下。
4: 5块，看好了啊！我再给大家加赠1、2、3。3块，
3: 8块
4: 不够，
3: 432，320了。
4: 对，
3: 再来的市场价格
4: 是什么？买五送五，一共是有到10整块，
3: 390的价格，东方购接近199，观众朋友。
4: 对，
3: 所以每一块造合下来19.9。但是据我了解，组合还没有结束，
4: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加赠。哇，新品推荐再给大家加赠到是什么？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炎炎夏季的时候，不管是洗澡洗脸多的频次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的频率也非常高，所以今天加赠给大家的是什么？市场价格接近40块钱一大瓶的，
3: 哦，接近50块
4: 啊，50块钱一瓶的黑姜的洗发露，而且这个洗发露是400毫升大容量的，同样也是来自于泰国原品原装进口啊。
3: 49.9的官网售价，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黑姜是干嘛的？您自己这个 AI 一下，问一问这个 DeepSeek 啊，豆瓣网你就知道了。
4: 是，
3: 对于咱们的头发毛囊特别特别有好处，而且夏天你洗的频率高的话，你就用这个洗发水，
4: 对，
3: 给男士朋友、自己女士朋友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今天泰国原装进口的黑姜洗发水作为赠品送给大家，所以说是11件单品，合下来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
4: 对，
3: 10来块钱，今天您买到的是泰国进口的洗发水，10来块钱买到进口的燕窝皂。观众朋友，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啊！参与这个自动订购立减5元，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感兴趣抓紧时间订购起来，02151999000。
5: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只要100多块钱。我说实话，100来块钱呢，现在真的你在超市里边买两瓶洗发水100多，买瓶沐浴露100多，
1: 对
0: 啊，然后你或者是你随便买点洗护产品，100多块钱可能都买不到。咱们今天带回去的洗护产品，泰国原装进口，整个组合都是泰国原装进口，
1: 是
0: 10块我们的燕窝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1瓶的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整个到手11件单品，199，合下来每件单品可能才10块钱出头，
1: 是的，
0: 1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10来块钱现在，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好像和我妈妈去买那个香皂啊，买那个超市里的香皂一块好像都要8块多9块多，
1: 对，
0: 今天我们是10来块钱，你就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
1: 是
0: 买到的是泰国带有燕窝的，带有一些这个珍贵成分，比如说黑姜呀、蛇油啊、椰子油、百花蛇草，
1: 对，
0: 等等等等这些成分的一个皂，你觉得贵吗？
1: 当然不贵了，
0: 完全不贵，关键是咱们和香皂比，甚至比香皂那个味道要高级要好闻，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它的清洁力，其实很多阿姨不喜欢用肥皂来洗澡，不喜欢用香皂来洗澡，为什么？因为洗完之后皮肤还是拔干的，
1: 对，
0: 你就感觉说啊，干净可能是干净了，但是这个皮肤摸上去啊就有点拉手，但我们今天这个它是能干净能洗彻底，
1: 是，
0: 但是摸上去皮肤嫩嫩，
1: 对，
0: 滑滑，
1: 对，
0: 好像敷了一张牛奶面膜的那种感觉。
1: 为啥呀？因为这里面的成分，首先大家听到我们今天是燕窝黑姜皂，燕窝这个成分的话呢很珍贵，刚刚其实姚也说了，东南亚地区的话呢燕窝很知名的，很多人说我们是内服用到燕窝，但你知道吗，用外养的话呢用到燕窝也很好，而且我们今天燕窝添加量不少，每一块皂我们今天100克，里面添加的话呢150毫克的燕窝，那你知道用完以后它是紧致但不紧绷，
0: 是的，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洗完脸洗完澡以后会觉得干得不得了，拔干，甚至到了炎炎夏季都会有这种洗皮洗屑的现象，用了这个以后它会让我们的肌肤更加嫩透白，黑姜就更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今天这瓶洗发水它的名字就是什么控油洗发露，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夏天尤其是生完宝宝以后，我的那个头皮哦，皮脂开始就不太对头了，头发痒得不得了，然后油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夏季以后，很实在的跟大家讲，上午洗完头下午可能就痒得不行了，所以我用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有清洁力度真的好得不得了，然后给大家透了个小小的秘密哦，今天这10块皂，每一块皂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它都有到很好的面满率，因为这个我们不敢随便讲的，我们是有到出具报告的，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也就意味着很多的尤其家里很多的男士朋友招嫌弃啊，比如自己的老公啊或者爸爸都会觉得哎呦身上痒痒的，或者出油出汗比较多，就觉得身上的细菌螨虫比较多的时候，用它的面满率达到了99%以上啊，
0: 是的，所以对于螨螨来说咱们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率啊，各位观众朋友再度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每一块皂啊，你看它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包装，是不是就跟咱们在泰国买到的很多产品它就很有泰式风情啊，泰国风格，原产国都是来自于泰国，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
0: 而且据我了解这个品牌在泰国影响力还是蛮大的，还有实体店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配料表成分非常的好，
1: 是
0: 贵的吃价格的都哪些啊，你比如说像谷胱甘肽，
1: 对，
0: 像我们的烟酰胺、水解胶原，
1: 是
0: 这些目前在很多高端化妆品当中有添加，而且很吃价格的东西，我们今天这都加入进来了。
1: 是的，
0: 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泰国在做草本方面，在做天然的这种植物方面，他们真的是一把好手。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里边加入的草本成分都有什么？
1: 是
0: 燕窝。而且燕窝的添加量还不少嘞，
1: 对，
0: 对不对？
1: 150毫克每一块啊！
0: 黑姜的成分
1: 是
0: 百花蛇草，
1: 对，
0: 这个不是哪里都有的，还有
1: 蛇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东南亚特产？椰子油、油橄榄、维生素 E，
1: 对，
0: 再加上那些对皮肤特别特别有好处的那个成分，
1: 是。
0: 所以我们这块皂啊，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它和香皂真的不一样，它洗完之后第一不拔干，那对于男士朋友来说，我发现现在很多男人不喜欢用沐浴露，为什么？
1: 对，
0: 因为用完沐浴露啊，身上滑溜溜的，他总感觉没洗干净，
1: 假滑，我们难受，
0: 反复洗，所以很多男士朋友真的用不来沐浴露的。那这个你给他用一下，这个洗完之后它不假滑，它不拔干，它洗完之后整个皮肤就是很干净，
1: 对，
0: 摸上去就是软软的，
1: 是，
0: 然后滑滑的，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舒服，再加上里边的这种天然成分啊，
1: 是，
0: 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块挺耐用的，因为它不是说一泡水之后它很快就越变越小又没了，
1: 对，
0: 这一块能用挺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们妍希 好，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没问题，
0: 好不好？
1: 清洁能力，对不对？因为这个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是很看重的，我自己也是。像平时的话呢，化化妆啊等等的，然后出去的话呢，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一热有一个感觉什么？先让出油，然后油分一多的话呢，很多的朋友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自己这样就闷闷的难受，然后脸上的话呢，各种痘痘长得不行了。我这个啊，就很多的朋友来鼻子上再来一点，下巴再来一点，我今天就是挑战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脸不可能脏成这样啊。一镜到底，还记得刚刚我们在第一趴用的这块皂吗？记得起泡网每一块皂里面我们都有，
0: 都送一个，
1: 对，都有的啊，直接对，就是这样子。然后的话呢，在我们的清水当中，就这样轻轻的蘸一点水，给大家看个镜头啊，你看它的这个泡沫多丰富，多绵密，我三下五除二，就是你可以看到起脚印的时间
0: 真的多，
1: 对。然后你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就用这个，然后看好了，来直接用在刚刚我大花猫的脸上啊，
0: 厚厚的泡泡，厚厚的泡泡，哎，不用特别麻烦，就擦一下就掉嘞，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洗干净了？
0: 油性笔都洗得掉，你说咱们皮脂腺的那些油脂能搞不定吗？
1: 对呀、啊，然后接下来你看清水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场嘛啊，如果你在家里的话，清水一冲，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0: 是的，
1: 看到吗？
0: 而且你看，整个洗完之后，这个脸也是亮亮的，洗完之后完全不假滑，但是皮肤你会感受到是嫩嫩细细的。所以观众朋友拿这块皂来洗脸有没有问题？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很多人就是专门用它来洗脸的，清洁面部的，除了洗脸之外，洗身上，
1: 对，
0: 洗头发都可以啊。很多短发的男士，你拿它来洗头都可以。
1: 对，而且洗完以后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皮肤很滑，就是它那个滑是嫩嫩的，不是说那种拔干。观
0: 众朋友说，哎，你都帮够今天几块呀、啊、我都数不过来了、我跟大家数清楚啊，我们今天是整整10块皂，泰国的燕窝皂，
1: 对，
0: 给到大家。然后这个燕窝皂呢，在我们的官网旗舰店当中卖39一块，在泰国本地买都得小3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们今天39一块的皂给您10块，这样话算下来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块了，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瓶黑姜洗发水，这瓶洗发水量还蛮大的，我们看看，
1: 400毫升，来，
0: 400毫升的，
1: 重的，
0: 不是那种小小瓶，不是那种小样，
1: 哎，
0: 正装400毫升一大瓶给到大家，
1: 对，
0: 每次用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男士朋友或者是长发的，我们是控油的一个洗发水啊，
1: 是是是，
0: 黑姜系列大家懂得都懂，它的作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您自己也可以去查查黑姜对头发的功能，
1: 对，
0: 效果，您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的。今天49块钱的洗发水，我们直接作为赠品送，
1: 是
0: 11件单品199，核算下来每一件就10来块钱，性价比超级高。但是我们只有新品首发才送这个黑姜洗发水，
1: 对，
0: 所以想要洗发水加10块我们的燕窝皂一起带回去的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握机会，021519990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的吧，也看到搿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哦，一眼也没紧绷感哦，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伊个味道老香哦，好持有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的，所以讲嘞，我次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我每天侪要汏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他在身高头觉着滑稽稽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伊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比较清爽。
0: 哇，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感受到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泰国的这个燕窝皂啊，嗯，在很多的高端那种 SPA 的地方，嗯，对吧，做身体的地方，嗯，其实都是有入驻的，
1: 对，
0: 因此这个品牌在泰国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1: 是，
0: 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十几块钱的价格拥有回去，嗯，大家可以浅浅的感受一下。我说实话，这个制作成本也真的太低太低了。我不说嘛，现在超市里边一块香皂都要卖到9块多，嗯，甚至10块钱，甚至好的都要10几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也是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不是说只能洗手洗脸的，洗身上啦，洗头发啦，嗯，洗娇嫩的面部啊，
1: 是
0: 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洗完之后不拔干，而且去油污的能力特别好，洗完干干净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皮肤干干净净，但是它不是那种干干涩涩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又不会滑溜溜的假滑，让你觉得好像洗不干净一样，怎么洗这个身上还是黏哒哒黏哒哒的。
1: 对，
0: 也觉得不清爽。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分寸啊，就真的是男性女性都爱它爱极了。嗯，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整个有起泡网给到大家嘛，所以你看画面当中这种细腻的泡沫轻轻松松就打出来了。
1: 是的，
0: 打出来之后抹在咱们自己需要清洁的部位，不管是脸上，嗯，身体上，嗯，洗完了之后那个香氛啊，那个味道啊，嗯，特别特别治愈。
1: 对，
0: 就好像你走到了那种泰国高端酒店里的那种草本天然香氛的味道。
1: 是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草本的成分的话呢，真的它有一种舒缓皮肤的感觉。嗯，所以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有很多的核心成分，特别瑶瑶看到说，哟，这个成分我一定要好好给它说到说到。
0: 真的，
1: 尤其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会去什么花园里面、草坪里面坐一坐、玩一玩。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多的时候会还有一些蚊虫等等的容易叮咬啊。那你知道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到这个成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皮肤感觉都特别的舒服，嗯，镇静了一样。所以你要把握住，尤其很多的朋友应该要明白，为什么在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泰国原装进口的皂。因为你想看现在的天气就是闷就是热就是湿，嗯，跟我们泰国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你现在

0: 过完，好像这个气温感觉差不多嘛。那你想看人家做造，就是跟随着那个地方的气候天气，其实是息息相关，用到很多的成分是很好的。那今天用在我们，尤其炎炎夏季来讲，就更加的适合了。
1: 是的，哇，
0: 这个大花猫的脸又出来了啊！
1: 刚刚我们老师特别给他严欣把这个画面给截下来了，您看看对比，
0: 洗得干净。
1: 之前那个记号笔画的满脸的跟个大花猫一样，
0: 对。
1: 今天我们洗完了之后，哦呦，这个皮肤透的嘞，好的不得了。连毛孔都看不见，自己皮肤会发光会讲话，观众朋友，你对比对比就知道了，我们的去油的能力行不行，去油的能力强不强，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去油能力强归强，它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很干。
0: 对，
1: 降噪大部分都是用来洗身体或洗手的，
0: 洗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我们的皮脂腺非常的脆弱，如果你一直拿那种强碱的东西来洗自己的皮肤的话，你会发现皮肤其实是越洗越干的。
0: 对，
1: 所以很多阿姨她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身体，不愿意用香皂来洗脸，她就会用什么，用沐浴露来洗身体，用洗面奶来洗脸，对吧？所以洗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身上滑滑的嫩嫩的，但是叔叔们又觉得那个东西太假滑了，就感觉老洗不干净，
0: 冲
1: 不清爽。
0: 对，
1: 你今天用上我们这个燕窝皂来试试，你会发现它既能满足您对洗干净的需求，又能满足不拔干，
0: 对，
1: 不假滑，
0: 对，
1: 它的分寸真的太适合了，
0: 是，
1: 它是专门为皮肤打造而成的，为什么？来给大家看看，
0: 对，成分。
1: 成分
0: 非常棒，
1: 哎，特别好。
0: 是，
1: 首先你看啊，我们今天燕窝，人家说你叫燕窝皂，你真的有燕窝吗？
0: 有。
1: 燕窝的添加量每一块150毫克，
0: 是的，
1: 每一块货真价实有燕窝。
0: 这是什么让你皮肤更嫩的、更亮的成分？还有黑姜提取物，每一块有160毫克。
1: 是的，到这个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不瞒您说，我最近在吃谷胱甘肽，
0: 哦，
1: 这个补剂啊，营养补剂，
0: 便宜哦。
1: 其实这个就是对于夏天。啊，你想要亮亮的，想要看上去哎，整个容光焕发，自己小灯泡的感觉，你就谷胱甘肽，烟酰胺，
0: 对，
1: 是不是很多高端化妆品里边烟酰胺都有？
0: 是，
1: 水解胶原干嘛的？观众朋友，水解胶原，我们都说，
0: 胶原蛋白，
1: 哎，吃点猪蹄儿补胶原蛋白，哎，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都懂这个东西好在哪里了，对吧？
0: 是。
1: 然后你去纵观所有的成分，虽然成分比较蛮多的，但大部分都天然健康。大部分都是这种好的高端的化妆品当中才会加入的一些成分，
0: 真的是，
1: 甚至很多这个泰国本土当地有特色的，比如说像蛇油，你说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有，对不对？
0: 对，
1: 你比如说像椰子油、油橄榄、黑姜、百花蛇草，这个在夏天用都很清爽，很清爽，
0: 对，
1: 因为泰国一直是夏天，所以泰兰德的夏天永不落幕嘛，对不对？我们这个百花蛇草在夏天你会觉得说，哎呦，整个人也是特别清爽，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今天除了燕窝皂之外，还有一个这个黑姜的洗发水，
0: 洗发水
1: 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小样啊，正装400毫升给到大家一瓶，
0: 对，
1: 您可以去体验一下。接下来可能我们也会作为主品单独销售这个洗发水的，但今天因为新品首发，所以是完全送给大家。
0: 是，
1: 总结一下，观众朋友啊，这块皂。一块在泰国卖30几块钱，
0: 对，
1: 在他们的官网卖39，
0: 哎，
1: 东方购光这个皂就10块给到大家，是不是就390了？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一瓶洗发水，来来，在这儿，这个洗发水卖49.9，你觉得贵吗？
0: 不贵呀，
1: 40来块钱的洗发水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0: 对，而且是大容量啊，大毫升的，我们400毫升，而且关键来讲，它有写的很清楚，是黑姜的控油洗发水，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是说，在这个炎炎夏季用得上，尤其家里有很多男士朋友们容易头皮出油的，今天用这个你来感受一下，而且它的那个味道是什么？浓浓的那个姜的那个味道，很舒服，哎，洗完以后你就觉得
1: 头皮都觉得清凉了，清爽了。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到手11件单品，只要199。
0: 对，
1: 我们做除法，199除以11的话，每件单品就10来块钱。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你拿它来凑单，
0: 对，
1: 这套组合等于白送给大家。
0: 是
1: 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
1: 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的现货备货已经不多了，都要泰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啊，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备货最后55套，02151-9900。
2: 搿次我到泰国去旅游，对伐？也看到搿个牌子哎，来了泰国老受欢迎哦，因为里向的成分呢，有的老梳子哎，有的燕窝，还有泰国特有的搿种黑姜，还摆了交关的天然的油脂，有的种淡淡的搿种香味道。所以讲呢，我呢就买了几块，我用了以后的，觉着搿泡沫 老多啊，绵绵的，用好以后啊，一眼没金本管啊，而且有的保湿的，一块肥皂可以打面孔，也可以打身上香，而且有个味道老香哦，好持久交关辰光嘞。我就一记头买了好几块，送送亲朋好友，老体面哦，伊送出去的老高级感啊。所以讲呢，我是又买了交关。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洗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洗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洗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洗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洗好以后感觉呢也勿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勿会得发腻，搿能介洗呢就是肥皂洗比较清爽。
1: 最后的十七分钟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版本满线当中哦。哎呦，你看看我们这个皂啊，你就放放心心的去洗脸，为什么？因为洗脸它对于整个的皮肤啊，润润的、滑滑的，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不拔干、不假滑，
0: 是，
1: 这绝对是一个高端的好皂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其实现在市场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逛过啊，就真正好的这种所谓的精油皂啊、手工皂啊，一块几百块钱，我看到过，
0: 要的手工皂特别贵，
1: 便宜点的都要一百多、几十块钱，大几十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本身39块钱的价格就已经很亲民，
0: 是
1: 因为泰国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在泰国买东西，就泰国东西本身就不是很贵，
0: 对，
1: 但是有的洗护产品是真的很好用。我们今天这个你看很多的高端的这种 SPA 呀，做身体的地方啊，其实也在用我们这块皂，
0: 是
1: 包括你看整个的风格、外包装、里边的内里的湿日卧以及我们的添加物来说都很泰国。
0: 对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泰国的话呢无非就是带这些东西，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泰国原就是原装进口而来，这一点很重要。第二点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的很实用。现在天气热到什么程度，像我的话呢这两天早上啊一把澡，晚上回来我还要冲一冲，
1: 是的，
0: 因为你稍许出去玩一玩，带小朋友转一转。昨天晚上带小朋友在就是家里就是楼下的公园走一走，一身的汗，哎，我用它以后，我就觉得第一，它的清洁力度很好。以前洗完以后，刚瑶瑶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我身上滑的不行。然后我用清水冲了一遍又一遍，总觉得那些有一些沐浴露冲也冲不干净。
1: 对。
0: 然后用完这个以后，我觉得哎，在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滋润度够了。然后冲完以后，觉得哎呦清清爽爽。另外就是它的留香很持久。但又不是那种齁香齁甜的感觉。
1: 是的，就是给你哪怕社交距离这种香味都会给人家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印象。
0: 对，
1: 淡淡的那种清香味道
0: 是
1: 而且这个清香味它的这个持久性特别好，然后每一个都给大家起泡网，所以拿回家去就跟这阿姨一样，你搓一搓打一打，哎呦泡泡已经满满的了，非常丰富，
0: 一小会儿记得一小会儿，它有泡沫太丰盈了，像这样的你看那么多的泡泡洗脸洗身体完全够了。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我们所有的都已经给大家出具一个报告，就是面满率，这一点很重要，它的面满率达到99%以上。所以很多的妈妈可能说担心说，哎呀这里面的细菌啊螨虫啊可能在身体里面啊就是滋生的比较多的，您今天用完以后可以放放心心，尤其夏天啊。
1: 是的，所以你看不光是油能够洗掉，就连这些螨螨呀虫虫啊等等的也都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你说这个皂好不好，我们对标的价格，这个皂如果今天100块钱一块你可能会觉得贵，纠结一下。
0: 对，
1: 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今天这是10块钱出头。
0: 是呀，
1: 10来块钱，我刚跟严欣开玩笑，我说你给我买那杯奶茶10来块钱钱都买不到。
0: 难，
1: 对不 对,
0: 对，
1: 十来块钱你就在超市里边买块普通香皂的价格，对吧？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原装进口的这种从头洗到脚的皂，对皮肤有滋润的皂，整个加入了燕窝，
0: 对，
1: 加入了高端生姜提取物的皂，感受一下，今天黑姜洗发水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
0: 对，
1: 总共到手11件单品199，备货已经不多了，全新品首发啊，大家热情非常非常高涨。如果一旦售罄之后没有任何的追加预约，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天热了嘛，热天搿么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侪要洗浴的。那么我就勿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辣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洗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洗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洗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 比较容易冲洗，伊洗好伊个感觉呢，也勿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伊也勿会得发腻，搿能介洗呢，就是比较大比较清爽。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3分钟啊、嗯、现在电话上单数量非常非常高，嗯，这个皂洗完了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的皮肤，嗯，是不是滑的嫩的细的，哎呀，它对皮肤不只是清洁这么简单，它还在滋养。
1: 对
0: 我刚刚就跟严欣说，我说你回来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脸，嗯，他的脸现在是完全不带妆的状态下，刚刚洗了两遍，完全不带妆的，我离它这么近没有毛孔。
1: 用这个皂大家感受一下、嗯、就是为什么，因为它的滋养的作用是什么，是肉眼可见的，
0: 真的，
1: 它里面有到燕窝提取物的话，就是让自己的肌肤它是嫩嫩的、嗯、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嫩。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黑姜的提取物、嗯、因为泰国那个地方太热了，稍许你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一点的毛孔容易放大、嗯、然后油容易出的多，甚至以前我们有的时候做护肤做的错了以后的话呢，它是什么外油内干，你洗完脸以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不行了，但这个的话呢是滋养的很好。然后刚刚瑶瑶还说了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到我们今天的烟酰胺、啊、这个东西就很多人太喜欢了，
0: 真的对皮肤
1: 色，哎，
0: 所以其实我刚刚又给大家仔细的看了一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嗯，这个配方是真的可以给大家看的，嗯，椰子油，
1: 对，
0: 稻壳的提取物，哎呀，然后棕榈油、牛油果树油、嗯、霍霍巴油、油橄榄、嗯、姜的提取物、燕窝提取物，而且燕窝提取物的添加量，
1: 对，
0: 每一块真真实实150毫克以上啊，包括什么什么苦参、百花蛇草、嗯，
1: 对，
0: 然后这个还有你看。谷胱甘肽、哎、水解大米蛋白，
1: 是
0: 烟酰胺水解胶原、嗯嗯、这些如果你真的听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是在美容、嗯、在化妆品界
1: 里面、哦、
0: 现在被推上神坛的这些成分、嗯嗯、尤其是适合天热的时候，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嗯、然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于这块皂来说，洗干净只是它的基本操作，
1: 对，
0: 洗干净这一点对它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它牛的牛在什么地方，
1: 是
0: 它对你皮肤的一个滋润，哎，你洗完了之后你去摸你的这个脸感受、嗯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大家护肤护肤护肤，嗯，护肤的第一步观众朋友记住一定是清洁，
1: 对，
0: 你必须得把脸洗干净洗彻底，对皮肤有养肤的这个效果之后、嗯、
1: 是
0: 才能进行后续的任何的这些护肤流程，哎，你不管你夏天要敷面膜啊、嗯、你要抹水啊抹乳啊，洗脸真的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是完全可以洗脸的、嗯、当然了你洗身体没有问题、嗯、
1: 对，
0: 我们今天再请严欣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1: 是没问题啊，依然是什么，就是记号笔油性笔，接下来就是在我手上吧给他做实验啊、嗯、你看这个手，你说这个是什么，小朋友在外面玩泥巴的那种感觉吧、嗯、对吧，已经脏成这个样子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清洁这个的话，你还要什么用卸妆各种油的那些东西去卸才卸得掉、嗯、今天不用啊，来同样一镜到底，那块皂还是刚刚我们第一趴用的啊，记得用之前的话呢直接啊要什么，用我们的起泡网轻轻的三下五除二的功夫，一会儿几秒钟，大家可以看到吗，泡沫丰盈的不得了，然后接下来干嘛，看到啊、嗯、把我们今天这个泡泡刚好一镜到底啊、哦、嗯，这个洗的过程也是很治愈的过程，哇，就很多的朋友都说哇，原来我洗脏东西洗这个皮肤上的脏东西可以洗得这么的舒服，
0: 真的，而且你看洗得多彻底多么的干净，哎，所以它有着超强清洁力的同时，最关键是洗完不拔干不假滑，
1: 对，
0: 洗完了整个过程之后你这皮肤摸上去嫩嫩透透，像那小鸡蛋剥了壳一样，像在摸抚摸鸡蛋清一样，
1: 对，
0: 就我和妍希现在我们家都有小宝宝，你看像不像那种小孩的皮肤嫩嫩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跟我女儿的这个皮肤的感觉一样了啊，所以真的把握住啊，就是你甚至会觉得用完以后你平时有那个习惯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护肤类的产品的时候、嗯、你今天都可以停一停了，哎呦呦
0: 呦，你看看这个对比，刚刚的洗脸、嗯、对吧，一边是大花猫，一边就是严欣这个皮肤，我真的是要夸他一下，哎呀，就是他没有任何妆的状态下皮肤都是那种白白透透亮亮，像打了小灯泡一样，
1: 它是平衡我的这个皮肤的油脂的一个感觉，所以要把握住，尤其现在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空调房里面一个皮肤状态、嗯、在外面有个皮肤状态，你用了它以后你真的觉得不一样啊！
0: 是的，这个皂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在泰国本土买一买人肉背回来的30几块钱，然后你看这个满满绿对吧，除螨绿灭螨绿，嗯，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在官网的价格是39块钱一块，
1: 对，
0: 10块就是390，账也是比较好算的，嗯，然后 然后送了一瓶黑姜洗发水，这黑姜洗发水很多人会非常喜欢，然后因为它现在是类似于推广，让你先试体验一下，后面说不定都会作为主品单独卖的啊。
1: 对，
0: 49块钱一瓶，今天送你一瓶，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1: 是，
0: 整个组合的参考价格400多块钱，东方购199，每一件单品合下来就10来块钱。观众朋友，10来块钱就是您买普通香皂的价格。您带回去是真真正正有燕窝，实实在在泰国原装进口的一个高端草本皂，
1: 对，
0: 燕窝皂，
1: 对，
0: 拿回家去体验体验，甚至你可以老公给2块，孩子们分享分享，
1: 真是，
0: 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而且10块，如果你又洗头又洗脸，全家3口人、4口人、5口人一起用的话，很快消耗掉，
1: 很快的。
0: 当然了，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上初中的、上小学的，他也可以用，
1: 当然没问题，
0: 孩子完全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看到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了，它就是很天然、很草本的一个配方。最后的7分钟，我们的现货马上也要售罄了，赶紧抓紧时间，只有新品首发，我们力度特别大啊！感兴趣的先来抢先，02151999000。
2: 今年了嘛，热天干嘛汗出了比较多，因为我皮肤呢比较容易出油，每天才要打油。那么我就不大欢喜用沐浴露，因为沐浴露用了以后呢，它的身高头觉着滑唧唧的，打好以后呢要冲交关。水要冲交关再打得清爽，我老滑的。我一般性用肥皂比较多，肥皂打好以后呢就比较清爽，比较容易冲洗。伊打好以后感觉呢也不会得老干的，出汗再出汗也不会得发腻，搿能介打呢就是肥皂打得比较清爽。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多钟了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繁忙满线当中。今天应该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备货不足。
1: 哎呀，太难了，其实很没有想到，很多的朋友今天就是这么热情啊。很多的朋友可能说也是了解过这个品牌，然后了解过这个皂，都知道在炎炎夏去需要它。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这个备货的话呢应该够的，但没想到大家都一抢而空。我们听大家今天这档直播，你看到赶紧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问了品牌方，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我们这个皂，它就是一个很疗愈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它的香味儿，还是它用完之后整个的肤感，
1: 对，
0: 就是充满了疗愈的这种效果。
1: 我刚刚还在想，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如果说你有这个时间，你家里有这个浴缸，然后你想今天泡泡澡的话，你就把我们这个皂拿上我们今天起泡网，你稍微把泡泡多打一会儿，你整个的浴缸你都会觉得香得不得了。然后你来泡一泡，你再起来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体做了个 SPA 一样的感觉。
0: 是的，所以说其实有时候生活的这种小情调，生活的这种小小的细节，会给你大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1: 对，
0: 观众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
1: 哎，
0: 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过多的化学，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好好的嫩，好好的滑的，然后关键是你看，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洗皮肤也可以，男女老少用它都没问题。
1: 当然当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一块皂的话呢，在泰国本土也是有售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是原产国就是来泰国，然后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市面当中的价格，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有多惊喜，基本上市面当中5折都不到的优惠力度，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额外加赠啊。
0: 是的，今天39块钱这样一块我们非常好的燕窝皂。

0: 买，
1: 10来块钱，你说真正好的这种进口的皂，你能买到哪个品牌？
0: 对呀。
1: 但今天我们全部组合都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
0: 是的，所以把握住了 尤其是今天的话呢，还在犹豫的朋友们，因为你今天下了订单以后的话呢，送货时效比较快，然后下一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刚瑶瑶有一句话提醒我了，这个时候你送给自己的妯娌，就是亲戚朋友，这个的话呢，他们很喜欢的。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它好用，对吧？送的是一份心意，送的是人家每次使用的时候都会感知你这份恩情的
0: 对，
1: 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199000。

0: 3分多钟时间了，有观众朋友在问说，哎，这一块有多少克重啊？一看懂的，嗯，你买手工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
1: 当对，80克。
0: 你买精油皂是不是按克来称重的？
1: 很多的，
0: 嗯，100克多少钱？80克多少钱？我们这个每一块是100克，
1: 哎，
0: 那一块的单价10来块。
1: 对，
0: 我就问你，市场上买这种好的高端皂，哪一个买得到？
1: 对呀，真的，甚至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做一些手工的时候，我去做一些手工皂，你去看看，完成一块手工皂价格得多贵？
0: 真的。
1: 然后能不能有我们那么多的核心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一些添加在里面？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每一块的话呢，成分经得起大家推敲。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都是来自于泰国原装进口的。第三点就是实用性太强了。一皂打天下，洗头、洗脸、洗澡都没问题，然后做做 SPA 都是可以的，留香也是很好。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说400克的大容量的这个控油洗发水，今天送给大家啊。
0: 是的，所以光这个洗发水自己买一买也得50块钱，东方购日后可能会作为主品销售的。嗯，今天是10块皂再加一瓶洗发水199，打包带回去。
1: 对，
0: 参与凑单活动。参与都自动订购立减5元，所以你如果这样算的话，每一块真的就10来块钱，性价比太高太高。
1: 对，
0: 关键是它好用，关键是洗完之后不假滑不拔干啊，拿回家去体验体验，说不定你还会回来回购的。
1: 是是是，
0: 021-5199-00。

0: 朋友今天这个皂拿回家去体验体验感受一下、嗯、你会发现十来块钱花这么小的价格却可以给您肌肤带来焕然一新的这种享受啊体验、嗯、原产国再给大家看看全部来自泰国啊、嗯、然后全部都是用什么泰国的蛇油啊、嗯、黑姜呀维生素 E 呀就里边的每一个成分、哎、单拎出来你都可以好好看看的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的
0: 没有过多的化学、哎、没有那种这个疯狂的打泡的东西、嗯、都没有它靠的就是天然草本的一个成分里边的燕窝添加量150毫克、哎、生姜的一个提取物的添加量160毫克
1: 对
0: 更好的一个成分是对咱们的皮肤有着好好的养、嗯、好好的嫩、嗯、好好的滑的、嗯、然后关键是你看、嗯、什么谷胱甘肽
1: 有
0: 烟酰胺
1: 也有
0: 水解胶原
1: 是
0: 生育酚也就维生素 E、
1: 对
0: 这些对皮肤不是只有清洁这么简单、嗯、更重要的是对皮肤的这种滋润
1: 是
0: 这种滋养
1: 是
0: 观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以前也用各种各样的什么洗面奶呀、嗯、几百的这种贵的我也都用过的、嗯、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的第一步
1: 对
0: 但你用这块香皂之后很多人说洗面奶我都不需要了因为我就用它来洗脸
1: 对
0: 又舒服又不拔干又不紧绷
1: 对
0: 然后洗完脸呢就感觉亮亮透透滑滑的特别特别好嗯洗皮肤也可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备货和名额了我们电话线全面繁忙大满线021-5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风购物，我是维甲。
0: 各位好，我是耿阳。
5: 哎呦，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
0: 雨
5: 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外面热里面冷的。现在其实我觉得补充维生素真的非常的重要。
0: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啊，正是一个水果上市的时候，是什么？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我们终于给它盼来了。
5: 对，
0: 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首次登陆首卖。
5: 这是我们今天的早晨，为什么呢？早晨为大家来做，现在应该来说大家众所周知了，赣南橙啊，或者是其他脐橙啊，基本上国内的脐橙已经断档了，因为夏天嘛。嗯，脐橙还正在孕育当中，而澳大利亚现在是什么时候？澳大利亚现在可是快要进入冬天了，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边的脐橙正正好好可以阳光饱满的上市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24个。5.25公斤，接近十一斤左右，199块钱，
0: 是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嗯，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这个蓝标，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0: 这就是新奇士橙所特有的标签。看到这个蓝标，咱们就很放心。
5: 蓝标有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标呢有三种，一种粉标，粉标是那种血橙，嗯，蓝标呢是早橙，黑标呢是晚熟脐橙，嗯，每个都不一样。那么蓝标它就代表着水分更足，嗯，而且9分甜或者是8分甜，
0: 甜度更高，
5: 1到2分酸，
0: 是的，
5: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5: 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啊，嗯，咱们今天直接切开您就知道，
0: 这个其实对于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非常的熟悉，每年这个夏天的时候都要吃上一点的。今天终于看到了，
5: 太棒了，
0: 哇，皮儿很薄，发现了吗？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皮儿厚度非常的均匀，前前后后都是很均匀的，汁水巨无霸多。
5: 你看这个水，
0: 徒手就可以榨汁。哎，
5: 跟刚刚我们还说啊，就要不要拿挤到这个杯子里？哦，不用哎，
0: 直接就可以当果汁来喝了。
5: 哎，各位，我还不是榨汁机啊，
0: 真的，
5: 我今天不是说做人肉榨汁机啊。
0: 你看看这个汁水有多足哦，关键是我们今天新提示城，它是可以不用就直接吃果肉，嗯，整个的果肉
5: 很方便，
0: 非常的细腻，
5: 特别的润。
0: 观众朋友，
5: 基本上没有什么渣，你可以完全放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把一个皮削掉之后的样子。首先你可以看到橙子它一定是有筋的，
5: 对。
0: 但你看我们的新提示城，它的整个筋非常非常的稀疏，
5: 薄，
0: 而且筋很细很薄。嗯，所以吃到嘴巴里没有那种筋筋拉拉的感觉。
5: 如果说要吃啊，建议大家下面接个盆儿，
0: 对，
5: 或者在水槽旁边吃。
0: 你看，
5: 因为它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0: 这个是我们提这个橙子的肚脐眼的地方，很多观众朋友说这里一般都是又大又白，那根筋很粗的。
5: 对，
0: 但你看我们的新提示橙一点点儿，
5: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0: 大概个头这个黄豆粒那么大，
5: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它这整个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筋筋拉拉特别的少，吃到嘴巴里汁水就是足。
5: 对，
0: 再加上吸收了南半球的阳光，
5: 太美了，
0: 孕育了一整年的精华，嗯，整个它的糖分会非常非常的高。
5: 的确是的，跟要一口下去呢，首先真的全，你看这个水就开始飙出来了，非常非常棒，
0: 哦，好甜啊。
5: 而且很多人会说，哎呦，会不会这个早熟即成，会不会有点酸？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吃橙子的，咱们今天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说它一点全甜的不可能。咱们有一说一，东方购物作为一个比较诚实的平台，我们也跟大家说，不可能100%甜，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100%甜的橙子。
0: 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也是在超市里边买了国产的橙子。首先这个季节呢就不应该是橙子的季节，这个季节橙子有可能是冷库里边拿出来的。如果是国产橙的话啊，哇，我给我们家小儿子吃，你知道小孩他不会装，10个月的小孩你放到嘴巴里他是酸的打抖的，
5: 对的，
0: 发抖的。但这个橙子呢，就像刚刚维嘉老师说到的，它是8分甜2分酸，
5: 对，
0: 小朋友吃完之后完全不会皱眉头，他还是不停的要吃来
5: 甜的。但是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大量的补充维 C， 为什么现在要大量的补充维 C？ 您想想看啊，空调房间20多度，出了门体感40多度，进地铁20多度，出了地铁40多度，进大楼20多度，
0: 对，
5: 这样的温差，你要是整个身体的抵抗力一旦下去了以后，我说句实话，我身边特别多的人嗓子不舒服，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同事感觉到了，好像已经有一点小咳嗽，咳了1个多月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天然的维 C 就很重要了。那么什么东西维 C 多？大家不用想，肯定是橙子。但是现在很多的国产橙还没有上市。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
0: 南半球的橙子，
5: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新奇士橙特惠组合，5.25公斤，整整24个，199块钱。
0: 是的，关键是每一个它吃到嘴巴里都是一种味蕾的享受啊。今年2026年的首卖，
5: 是。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观众朋友，你看我刚刚咬了一半，特别想给大家展现一下。你看到了吗？它整个的芯子，它没有那根大筋，你看到了吗？而且每一半橙子和橙子之间中间相连的那个筋膜又薄又细又小，
5: 的确，
0: 所以你吃到嘴巴里真的是满满的汁水，满满的果肉，
5: 特别特别丰厚的果肉和果汁。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想要买到一些国产的赣南脐橙，能不能买？也能买，但是问题是赣南脐橙有没有一种可能，现在不是上市的时间？
1: 是的，
0: 你要么就是冷冻橙子，要么呢，其实就有可能是快速的把它上市摘下来了，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但是。正好在澳大利亚南半球跟我们的季节正好相反，
1: 相反，对，
0: 我们是夏天，他们就是冬天嘛。那他们这边上市的脐橙就是正正好好当季的季节，所以孕育了一整个澳大利亚夏天的阳光的橙子终于上市了。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刚才吃到了，是我们今天的八到九分甜，一到两分酸，酸甜适口，让大家可以非常的放心。
1: 是的，
0: 关键的是这个维 C， 你一吃进去就知道非常的浓郁，因为刚刚我直接刀子切开了一个橙子，整个的橙子香就直接溢满了整个我们的演播厅。
1: 是的，
0: 手上我现在都有一股橙味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1: 我们开玩笑的说，这个新奇士橙啊，就基本上是梦中情橙。
0: 对，
1: 就是好像是拍那种宣传片广告用到的橙子。你看观众朋友啊，所见即所得，这都是大货来的。
0: 一样的，
1: 它的整个的皮非常非常的薄。
0: 对，
1: 中间那个芯子很小，
0: 没什么渣儿，
1: 它甚至没有那根大白线、大白柱在当中，然后再加上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
0: 对的，
1: 这个橙子甚至你说不榨汁。我就直接空口去吃，非常的好吃，
0: 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给小朋友的，你像我们家小孩才几个月大，能吃辅食了以后，哎，给他吃点橙子，嗦嗦那个汁水，
0: 哎，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小朋友最近这段时间，你说小朋友不晒太阳不行的，
1: 不行。
0: 但是现在外面40多度，你真的等到晚上，这个太阳下山了以后，或要接近夕阳的时候出去，还是30多度，你感觉到小孩一出去，你穿多了。背上一身汗，穿少了你又怕他着风着凉，回到家里面你开不开空调？开了空调，小朋友出了汗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讲究的，就是该吃水果吃水果，该出去疯跑疯跑，回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那个时候有空调，补充维 C 嘛，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您现在吃维 C 用什么来进行补充？直接泡泡腾片吗？还是直接去吃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补剂吗？其实没有必要的，咱们今天就是天然的食物。
1: 是的，
0: 因为你也怕各种各样的补剂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其他小朋友不适合摄入的东西，所以水果蔬菜我觉得小朋友没有什么问题，
1: 不能停的啊，
0: 只要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家里面有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而且夏天本身就要补水分，我们今天这个既能补水分又能补天然维 C， 更重要的是里边的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补充的很准确，所以其实像橙子这东西，我们建议大家一年四季都可以多吃一点。
0: 来给大家再来切一刀。
1: 很多朋友说现在不是吃橙子的季节呀，南半球正是橙子丰收的季节，南半球快到冬天了，
0: 对呀，
1: 对不对？正是橙子橘子啊，这种东西上市的时候，
0: 来，我们今天把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橙子我前面拿一个杯子，然后给大家看看啊，什么叫做水果榨汁机？哇，各位，我手里面没有水管子哦，
1: 这才叫真正的榨汁机哦，
0: 这是真正的榨汁机啊。你看，
1: 我的天哪，
0: 什么叫做榨汁机？这个才叫做榨汁机，
1: 真的。
0: 这还只是我用手榨的，你要是真的是拿咱们的这个榨果汁机来给它榨一榨，基本上。两个橙子，一杯橙汁儿，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它的出汁率、水分特别特别的足，
0: 很足，
1: 每一个都水当当的。关键这个水分里边不仅能补充夏日的水分，还能补充夏日的电解质、
0: 对
1: 微量元素，
0: 天气
1: 以及我们特别喜欢的维生素 C。最近啊，我前两天刚带我小儿子去看那些。穿着白衣服的这种问题特别特别频发，所以给孩子多补充点维 C 绝对没有问题。老年人也要吃。
0: 尤其是小朋友上课，有一个小朋友来到学校里面，稍微有点不舒服，其他周边的小朋友就担心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抵抗力。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容易有身体上的不舒服。那么家长是怎么样？第一，让你多运动，你就是去疯跑，然后回来给你吃橙。那个时候什么？只有橘子呀，没有橙子呀，对吧？来，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啊，一定记得下面接一个盘子。为什么？水分太足了。我刚刚挤了以后，我满手都是这个橙香。
1: 对。
0: 而且这一口吃下去，你看我这个手都要留在下面，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1: 哇，它是会汁水滴下来的，而且你看啊，王老师那个牙齿一碰上去，好像直接就抿下来了。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太多筋筋拉拉的，
0: 没有
1: 撕咬不动的整个过程、啊。
0: 没有，非常
1: 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你完全都是可以给他去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哇，吃的好香啊，看着都觉得说，哎呦，好想来一口。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 天也没有分泌出口水，我每次一看到别人吃橙子，口水都直流，想要尝一尝，对不对？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首卖，
0: 对，
1: 所以备货不是很多的，到时候一整箱搬回您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0: 199块钱，5.25公斤，给了大家，直接接近11斤左右，
1: 是的，
0: 24个。每个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我说实话啊，
0: 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
1: 对对对，
0: 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块钱，
1: 24个橙子
0: ，
1: 你就看到这个小蓝标，它如果在进口超市Olay的货架上，这两个可能都要大几十块钱。
0: 对啊，
1: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199一整箱搬回家去，24个，合下来一个才几块钱，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拼手速，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现货。
0: 还有最后的26分钟时间，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成包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填成，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成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成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成皮及成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成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成吧。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橙子到底是有多多汁儿呢？就跟大家讲啊，刚才我在挤橙汁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直接飙到耿阳的脚上了。
1: 对呀，我说我鞋里都是橙汁，观众朋友，这个汁水真的足。
0: 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汁水多也就算了，现在我手黏黏的。嗯，手黏黏说明什么？嗯，糖分也高啊。
1: 但是哦，我跟大家讲。橙子的升糖指数，你去看它的 GI 值，其实是非常友好的。
0: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也多。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啊，对于咱们这个老年朋友啊，其实多吃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小朋友更应该多吃橙子，酸酸甜甜的口感，小朋友本来就喜欢。再加上我们橙子里边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微量元素、膳食纤维，对于小朋友长身体也很有好处的。
0: 的确是。
1: 我们说了，什么东西都不如食补来的好，对不对？
0: 的确是。
1: 天然食物当中的营养才是人体更需要的。
0: 当然，尤其是咱们今天南半球这种天然的阳光，澳大利亚什么地方阳光、沙滩，整个的阳光眷顾着这个南半球，因为它整个的南半球的阳光相对来说时间日照更长。
1: 是的，
0: 尤其是那个黄金海岸的这块地方，这个阳光真的是太棒了。
1: 而且关键是澳大利亚它地广人稀，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污染。
0: 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好处，澳大利亚是个火山岛，虽然是死火山，但是火山的天然的沙土呢，能够让这种橙子呀，或者说是这种柚子呀、
1: 苹果
0: 特别容易长，尤其是猕猴桃啊，这种长势特别好，因为这种啊，一定要太阳大，它吸收到的太阳当中的能量就多，能够巩固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能够成为它的营养，这就是真真正正植物生长好的原因。

0: 你看啊，国内水果好的地方哪里？新疆。新疆也是不是沙质土壤？新疆是不是也是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新疆是不是火焰山这个温度是不是也高？所以那边的水果好。那澳大利亚道理是一样的。它虽然海拔没有新疆高，但是它的日照时间也更长，也是沙质土壤。再看看这个阳光，这一口新奇士橙吃下去，您就吃到了满满的阳光。
1: 而且其实说到新奇士橙，很多观众朋友说这是品种吗？
0: 不是，
1: 其实是它的品牌。
0: 对，
1: 新奇士已经发展为跟那个加配的猕猴桃是一个概念
0: 了。对的，
1: 新奇士橙就是一个高端橙子的一个代表。
0: 当然，
1: 所以换而言之啊，这个橙子特别建议大家拿回家去可以招待一下朋友，
0: 没问题，
1: 招待一下客人。
0: 是的，
1: 哎呦，人家一看懂金的，一看你家，哦，这橙子都不便宜的。
0: 当然，
1: 都是品牌货。
0: 但是今天我们花了多少钱？199块钱，整整24颗，一共5.25斤。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相当是192，整整24颗，5.25公斤的橙子，02151119900。

0: 为什么要选择新奇士城？首先，第一，人家是专门做的，澳大利亚专门做农业的企业，所以他们每一个橙子大小都差不多。嗯，发现没有？
1: 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过的，
0: 都是大小差不多的，而且呢，所有的都带这样的机贴贴标。当然啊，因为是机贴贴标，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掉了一两张，你也不用担心它不是的，不可能假冒的，因为每一颗橙子都是从澳大利亚漂洋过海过来的，好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口新奇士城，尤其是咱们今天的早橙，它的好处就是水分足，而且我们今天八甜两酸或者是九甜一酸，
1: 是的，
0: 不会太新奇士城，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橙子会很酸很酸，或者是吃到嘴巴里是纯酸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它还是以甜味为主，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化渣的效果。
1: 把它这个皮削掉之后，刚刚我为什么要拿一个这个原来的给大家看看？其实它皮很薄，削掉之后就小了小小的一圈而已。然后呢，你看它整个的果肉，肉眼可见的果肉
0: 脉络很细，
1: 果肉很细腻，没有渣渣子。然后你看每一个筋膜，筋膜就是细细的一条，
0: 当然
1: 并没有很明显，对不对？你再看它头上的这根大这个肚脐眼儿，
0: 对，
1: 很多观众跟我说啊，以前的肚脐眼又大又白一大圈，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一点点，然后一口咬下去，轻轻碰碰这个橙子就。
0: 而且我发现还有个好处，你吃到核了吗？没有吃到核，对不对？这个就是对、
1: 这个好甜，
0: 非常棒。哎，这个甜吗？
1: 我这个好甜。
0: 哎，
1: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新奇士的橙子，它就会让你觉得说甜度是远远大于酸度的。
0: 的确是这样，
1: 不像很多的橙子，你会觉得说，哎呦，酸甜掺拌，或者是酸的。感觉比甜的感觉来的还要强烈。
0: 来，咱们再切一个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很多人说啊，咱们今天除了这个口感好之外，它的水分怎么样？你来看啊，真的是鲜活，整个的橙子，你看
1: 每一个就像广告上
0: 这个仿佛就在爆汁儿，
1: 对
0: 吧？我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今天不用纸了，大家准备好，三二，
1: 哇！
0: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打开？
1: 天哪！
0: 我这里没有水管子吧？对吧？我正面来一下，我反面还可以再来一下。
1: 吃水太丰沛了。
0: 我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只是用了我的双手啊。
1: 是的。
0: 您要是真的拿榨汁机，一个橙子半杯橙汁儿，轻轻松松的。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国外的家庭主妇早上喝橙汁儿，他不是拿那种啊这种咚咚咚倒出来的橙汁儿，就是拿自己这个橙子直接对半切，然后咔嚓咔嚓咔嚓。给孩子，因为早上我也知道很多的孩子让他一片一片的去吃，他真的首先牙齿还没发育完全，第二点橙汁你让他这样一杯喝下去，整个的一天的维 C 的含量基本上摄入到位了，再加上这个太阳一晒，维 C 进入到身体的血液循环当中，整个人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又多了一层屏障。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家里不管是有老人有小孩的，今天手速一定要快。我们2026年澳洲的新奇士城在东方购物的首卖，
0: 对，
1: 此时此刻呈现给大家，但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我们还是那句话，在进口商超当中就这么两颗，可能就要卖您29.9块、25.9块。今天我们合下来每一颗橙子才几块钱的单价，性价比超级高。
0: 对，
1: 我们今天199块钱到手的是5.25公斤，
0: 一共24颗，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2，再算上原来的1.99块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
1: 是的，
0: 整整的24颗橙子。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一个个的橙子，嗯，不是真的广告片，而是我们直接从大货工厂仓库当中直接拿出来给大家来做到呈现的。
1: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年东方购物澳大利亚原产新奇士橙的首卖首发、很多观众朋友在电视前也等了挺长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一直等待着我们这个橙子的这个上市。
0: 是，
1: 我们今天终于把它带来了。现在在国产橙来说可能还不到季节，
0: 当然，
1: 但是南半球的西澳大利亚他们正是吃橙子的好时候。
0: 的确，
1: 所以我们不是什么反季水果，
0: 对，
1: 我们是正当季的水果。
0: 的确是这样的、
1: 而且
0: 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咱们今天的这个沙质土壤呢又恰恰好好特别适合咱们的橙子的生长、而澳大利亚除了沙质土壤红土土壤之外还有什么土壤，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阳光特别的丰富、阳光资源在澳大利亚可以说是真的整个的澳大利亚被晒得热热乎乎的，所以你看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很多人冲浪啊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橙子呢晒完了以后，大家众所周知晒阳光晒得越好这个水果就甜度越高，包括说你看新疆哈密的瓜，新疆吐鲁番的葡萄、新疆的西瓜是不是特别甜、如果说您喜欢吃的话，咱们今天这个橙子也非常的不错，因为它是早橙，所以呢它的口感是8分甜2分酸，或者是9分甜、1分酸，
1: 酸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我说实话，如果真的完全没酸度，这个橙子也就没有橙子味儿了。
0: 那一般来说啊，如果说是酸度低的，甜分高的，这个橙子应该是放到已经发干了。所以呢，你就吃不到酸味儿了。但是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问题。
1: 首先，
0: 水分非常的足，而且橙子的好处是它不需要放冰箱。你买葡萄，你买荔枝，你去买榴莲，你去买水蜜桃，是不是都得放冰箱？橙子直接放在避光的地方储存就可以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管是家里买给老人吃，买给小孩吃的，你看橙子带出去野个餐呀，露个营呀，或者你说哎，接下来孩子要上辅导班儿，大跑的大汗淋漓，游完泳打完球回家，你给他来一个这个橙子，又能补水分，又能补电解质，还能补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0: 当然了，有些人说了，如果说是把这个橙子稍微放在冷藏里面稍微冻一冻，
1: 好吃，
0: 晚上切开来它会更甜，更好吃，更味道更佳，还
1: 多
0: 了16分钟的时间了，199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192，24个橙子，总共5.25公斤。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尝到咱们今天澳大利亚的阳光，今天就赶紧来，这是第一批的我们的早熟脐橙。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选择早熟脐橙？它的水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维 C 含量也会更丰富。嗯，正正好好结束了一整年的阳光日晒，让大家能够吃到个个非常饱满。果汁非常充足的，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
1: 来切开吧。他们家的橙子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精挑细选播的，所以它的整个的出品率非常的稳定，踏实，让你放心。哇，
0: 你看看，
1: 王老师，
0: 你的这个
1: 握力可以啊，
0: 不是我的握力可以啊，我相信你也可以，因为这个东西的果汁实在是太丰富了，
1: 是吧？
0: 随便稍微的挤一挤，你看，就这么多了。随便稍微的，没有很大力，
1: 真的
0: 没有很大力，
1: 汁水太丰富了，
0: 真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原产新奇脐橙给到大家。
1: 关键是、
0: 千万不要这么吃，有点暴殄天物了。我只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
1: 是的，
0: 今天果汁的丰富程度，
1: 是的。
0: 如果喜欢，最好还是切片吃，
1: 切片或者是削皮、你就给孩子切成这样的，小朋友拿吃的时候
0: 也方便，
1: 注意给他接点这个汤汁就可以了，不然会弄得满身都是。观众朋友，你看
0: 刚才咬了一半的，
1: 给大家先来看侧面的这个筋，这个镜头看得很清楚。
0: 对，
1: 你看它中间筋膜之间非常非常的细，
0: 基本上没有，
1: 可以忽略不计，牙齿一碰就断了。
0: 当然，
1: 中间就没有像很多的橙子呀，有一个大大粗粗的一个白色的骨筋，没有的。里边也是没有核的，
0: 对，
1: 基本没有核的啊，
0: 对，
1: 吃起来就是大口，
0: 对，反正我们刚才吃了五六个都是没有核，对吧、这就是新奇脐橙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好吃，
0: 而且吃这个一定要下面接个盘，一定要下面接个盘、因为它这个水分实在是太充分了、喜欢的话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把它榨汁来进行饮用，非常的方便。平时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呦榨汁不太方便，但是这个橙子的这个汁儿实在是太多了，
1: 你的嘴巴就是榨汁机，一口咬下去它没有那种筋筋拉拉，它的果肉非常的细腻，然后整个汁水在嘴巴里爆汁开来，哎呦，然后呢又是甜度大酸度低、但是呢酸酸甜甜酸味还是有的，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
0: 对，
1: 吃完之后食欲大开，
0: 对，而且关键是
1: 想吃点再吃点别的东西，
0: 口水也多了，对不 对夏天的时候就是得生津嘛。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按下一号键立减5元，原来送他1.99元的积分还要送，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5.25公斤，10斤多了，接近11斤。同时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24颗。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欢迎成为新奇士柑橘水果达人。这一集我们将会学习利用滚动的方式为新奇士橙剥皮。首先以打圈的动作滚动及轻轻按压甜橙，然后用拇指为新奇士橙按摩一下，再用刀于中间位置围圈，把橙皮轻轻割开，并利用拇指分开橙皮及橙肉。你已经成功剥去橙皮了，现在好好享受香甜美味的新奇士橙吧。

0: 已经有166位顾客订购了，咱们今天速度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选择到橙子呢，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像赣南的橙子呀、哀牢山的冰糖橙啊，其实有很多。但是国内的橙子呢，现在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是夏天嘛。真真正正上市的，最起码要秋天到冬天左右了。
1: 对。
0: 那么现在正好是南半球的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们的秋冬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他们的第一批的早熟脐橙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脐橙就代表着它不会太酸，因为一般来说橙子是有可能酸的，但是脐橙带这个肚脐眼的你就知道了，很难酸。
1: 是的，而且其实新奇士橙已经成为一个品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买这个品牌的橙子就是买了一个品质，
0: 对，
1: 因为它的出品呀，它的这个果的这个甜度啊、大小呀、个头啊都非常的有保证，
0: 对，
1: 所以哪怕你拿这个橙子招待客人，比如说啊家里要有一些尊贵的朋友啊、客人啊、孩子、同学呀、到你家来玩来做客的话，观众朋友用这个橙子来招待客人，一看就是品质的。每一个橙子就好像那个广告片里的橙子一样，
0: 当然
1: 又好看又多汁又饱满，关键是吃口特别好吃。
0: 对，每一个橙子呢，橙香十足，不像是有一些橙子你闻了好像就没什么味道，然后你再一吃呢，也就是这样，它是口感淡淡的、干干的。而我们今天这个橙子一刀切下去，这个汁水就顺着刀沿就开始往下流，
1: 特别
0: 稍微的咬一口，这个橙汁就不受控制，
1: 对，
0: 嘴角
1: 吧嗒吧嗒流下来，
0: 好吃的眼泪从嘴角流了下来，
1: 口水流下来了吧？对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今年的一个首发，很多老顾客一直在等这个产品，所以人家的下手速度都很快。
0: 对，
1: 如果你再迟一会儿的话，一会儿我们的现货就要售罄，
0: 大家都是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的，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还是要送192块钱，整整5.25公斤。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4粒的我们的橙子，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平时的时候呢，多少在家里面要备点水果，但是什么东西水果在家里面比较常见？柑橘类的比较多。
1: 对。
0: 但是你说现在备个柚子，哇，那扒的真的是好累好累，而且关键的是柚子，你很有可能误触一个炸弹，就是酸味炸弹。一口进去，哎呦，这个酸的来，
1: 就像开盲盒一样。
0: 买橙子也是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橙子基本上还没上市。如果说你要给孩子补充一点维 C 的话，很有可能开到盲盒，这个就酸起来了。
1: 对，我儿子前两天吃了一个，小朋友酸的都打颤。
0: 对，
1: 我说真的不，这个橙子也不能瞎买，买回来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放在那儿，直到放坏了，直接扔掉，钱全白费了。
0: 对的。
1: 但我们的新奇事成就是甜甜的很安心，出品率很稳定，
0: 当然
1: 有一个算一个，个个都是金苹果，
0: 对，
1: 让您吃到嘴巴。爆汁开来的同时营养满满，这个天要补营养的，
0: 而且不会很酸，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场给大家吃一个，记得如果说您跟我们一样削着吃的话，一定下面订个盘子
1: 啊，有
0: 或者就在水槽旁边吃。
1: 是的，要汁水要流下来的，哇，这个汁水真的太丰沛了，而且果肉极其细腻，
0: 好吃，
1: 没有筋筋拉拉。酸酸的甜甜的，那个酸度是远远的低于甜度的，
0: 哎呦，真的是非常棒，
1: 八分甜两分酸，没有酸味的橙子也不好吃，它有一点点的酸味，但大部分都是甜味，小朋友不会撒谎，我们家小朋友吃这个橙子吃到停不下来，
0: 的确
1: 嚷嚷着妈妈我还要，妈妈我还要。观众朋友，这个天儿，我婆婆出去拎两个苹果回来，背后都湿透了，咱不用出去买，我们24个
0: 关键是有一个小问题啊，苹果放在家里面一定是最后被选择的，大家发现了没有，但是橙子其实非常好，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给大家看看啊，到底有多丰富的汁水。哇，各位，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
1: 梦中情
0: 什么叫做自然榨汁机？
1: 这个
0: 橙子您就自己在家里放着，您来看，这个水就跟自来水龙头开出来一样，咔往下流，这还是我用手挤，
1: 真的。
0: 你家里面放个榨汁机呢？你家里面是要是拿那种手动榨汁机就可以了，就这样转着就可以。非常的方便，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选择到咱们今天的新奇士橙，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5.25公斤，24个，199块钱。已经有200顾客订购了，速度非常的快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按下1号键就是194，
1: 是的。
0: 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还是要有，
1: 是的。
0: 里外里就像是192块钱，
1: 合下来单个就几块钱，
0: 几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
1: 了。关键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送货上门，
0: 全球冷链啊！
1: 哪怕你是6楼5楼，我们给你搬楼，你不用自己去菜市场搬啊、提啊、扛啊，还不一定买到这么高品质的。
0: 这11斤你自己搬上去干嘛呢？对吧？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1999。

0: 这就是我们澳大利亚新奇士的橙林哈，整个的橙子就跟树林一样，而且关键的是经过阳光和这个土壤的孕育，整个的橙子是又大又橙红，
1: 是的，让人垂涎欲滴啊，看到之后这个口水都要分泌出来了，吃起来的时候更是生津止渴，补水分的同时补维 C， 维 C 其实是这个季节非常需要的，就像王老师说的，空调房常温频繁出入，动辄十几度的温差，你说大家是不是身体要好好的保护一下，
0: 但关键是你说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你 不说不这样冷热交替，你可能吗？
1: 对，
0: 你只要出门就是接近体感40度，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你进地铁，你说我不坐地铁，我私家车，那私家车你敢不开空调吗？对吧？也是一样20几度，出来又是40几度，你进公司或者进学校或者进这个商场又是20几度。这一冷一热，一冷一热，身体都被你搞懵了。
1: 所以、
0: 你到底让我出汗还是不出汗？
1: 对呀、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0: 对的，
1: 买水果，这个夏天多吃点水果。本身很多人说大鱼大肉吃不下，水果蔬菜倒是挺有味道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哎，选水果也很有讲究的。所有的食物，我觉得它的核心根本逻辑就是得好吃，
0: 对，
1: 对吧？我们这个橙子味道被小朋友
0: 酸甜适中，
1: 都认老人都非常的认可的，好吃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营养，
0: 水分
1: 又足。第三步，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也合适给力，
0: 对，
1: 进口超市这个橙子一个卖10几块钱很正常的，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才个位数，几块钱的价格，
0: 对，
1: 大家也能负担得起。关键是吃这个橙子是一种享受，
0: 是
1: 一种生活品质的享受。
0: 当然了，199块钱，5.25公斤。24个全部不用您肩挑手扛，让您在家里等着收获就行。
1: 哎，对了，
0: 02151119000。

0: 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我们的新奇士橙早橙。八分甜，两分酸，或者九分甜，一分酸。这个可以说是酸甜适口了。如果说我说五分甜五分酸，那就不是酸甜适口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接近11斤啊，10斤多一点点，24个，每个才几块钱。
1: 是的，199块钱，我们是接近11斤，给您送货搬楼送到家门口，不用您自己搬，不用您自己扛。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候，大汗淋漓回家的时候，
0: 放在冰箱里面拿颗出来，
1: 一口橙子下去，
0: 太过瘾了，
1: 解暑解渴又解热。
0: 对。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我们吃着，您电话打着，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水果，或者说是对于我们橙子有一定品质要求的，我觉得新奇士橙一定入得了您的法眼。
1: 是的，
0: 首先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第二点，在我们的整个的阳光的多雨的季节，在澳大利亚孕育生长出来，它本身水分就会非常充足。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新奇士橙可以说是橙中贵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
0: 当然，
1: 它的品质就是让大家切开的每一个橙子踏实放心，因为它的出品非常的平均均匀，皮薄肉厚，而且汁水。水丰沛，
0: 对，
1: 中间的那个肚脐是非常非常小的，
0: 的确，
1: 筋筋拉拉几乎你都感受不太到，
0: 当然
1: 一口下去满满的爆汁，酸甜适中，所以老人小孩在炎炎的夏日都可以多补充一点。
0: 关键的是啊，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橙子的橙味很浓，
1: 很浓。
0: 很多人说，维嘉，你不是说个废话吗？各位，你多久没有吃到带鸡味的鸡肉了？多久没有吃到带鱼味的鱼肉了？对不对？多久没有吃到带橙子的橙子了？对不对？很多的一些，由于咱们今天啊，为了追求产量，可能呢，它会快速的增加一些这种所谓的膨大剂啊，或者是增水剂啊。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橙味的，而且橙味十足的新奇士橙，水分又足。大概是8甜2酸或者是9甜1酸，
1: 是的，
0: 而价格也不贵，199块钱，整整5.25公斤，24个，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的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
1: 赶紧先来抢现货。
0: 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农村哥，我直播间见您好，我是烟华。到了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吃到我们舟山的海鲜了哈。但是你说到是舟山买的就是吗？不一定。说到我们的海鲜，东海当中有很多，比如说上海人喜欢吃的带鱼和鲳鱼。这个季节无论是油炸也好，干煎也好，包括是什么清蒸、红烧、虾烧都很好吃。但是哪时候要买到正宗的、有这个 GI 地理标志的？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我们整个的带鱼和鲳鱼舟山的这个原产地，为大家所献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先把我们嘉宾好傅舟请出来。傅舟您好。
4: 英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实在太热了哈，咱们吃点海鱼那真的是叫做清爽开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关键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在家里了，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咱们妈妈也是煞费苦心，所以家里多备点鲳鱼、带鱼，孩子爱吃，您自己做起来也特别省心。关键它是正宗的舟山的带鱼和鲳鱼，国标地标都有，大家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哈。
3: 哎，是的，一起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不对？
4: 好嘞，
3: 就是很简单。
4: 对，
3: 大家现在看海产品啊，像这种冷冻的食品，就在看第一点，哪里的，第二点价格多少。
4: 丰瑞时、东方购物的明星品牌，大家注意看啊，我们的鲳鱼都是整条整条的，没有给你切的七零八落。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条的品质，不是说好像把那个后尾段给你啊，中间段自己留下了，我们是整条给你的，从头到尾全部都给你。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有多好，看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就是海捕的鲳鱼，鲳鱼身上有一点点的水，我们也很诚实地写上了，绝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包冰绿，故意把冰放在里面给你占分量。一会儿等它化一点，我给大家看一看里面有没有水哈。
3: 好，
4: 然后它的产地呢，就是浙江省舟山市，正宗的舟山鲳鱼，而且是银鲳。大家吃过鲳鱼就知道，银鲳比金鲳好吃太多了。舟山鲳鱼的地标，国家 GI 标啊，这个是国家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国标地标全部都有，12个月的保质期，放在冷冻室里面就可以。这个是一包4条左右，400克的，所以这样的一包大概一次吃个2条4条，刚刚好一包，
3: 真正好一顿。
4: 这是我们的鲳鱼啊，
3: 哎，对对对，看先看鲳鱼吧，鲳鱼我们是每包是4条，对吧？每一包呢是400克，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您说了我小组合，5包就5袋带回去啊，今天价格是150块钱，
4: 150，30块钱一包，
3: 4、5、20条鲳鱼带回去。加了150块钱。
4: 对，
3: 那除此之外还有说，就我如果要想要买多一点点的，我需要翻个倍，10包带回去需不需要300？不需要，你买10包带回去呢，再给你减去12块钱，只需要288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4: 是，
3: 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鲳鱼的，喜欢吃鲳鱼的朋友们一定要看过来。而且呢，刚才我们是化了冻之后啊，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鲳鱼。
4: 好，
3: 你看鲳鱼它是属于银鲳，金鲳、银鲳，那银鲳也是俗称白鲳。第一点看它的鱼鳞，
4: 对，
3: 是不是就是银光灿灿的？
4: 银光灿灿，很漂亮，
3: 眼睛。
4: 好清澈，
3: 很清澈，对吧？而且我就算抽那么清，没有那种很腥气的这种味道。再看它的那个鱼鳍，非常干净，
4: 对，
3: 不是这种断的、裂的或者碰伤的这种感觉。正面是这样，然后侧边同样也是
4: 漂亮。
3: 而且因为银鲳它是属于这种肉头非常细腻，所以上海人很喜欢吃。你去捏它也是鼓鼓的，肉质非常的鲜美，对吧？
4: 是的。
3: 像这个银鲳带回去呢，你稍微这个剪开来弄干净之后，直接清蒸，
4: 没错，
3: 就好吃了。
4: 或者是油炸都特别的 的好吃，而且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不帮你切得七零八落，让你看看它的品相好不好？解冻以后就是这个品相，然后你炸的时候整块炸，品相更好看啊，吃起来头尾都是脆的，都能吃到嘴里。
3: 是的，那看完鲳鱼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带鱼啊，带鱼也是舟山的小眼睛带鱼。
4: 对，小
3: 眼睛带鱼呢有个特点是什么？它体型不是特别长的，它呢就是看上去好像窄窄的，但它呢骨头也是细细的。
4: 对，它就是有三个特点：头小、眼小、身体比较小。我们今天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切长段哈。我们丰瑞食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像鲳鱼这种可以整着吃的，给你整条；像带鱼这种尽量开大一点的料给。

0: 大家，让大家干嘛？看到我们是中段给你，
1: 是
0: 不是那个头尾给你，中段留着再去卖了哈。
1: 对，
0: 尽可能给你更长。你要油炸，你也可以直接炸；你要砍小刀，你自己来改，也非常的简单。已经去了头了，去了尾了，去了腮了，去了内脏了，所以基本上留下来的带鱼都是你可以入嘴的段。
1: 确实，我们看大鱼的这个包装啊，是不是正宗？对不对？因为其实东海的水域很大，但是要拿到舟山的那块水域确实很难得。
0: 是不是整料？朋友们，带鱼我们给大家切的非常非常的长，就让大家看到我们是中段的精华部分给大家漂漂亮亮的，直接在我们的可视包装里面。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也就是带鱼身上沾了一点水也给你写出来，没有什么包冰绿的，没有冰在里面的，这基本上都是固形物，产地也是舟山。然后这是舟山的地标，这是国家 GI 标的那个国标，这边还有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舟山生产的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小眼带鱼，也是400克这样的一包，帮你料理的干干净净，已经去了内脏了，头尾都没有，只有中段，直接炸，直接清蒸，做个加烧，做个照烧，都非常的好吃。
1: 确实，那现在我们带鱼的组合是这样的啊，四包带回去，每包400克，那是160块钱带鱼啊，就正宗的舟山带鱼。那翻个倍呢，10包带回去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就可以带回去，一样也是给大家有所优惠。
0: 对，
1: 所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啊，你就是你说冰箱放得下吗？我就买这个大组合，能便宜一点是一点，而且品质够保证。冰箱放不下吗？可以买小组合，烧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看。
0: 哎，朋友们，整个的鲳鱼真的难得一见的。你可能在其他的品牌，人家都是给你切成散的了，或者料理过，我们不用料理，我们整个的就是这么新鲜，您自己再调味儿就好了。就是炸一下，空气炸锅也可以，油锅也可以。
1: 干煎，
0: 哎呦，干煎一下，你看脆不脆？朋友们，我稍微一掰就酥了，就脆了。孩子在家里面，你把这个炸给他当零食吃好不好？不要吃那些炸薯条啊、炸鸡翅啊，我们来吃炸带鱼，是不是高蛋白低脂肪，还有非常多的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另外炸过之后啊，鲳鱼它只有中间的一个大刺，
1: 是
0: 把这个大刺掰开之后，像这种肉你都完全可以塞到嘴巴里头，就像零食那么吃。老人孩子吃起来你会特别的放心，因为吃不到那些小刺了。
1: 哎，
0: 这个刺也是软软的，
1: 对对对，而且
0: 直接可以拆出来。
1: 像今天我们所有无论是鲳鱼也好，带鱼好都是带 GI 标的，你要把那个水产品跟去看看，
0: 是
1: 谁给你看这个 GI 标？
0: GI 标，
1: 他说哪里就是哪里的，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除了在节目当中每一份包装当中都有正宗的来自舟山 GI 标之外，
0: 没错，
1: 再为您所出具一份证明，
0: 舟山带鱼，然后舟山鲳鱼，我们都可以贴我们舟山带鱼和鲳鱼的地标。另外，我们还有 GI 标，就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是的，
0: 这两个标齐了，你就知道你买的一定是正宗的。
1: 哎，对的。然后呢，这个目前是给大家清蒸了一下，对不对？这是清蒸。好的，然后上面撒点这个剁椒，这是我们这个鲳鱼，而且每一条鲳鱼你弄干净之后啊，这个背上啊，包括肚皮当中划几道口，味道也是沁进去了。
0: 哎，
1: 像我就是平时啊，弄点这种酒、葱、姜垫在下头之后清蒸一个，清蒸完了之后呢，弄点醋蘸一蘸，哎呦，好鲜美的，
0: 太美了，朋友们，你看这个肉真的嫩得像豆腐一样，这个银色的这个鱼肚子多嫩呐，这一块，
1: 对，
0: 关键是扯下来这一块就没有刺了，你就可以完完全全塞到嘴里，大块。快朵颐，吃起来老人孩子你会觉得非常的放心，因为它没有旁边的小刺嘛。
1: 对，
0: 另外关键是它真的很好吃，很嫩，一点都没有那种海鱼很柴很塞牙很腥的感觉，一点都不腥，只有舟山鲳鱼的那种香味儿。想吃鲳鱼那真的就是舟山的好。
1: 哎，
0: 所以
1: 其实
0: 正宗的舟山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只要6块钱左右一条。
1: 哎，确实，而且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去看看，因为大组合更加划算，好吧，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大组合了。
0: 好，
1: 都带 GI 标的，地理标识的，我们是10整包40条的这个鲳鱼带回去，288块钱，
0: 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整个的带鱼同样也是啊，也是10整包，每一包是400克，哦，带回去之后10整包带回家298块钱，立刻把时间和组时留给您了。东风购物的电话号码是015151199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其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额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成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弹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鲳鱼哦，都是过年吃的。
2: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来自舟山渔场的银鲳鱼是今年的新宠。
1: 这个新鲜就是海里的，就好。
3: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鲳呢？它有什么区别？
1: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特好吃。
3: 金鲳呢？
1: 金鲳它那个肉发实。
2: 刘阿姨说，银鲳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1: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3: 颜色上是要有。
1: 对对对。
3: 光亮的颜色。
1: 光亮。
3: 颜色说明什么呀？
1: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3: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1: 这个眼挺新，挺好。
3: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1: 小黑眼。
4: 发亮。
1: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鱼少放一点油就行。
1: 哦，现在能看到这个鱼做出来之后整体还是很完整的，
2: 对，
1: 没大有碎的东西，
2: 挺结实，挺好的。
1: 嗯
2: 它鲜，它都不碎。

0: 但是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哈，有这个170多位顾客正在电话和咨询当中，已经排队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订购这个下单。那今天我们说啊，就是海鲜，海鲜这个东西一定是原材料好，
1: 当然
0: 怎么做都好吃。
1: 是，
0: 那如果真正好好是从我们摩登厨房新闻综合频道转过来的朋友们看到，因为我们黄大厨啊在现场。 烧那个夹烧的口感，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他们就是因为它是新鲜的原材料，然后再进行到急速冷冻和锁鲜，对不对？
1: 对，
0: 保证了原料的 GI
1: 地方的原产地，所以味道很鲜美。嗯，
0: 小眼睛带鱼，包括是我们这个银鲳啊，我们上海人俗称白鲳，
1: 白鲳，
0: 它那个肉头很细腻，而且又很鲜。
1: 对，
0: 海鲜海鲜嘛，鲜字当头，但是鲜要保证是什么？储存条件，
1: 对的，
0: 包括它的水质一定要是好的。
1: 是的，大家都知道我们舟山的银鲳鱼和带鱼为什么？
0: 好，因为舟山的海域它是在那个暖热的那个交汇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吃的东西特别多。而且我们是在远离大陆的、远离舟山的陆地的那个海洋去捕捞的，所以真的非常好吃，非常新鲜。而且我们今天新鲜到什么程度？是渔民的船就有这样冷冻的条件，我们把这个鱼啊捕捞上来，第一时间就是冷冻起来，然后到您家了以后冷链到您家了以后，你化冻的时候是第一次让它化冻了，所以你的口感就比跟那个渔民 在船上开始烧火吃的那个口感是一样的。现在有很多朋友哈，经常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有人就在那个码头直播说，今天刚刚到港的鲳鱼、带鱼超级新鲜，你赶紧给我下订单，我赶紧给你发。我告诉朋友们啊，现在是东海的禁渔期啊，五月份到十月份是禁渔期，它是怎么可能给你做到当天寄，对不对？到港然后来买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你要认准两个标，哪两个标？首先第一个是舟山鲳鱼，舟山 带鱼的地标，第二个标是国家GID里标志保护产品的国标，这两个标帮你保驾护航，你才知道今天拿走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带鱼是去了内脏的，都是精华中段。我们丰瑞时的特点就是给大家整料，你看哈，人家给你带鱼段可能这样。
1: 这样，一小节一小节，
0: 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是去头去尾，给大家留精华中段，我们是这么长的一个段儿，给到大家都是很均匀的，没有那种有点大有点小的，都是很粗壮很大的。但是我们的鲳鱼，因为鲳鱼我们是可以整个的来煎来吃的嘛，我们就没有给大家什么分割的七零八落的，让你觉得哎那个最肥美的部分到哪里去了？怎么只有这个尾巴头部的部分？整个给你，让你看一看我们四条每一条都是一样均匀大小。 新鲜漂亮肥美，而且我们的鲳鱼也是国标地标，两个标都很齐全。一会儿再让它化一化，我把这个袋子剪开，把水倒出来，让大家看看。

0: 骨头特别小，那刺儿骨头，除骨都很小，
1: 所以很多人说，我会吃这朋友们要吃小眼睛鳗鱼，
0: 见肉不见骨。
1: 哎，对的，那个燕华，你有没有见过那种就是所谓的东南亚的带鱼？看起来老的带的那种，
0: 肉特别的松散，很粗，然后它有一根凸出来的脊骨，凸出在这外面，腱骨不见肉。我们这个就是骨头小小的，肉多多的，见肉不见骨，这就是为什么舟山带鱼好的原因。
1: 确实，所以呢，无论您是清蒸也好，红烧也好，加烧也好，干煎也好，特别好，对不对？这两天不是有这个球赛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给大家就做了一个，这干煎好了之后，
0: 干煎的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干煎的，也特别的好吃。就我老觉得我们今天这两个菜啊，你说它是
0: 剥出来之后，你就不用担心什么小朋友老人会噎着了。其实你炸的时候都可以把骨头炸酥了，对不对？直接吃到嘴里面。
1: 是。
0: 所以这个肉啊这么厚实，骨头这么小，又没有什么主刺，没有那什么小刺，所以你吃起来就当零食啃着吃都没问题。
1: 是的。
0: 看球的时候、追剧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啊，
1: 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这边是我们这个带鱼啊，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鲳鱼。
0: 好，
1: 你看到这边是红烧的了，我已经走过来了。红烧鲳鱼，这是加烧。
0: 加烧。
1: 里头放了一点这宁波年糕。你看舟山也是在宁波的嘛，对不对？整个的啊，鲳鱼用筷子去煎。是不是很大又很肥美，而且它的肉头非常的细腻，再加上整条烧好之后，它味道啊就沁进去了，非常的赞。哎呀，倒开了，很滑溜，哎，鲜的不得了。哇，
0: 鲳鱼就得这样整条吃，朋友们，你知道吗？每年咱们去舟山玩，去普陀山玩，吃的那个海夹鱼198一盘，
1: 要的
0: 298一盘，就是鲳鱼加带鱼，
1: 对呀，
0: 就是几块鲳鱼加几块带鱼，哎，我们是个正宗的。
1: 而且你看到，就煎出来之后，它都是这种蒜瓣肉，
0: 对，
1: 不是有时候你煎出来之后这种肉是散散的，对不对？它是这种蒜瓣肉，
0: 紧实，
1: 很肥美。再加上鲳鱼为什么喜欢吃啊？它骨头刺儿少，
0: 对。是的，就吃这个蒜瓣肉，然后那个骨头和刺也是软软的，很好把它剥出去。
1: 我家做人训练，你觉得这个好好吃呀？
0: 真的超级好吃。我觉得鲳鱼和带鱼就什么做法都好吃，烧年糕也好吃。
1: 原材料。
0: 然后我们这边做了一个金汤的，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特别特别入味儿。哇，看着燕华吃，大家都饿了。
1: 太赞了！而且当中那个菜啊，很细的，
0: 真的，油煎也好吃。然后我们在金汤里面浸的软软的，很入味儿，肉像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就是诱人？
1: 对。
0: 然后您看我稍微一夹，我就可以把肉都夹开来，这块肉就没有刺了，朋友们。然后放在我的那个衣服上，你就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主刺就在中间。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哈，骨头很小，骨头超级小，基本忽略不计的这个骨头。然后肉非常非常的厚实 ，QQ 弹弹，都是那种蒜瓣肉的感觉，嫩的像豆腐一样的这个肉，哎呦，真的好诱人。
1: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这个电话订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之外，浙江的、江苏的都在
0: 订。
1: 因为都知道带 GI 标的布就很难得，
0: 很难见到。
1: 就是个人如果说是私人老板啊，自己去补，他弄不到这个 GI 标的，他没有这个资质和认证的。
0: 没错，
1: 我们每一个包装当中都有。再加上就算有 GI 标的，今天我们价格多划算，
0: 就是
1: 我就说150块钱你可以带回去5整包，
0: 对，
1: 20条的银鲳。划不划算？
0: 划算，
1: 对吧？你160块钱可以带回去4整包，每包是这个400克的带鱼，都是有舟山的地理标，包括是国家的这个 GI 地标的。
0: 对，我们这个原件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哈，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我们今天给大家就丰瑞食这个品牌哈，给大家带来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我们的地标是合乎规则的，是拿到了我们可以使用地标的权利的。
1: 所以很鲜美，无论是清蒸、红烧啊、加烧啊，都很好吃。
0: 空气炸锅炸。
1: 对，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舟山带鱼

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好了，有7日吃惠顾客正在和电话订购当中啊，所以说电话线一直是堵着。老客人呢可以按上1号键租金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这个季节呢，我们小时候啊到了夏天，就是有饮料呀、啤酒啊各大赛事，然后加上了鲳鱼、带鱼，对不对？上海喜欢吃就是黄鱼，哎对的，带鱼包括是鲳鱼。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舟山有地标的挚爱地标的啊，这鲳鱼和带鱼了，干煎你可以弄成这种糟的。
1: 对，很好吃，对吧？带鱼的，你可以就提前弄好，
2: 糟卤。
1: 包括你说就雪菜，加上一点点笋，无论是黄鱼呀，包括是带鱼啊、鲳鱼啊，又很鲜美。
2: 真的，怎么做怎么好吃？最简单的，你拿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变成那种哎呦油炸的零食的感觉，脆脆的，连刺连头连尾都能吃下去。带鱼也是干煎油炸都非常好吃的同时，
0: 我们这个产地正宗，
1: 产地正宗舟山的，大家都知道舟山的海鲜。 你像一些北方的朋友或者特别南方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们江浙沪周围的人，舟山这个大渔场，他们盛产的海鲜就是特别的棒哈。像那个带鱼，其他的比较热带的一些海出的带鱼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因为水太热了，那个鱼长得特别快，身体呀又很粗壮，肉又很松散，又很粗老，不像我们舟山那个海水很冷嘛。然后那个鱼得不停的回游，所以它的身强力壮，它的肉很鲜美。虽然个头不大，身体比较修长。 但是那个肉嫩的像豆腐一样，另外它今天这两个鱼种，它的那个肉和刺都是能很好的分开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一些。像什么草鱼、鲫鱼这种肉跟刺在一起的，我都不太敢给小孩吃，我总是怕吃的时候。 扎着它呀，或者怎么样？
0: 确实，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产地，对吧？以前我们说海鲜，海鲜说哪里的东海，它一般就是东海。那东海它地域和这个海岸线很长很长啊。但今天不是，我们是在东海当中，还要是缩小了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就是舟山。
1: 而到宁波当地去啊，对不对？你说哪里的好吃？也是舟山呀。
2: 对呀，所以我们每年是不是都得去舟山玩一圈？
1: 去舟山干嘛？就吃海鲜的，吃的就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但说实在的，人家给你在饭店。 做2982的那个海鱼杂，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你也不会可能看人家的标识。我们今天买回去的有国标、有地标、正宗的舟山带鱼、舟山鲳鱼，但是合下来我们的鲳鱼6-7块钱一条，你说划算不划算啊？这个带鱼去了头，去了尾，只有中段也去了内脏的，合下来也只有20几块钱一包。
0: 对对对，现在我们真的是抢疯了哈，大家都冲着第一点呢，就是正宗，对不对？我们有这个 GID 里标，包括是舟山的原产地这第一点，其他地方很难看到。
1: 看到，
0: 第二点，你看看这两天黄梅雨天，要么刮风下雨的，要么就是这出门的之后就是高温。你再跑到海鲜市场要去买一点，冷冻的，第一这个味道，第二它到底冻得好不好，
1: 不知道
0: 是化了冻，冻了化，猛刚切不脆，是受到你的很新奇的。这个带回去之后，告诉大家一点都不新奇，它带着海水这种鲜甜呀，
1: 它是传冻的，刚刚捞上来，就在我们专业的捕捞船上面直接急冻了。
0: 对的，所以呀，品质、原产地、正宗，再加上工艺的这个急速冷冻。 冻和锁鲜，所以能够保证到舟山海鲜的鲜美味道。那目前我们的鲳鱼的备货也不多了哈，感谢107位顾客成功优惠券，电话持续满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舟山鲳鱼，浙江省舟山市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舟山鲳鱼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其外貌特征为体短而高，脊侧扁，略呈菱形，银灰色，头小，吻圆，牙细，骨软肉肥，表面无硬刺，呈鱼腹鳍消失，尾鳍分叉颇深，下叶较长，体银白色，上部微呈青灰色。新鲜的鲳鱼有以下特征：一、看外形，鱼身必须扁平，表面有银白色光泽，且鱼鳞非常完整。二、看鱼身，挤压鱼身，带下部位能马上回弹。三、看鱼鳃，用手剥开鲳鱼头边上鳃的部位，在光线下鳃呈鲜红色。鲳鱼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同时鲳鱼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和镁。
1: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提示一下，我们畅运的备货只有足有36组了，这个36组，150块钱的更加少，当然了，288元实单带回去能够便宜个12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电话打不进来的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爱上一号线自动订购，包括是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呢，也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其实更加划算。除此之外，还有点告诉大家是什么？你看天气热，闷潮湿，
1: 对，
0: 你大就是肉啊，就大肉你吃不太进，
1: 吃不下去，
0: 而且你要在这个炉子上中这个煲个鸡汤
1: 好久，
0: 2小时，
1: 对，
0: 炖个牛肉2.5小时起，对吧，你这个带鱼鲳鱼上个蒸格一蒸10分钟20分钟最多了就可以好了，
1: 好简单，
0: 而且还很鲜美，不会顶得慌，你弄点醋蘸蘸，干煎弄点什么酱油蘸蘸，又鲜美又好吃，
1: 对，
0: 配个粥配个面，是不是又方便又好吃，再加上营养，
1: 营养
0: 你说你
1: 高蛋白低脂肪
0: 的时候我补充点红肉挺好的，夏天人这个汗出的多呀，
1: 是，
0: 你弄点海鲜吃吃，再加上海鲜，你看看啊，都舟山当地，他们这个时候是不是穿着背心，
1: 对，
0: 嘎加兔啊，
1: 是
0: 吧，喝着啤酒，吃着海鲜，哎，你同样我们这边同样也是嘛。
1: 你说到营养，我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营养配料表啊，这个带鱼的蛋白质是高达18，朋友们，夏天高蛋白低脂肪，这不是非常好的食品吗？另外，脂肪只有0.7
0: 耶，
1: 而且这0.7里面还有很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我们有 GI 标，
1: 对 GI 标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GI 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是不是都常见？这个是国家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你到外头去买买这种鱼，谁给你有这个 GI 标？
1: 人家都好像你还问我要这个看啊，
0: 这真的是很少的。
1: 哎，我们这边还有地标，就是舟山带鱼的地标，这个是带鱼啊，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鲳鱼。今天不管是鲳鱼还是带鱼，我们都是两标齐全，
0: 对
1: GI 标，舟山鲳鱼的标识。然后它的配料表就只有鲳鱼，身上沾了一点点水，非常少量，我们也给大家很诚实的标出来了，产地正宗的舟山，然后冷冻就可以，它薄薄的一层也很好放，对吧，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对对，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说实话你到菜市场包括是很多一些什么卖鱼的地方去看到，最多就是像我面前，对吧，你看这个把货，
1: 对，
0: 一条条鱼下头嘛，这个冰这个放在底下
1: 在里面，
0: 然后前头的骨灰把子是我写的什么
1: 舟山鲳鱼，
0: 他一般写东海，
1: 对，
0: 没有人太那么明目张胆敢写舟山，
1: 是
0: 舟山。那如果说什么这个检去检查，这个写来把它证明苦软弄到底是不是这个写了，
1: 不敢写，
0: 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你把东海带鱼、东海鲳鱼，或者是银鲳、白鲳，今天价格多少？按照每一天的排价来，因为是海鲜嘛。
1: 对，
0: 今天不是不需要的，因为你想看它那个鱼，就算哪里的，有没有打标在每一条鱼身上？
1: 是
0: 没有，我们是每个包装当中都有，对吧？
1: 哎，
0: 我们这个鲳鱼，您看啊，备货就31组
1: 了，好漂亮哦，朋友们，我们的鲳鱼是整个的，为什么不切成7零8落？因为我们平时有整的可以吃，所以我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品相，整个的品相，而且每一条的品相是不是大小均一，肥瘦合适，颜色特别的亮泽，眼睛非常的清澈，不会说帮你切的一块一块你看不到全貌，所以这样的鲳鱼才是经得起检视的，知道大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质量非常好的，而且大家哈，平时这样整个的煎是不是拿在手里特别特别有品相哈，
0: 确实，你呢就是把它这个上对啊，就内脏处理一下，
1: 很少，
0: 它肉头非常的这个扎实和紧实。
1: 对，
0: 因为呢，就是你可以换个手套，
1: 换个手套，
0: 对，我一直担心嘛，给弄死了满足了，对吧？
1: 对
0: 啊，我们的带鱼备货仅剩下最后的36组了，鲳鱼更加少了，好吧？无论你是买160块钱的呀，150块钱，还是今天大组合，都是蛮划算的。当然，大组合更加优惠一点点，关键是买到正宗的真的很难得。东方固到现在为止都很少有带着 GI 地标的鲳鱼带鱼，
1: 国标加地标，
0: 是不是？
1: 两标齐全，哎，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这个油炸的鲳鱼啊，这个炸物小朋友放假在家里都非常的喜欢吃的，知道今天我们多少钱一条吗？6-7块钱啊，月华，你敢想象吗？这个价格，而且炸到
0: 我吃喜欢吃炸的，但我更喜欢看那个清蒸的，
1: 好好好，
0: 对吧？
1: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
0: 我炸的看
1: 清蒸的，
0: 看清楚的，
1: 但是好脆，
0: 炸的呆不拉几了已经，
1: 但是好脆啊，就你吃到嘴里连头带尾带骨头都能，
0: 看清蒸的，
1: 好看清蒸，看清蒸，
0: 对吧，
1: 好，
0: 赶紧过去看那个清蒸
1: 来，
0: 对吧，蒸好之后我们这锅呢，你看有这个虾，你还可以跟这个小龙虾什么在一起，然后呢我们吃一只大头虾，对吧，
1: 哎呦喂，
0: 你看这个清蒸，你看这个汁水嫩多了，
1: 真的很
0: 嫩，看当中那个蒜瓣肉，
1: 看看这，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蒜瓣肉啊，
0: 对对对对，
1: 稍微
2: 撕开一点，
0: 是不是？
2: 对，
0: 你看它整条肉啊，菜用很少，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再加上它当中这个肉头多厚，
2: 对，
0: 很厚，而且鲳鱼银鲳啊，正宗的银鲳大家都知道，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2: 非常
0: 鲜美。不像有时候你去吃到那些看上去什么大的大撩那个那些鱼，
2: 像豆腐一样，
0: 腐啊，对吧？没那种灵动的这种鲜。它就是舟山的带鱼也好，鲳鱼也好，就是这种非常的水灵儿，
2: 对，
0: 然后呢肉质又很细，皮又很滑，所以很好吃。
1: 一掰就直接把主刺和肉给分开了，
0: 对，
1: 然后您吃这一块掰下来的，就没有刺了，你说这个多过瘾啊，
2: 对对对，
1: 大快朵颐可以啊。
0: 提示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带鱼和鲳鱼啊备货都不多了，我们的鲳鱼呢是5袋，每一袋呢是4条，每一条是就4条400克，每一条大概是100克左右，5袋有20条带回去150块钱，嗯，当然了，你买这个大组合更加优惠了，对吧？能10包，总共是40条的鲳鱼带回去，
2: 对，
0: 只需要288，
2: 6-7块钱一条，
0: 对，跟小组合比呢就便宜了12块钱。
2: 是，
0: 除此之外，带鱼中段啊，5包带回去，每一包是400克的160，那如果说是翻个倍10包，也不需要320块钱了，只需要298元。鲳鱼备货最后的26组限时现货，带鱼大概也只有最后的30多组一点点吧，赶紧再次把时间和措施留给您，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不然呢真的是备货卖完了，没有货了，
2: 真的没货了，
0: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将渔网布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大家非常时间呢，本档的直播备货，无论是火鹅，我们的带鱼，好鲳鱼，好多好多个了。而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这个预约的名额，因为第一点呢，能够拿到只爱地里标的这个包装，它的市场当中真的是供不应求。
1: 是的，我相信我们就是上海的朋友们，喜欢吃带鱼和鲳鱼，就是吃了好多年了，对不对？所以呀，糊弄不了人，你要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和鲳鱼，你一吃就知道，你以后就不会再买我们的牌子了。但是我们丰瑞是就保证给大家，一定是正宗的舟山鲳鱼和舟山带鱼，我们有国标，有地标，而且我们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买过我们的朋友都会反复回购。为什么？鲳鱼给你整条的，你包里面四包，就是四条整条的，你可以看到每条的大小、肥瘦都很一致，都是很肥美、很新鲜，眼神都是很清澈

0: 包子，哦，都是过年吃的。
1: 说话的这位就是市民刘阿姨，当中来自舟山渔场的银昌女士，今年的新丑，
0: 这个新鲜就是海里的，就好。
2: 为什么咱们喜欢买银昌呢？它有什么区别？
0: 这个新鲜，这个肉嫩，嗯，就好吃。
2: 金昌呢？
0: 金昌它那个肉发实。
1: 刘阿姨说，银昌鱼的品质好不好，从这几方面就能看出来。
0: 你看这个挺光挺亮的，我的
2: 颜色上是要有，
0: 哎哎，对对对，
2: 光亮的颜色，哎，光亮颜色说明什么呀？
0: 不亮的它都不新鲜。
2: 除了颜色之外还看什么？
0: 这个眼挺新挺好，
2: 眼睛要是什么样子的？
0: 小黑眼啊，
3: 发亮，
0: 发亮。

0: 当然最能体现舟山银鲳鱼品质的就是入嘴品尝了。
1: 而且阿姨，我刚才看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怎么放油啊。
2: 它有油，这个是。
3: 观众朋友们提示一下，就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这个新闻资料了，我们目前鲳鱼还剩最后的十套出头一点点，嗯，然后呢我们带鱼也只有最后的大概20-30套左右，
4: 好少、哦、
3: 今天说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的名额，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难得在东方购物，你看我们东海的一些鱼类，鲳鱼最后16套，好吧，东海的鱼类过来的时候呢是有的，但是有 GI 地标和整个的这个舟山的
4: 少见，
3: 很少见，
4: 少见又少。这是我们的那个鲳鱼、啊、有舟山的地标，有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产地舟山、嗯、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带鱼，我们前面都是用可视窗的，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3: 对，
4: 整条的鲳鱼4条一包，然后带鱼也是，就是给大家整料，没有那种切得特别细碎、嗯、让你看不到全貌，我们尽量让大家看全貌、哎、
3: 不是这种边角料，
4: 对，不是边角料，都是中间的主段，然后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然后带鱼这边直接给你写好了精品中段去内脏，也是有地标，也是有国标，大家都是吃带鱼吃鲳鱼的老饕、嗯、所以我们一吃就知道是不是正宗舟山的，
3: 对，
4: 不敢拿假的来糊弄大家，一定很正宗。
3: 哎，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整个的双门的菜啊、嗯、这边有一个就是糟的，或者当中有这个醋的，对吧，嗯，你干煎好了之后自己去糟一下，蛮好的，
4: 对，
3: 包括这边呢是加烧的，哎，里头放点年糕，哎呀，弄点毛豆子，对吧，
4: 这个肉太厚了、嗯、朋友们你这样看就知道哈，这个肉非常厚、哎、我们东海带鱼它的特点就是骨头很小很小，肉相比骨头来太厚了，然后你 看我一掰，
3: 美吧，
4: 对，
3: 骨头很细的，
4: 很细的、嗯、直接就把这一块哟就嫩豆腐一样的就掰下来了，
3: 对对对，
4: 所以你说给孩子吃、啊、给老人吃，这样子下来这块就直接塞嘴里，就没有一点刺、哦、然后你也很容易把这根刺给踢下来，
3: 是
4: 肉就是见肉不见骨、嗯、骨头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3: 对，
4: 肉又细又嫩、嗯、不像那些热带的带鱼啊，那个肉又粗又老、嗯、要吃就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啊、
3: 而且呢海鲜啊、嗯、就强调是什么，就是地理位置要正宗，
4: 正宗，
3: 你吃着阳澄湖大闸蟹、嗯、为什么阳澄湖包括是什么苏州那边太湖那边也有，
4: 对，
3: 但是你少了一块湖就不一样的湖，挪个地方就
4: 不一样了，
3: 对不对、哎、你可能品种都一样，但它那个水域不一样了，因为在东海它其实东海的鱼类都蛮好吃的，
4: 对的，
3: 但是东海当中更好吃是哪里，舟山的，
4: 舟山、
3: 啊、舟山那边呢这个临近它这个东就是洋流啊暖油交汇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呢它捕鱼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天数的，春天包括是这个夏天呢还有秋天冬天，你会有这个开捕力，一开可以出去捕，然后呢关掉之后就不能捕了，现在正好是在禁渔期，你要知道正宗的你在市场上去看看都是冷冻的，
4: 对，
3: 冷冻完了之后还要看是哪里出来的，对吧，
4: 对，
3: 那今天无论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都能够保证啊正宗舟山，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证书好不好嘞
4: 、哎、我们今天除了 GI 标印在我们的盒身上、嗯、我们还有地标，这是我们的生产厂商，
3: 这个、也有，
4: 对、哦、你可以根据那个我们后面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这个宁鑫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啊、哦、今天给大家来的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嗯、舟山鲳鱼，以前大家也买过我们丰润时的黄鱼还有梭子蟹，都是正宗的
3: 啊、嗯、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放心进行购买，除此之外我们大组合的这更加优惠啊，我们是10包鲳鱼40条带回去288块钱，然后呢我们是也是10包啊，每包是400克的带鱼带回去298块钱，这个大组合目前也不多了，小组合更加是，所以要抢限时现货的立刻来抢，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不是所有的鲳鱼都叫舟山鲳鱼。2014年，舟山鲳鱼申请全国地理标志产品成功。舟山渔场特定生长区域具体分布在北纬29度30分、北纬31度、东经125度以西。说起鲳鱼，可比一般的鱼要容易辨认。身体短而高，及侧扁，略呈菱形，长得特别可爱。鱼鳞呈银色菱格状，看上去银光闪闪。鲳鱼的眼睛特别小，圆圆的，跟绿豆似的。舟山鲳鱼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大块的肉感，一筷子下去，满满当当，紧致的鱼肉，大快朵颐。红烧、清蒸、糖醋、盐烤都是舟山人餐桌上常见的做法。

0: 是新鲜，可以去买一些新鲜的蔬菜，大家冰箱当中都是备着一点点。
1: 哎，其实你到那个看头上看化了冻的，它也是从冷冻的状态给你解冻的，而且一直放在那个露天。你说它能有多卫生？我们今天是在渔民哦，在深海里面捕捞起来以后，在船上第一时间就给你急速冷冻了。
0: 对，
1: 然后到您家里面，你开锅之前，那个时候洗菜洗鱼的时候，蚕是第一次解冻，那是不是比外面可能解冻冷冻来回倒了几次，你也不知道的要新鲜太多了。
0: 还有就是之前大家碰到的大多数说，这是哪里的？东海的，哪里的？东海，
1: 东海的，
0: 东海已经很好了，我们是东海，然后再说小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来自舟山，
1: 舟山，
0: 对，舟山，而且我们是在舟山远离大陆的远海来进行捕捞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4: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3: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4: 对。
3: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4: 对。
3: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4: 胶。脱
3: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5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4: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3: 对，
4: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3: 对，
4: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3: 是的，
4: 就
3: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4: 啊，
3: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4: 3两多点。
3: 对，
4: 4两都不到，
3: 哎，
4: 对吧？
3: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4: 100多克而已啊，
3: 对的，
4: 比手机还轻啊。
3: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4: 对，
3: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4: 对，
3: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4: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3: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 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4: 对，
3: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4: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3: 对对，啊，
4: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3: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4: 黑色，对，
3: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都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4: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3: 对的，
4: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3: 对
4: 这个地方
3: 呢，鳄鱼纹，
4: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3: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4: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3: 对的，
4: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3: 对的，
4: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3: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
4: 黑色，
3: 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4: 对，
3: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4: 也是上万，100。
3: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4: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3: 啊，
4: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3: 是
4: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3: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4: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3: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都5-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得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肚框，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咱们家才骑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塞这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寸光尺蛮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5双来，是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哟，哥两色颜色我才会选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呀，
0: 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九子干嘛？
0: 牛皮哦，
1: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机器缝，
1: 男款也是一样，
0: 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萨克尼克，就 Emasa，
0: 一个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啊，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
1: 11
0: 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
1: 是是是，
0: 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钢牙，哪个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宝同了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多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都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就好看的。
0: 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1: 两色啊，西日本鞋，
0: 鞋码呀，鞋码我起，
1: 鞋码我起。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然后这个时候做的雷里香就会脚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雅舒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那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都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其实能就一阵啊，能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1: 对啊，
0: 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一下，
0: 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这是杏色，
1: 对吧？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
0: 对的，
1: 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
0: 哈，
1: 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
0: 哎，
1: 就这样啊，
0: 哎，
1: 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掏，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
0: 哎，
1: 就这样，一脚拖，
0: 都方便，
1: 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色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
1: 米白色，
0: 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果的隔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
0: 老
1: 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对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需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说啊，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好看。
0: 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个双就是棕色，对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深
0: 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表港来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就是手工的制作，
2: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骑得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裸牙色，有些裤子，
2: 侬
0: 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
2: 哎，比牙配呢，那一句话，不啊，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的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两三次的那位
0: 鞋，到底鞋码正不正？
2: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比如讲五十四一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也
0: 才加穿了一双36码，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1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式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耶不杜矿泥增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
0: 侬讲屋里向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嘛？嘎个算啥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各种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2: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
2: 对吧？
0: 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2: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2: 而且
0: 皮子柔软。
2: 这个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2: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2: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2: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的长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可以一直穿下去吧？走了，
0: 对啊，
2: 它没法做，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2: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2: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2: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8克，
2: 对吧？
0: 178克，
2: 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
0: 对的，
2: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哎还没到的分量，
2: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2: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
0: 包括你
2: 男鞋、女鞋，
0: 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2: 对吧？哎，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啊，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2: 39到43码。
0: 是的，留时间给他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丹丹、
2: 李翔
5: 会生活，
0: 每周日的中午11:30，
5: 丹丹李翔会生活准时给大家。
2: 你是节日过得有点恍惚了是吧？
5: 我脑子里在直播前已经被他给吵晕了。他每次在直播前，大家不知道我进播前这十几分
6: 钟，我一会儿一定画
5: 上。经历了什么？
6: 因为香味十足，我要一会儿玩命狠吃。
5: 玩命，因为。

0: 今天好吃的就只有第一场有好吃的，第二场是日本旅游，
1: 而且新鲜。
0: 所以第三场是上半身的红膏蟹糊，已经做了3周了。他说他吃腻了，所以他说他就全部就指着这第一场了。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吧，好吧？
1: 先补你一个节日快乐啊！
0: 对，昨天连个短信都没有，那个更别说礼物了。来回来啊！
1: 你想多了。
0: 今天的会生活。半个小时啊，前面只有这半个小时啊，东方购就卖过一次，之后就再没货了，这是第二次，就这么点现货，我把它弄到今天的会生活了。天目山的有机的这个扁尖，
1: 这个八个字里边信息量巨大。
0: 对，是的，
1: 有机的，
0: 有机的
1: 产地告诉你，天目山的，
0: 而且
1: 然后不是一般的笋干，是扁尖，
0: 扁尖笋干，扁尖笋干，而且是2025年的春笋做的。2025年的春笋，
1: 你可以证明
0: 最新的生产日期
1: 来。给各位看一眼啊，字有点小，但是呢，
0: 我
1: 对看得清楚吗？
0: 看得清。
1: 2025年2月28日，就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
0: 今天几号？
1: 今天是3月9号，
0: 对
1: 吧？
0: 对，
1: 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对，
1: 所以是用新鲜的原材料，当然你拿到大货的日期跟它是一样的，同样新鲜
0: 啊。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漂白剂。就换句话说，外面添加漂白剂的不是没。有，我告诉一下大家啊，所以说它的配料表极其的那个干净啊，极其的干净。来，观众朋友看一下，笋加了点盐，基本上这个都要加一点点，
1: 这个没办法，因为它是腌制的，
0: 对，
1: 所以它一定要有。
0: 是的，来看一下产地，杭州天目山，那个叫12个月保质期，
1: 对，
0: 这个就是说
1: 不用进冰箱。
0: 对，这个季节是最最要吃这个东西鲜笋的，好吧？我给大家打开来，而且这一袋是多少呢？是300克，300克一袋。观众朋友，300克一袋，来，我把组合构成说一下啊，300克一袋，有一个小组合是有4袋，150块钱。那你想想，这个比外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组合是8袋，观众朋友238。你想4袋150，那8袋不应该是300块吗？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只要238。
1: 那为什么买大组合？说白了。这个原材料就在这个季节新鲜采摘的，质量才好。
0: 对了，
1: 过了清明，过了谷雨以后，不是说没有，但是它跟这段时间春天冒的第一抹嫩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不是笋干，我们叫做扁尖笋的干？扁尖是什么？就是那个竹子它冒芽的时候的那个小嫩芽，
0: 大家来
1: 做出来的。
0: 对，是的，看每一包都是这样的啊，它有地理保护标识，是有机的，观众朋友。这种东西能做到有机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笋它的原料不能受任何的污染，
1: 对，
0: 它是在地底下长的，对不对？那个土壤里面
1: 山水
0: 对
1: 土空气，
0: 它那个水里面不能有重金属，不能有农残，不能有这，不能有那，你懂吗，观众朋友？所以说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
1: 它在盘子上给大家看，
0: 这样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1: 大家看到上面啊会有一层像霜一样的白的东西，
0: 对，
1: 那就是腌制过程当中的一个盐的结晶，
0: 薄薄的一点盐。
1: 这个笋扁尖啊，有两种，一种是淡干的，一种就是腌制的。
0: 对，
1: 当地浙江老百姓通常做的都是这种。
0: 对，
1: 所以回到家里以后，稍微用水泡一泡。
0: 对，
1: 然后呢，要用焯水2-3分钟焯一焯。
0: 对，
1: 所以出来就 OK 了。但是拿回家的上面，如果你在外边买到的上面没有这层白霜的，质量堪忧。
0: 对，
1: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始做法。
0: 没错，它值钱是值钱在有机上了啊，观众朋友，它的笋的味道也会更加的好吃一些，好不好？谢谢大家啊！你说现在的这种笋外面有没有有卖的？但是你说在菜场里面那种散卖的，给你的厚盐、重盐的那种啊。高盐的那种，我们第一个不是那样的，第二的话它有机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好吧，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就吃这些东西，尤其是地里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在意
1: 是
0: 不是有机的，好吧，先看这个啊，
1: 拿回家以后做汤，拿回家以后炖肉，
0: 谢谢大家啊，
1: 拿回家以后炒菜，
0: 对
1: 均可。
0: 我们这个啊是我们的导演故意啊，我们的大厨故意没有把它那个劈开的，就是你如果煲汤的时候你是可以把它怎么样呢，把它先弄开劈开来的。我们之所以不劈开的原因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发开来完整度，对，发开来是什么样的，
1: 它没有粗的地方，都是那个小嫩芽，
0: 对，包括像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嫩，
1: 吃起来看到了没，嫩脆
0: 喉的地方都非常的嫩，它几乎是没有扔掉的地方了，就从这儿看到没，我给你撕，感觉到了没，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嫩，这就是它的特点啊，看。
1: 其实在家里边我们今天是炖的鸡汤，对不对？
0: 给大特。
1: 其实在家里边弄点什么骨头都可以，鸭汤，
0: 对，鸭汤、鸡汤、
1: 骨头汤、
0: 各种排骨汤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包括啊，
1: 你看，你吃，我连米饭都自备了。

0: 错，红烧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红烧也可以？来，我再出一个红烧，我收了啊！哎、谢谢大家。
1: 听点声，听点声啊！
0: 咯吱咯吱咯吱，香啊！这个东西有机的跟非有机的是不一样的啊，观众朋友。来，再来一个镜头，我们就收了啊！按一号键，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你稍微等一会儿，我要给镜头的，我要先给镜头。我真想一脚把它踹飞。来，包括像这样头的地方，观众朋友，
1: 这个汁，
0: 这个头你就随便咬，它不会老，它不会柴，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1: 哪怕你牙口不好，吃到嘴里它依然是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放心好不好？大家放心啊，说我咬不动，说老人说我咬不动，不会的啊，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
1: 因为它是新鲜的笋干做的，所以呢，它还吸汁儿，你搁到嘴里一咬，它除了脆之外，还有爆汁的感觉。哎呀，
0: 来吧，我既然要馋大家，我就馋到底。来，这个大特怎么样，观众朋友？这个放在家里，放在嘴巴里，这对不对？这还是春天的味道啊。好，谢谢您按一号键。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第一场只给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
1: 全天下的这个东西就是浙江，浙江里边就是
0: 天目山，
1: 准确讲就是临安旁边的这一片。
0: 对，
1: 这个地方如果说再较真儿的话，那就是春季的刚刚开始。
0: 没错，
1: 如果再较真儿一点的话，它就必须得是有机。
0: 没错，
1: 全占了
0: 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2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谢谢大家！我看这个片子我才知道啊，就这个笋是在它没有长成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摘了。你如果再不摘，它马上就要成竹子了。
1: 所以它叫做扁尖，
0: 扁尖、
1: 啊，它还不能叫笋干。
0: 对，
1: 笋干的外围更大，扁尖是笋干里边的一种，就更精华、更嫩。它等于是什么呀？有点像咱们喝那个绿茶，刚刚冒那个小芽头，
0: 小尖尖，
1: 就是在竹子界里边，它就叫做扁尖。
0: 哎，居然一个笋干，它的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3.8，跟牛奶是相当的，
1: 每一百克，
0: 你说它厉不厉害，观众朋友？哇，哎，这个东西跟那个冬瓜打个汤，是不是也很好吃？
1: 可以，
0: 冬瓜里面对不对？
1: 排骨汤、肉汤、
0: 排骨冬瓜扁尖汤，不要太好吃，而且跟西红柿是不是也可以打汤，也没有问题。包括比如说红烧，对不对？比如说凉拌都没有问题。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因为它的材质，这个季节刚刚出来的，哪怕你炖的时间久一点，时间长一点，它不老。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谢谢大家，我看要不要放冰箱？现在有人在问，不用放冰箱，观众朋友，常温保存就行了。这个太好了，一年的保质期，一年。为什么说要现在买呢？
1: 可以放到明年笋尖出来。
0: 对，因为为什么要现在买呢？就因为现在它是今年的最春笋，
1: 对，
0: 就是最嫩的那个笋。
1: 就跟你买西湖龙井，为什么一上市就要买啊？
0: 对，
1: 它是那头茬，
0: 没错，
1: 明白了吗？
0: 好，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是有机的啊，你跟那个什么腊肉炒一炒什么的啊，太好吃了。来，我再说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之所以给大家选这个产品，是因为我看中第一个，它产地非常道地，时令也对，还有就是它是有机的。你说像这样的扁尖在超市有没有卖的，或者在菜场有没有卖的？有，一大摞一大摞的，对不对？厚盐。重盐，那个也买过，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来路是什么，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
1: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天目山。
0: 对，是的，我就不太想吃那样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给你放一点什么东西漂白一下或者怎么样一下，对不对？我就吃着不放心。像这种东西的话，既然我们要吃个鲜， 那我们就要吃个放心。
1: 它有机啊。
0: 现在导演说绝大部分观众朋友买的全是大组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是有机的，并且有 GI 标， GI 标我们是有证明的，观众朋友啊， GI 标是有证明的，所以它也是地理保护的产品，所以叫鲜上加鲜啊。阿姨好，件完成自动订购，这个东西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你买八袋的人现在特别的多。
1: 你有机会的话，如果去天目山吃那个农家乐，哎，说白了也有这个东西，但是是不是有机的未必。
0: 对，
1: 因为这个说白了，有机的它得远离工业，远离人群，远离村庄，
0: 对，
1: 它才有可能。
0: 没错，好吧，谢谢大家，阿姨好见啊，我们马上回现场了啊。来吧，一个人就着这个东西已经一碗米饭吃掉了，简直！你给我留一点笋，因为我待会儿还要再出一下那个红烧的，听明白了没有？留一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在做，
0: 你粥没吃饭了吗？
1: 我在做实验，你仔细看，我吃的都不是那细的，因为细的肯定嫩，我吃的都是最粗的地方。为什么？如果最粗的地方那个还是嫩的话，那个尖尖头那一定是嫩爽的不得了。我在做实验。
0: 你现在已经大名远扬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需要让我告诉你，
1: 你说不说不说我继续吃了啊。
0: 人家供应商在背后都怎么说的？说会生活的食材要比平时多准备出一半来，是吧？人家的成本要增加一半。我说为啥？他说因为有李强，这是原话，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我今天实在是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哎呀真是。所以大家多买两套好吧，多买两套完了给人家那成本得给人家卖出来，不然你说这吃成这样给人家那成本都卖出来，
1: 我就吃不穷他们，
0: 多丢人，你说多丢人。哎，谢谢大家，来来来回来吧，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啊。来，第一它是有机的商品，而且呢它是那个有 GI 标的那个地理保护的产品，看，这是有地理保护的农产品的啊，是这个证明。
1: 什么季节就要吃什么东西？
0: 看到地理标识也有，有机证明也有，所以的话，人家是双证齐全，非常牛啊！这个产品来300克，300克一包，哎，哎呦，看到了没有？哎，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养到，就是满山遍野
1: 你啊，真的，
0: 好像是这样。
1: 不知道，我放下筷子啊，跟你说一句，
0: 来再扎。
1: 你以为这一片山上的竹子，我告诉你，这些竹子的根系它都是连着的
0: 啊，连着
1: ，都是连着的，
0: 连着。
1: 然后呢，哪个地方能够冒点笋？
0: 哦，野山笋。野山笋
1: 就是什么呀？它不是人种的，
0: 对。
1: 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在拱出泥土之前有个名字叫黄泥拱，一旦破土了以后，那个小芽头那个东西叫，就是咱们今天这个叫做扁尖，再往后长以后长粗了，那纤维就开始粗了。但是恰恰就是这小芽头的时候，那叫一个脆，那叫一个嫩。但是不是说今天的人用工业方法把它变成了这种干儿，古代的时候也这样，而且古代的时候就是拿大盐巴把它保存下来，
0: 咽下去。
1: 然后咱们呢，这个是有机的，其实用到的也是古代的那种方法。
0: 你看啊，这一锅观众朋友看着是不是特别爽？我们要不要撒一点小葱花？也可以的啊，撒点小葱花。来，观众朋友，这是不是就是春天的这种味道？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啊，我们的肉买的是有机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对吃什么的特别的重要，是不是啊？小排骨有机的都是很好的食材，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来佐它的这个笋，你舍得到那个菜场里面就随随便便买一点笋尖吗？我是不太愿意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嫩的不得了，你就随便掰就行，看到了没？野山笋，人家这是用野山笋做出来的啊，大自然的这个味道，春天的味道，2025年的春笋，观众朋友啊，看到了没有？2025年的春笋，真的这叫春天的味道，好吃极了，我也吃一口吧。
1: 今年、
0: 稍微泡一下下啊，
1: 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前两天。浙江还下了大雪，然后今年的天气其实真的很奇怪的，你说一会儿30来度，一会儿又回到10度以内，就是这种天气它影响产量，就是一方面时间，
0: 对，
1: 但是出来的东西特别金贵，特别棒，包括今年茶叶还没上啊，
0: 这个东西好吃，
1: 茶叶今年也如此，
0: 就是说它不仅是有一点点，你把它泡掉，把那个盐泡掉完之后，你就直接
1: 拿水焯一下，然后就做汤，
0: 直接就做汤，之后就不用再放盐了，好不好？来，
1: 我跟你讲，你那个啊，来尝尝这个。刚才我尝了一口，这是做的冷菜。你说如果要是做个汤，如果炒个菜，
0: 对，会
1: 包，那入味了。你说，你知道啊，竹子如果长成了以后，你把它泡在水里边，它进不了味儿的，因为它纤维粗了硬了。只有嫩的情况下，它才可以入味儿，而且是脆爽脆爽的，知道吧？
4: 哎，
0: 听到声音了没有？
1: 看谁憋不住，谁说说话？
0: 听到声音了没有？我天哪，真笋简直就是让你吃一口就是停不下来。哦，真好吃，真好吃。哎，你好，俊。
1: 干点正事。
0: 你还给我派上活了。干点正事儿，他的意思就是我吃东西了就不叫干正事儿，我的正事儿就是说说说，他的正事儿就是吃吃吃。15年了，我快忍到头了，我快忍到头了。那我看这是我们刚撤下来的这个，本来是大家还记得刚才吧，满满的一煎锅，满满的一煎锅，现在已经成一个坑了，都在他肚子里。来来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下。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买150块钱4袋的那个小组合，不够吃，一定要买这个8袋的。观众朋友，按道理来说，东方购物的价格4袋150，那8袋也应该是300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8袋238块钱 ，APP 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点积分，大概230，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啊，
0: 每一袋300克，
1: 你买2套都划算。嗯，为什么？
0: 对对对，
1: 这就跟西湖龙井，你一年要买一年的量，嗯，是一个道理。嗯，你到了6、7月份下半年买，对不起，不是这一茬下来的。
0: 没错，还有11分47秒直播结束，按1号键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他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直播是吧？2025年就没有过直播，就已经卖爆了。
1: 这个东西不用进冰箱，能放一年的。
0: 对对对，就再没货了。我说今年春笋必须得给我来一点回生活，我就抢到了一点现货，到现在啊，真的真的真的。
1: 又是你的功劳，
0: 真的。你能吃上这么好吃的笋，你把这一锅都已经吃完了，你得感谢我，听明白了没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11分13秒直播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咸与鲜的碰撞就是笋的绝妙语言。薄片使得火腿中的盐分可以平均分布，每一口的咸味都恰到好处。与之相配的是石笋干，泡发后的笋干口感韧脆，切成方形小块，滋味将在这里交汇。蒸是保留鲜味最好的方式，最贴近自然的温润口感将伴随这道菜呈现出来。
0: 直播时间还有最后的10分钟哦，我们只用了20分钟，卖了这么多，
1: 快没货了！
0: 我的天哪，只卖了20分钟啊！看来大家还是识货的啊，就这种好的东西，大家还是喜欢吃的。
1: 你信不信吧？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咱俩多介绍。嗯嗯，你说上海、浙江，嗯，谁不懂这个东西？嗯嗯，怎么在家里做菜做汤，谁不懂？
0: 啊！
1: 但是你能不能买到这么好品质的？有机的天目山的，
0: 20分钟不到，我们俩还哈拉了一下开场什么的，开了会儿玩笑。20分钟不到的时间，200多套已经没有了。
1: 所以啊，你跟我学学，别犯傻，就拿这碗在这吃就成了。
0: 看到没有？别说，对吧？别跟观众朋友交流，就别犯傻，就跟他一样只知道吃，对吧？来来来，观众朋友啊，我不带跟他学。
1: 什么叫咬春？
0: 那个还有9分多一点的时间，现货没了，现货快没了。导演已经跟我说了，现货快没了。这个东西它确实是，那咋整呢？
1: 你知道花成千上万块钱喝那个西湖龙井，不就是想喝一个春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劲儿，那个嫩劲儿吗？嗯，这个笋，你去天目山除了吃鱼头之外，嗯，植物里边你不就吃为了吃那春笋的那个嫩度吗？嗯说白了，今天还是有机的，对不对？今天咱们是多少钱啊？
0: 2388袋，每一袋300克。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1: 相当于一袋就是30块钱不到。
0: 对，是的。它这个好处是什么？它是微盐、轻盐，它不是像在外面菜场里卖的那种重盐的啊。外面菜场里这些东西我是不吃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对它的笋的来源，它没有标注，我不放心。还有一个，它的制作工艺，我不放心。 懂吧？
1: 我就给你讲一点，
0: 有熏的，
1: 你知道吗？盐跟盐
0: 有
1: 不一样
0: 的，
1: 有的拿的那个特别粗烂的那种，咱就不说
0: 什么。对，工业盐，对不对？给你弄，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外面买的那个，我就吃了两口，怎么也打嗝？我简直了，人家都吃了两大锅三大锅了，人家也不打嗝，你说这咋整？你说那个外面那个我是实在是不行，而且那个盐都是厚盐，白白的那种盐啊，我不太能够接受。拿起来，起来，起来，底下，你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必须要在他把这一锅来给这儿吧，我必须要把他把这一锅吃完之前，我得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给一个大炮到这儿来，大家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满满的一煎锅呀，连锅带肉。
1: 现在也是满的呀。
0: 这给一个评，给一个一号机，来来来，这是大炮吊着的镜头，来给一个一号机平视的镜头，让观众朋友看一下，还能不能够看出来？看，看到没，观众朋友？这还一锅，哪有？刚才是在这儿的，是到这儿的。我跟你说，这还是在我的什么呀？就是阻拦下啊，否则你连这点哎，人家还真给我剩了点肉，
1: 但是
0: 笋已经没了，但笋已经没了。
1: 我告诉你，这道菜里边肉是配角，笋是主角，
0: 来，
1: 谁没事盯着肉吃，盯着肉吃。我说咱这个红烧肉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
0: 大组合没了，
1: 不见得有。
0: 大组合没了，只能预约了，预约吧，预约吧。哎呀，你们真是，这抢得太快了，
1: 十几年了。会生活，丹丹也好，我也好，没骗过人吧？我们不是说这个东西快没了，一会儿还有很多。我们说快
0: 没
1: 了就没了，
0: 大组合没了，观众朋友啊，现货没了，加了点预约，你预约吧，好不好？这东西是好东西，真的是
1: 好东西。预约也就是晚个一两天，其实预约你拿到的批次也是这个批次。
0: 哇塞，简直了！
1: 明白吗？
0: 你回去就这么做，来再给一个大特镜头，完了之后再加点米饭，啊。来来，给个大特镜头，怎么样？这你就说香不香？
1: 四月头是清明节，
0: 你们就说香不香？
1: 清明节前，西湖龙井才开始上市，估计是在三月中下旬。现在三月头上，
0: 对，
1: 三月头上鲜的、新鲜的，吃这种春天的味道，什么东西是？就是笋。冬笋过去之后，春笋刚刚上，但是春笋它是长成了笋了，而扁尖。是刚刚冒芽还没变成笋的那个大小，
0: 没错，
1: 明白吗？
0: 来，观众朋友，我们这是把它怎么样劈开来以后，给大家炒了一个肉片，笋炒肉片，
1: 对，
0: 看到了没有？笋炒肉片跟彩椒什么的炒一下也是可以的，反正总之就是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丰富，有机的。我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来，有机的东西对于像这种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有机的东西，我是非常看重的，能够拿到这个有机标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它的空气，包括它的水，包括它的土壤都不能够有污染，就是这一片地方，这片山林，
1: 而且要连续多少年，
0: 对，都不能够污染掉，就是如果土壤被污染了，或者是有农残了，有什么的都不能够用有机标了，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商品啊，所以说你尝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好不好？是野的山笋，野山笋所做出来的啊。节目还有个4分52秒，直播结束。哎呀，你吃吧吃吧吃吧，全是你的了，我不开了，菜我不开了，全是你的了。你有本事把这5锅6锅全吃了，
1: 就好要经过你同意一样，真是。
0: 我不拦着你了，行吧？我不拦着了，因为拦也拦不住了。那个，来，观众朋友看，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标在这儿啊，有机天目山扁尖笋，扁尖笋，来，在这儿看一下它的名字，它是野山笋，还有一点盐，剩下就是再有就是这点东西不在意啊，就所有做成这样的东西必须都得有这个啊。来，产地是杭州临安，那个天目山。好吧，地道产区，这个就是吃一个时令，吃个新鲜啊。买大组合238没了，现货这个已经没有了。
1: 泡泡，
0: 但是我觉得，
1: 然后把它切成段，切成丝儿，
0: 大组合
1: 改刀都可以。
0: 大组合在8分钟前现货已经断了，已经没有现货了，全抢的都是大组合，大家。
1: 对，
0: 你预约大组合吧，好不好？啊，一号键，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还有个3分40秒直播结
1: 束。这个东西啊，就跟买茶叶一样，谁们论一泡一泡的买啊？一买不就是半年一年的量？
0: 对对对，八袋，每一袋是300克，它是轻盐，所以说的话呢，盐的分量很少，大部分的分量都是笋的分量，好吧？
1: 米饭吃完了。
0: 再来一碗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再来八碗。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拗，将拗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3: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拗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1: 是不是都没现货了？
0: 对，没现货了，都没。
1: 小组合都没了吧？
0: 大小组合全没现货了。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开预约的话，还是奔着大组合预约。
0: 对对对对对，既然预约了，就预约大组合吧。这个产品因为它比较的高端，在东方购物的那个就是给我们的供货比较
1: 大。大组合一共是有八包，每包300克，这就是将近5斤的量。
0: 对，
1: 将近5斤的量，你知道这不是竹子，这不是一般的笋，这叫扁尖，是那个笋的小嫩芽头，
0: 而且它不是特别特别干的那种，不是那种做法啊，观众朋友。它非常新式的一种做法，而且它是今年2025年的春笋所做的，所以说
1: 我告诉你啊，
0: 而且是野山笋做的、
1: 一顿饭啊，都别搞那么七八个菜、5、6个菜，你看就一个菜一个汤，
0: 对对对，
1: 多爽，
0: 对，
1: 这个又鲜，
0: 冬瓜，
1: 然后又脆，
0: 西红柿，
1: 还冒汁儿，哎呀，真好。
0: 还有吧，
1: 我是刚才吃完，
0: 因为有个人吃的已经冒汗了，那会儿吃了2碗米饭，8碗那个笋，八锅笋，好吧，好，
1: 就讨厌你们这种吃饭数数人。
0: 我们还剩四十来秒，还剩四十来秒，
1: 大组合啊！
0: 我们的笋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因为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给大家带来我们今天50分钟的日本旅游。日本全境旅游6天5夜的啊，一个全境旅游8000块钱。好，谢谢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姚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订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堂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抓抓抓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阳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啊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耿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3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50到170 3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啊，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 02151999000。

0: 的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0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3选2。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平摊下来，
0: 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嗯，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啊，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头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塞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嗯，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对？
1: 对的，而且你想，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塞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塞尔天丝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你的衣橱里的裤子是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就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4段尺码，有3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择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哦，看一下那个品质啊、哦，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你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哦，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0: 男士
1: 还有很多
0: 对、男士夏天怕热，
1: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哎、
1: 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0: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那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的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 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1: 臀围的地方，
0: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1: 399，
0: 对不对？
1: 给杨三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塞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塞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啊，我们发现啊那个数据支撑哦、啊、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0: 是的，
1: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比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0: 是的。
1: 现在给瑶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0: 真的，
1: 很舒服。哎，
0: 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1: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1: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三 XL。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0: 是的，
1: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三 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
0: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哎，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说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得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5十斤。

0: 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啊，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啊，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
0: 超好看，
1: 挂在那边，给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哎，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苍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这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生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金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哎，
0: 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 了啊，说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999000。

0: 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的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是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哎。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能正式，能休闲，能运动。各种场合都可以胜任，然后包括颜色也很好啊，三个颜色，这个灰色你看浅灰色和您家里那些深灰色的裤子是不是太不一样了，上身之后啊配一个这个什么白色的呀、黑色的呀，超级百搭。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卡其绿色，有一条算一条，你看
1: 它有点豆沙绿的感觉，抹茶色，所以在夏天的话给人感觉绿豆冰沙，这是很清凉 的，
0: 真的。
1: 另外还有个蓝色就不用说了，这三条裤子都是纯色低饱和度，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0: 好看，
1: 那种大花的，
0: 配
1: 这你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
0: 非常舒服，
1: 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0: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1: 60多块钱，
0: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1: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 双 XL 170斤，三 XL 码。
0: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2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它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对，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女神节快乐啊！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2: 是的，哎，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
0: 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1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2: 哎，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今天我福利猫想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1: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啊，这应该是草鸡。三百天以上的草鸡，哎，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2: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有这个油，
0: 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就要馥郁，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
2: 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2: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今天我们福利苗墙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 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19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哎、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想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目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先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啊，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1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3百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油小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对呀。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妹，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下个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啊，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2: 可以，或者过个粥啊，过个面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99000。
0: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多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多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000，手机021-5119-9900。

0: 3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1: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1: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苗场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1: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1: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1: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
1: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1: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了。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 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1: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抱歉，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哎呦，真香，
1: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1: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我是客。
1: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1: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1: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1: 哎，
0: 你看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1: 这个油油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1: 滴，
0: 真的很香。
1: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1: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1: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没错，
1: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1: 特别爽口，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1: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可以，
1: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1: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5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拿回家。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88-800，手机021-511-9990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

0: 么多，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头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旁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娇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干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 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嗯，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嗯，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嗯，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1: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娇姐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0: 是，
1: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1: 对，
0: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1: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0: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按摩膏。
1: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 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0: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1: 对，
0: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1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嗯，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嗯，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八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4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OK， 没问题。一个电话打电话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0: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4: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我们这些老人了，关节也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5: 躺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6: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7: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8: 巴拉心的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5: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3: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9: 挺多的，这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车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0: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1: 补充的，
10: 额外补充的。
1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0: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还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还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周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你感觉很紧，有这种感觉就老紧了，老把塞也老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它会感觉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就能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0: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啊，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稀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刚才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0: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观众调台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1: 对，观众朋友们，你涂那个面霜，观众，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其实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血管，还有软组织， 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嗯、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朋友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

0: 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跟我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啊，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物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块钱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1: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要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物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0: 对，
1: 但是请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0: 对，
1: 这个你说啊，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0: 专柜
1: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0: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刚刚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啊。当然啊，这边我也说一下啊，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024年就有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哎，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啊，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它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人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 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八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六九八乘以二，你拿八支，不需要你。

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2: 40到45岁
3: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不要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大家记得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的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价位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药，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的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0: 家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1: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固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8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0: 关键啊、
1: 肯定不犹豫的。
0: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开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1: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0: 对，
1: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8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8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8支装才有试用哦，4支装是698元。8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4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0: 对，
1: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0: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再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1: 是
0: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1: 是的，
0: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1: 对，我们8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8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0: 对，
1: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0: 对，
1: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 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0: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嗯，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1: 是，
0: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他的关节问题。哎，
1: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0: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 Q 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1: 两个组合，一个是四支装，一个是八支装。八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八支相当于我们就是两份的这个四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八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四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四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八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100克大支装的，而且八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心，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击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起的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这些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蹬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里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基本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嘉伟啊，哪幅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他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嘉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他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嘉伟这边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他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他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要，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啊，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交接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多邦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 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氨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嗯，我再多给你四支，不是多给你一支哦，四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一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5: 关键啊、
4: 肯定不犹豫的。
5: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嗯、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对。
5: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急大家所急，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看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啊？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5: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四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

0: 就是我们的四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四支，而且不是给你多四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1: 对，
0: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1: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报线，因为我们的杰恒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档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物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0: 是
1: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0: 是的，
1: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0: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3: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2: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4: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5: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瓶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2: 遥相三期的第一道承诺，北纬23.5度到地产线只生长经得起考验的根茎，3万小时211项无公害检测，比标准多走一步，1946年传承至今的匠心终于抵达您的餐桌，20余年出口品质，无公害更放心，遥相无公害三期。
1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
0: 大家好，我是佳佳。
13: 今天妍妍跟佳佳呢，给大家呢带来的好产品苗香三七粉啊。其实呢，在东方购物呢，苗香三七粉呢算是一个老产品了。当时我记得首卖的时候也是妍妍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很多的顾客现在都知道啊，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尤其是最近的这个温差比较小之后，一出门，然后呢，大家会发现温度上升。对于咱们的老年人来说，三七绝对是一个好产品。但是三七怎么样去选择？很多人说，哎呦。我不知道，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啊，苗香三七带给大家2个品种的三七粉，来佳佳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是的，市面上其实很多的三七的种类，包括是等级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三七呢？市面上常见的是三种：药典三七、无公害三七，还有我们的有机三七。我们的话今天是有到2种不一样的啊。无公害是通过符合了我们的无公害的这个标准的，206项的农残，然后呢5项的重金属的一个检测。有机的也是符合我们的有机的标准，并通过这个有机认证的，也是通过了这么多项的一些检测。

0: 色啊。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啊，现在买蔬菜水果大家都认准的是有机的。如果你说哎，我觉得现在差不多，我的经济能力只能买到无公害，那我们就买无公害。
0: 是，
1: 但是我还是奉劝大家买是什么呢？有机的。咱吃个蔬菜水果都要挑有机的，更何况是补身体的啊。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今天两个罐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佳佳那边蓝色的呢是无公害的啊，
0: 没错，
1: 这个是无公害的，我们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三七粉苗香三七。但是在人家手中的，大家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有机三七。我们实话实说，这个规格更高一些，标准更严苛一些。所以如果说我一样要吃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今天直接选择绿盒的这个有机的三七。其实说到三七粉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心脑血管的方面呢特别的好。
0: 对的。
1: 那三七粉到底是干嘛的呢？三七呢其实啊俗称是金不换。很多朋友啊从比如说本草纲目啊第四版当中，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像我刚才说到了，你看三七是什么呢？名为金不换，而且关键它是什么呢？性甘微苦，然后无毒，对吧？尤其是对于血方面啊，比如说原来呢你看虎咬蛇伤者特别特别的好，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的三七是一个好东西，但怎么样去买到好的三七非常的重要。这就说到了咱们今天的苗香三七啊。来，我让观众朋友可以来先看一下咱们有机的三七粉。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大家其实就像买大闸蟹认准的是阳澄湖大闸蟹是一个概念，买茅台肯定要到贵州去，买三七是哪里？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咱们的地理的产地，中国云南文山，
0: 文山
1: 道地产地。八月下旬的时候，佳佳可能也要去外拍，
0: 对，
1: 专门实地要去探访一下。咱们都是道地的产地在那边，而且我们有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的同时，我们的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有四年的时间。那说到有机呢，不光是冠身这儿有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它得到了三方的有机认证。哇，首先有中国的有机认证。第二个有欧盟的，第三个还有日本的有机认证。
0: 是的，
1: 包括啊，我们说越好的产品，它的产品的信息是非常非常严苛，然后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的。包括你看原料经过 SGS 的检测，以下啊禁用的剧毒农残，这些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了，咱有时候呢去到哪怕是到了文山当地的话，你买不好三七，可能里边比如说有土质啊，有沙质啊，包括有一些农残重金属依然是有残留的。
0: 是的。
1: 但是咱们今天的好的三七有这么多严苛的检测之后呢，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这个里边呢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0: 很方便，
1: 很方便。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是什么，咱马上接下来现在放暑假了，
0: 是
1: 要带孩子出去外出，比如说可能要选择一些旅游的地方。
0: 对，
1: 那你天天可能比如说从早到晚呢要去玩，这时候携带在身边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关键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让大家来看一下。
0: 可以啊。我就真的是对三七很有感情，因为的话以前看家里边吃不懂啊，
1: 对，
0: 我觉得哎呦为什么要吃三七呢？做了很多功课之后才发现，哇，三七对人的身体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啊。
1: 哎，是，尤其是咱们的中老年观众朋友啊，你看像我今天水倒的多一些，你基本上呢可以冲泡两袋儿。但如果你要说哎我日常的保养呢差不多一袋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而且呢轻轻一摇，您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粉质非常非常的细，
0: 所以呢溶解很快，
1: 对，溶解很快，这个就很方便间歇性的养生。哇，
0: 对吧？厚的泡沫，
1: 很丰盈的泡沫。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它今天里边的皂苷含量会非常的高。而且呢我们让大家来再来看一下啊，您看到我们不光说到咱们的罐身上面有写，您看看检测报告也非常的全。
0: 没错。
1: 首先我们说呢，您看到像无公害的203项农残未检出，对吧？包括我们的有机的205项的农残未检出的同时，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啊，我们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抽检的报告哈。
0: 是的啊，我们抽检大家来看一下啊，有机的我们的抽检报告。
1: 对，这就有赖于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地道的产地苗香三七啊，他们是世世代代一直是在做这件事情的。
0: 是的，
1: 我们给观众再来介绍一下他品牌哈。
0: 哇，他们真的是从 1948年开始，四代人匠心去操作，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啊！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家的这个三七可以种得这么的好。嗯，他们秉持着什么？种给别人吃的三七，自己也要敢吃。哇，有这种理念的呈现，我觉得大家就真的可以放心。
1: 对，
0: 而且的话，连续24年获得国内外的有机认证，包括是出口了24年。
1: 所以观众您自己就看到了，连续24年在做这种事情，一直在做有机。说出来现在呢，尤其是到高温天气的时候，咱们多补充水分，然后呢适当开空调，适当开这个电风扇，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关注起来。但今天的价格，很多人说那贵不贵啊？其实说实话，我真的说比其他的有一些三七可能稍许贵出一点点来，但是如果你市面上对比同类的有机的好的这种高标准的三七的话，东方购物今天性价比很高。我请佳佳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0: 是的，
1: 无公害也有，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有机的也有哈。
0: 对的，先说一下我们的无公害的啊，今天的话大家看一下，84克的两瓶啊，专柜总价是798，这正常的价格。但今天我们是直降308块钱，只要一个488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四瓶装的，我们正常是1592，但今天您看一下，直降824块钱，只要768，而且今天满三件满3888还能送您400的积分。再看一下我们的有机的一个组合啊，有机的话是76克的两瓶，专柜的话价格要1000多，但是您看一下，我们今天直降368，688带回家，四瓶装更加划算了，直降914，只要1198了啊！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说到有机的这个三七粉，四瓶装其实性价比更高，因为你看两瓶已经是688了，按理说再乘以两瓶的话，应该是1300多，对吧？我们今天只需要1198块钱，到了整个剩下说到三伏天气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他今天里边的一共呢，像我们说到的有机啊，是38袋，
0: 是的，
1: 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呢一天1到2袋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好东西，其实你仔细算下来的话不贵，对吧？
0: 没错，
1: 咱们要养生的话，尤其是千万不能出到大问题，你说我这时候再花1000多来买为时已晚。所以啊，苗乡三七粉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我们说啊，保质期有4年的时间，放心大胆来囤货，一点问题都没有，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个苗圃管理员廖师傅的特许下，我们现场呢采摘了一颗三七，哦，真的是太珍贵了。这颗三七啊，在我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的。我没想到一根三七这么重，大家看，这就是有机三七，它从育种的时候就选择的就是优良品种，杆儿非常的粗壮啊，包括它这个叫花蕾，这个叫果实了吧？哎，果实种子很硕大，一看就是一颗很健康的三七。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底下的这个根茎，这个有3年了吧，长了30头左右。观众朋友，您吃的每一粒的苗乡三七的三七粉都是用这样的优质有机三七做出来的。
3: 是一郎来和谐口康一组了，我是这个三个买一个接了烫了，吃的有五的年纪，老人真的到来，到来也没有过好。
4: 那个57岁嘛，以前在田里面干活就会摇不桶呢。前些时候街上那个赶集买那个田七，那个价钱是很便宜啊，吃的效果不好啊。
3: 54的，以前我们吃过那个地摊上买的，吃的好像都没什么很有用。以前我就是头痛。脖子上肩膀那些都会痛。我们地摊上那个买那个三七便宜是很便宜，可能也是吃的，不过效果就是没那么好。
5: 一粒种子到嘴里面的每一粒产品经历3年的周期，几百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匠心耕作才能够实现。匠心的话呢，背后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里面，第一是精心，第二个的话是爱心，第三个是责任心，第四个的话是信心。就匠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它囊括了我们的很多态度在里面。这种态度的话呢，是我们以人的健康和 用户的需求为导向，而把我们的精心、爱心、责任心和信心融入到苗乡三期的每一个生产环节。